国道三号南下木栅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大溪到龙潭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茄东到宝山以及北上树林到木栅休息站都是车多速缓，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三甲西向木栅到万方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西向莺歌系统到大竹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西向9.7公里，在仁武交流道前路间有轮胎皮。省道部分在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前300公尺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以及小货车的事故。台68线西向14.6公里过了邱陵交流道也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5月31日，世界无烟日，今年主题揭开诱惑的面纱，烟品用甜甜口味、时尚包装，让你不知不觉掉入糖衣陷阱。吸食电子烟，恐危及你我的健康，拒绝电子烟，远离尼古丁。不抽烟的你，最帅最吸睛。戒烟专线0800-63-63-63，宜兰县政府关心你。
1: 林茂盛，你要去带啊？
2: 我要去捐血啊！你不知道警网今天在办活动吗？
1: 不要去，阿尼我马贝来去。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警广宜兰分台的空中传爱挽袖捐血活动又来喽！
3: 时间是5月14号星期四上午9点到下午4点，地点在宜兰东岳庙，地址是宜兰市中山路2段299号。我们有星月电影票、随身型负离子空气清净机、环保抽取卫生纸，还有修甲护理套装组合，
1: 还有精美的礼品要赠送给热心的捐血人，送完为止哦。
2: 您的一袋热血可以圆满一个家庭，希望大家捐热血做爱心，帮助伤病患者挽救宝贵生命。
1: 捐血时请记得携带身份证明文件哦。
4: 警广，谢谢您。

0: 好，江蕙演唱的歌曲《She's a I》。时间早上的8:10。
1: 不管你是大地的。

8:11，我们先来关心一下目前的交通状况。先来看一下国道五号，国道五号目前在北上头城到南港系统有进行外侧的移动式清扫哈，那才刚刚进行没多久，所以应该还是比较靠近宜兰这一端。驾驶朋友往北走的话，稍微要留意一下哈。再来的话，目前在头城路段的话，看起来那个路面上的水汽还是蛮多的哦，好，所以请大家记得一定要保持适当安全距离，然后打开您的车大灯。倒是宜兰市这边好像已经那个已经降雨的状况已经缓和一段时间了哦。地上还是湿的啦，没有干，但是至少已经没有在下雨了。好，高速公路部分没有什么问题，我们看一下在市区道路的状况。市区道路的话有很多都是跟天气有关系，像一些道路跑步的工程的话，因为受到天候影响，所以原定计划要施工的路段就在

但是没有施工了，像台积线、台积丙，还有还有是哪一个路段呢？我现在又想不起来了，糟糕。好，大家再查一下哈。没有施工的话，应该还好，影响不大哈。但是有一些像路容维护啊，或者是其他的道路工程，可能就有在持续进行哈。好，那如果说你有到梅花湖附近的话，稍微留意一下哦，在梅林路这边，因为在进行水沟的工程，所以呢，这个只要是工程一旦进行的话，就必须得改道行驶哈、哦。再来就是完山路101巷这边有建案工程，所以有一些吊挂的作业在这边，所以应该有大吊车在这个地方施工了哈、哦。尽量建议大家改道行驶，尤其是大型车哦。好，那今天在台九线的东澳到南澳之间，就是新澳隧道北上线哈，因为要把它复原的关系，要把那个防撞杆把它拆掉，然后标线要重新画哦，所以今天跟明天两天的话，只能够利用新澳隧道的南下线来单线双向通行，这个状况稍微留意一下下哈。之前新澳隧道南下线已经封闭很长一段时间了，那已经在昨天已经完工了。我们的用路朋友今天如果往来东澳到南澳的话，就可以去走看看哈、哦。这个南澳就是那个新澳隧道南下线，在做完排水工程之后，看起来有没有不一样啊？哈、哦，应该是会有不一样了哈、哦。好，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就行喽。8:14，继续我们来关心新闻。首先我们先来看的，这是有关于这个非法民宿的这个问题哦。这个发展观光条例呢，在去年4月呢修正上路了，对于非法旅宿业财罚金额大幅提升。县政府在去年12月呢，就针对五节的一处非法民宿呢，开出了第一张最高额度100万元的罚单，并且勒令业者停业处分啊。那业者不服，提出诉愿，结果被交通部驳回。交通部认为呢，县府的处分呢没有违误，应该予以维持。不过业者呢还是可以提行政诉讼来争取权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新修正的发展观光条例，非法民宿的罚锾由6万到30万提升为10万到100万元哦。县府公旅处表示呢，受处分的非法民宿过去曾经在110年的11月因为无证经营被裁罚6万元，并完成缴纳，但是业者呢还是呢持续在经营，所以公旅处在去年7月现场查获该民宿仍然持续违法经营，而且刚刚好有团体旅客办理入住哦。那这个经查呢，这个非法民宿的经营规模达到18间客房，量体庞大，而且又是累犯。县府表示，依据发展观光条例修正条文以及发展观光条例财罚标准，客房数达15间以上呢，就处100万元的罚锾。那这个案子因为没有领取民宿登记证，而且经营民宿事实明确，所以经过县府经过行政程序呢，在去年12月还是依法裁处了100万元的罚锾，而且勒令停业处分哦。好，那这也是这个发展观光条例在修法之后呢，宜兰县的第一起采用最高额度的一个裁罚案。好，那业者不满处分呢，向交通部提起诉愿哈，主张这个民宿违规的日期是去年的7月12号，县府却引用去年10月2号修正发布的新财罚的标准财罚，好，时序引用上有误，而且100万元的罚锾逾越权限、滥用权力、不符合比例原则等等啊。不过交通部近日是驳回了业者的诉愿，交通部主张呢，县府援引去年10月修正的财罚标准，裁处100万元的罚锾，并没有逾越去年4月发展观光条例修正后的10到100万元的罚锾的范畴啊。而且诉愿人经营违规民宿事实明确，且经营房间数达到18间，好，这个财罚标准的定定已经有比例原则的考量了，所以县府的处分并没有违误哦。

好，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哦。我们最新的马路小天使说，台九线120.8到120.9，这个是在南澳路段哈、刚好是一个大的回头弯，有一辆砂石车故障，停在北上车道，大概占了1/3个车道。那打双黄灯、警示灯，请大家注意，因为就算驾驶有打双黄灯，但是刚好它是一个大的回头弯，你也得要弯了之后才看得到。好，请大家留意一下哈。然后我们赶快来把这个讯息呢分享到那个群组去哈，可能请相关单位来协助一下下会比较好一点。然后再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新澳隧道北端口这边，我们听众朋友说有许多工程人员已经在这里聚集了哈。那往南的隧道口还没有开放往南的单向隧道通行哈。OK， 目前还是使用新澳隧道北上线来双向通行哦。但是因为工程人员已经到了啦，所以待会可能就会把那个北上线把它封闭起来了哈，可能就会开放南下，就新澳隧道的南下线来单线双向通行。不过刚刚这个时间点，好，我们的用路朋友说啊，还没有，还是维持原来的样子哈。好。那当然最重要的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砂石车故障的一个状况，这是在台九线120.8K 的路段，刚好是一个大的回头弯，砂石车故障停放在北上车道，大概占了1/3个车道哦。好，虽然它占用的是北上车道了，但是既然占用了车道，又是一个回头弯哦，所以不管是南下也好，或北上的朋友们，一定要稍微注意一下哦。好，这个指标大概是在台九线的120.8到120.9，刚好是一个大的回头弯，常在走的朋友们应该会比较清楚一点哦。8:19，继续我们再来关心其他新闻。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礼拜天就是母亲节了。好，这个是宜兰县孝亲尊师联盟跟县政府呢定于5月10号，就母亲节当天呢，要在宜兰运动公园的光电球场举办嘎北部 C 卡的这项活动。好，这项活动其实已经在今年已经迈入第19届喽，希望借由这个洗脚的仪式来传承孝道，推动家庭伦理跟社会关怀啊。也欢迎大小家庭一起来共襄盛举。好，那宜兰县的这个是孝亲尊师联盟的理事长朱汝文说啊，这个嘎北部 C 卡它不仅是一项仪式啊，更是一种情感表达跟价值传递。那今年特别关注长照的议题，希望能够让社会看见照顾者的辛劳哦。那活动也持续开放各界团体跟家庭来报名参与，希望大家一起用实际行动来传递孝心，让这份温暖成为宜兰最珍贵的文化资产呢、哦。这个是5月10号母亲节当天哈，在县政府的运动公园的光电球场要举办的这场活动哦，欢迎大家报名哦。

0: 好，另外宜兰稻作迈向高质化转型，县政府呢引进清酒专用酿酒米新品种，在壮围乡设立了试验田区，并且启动 AI 智慧农业计划，要以科技管理确保农药零检出，提升宜兰严选品牌的竞争力。请听以下报道。宜兰拥有纯净水源与一年一期作的优势，极具发展高品质原料的潜力。这次宜兰县政府引进的酿酒米品种南藏，市中面积约一公顷，全面纳入宜兰严选验证体系。农业处处长李兴泰说，
1: 2年前我们参加东京石云展，到山形县

0: 他们有400多年东方酒厂哦。那我们也知道说，米除了在吃之外哦，他们制成酒的部分哦，其实会创造很大的一个产值的。台南21号，它是80%哦，是这个日本的长野县的美山井哦，加上20%，台南16号的。
1: 这次的技转试验还将建立一套结合风土与科技的可复制模式，未来将由农会作为推广平台，把智慧农业技术扩散到各个稻作产区，带动整体产业转型。此外，工研院也将规划酿酒米应用延伸到循环经济，研发副产品加工，提升附加价值。县府将透过国际型展览，将宜兰的科技农业成果推向国际市场，让宜兰严选成为台湾智慧农业的新标杆。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好，8:23，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也是很离谱的一个状况，发生在五一劳动节连假期间哈。国五雪隧里面是禁止变换车道的，但是有民众目击有多辆的小货车在隧道内集体违规。国警九大队表示呢，这种行为已经违反了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最高可开罚6000元。那警方也调阅监控的资料呢，来致单举发，并呼吁用路人一定要遵守隧道内的行车规定。请听以下报道。针对社群网络流传多辆小货车在雪山隧道内违规变换车道的影像，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九大队已经展开调查。影像显示，多辆小货车原本行驶在外侧车道，却公然变换到内侧车道，严重影响隧道内行车秩序与安全。国警九大队头城分队长郑明元说：“
2: 该行为已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3条第1项第4款。”行驶于高速公路未依规定变换车道，处新台币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锾。本大队将调阅相关资料后，针对该违规行为致单举发，并持续加强取缔隧道内违规行为。
1: 警方呼吁驾驶人行驶隧道时务必遵守交通规则，切勿心存侥幸。民众如果目击类似违规情况，可以将行车记录器影像上传到国道公路警察局的线上检举专区提出检举，共同维护用路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好，8:24，以上是今天的宜兰新闻台记。好，我们来这个补充一下一则路况啊，这个是在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在79K 大概是在瑞芳的那个水南洞路段啊哈。好，驾驶朋友说有发生了落石坍方啊，我看到照片啊，我那个边坡的确是有落石掉下来，而且南北双向都有落石，看起来这车子还是可以过啊，大车没问题，小车的话可能要稍微小心一点，不然那个底盘可能会有点受影响。重点是看到那个边坡落石会让人觉得有点害怕，就是你不晓得到底那个落石会不会再持续掉下来哈，因为它旁边的那个绿色的植物看起来还蛮多的，但是它还是发生了落石啊。好，这个状况我们再来转通报一下，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哦。好，这个是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79K 大概是在那个水南洞哦的这个路段有发生了边坡落石的情形，请大家留意一下。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昨天宣布，美方将开始协助恢复横没在海峡的航运后，今天船舶的流量并无明显增加的迹象。川普表示，伊朗向横没在海峡数艘船只开火，其中有一艘韩国的货船，船上有24名船员，包括6名韩国人与18名外籍人士，截至目前无人伤亡。美方随即击沉德黑兰当局的7艘快艇。另外，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强烈谴责伊朗无人机在横没在海峡袭击一艘阿布达比国家石油公司旗下的邮轮，表现出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海盗行径。劳动基金运用局公布整体劳动基金最新绩效，三月收益回吐新台币3787亿元，刷新史上最大单月亏损幅度记录，但预估四月收益将会回温并创下新高。记者李一晨报道。
2: 劳动基金运用局副局长刘丽如说明，115年截至三月底，整体劳动基金规模为8兆1874亿元，收益数为4344亿元，收益率为5.76%。全球金融市场受中东战争影响，股市震荡走弱，三月单月亏损3786亿元。刘丽如表示，虽然三月收益回吐的数字不小，但四月全球各金融指标都不错，尤其台股表现亮眼。评估四月收益会看不到天花板，
3: 股债齐扬的一个情况底下呢，对于基金的收益其实贡献真的很大。也许我看到今天有一些报道，可能提到说可能三月份回吐的。

0: 情形，数字也不小。但是如果看到相关的指标的时候，就可以发现说，或许四月份的状况会让大家可能会觉得怎么天花板都看不到了哈。
1: 劳动基金运用局表示，回顾三月市场表现，全球金融市场主要受美伊冲突影响，波动显著提高，带动国际油价走升。此外，三月全球主要股市呈现震荡走弱，债市同步修正态势，导致市场起伏剧烈，影响短期基金收益率。警广记者李依成台北报道。
2: 新北市一名曾因杀人入狱的张姓男子假释出狱后，疑似又因为积欠赌债，涉嫌毒死妻子并两度毒害女友未遂，企图诈领保险金。西北地院国民法庭昨天依杀人等罪将男子判处无期徒刑，还可上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3: 检警调查，61岁张姓男子任职垃圾车司机，109年与陈女交往后，短时间内替她投保健康及意外险各百万元，并在同年11月迅速结婚。婚后仅三周，陈女入院接受痔疮手术治疗，术后隔天突发癫痫昏迷，经多日抢救，仍于110年4月不治身亡。法医解剖发现，死者体内含微量外用麻醉剂，该药品误食恐引发中毒、癫痫及心律不整，且医院并未使用该药物，张姓男子却持有相关药水，成为关键疑点。警方调阅监视器确认，住院期间只有张男陪同照顾，并比对投保与婚姻时间，发现从投保、结婚到死亡历程异常紧凑。此外，张姓男子长期嗜赌、积欠债务，过去也曾涉及以海洛因加害前女友，手法相似。尽管张男否认犯行并变成医疗疏失，但测谎未果，检方依杀人罪起诉。新北地院国民法官庭审理后认定犯行重大，判处张男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全案仍可上诉。经广记者任兰心新北报道。
2: 桃园一名男子涉嫌在网络上散布民众食用马铃薯中毒的不实讯息，桃园地检署介入查办，火速侦结，依违反食安法将他起诉，同时审酌造成危害及饭后态度，建请法院从重量刑。记者静杰报道。
4: 本案桃检指挥法务部调查局治安工作站侦办汪姓被告利用网络散播不实食安讯息案，日前侦结，检方审酌被告涉犯食安法散播有关食品安全不实讯息罪嫌，提起公诉，且考量被告在未经查证情况下陆续在数个脸书社团发布高雄爆发多人食用马铃薯制品后不是送医的 AI 伪造新闻报道，且加评论，造成民众食安恐惧，影响业者营运和社会不安，所害非轻，加以饭后态度不佳，因此严查速办起诉，并建请法院从重量刑，展现维护社会安宁执法态度。桃园地检署相越主任检察官黄龙德说，
5: 本署侦办汪姓被告利用网络散播有关食品安全不实讯息案，认被告涉犯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之罪，罪嫌重大。
4: 桃园地检署提醒，网络谣言散布迅速，民众若接获可疑食安讯息，应该保持冷静，先向相关政府机关查证，勿随意转传，以免误到法网，造成社会恐慌。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南部地区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18到22度，中部地区18到24度，南部地区21到30度，东部地区19到27度，离岛地区17到24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听众，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工作人员招募开跑喽！今年活动时间是7月4号起到8月16日，预计招募288位短期工作人员，还有31位随队翻译人员。从5月1号开始起到5月18号止受理报名，欢迎有活力、主动积极的朋友们加入童玩节的服务行列，共同创造今年夏天最美丽的回忆。活动详情请上文化局官网及童玩节粉丝专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0: 昆仑之巅，万年雪山，这里除了救狐狸，还有一样世间最难求的珍宝，安全回家。
1: 大侠，求求你救救我，我被困在酱板鸭的诅咒里了啦。
2: 姑娘莫慌，救你不难，难的是下山这条斑马路。
0: 武林传言，过马路若是不专心，比中了一掌玄冥神掌还要命。
2: 切，前方何人竟敢在过马路时施展低头滑手机这种自废武功的邪术？你看那行人红灯未灭时便心急强行，此乃兵家大忌。
0: 记住，真正的绝世高手过马路必备三招：眼观四面，莫看手机，收起那骇人的夺命荧幕；耳听八方，拿下耳机，警惕那呼啸而来的钢铁神兽；步步为营，遵从绿灯指引，走在斑马线，方能立于不败之地。
1: 大侠，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遵守交通规则？
2: 没错，不违规才是最强的护身神功啊。
0: 别让你的灵魂在低头间迷失在斑马线上。救狐狸是酱板鸭，前提是你要专心过马路。
2: 平安才是唯一的江湖路。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欢早安 Morning Call》。
1: 好，八点将近四十分哦。台九线北上在120.8到120.9 K， 南澳路段的砂石车故障的状况呢，请大家注意一下，还没有排除哦。那刚好这是一个大的回头弯哦，请大家留意一下下哦。

0: 欢迎收听不是薯条不欠炸。
1: 新广宜兰分台 FM 101.3，今天再次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宜兰分局的张瑞芳警员来跟听众朋友分享诈骗案例，欢迎警员。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分局侦查队警员张瑞芳。
1: 今天来分享的是钓鱼简讯的诈骗类型。钓鱼简讯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样态哦，比方说，早期我们比较常看到的是你有包裹没领， hey， 然后就宅急便嘛。
2: 对对对，然后就说啊，那个如果你要领包裹的话，下面就有一串连结，然后说钓你，就是叫你先输入那些什么货物什么编号还是怎样之类
1: 资料之类的，
2: 然后或是输入你的名字，然后什么个人资料，然后他们可以帮你查询，但其实这无形之中就是都是在他们诈骗集团都是在就是偷偷在存你的个资这样子。
1: OK， 以至于之前因为有这样子类似的诈骗类型，我之后跨海买一些商品或包裹，因为要报关嘛，对不对？就是你要缴一些关税啊之类的东西的时候，他们打电话来我都非常的害怕，我都不
2: 看是不是真的是诈骗集团。
1: 对对对，就是你不了解那个跨国购买商品的流程吗？那你的确是需要做一个申报，
2: 身份确认，
1: 就什么 Easy Way 之类，要做申报之类的。
2: 好像他之前有一个 APP 说，好像你不管是在那个什么虾皮还是什么，还是在哪里买包裹，还是如果是真的是海外的，他好像会叫你什么申报什么资料的。
1: 对啊，对啊，对啊，因为他怕就是一些税务的问题了、
2: 啊。
1: 那一般我们民众当然买东西进来是自用为主，不会有那种庞大数量的问题。但你就是有时候抽查到了，你就是必须要缴
2: 申报怎样子，
1: 有一笔关税这样的，以至于我一开始在申报那个关税的时候，非常担心害怕自己，一方面担心说自己会不会被骗，一方面又担心说自己是不是不了解那个流程，我商品根本拿不到之类的。
2: 然后或是你申报出去之后，然后就是真的是诈骗那种，
1: 然后就是，对啊，怎么知道？
2: 对啊，然后或是他会跟你说啊，就是货物怎样之类，然后就会让你拿不到这样。
1: 对啊，然后再加上可能对方的那个港口或是报关行，他们可能不是台湾在地的，
2: 就要很久时间，
1: 很久时间，然后口音。有时候可能是香港，
2: 就是、或是大陆，大陆很容易就是
1: 对，或有香港或大陆口音的时候、
2: 啊，
1: 你又更害怕这样子，对啊，所以有时候真的是影响到，不是诈骗啦，但影响到我的日常生活，对于很多事情充满戒心，
2: 或 是,、啊、或是就是一定要说，哎、欸，你到底是不是诈骗？就是
1: 这样会不会很
2: 会？就是你明明知道你有买这个东西，然后接到的时候，你又觉得说我到底是不是真的被诈骗了？
1: 但你会问别人说你是不是诈骗？我觉得这样问很没礼貌、欸。
2: 就是明明他是真的，然后你还说你是诈骗哦？
1: 对呀、啊，
2: 好像在质疑他还是怎样之类的，
1: 很尴尬。好了、
2: 啊，
1: 这个是常见早期常见的一个类型，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其实我最常收到的是就是电子发票啊，或者是银行、电信的那个诈骗简讯，真的是蛮多的。
2: 对啊，
1: OK。
2: 像之前就是有收到，如果听众有收到说，水费，然后或是电费、或是什么汽车燃料税，还是什么，就是什么，或是网路费，然后说啊，你电信公司如果没有缴，还是怎样子。

0: 就会帮你停话，然后如果有收到这些还是什么瓦斯费还是什么的，如果有收到就是这些那个简讯的话，那然后他下面就是说啊，你的逾期未缴，然后说总共多少钱，然后或是几期前几期未缴，然后总共多少啊，你就是点下面连结，然后他就下面附一连串的那什么网址，然后那然后就是要大家注意看一下，他那个网址一定都是很奇怪，就是他前面一定是 HTTP 开头，
1: 对，
0: 然后冒号两个斜线，然后后面就是一连串的什么乱码，就是数字啊，什么英文，
1: 就短网址的样
0: 子，对，组合而成的那种，那种就一定要注意，因为他就是有可能就是基本上全部都是诈骗集团，他们就是那个设计的一些假连结页面，然后点进去之后他就叫你输入你的可能假如说你想要线上缴费，因为他一定页面设计的很像就是信用卡刷卡那种页面，
1: 是，
0: 然后他就会偷偷存你的个资这样子，然后或者说哎、欸、你的信用卡的号码，而且他会请你就是信用卡，因为你一定要信用卡末三码，就是也要
1: 验证码，一定要输入才有办法刷卡，
0: 然后或是他可能会叫你输入说哎、欸、你验证之后，他会叫他有他会一定是手机传来一定会有一个什么 OTP 验证码、然后也一并请你填进去啊，你如果填的话他们就会盗刷你的钱
1: OK 这样子。好，所以这个其实钓鱼简讯的诈骗类型其实早期流行过一阵子，不知道为什么最近这一两个月它的就是又重启炉灶，又开始有这样子的类型出现，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样态，还是希望大家在这个收到简讯的时候可以多去了解。那我们今天要来分享是有关于停车费未缴清的一个案例，
0: 就是之前也是有一个被害人他又在收到一封信，然后他又说哎、欸、有收到一个简讯，然后说哎、欸、他的停车费哎、欸、那哎、欸、停车管理费还是什么之类的，他可能有在路边停车还是在哪里，然后说啊你有就是有这些钱没有缴清啊，如果你逾期的话他可能会收十倍还是有收多少的罚款这样子、然后他就很紧张，之后他就进去，然后就点了之后他也是按照那些就是他系统上页面的指示，然后输入了他的个资之后，就他原本以为说他要缴多少钱，可能缴哎停车费可能60块，还是单纯的可能100块还是多少，
1: 是
0: 就他填完了之后按送出之后，他就突然就是有收到，幸好那个银行他刷卡的时候、他们有些银行会传简讯跟那个说、然后就是
1: 有个机制，这样通知的机制
0: 预警机制，然后说、啊你在哪里刷卡6000元，然后那个被害人他就觉得很奇怪，说哎、我没有就是最近没有有这一笔的刷卡的那个
1: 消费这样子
0: 啊，为什么有、就他就打去那个银行客服问、就他说这是在某某国外的旅馆就是消费的什么的，他才知道说哎、原来我这样子点进去那个不明连结之后才那个被那个账户被别人盗刷这样子。
1: 是 OK， 好，所以这个不明的连结还是提醒大家日常生活当中不要任意的去点击它，那或者是你收到类似的抽奖啊或是电费未缴，就是任何的费用未缴的一些讯息的时候可以再去求证一下，因为其实现在真的管道很多元，不管你是用 APP 的方式或是直接打电话到这个费用未缴的公司去做询问都是非常有效的，可以做及时的防诈这样子。今天呢也再次的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宜兰分局的张瑞芳警员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这个有关于钓鱼简讯的诈骗类型，谢谢警员，
0: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谢谢。
2: 好，8:50哦，台九线北上120.9K， 这个大的回头湾这边砂石车故障状况，请大家留意一下哦。

我给刘家凯跟马兹卡带来的歌曲叫《别像个男人》啊。OK， 好，8:55啦。刚刚提到台九线北上大概 120.9K 哈，就是那个在南澳路段，在大的回头湾这边有砂石车故障状况。我们这现在马路小天使说 ，OK， 好，有人员在这边协助交管，然后所以应该还 OK 哈。好，来看一下我们这新的豪哥还有拍影片给我们看呢。哎呀，网络不给力呀！哦，点老半天了，打不开。OK， 终于看到了哈！啊，果然是在弯道这边哈，请大家留意一下下哈。感觉上好像是远景在这边协助指挥呀！哈，哎，不是这个是这。这应该不是那个什么，不是砂石车故障了，这应该是那个台二线79K 的那个落石的状况哦，在那个鼻头湾附近，已经有员警在这边协助指挥交通了。好，8:57，有路况再麻烦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喽。继续我们欣赏这首歌曲，叫做《Wild》。

0: 好，8点59分，将近快9点了。但我们现在关心全台路况会诊。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温妮。不论时间是否暂停，一定要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追梦的路上也许跌跌撞撞，但你不孤单，还有警广会在空中陪着你，除了给你最新的路况消息，还会给你满满的希望与力量，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管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东湖，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一，以及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丰原到台中系统，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到二，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到，以及北上五股转接到到台北，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

三阴到莺歌系统车多速缓，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三阴到木栅休息站，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三甲双向万方到木栅，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南桃园到大南，西向莺歌系统到大南，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九线北上120.9公里东澳派出所前有砂石车故障停放。以上路况由陈銮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哇，阿明
1: 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
2: 最近常下大雨，开车走省道有点担心呢。防汛期间要注意些什么啊？
3: 首先要注意气象资讯，如果有豪雨或塌方警报，最好就延后行程。另外，行经山区或沿海道路的时候，要特别留意落石、土石流，还有积水路段的警示标志。
2: 原来如此哦，那还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3: 有啊，要随时收听路况广播讯息啊，这样才能够掌握及时路况。
2: 对吼，安全第一，多一分准备，少一分危险。
3: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2026绿博格致保障开始咯，今年有18个展区，包括土壤化育定木具、实境解谜游戏、亲子设施、美丽景观艺术及千场手作课程。3月28到5月10号，邀请阖家来宜兰五老坑风景区探究真理，寻找永续知识哦。
5: 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提供。

0: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欢早安 Morning Call》。
1: 好，我们刚刚有看到在台九线啊、北上120.9 K 的这个砂石车故障的状况，果然是在弯道这边啊、好，那占据车道至少有三分之一个车道哦，因为刚好又是一个那个坡度的地方，好，就是有一点点坡度的地方，所以请家属朋友一定要注意一下，南下北上道留意一下哦。突然发现那个砂石车啊，把它那个车头啊，把它稍微做一点变化，看起来很像什么，你知道吗？看起来很像变形金刚哎、欸。也要风雨兼程。好，张信哲演唱歌曲《清风徐来》。

0: 在这里没有难懂的专业术语，只有你我生活里那些哭笑不得的保险故事。
1: 每一集我们用真实案例陪你一起闹一起笑，顺便把保障也听进去。
2: 准备好了吗？今天又是哪件保险在闹？欢迎收听保险闹什么。

0: 好，我们今天的保险闹什么依然邀请到我的好朋友徐雅文。雅文早安。
1: 早，大家早。
0: 雅文，我们之前在讲那个实支实付啊的问题的时候，我有一天自己在拨袋子，因为我们都是预录的嘛，
1: 对，
0: 我就这样听着听着听着，突然想到我漏问你一个问题。
1: 什么东西？
0: 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实支实付不是说都是要后面买的，可能都是要正本嘛，你不能说用利用实支实付去赚钱嘛，
1: 对
0: 不对？
1: 对对对
0: 对。那可是有些人早期买的，他可能会觉得，哎，可是我以前钱没那么多，所以我其实买的额度并不是很高。
1: 嗯，
0: 我现在想要再加嘛，哈。那你那时候你有讲过说有一些方法，就是保险公司可能还是会给付，
1: 嗯，
0: 但他可能就是去补你那个不足的部分，
1: 对对对，
0: 比如说
1: 有重复了，
0: 假设我之前是买只买50,000块、嗯、那我现在就是要补可能50,000块以上的那一个部分的给付嘛，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可是问题是我今天如果是后续再买的保单里面是同一家保险公司还好、嗯、因为反正就是一张那个收据去申请，
1: 对对、嗯、
0: 可是万一我今天买的可能是不同保险公司的、嗯、那怎么办？
1: 嗯，
0: 那我还能买吗？还能用这种方式去补足我那个不足的实支实付的那个支付的问题吗？
1: 因为实支实付的这个东西哈，其实是很多年代不一样的一个规则、
0: 嗯、
1: 那其实主管机关也都帮大家想好了，因为保险公司卖的是定型化的契约、哦、
0: 所以有解是不是？
1: 有解，对、嗯、所以一般我们那时候我们的腰保文件上面就一定会问客户说，哎、嗯欸、你有没有买过实支实付？
0: 哎、欸、哦，好像还真的有、欸、
1: 对对对对，他
0: 一定要问你有没有买过别家的，
1: 有没有买过别家、
0: 哦、
1: 啊？他会问是跟否嘛、
0: 哦、
1: 啊，你一定要勾是，
0: 哦，就是说我有买过别家的，
1: 嘿啊，如果他你勾是，他审核说、
0: 嗯、
1: 哦，知道你有买、
0: 嗯、
1: 那他愿意再卖给你的话、
0: 嗯、
1: 他就会说我收副本。
0: 哦、
1: 如果你

0: 小心你忘记或是、嗯、好，因为不可能忘记，因为你是要加买。如果不小心勾到否这一件事的话，
1: 因为我可能忘了我之前有买，
0: 对对，有一些客户，对，他可能不是像你这样刚刚的那个问题说他要加买、嗯、他可能是忘记了、哦、然后他就勾否、嗯、他以为他没有买过，
1: 对，
0: 好，然后业务员也没有特别的询问或之类都给他勾否、嗯、那这种状态之下他卖给你他一定会跟你讲说我要正本。
1: 哦，
0: 那现在其实也不用担心了，因
1: 为
0: 实支实付已经太多年代产生很多的事情、
1: 嗯、
0: 所以现在已经都是工会连线了，也就是说你现在如果要投保、
1: 哦嗯、
0: 好，就算你都没有买过或是你有买过、嗯、都不管，他已经工会连线了、
1: 嗯、是，
0: 他还是会在腰保书上面问你你有没有买过、
1: 嗯、
0: 好，然后你的勾是、
1: 嗯、
0: 好啊，然后你如果就算你勾是或是勾好，你勾否好了、嗯、说你没有买过，可是他送进去就工会连线说、嗯、其实你有买过
1: 哦、
0: oh. 哦，然后你现在只能买多少、oh. 他就会这样告诉你了，所以其实现在也不用太担心了，
1: 是、oh.
0: 但是我们那时候我们自己业务员的部分我们在做教育训练的时候、嗯、我们就会讲不管他怎么演进、
1: 嗯、
0: 我们就一律告诉他说有买过
1: 哦， oh.
0: 你只要都勾有买嘛哈、
1: 嗯，
0: 那不管他有没有搜寻到嘛，有时候我们也会怀疑说、欸、他搜寻的正不正确，
1: 是
0: 好、哦、那你都勾有啦、
1: 嗯、
0: 那他如果愿意卖的话他就一定可以收副本，
1: 是
0: 这样，你就不会出现那个问题
1: 我刚刚讲的那种收据糟糕只有正本一张哦，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意思说其实也没有严格规定到说所有的保险给付都一定非得正本不可了，对不对，如果像这种情形的话
0: 对
1: 还是有可能是可以用副本去申
0: 请，而且早期的实支实付在卖的时候、嗯、其实很多家保险公司
1: 他没有要求要正本啊，
0: 他没有，早期的实支实付大部分都副本就可以赔，
1: 好 OK
0: 对，
1: 好的了解、嗯、我又想到说啊，糟糕我忘了问这个问题这很重要，
0: 可见得我们主持人非常的用心哎、欸。
1: 对啊，我就在听嘛，就是一边播一边在听，你就知道我多考。我想，因为哈，我们自己本身有碰到过保险给付、
0: 哦，
1: 你真的很了解这个保险的重要性。
0: 对，对，
1: 这是为什么要开这个单元的原因。
0: 大家都有福气啦，
1: 是还好有雅文这个好朋友可以让我问了哈、嗯。那雅文，我们今天其实要跟大家来进入另外一个主题，对不对？嗯，这个也是、嗯、就是说很多人会忽略的地方，
0: 嗯，
1: 好，就是那个什么要保人是不是，
0: 嗯，
1: 被保险人，
0: 嗯，
1: 受益人、嗯、这个怎么写很重要，对不对，
0: 对，这个其实大家都很容易忽略、
1: 嗯、我看我们这个可能不止讲一集，
0: 不止、
1: 嗯、
0: 他可以讲很久
1: 是、哦、
0: 看你要讲到什么程度
1: 我真的是觉得说哦，这个我好像之前有看过一些案例，就以我自己本身来讲，我之前帮家人买嘛、
0: 嗯、
1: 我就发现说天哪，我要当他的要保人好麻烦哦，
0: 嗯，
1: 到后面我就要改成说他自己是要保人跟被保险人，
0: 嗯， 嗯， 嗯，
1: 但是有些时候真的是也会有一些困扰，真的觉得、
0: 嗯、多多少少会
1: 是、okay. 我们现在要从现在开始好好来解析一下，如果说
0: okay.
1: 你之前都曾经没有买过保险，那你可能最近有考虑要买保险的朋友们、嗯，你好多要事情要注意，
0: 对对对对。
1: 好，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要保人、被保险人跟受益人哦。
0: 嗯，
1: 这从字面上大家应该可以理解这个意思吧？对不对？
0: 对啊，要保人就是提出这个如果有邀约的动作啊，因为保险是一份契约。好，那要保人的话，他就是这一个契约里面的当事人。
1: 所以要保人一定是缴钱的人吗？
0: 缴钱的人
1: 哦，真的哦。
0: 实际上真正付款的人是这三种人都可以
1: 哦
0: 哦。但是如果以法律的名词来定义的话、嗯、真正有义务缴钱的人是要
1: 保人哈、哦。
0: 对对对对，要保人是缴钱的人、
1: 嗯、
0: 然后当事人就是要保人跟保险人，保险人就是保险公司啊、嗯、
1: 哦
0: 啊，就是他们叫当事人、
1: 嗯、哼哼
0: 啊。如果被保险人跟受益人是利害关系人
1: 哦，是
0: 不太一样的东西。
1: 原来被保险人是属于利害关系，
0: 因为要保人他有缴交保费的义务嘛、
1: 嗯、
0: 那他当然有他的权利，财产的权利、
1: 哦、
0: 那保险人他当事人他就是有这个被请求权啊、嗯，对于保费的请求权嘛，好、哦，再来就是他赔偿的义务嘛、
1: 哦，
0: 所以他们叫当事人嘛。
1: 哇、哦，天哪，这所以这个关系很重要，
0: 很重要，
1: 这会影响到后面的问题。
0: 对、哦、
1: ，OK OK， 好，那这样我们稍微大概理清了。
0: 嗯，
1: 哎，那再来嘞。
0: 再来呢、嗯、好，那我们要解释一下
1: 哈，
0: 就是说如果说被保险人，其实我们讲难听一点、嗯、被保险人叫投资标的、嗯、因为一定要被保险发生事情才会有赔偿，
1: 我跟你讲，所以你刚刚在讲那个所谓的那个

0: 利害关系人跟那个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
1: 当事人
0: 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被保险人有点可怜，
1: 有点可怜。对，
0: 明明是他的，就是他的名字的保险，结果他居然是他是利害关系人，
1: 对，他是利害关系人，
0: 他居然有些时候可能他没有办法自己做主嘞，对不对？
1: 有些东西他没办法自己做主，所以有很多是那种夫妻互保，互为腰背保险人啊。是，然后有些人他不理解的状态之下，他就会觉得说，我腰保人很重要，很重要没有错啊。有时候我们很熟的客户啊，就会跟他开玩笑啊，就是你要出事情，拿钱的人不一定是你，真的搞到这边了，对不对啊？所以我们都会开玩笑说，你也不用那么高兴啊，你就是投资标的。所以为什么会这样？我怕被保险人出事情，而损害到我的经济损失嘛。你用这个角度来理解嘛，我付保费嘛，腰保人付保费嘛，好，或者是说用父母对孩子来讲，妈妈帮小孩子买保险，
0: 是，
1: 好，小孩子万一发生事情，比如说一个大车祸，
0: 是，
1: 他如果付不起的时候，或是他没买保险的时候，我父母这个当事人，我还是要出钱帮他处理啊。所以我因为担心他发生事情，所以我付保费帮他买保险，就是我怕他发生事情的时候要赔偿，那我万一赔不了，我就有保险公司来帮我解决这一段的经济损失。
0: 是，
1: 所以他是不是投资标的？
0: 这还真的是。那意思是说，这个腰保人他变成说那个保险的一个赔偿，他就是有绝对权利可以说我今天那个钱要怎么用吗？
1: 所以他会分
0: 吗？
1: 对啊，腰保人他可以去改变的是腰保人跟受益人，被保险人就是投资标的，从头到尾都不能改了。但是契约也有规定啊，就看你买什么险种嘛。你今天如果买的是医疗险，好，那你不能说，那医疗险的钱入到腰保人账户，万一腰被保险人不同的话，那这样他就有获利的可能性了，对不对？这都没有治他，然后就入到我这边。所以如果是这种意外险啊、医疗险哈，他的受益人就是被保险本人。钱就入在他身上，
0: 是
1: 理赔金入在他身上。可是如果是其他的，比如说你可能买的是类似我们讲的储蓄险，有保单解约价值、退休规划、子女教育基金规划这一种的话，
0: 就可以是受益人，可以是腰保人。
1: 对，
0: 他可以
1: 生存受益就对。好，然后身故受益人就是这些的更改，受益人要给谁的权利是在腰保人身上。
0: OK，
1: 对，它不一样的地方是在这个地
0: 方。大家有没有觉得，天哪，我听得有点点混乱呢？我觉得哈，我们那个下一集要再从头再讲一遍。
1: OK，
0: 因为我现在听得也觉得有点点混乱
1: 了，可能还在想实质实付的问题。
0: 对，真的，我们下一集再跟大家好好再来捋一捋，好不好
1: ？OK，
0: 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
1: OK。
0: 9:21，讲到这个保险哈，这个不同人的关系呀，我真的以前完全没有想到这件事情，然后突然发现我也曾经是标的物，自己不是腰保人，是被保险人，利害关系人。9:21。

0: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警局刑事警察大队陈仁嘉大队长，提醒大家为了自身安全，在公共场所特别是室内空间，应减少滑手机或戴耳机的时间，参加各类大型活动时务必提高警觉，注意周遭环境，避免前往过度拥挤或出入口不明的场所，若发现可疑人事物请立刻远离并通报110，警方将立即前往协助。警管与宜兰县警局关心你。
1: 哦，在公共场所真的有些时候也要小心哦，因为现在那种怪怪的人特别的多。前几天不是才在哪边，在台南还在哪里，发生一位老先生吃斧头哦。攻击那个什么消防人员，还有攻击一般路人的一个事情，而且他还很会装哦。那个警消到场的时候，他一开始还装作是路人呢、突然之间呢出其不意的攻击哦，就不晓得他们有时候在想些什么事情哦。那个新闻其实我没有详细去看它内容啊，前因后果、但是你就是会觉得说，怎么现在那种怪怪的人这么多？刚刚还看到一个新闻，不知道在哪个县市啊，就一个人躺在路中央，在那边滚来滚去当多尔衮，那真的觉得很奇怪啊，是嫌命太长了吗？我刚刚讲那个保险呢、我才想到说，今天早上我在浏览新闻的时候有看到一个标题，但我没点进去看哦。他讲的其实就是那个诈保的一个状况，而且还是新婚夫妻耶，就老公呢就是要谋害他的新婚妻子，然后来诈保哦，真的是哎，有些时候看到这种新闻真是不晓该怎么讲才好，人心之险恶真的很可怕。像这种状况之前在现在因为网络很发达很发达了哈，所以有些时候也可以看到一些什么案例啊，讲一些刑案啊或什么案子的，也有曾经发生过国际很知名的那种类似那种就是那种凶杀案哈，或者是也是那种诈保案，把自己最亲密的人给谋害了哈。哎呀，这个社会真的是，人真的是太恐怖了。好，9:27，关心一下路况哦。先前国道5号北上头城到南港外。

白侧的移动式清扫已经结束了，好，现在进行的是南下南港到头城外侧移动式清扫，才刚刚开始，所以现在清扫车应该在比较靠近南港这一端，好，要往南下的朋友们参考一下就可以了。去年11月12月的这个统一发票中奖领奖的截止日到今天截止，今天是最后一天了，预期就没有办法兑奖。不过根据财政部的统计呢，去年11、12月的统一发票100万元以上的大奖有17张没有领，哎呀那是谁呀，中了奖不去领啊。然后呢，其中1000万元的特别奖跟200万元的特奖各有5张没有领，都是大奖没有领，哎呀我搞不猜啊。所以财政部就赶快提醒啦，赶快去确认一下到底是不是你中奖啦。我刚刚特别去看了一下他那个就是开出奖项的县市，好，然后还什么样的内容，然后店家，我看一看绝对不可能是我。所以就没有一家是在宜兰的，然后这些地方我应该也没去过，也不可能去做这些消费，所以我就觉得就知道说不是我。好啦，搞不好你是有到外县市有去消费过，可以上网去查一下哦。它里面还有说有云端发票，云端发票它不是会自动汇到我们的账户吗？还是说你的云端发票可能是存在你的会员载具里面，不是直接到那个内政部的那一个，就不是内政部了，财政部的那一个云端发票哦。好，9点将近30分了，我们准备来关心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德国东部城市莱比锡市中心今天有一辆汽车冲撞人群，造成至少两人丧命，另有20多人受伤。这台车的驾驶是一名33岁的德国男子，当场遭到逮捕。官员表示尚不清楚他的动机为何，将迅速且彻底调查。母亲节即将到来，儿福联盟发布2026年台湾妈妈育儿情形调查，结果显示高达90%的妈妈投入密集亲职，形成严重心理负担。此外，只有20%的妈妈认为国家育儿环境友善，不到瑞典的1/4。记者吴英妮报道。
2: 儿福联盟针对全台有未成年子女的女性进行线上问卷调查，高达92%的妈妈对追求完美母职有极高的自我要求，在备餐、家务及辅导功课等事务上都成为家中主要劳动者。儿福联盟研究暨组织发展处处长黄玉璇说：“
3: 将孩子视为生活的重心，那不计代价的投入很大量的时间、金钱或人力，确保孩子得到最好的刺激。有66%的妈妈会觉得说有孩子。”以后自己的生活几乎都没有时间跟弹性，所以我们希望说，妈妈也可以接纳自己是够好的母亲，不用走向一个完美的母亲。
2: 调查也发现，只有22%的妈妈同意台湾育儿环境友善，相较于瑞典有97%，法国82%，德国77%，甚至临近日本的38%都还要低。分析妈妈所需要的协助，占整体受访人口近70%的职业妇女期盼社会能增加符合需求的托育照顾，而全职妈妈则有更高比例需要临时托育或喘息服务。今晚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诈骗集团在社群平台上散布免费赠送妈祖公仔的讯息，诱骗民众以为只要负担运费即可获得。台中就一名男子差点被骗走了30,000元，所幸超商店员机警报案，成功阻诈。记者陈依林报道。
4: 台中一名黄姓男子在超商 ATM 旁通话许久，随后拿着点数卡交易明细准备结账，异常举动引起

0: 店员警觉，立即通报乌日警分局武光派出所。
1: 警察，你好，你没得事呗？
2: 哦，在我看里面。
1: 在里面。
0: 民警到场了解，男子日前在社群平台看到免费赠送白沙屯妈祖公仔的讯息，对方声称只需支付39元运费，即可透过超商取货，并传送一组伪造连结。男子点击填资料后，系统显示未完成实名认证，要求加入假客服，还得存入3万元作为财力证明，并购买等值的 Apple Store 点数卡。
1: 这没点数，啊点数没得，啊你也没密码，也无啦。
2: 没有。
0: 民警当场指出，这是典型诈骗手法，男子才惊觉，差点为了一个结缘品赔掉整个月薪水。乌日警分局强调，游戏点数卡绝对没有验证身份或开通金流的功能，民众若遇到要求提供点数序号，操作无卡提款或汇款到不明账户时，务必冷静查证，以保障财产安全。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3: 高雄市劳工局5月24号将在博尔艺术特区举办劳工大学主题展，即日起开放报名讲座与体验工坊，邀请劳工与亲子一起参与，从学习走向创业实践。记者黄义豪报道。
4: 这场劳大起步斜杠有路劳工大学斜杠创业主题展将在博尔艺术特区登场，活动时间为下午3点到5点半，现场规划了舞台展演、创业市集以及体验空间三大展区，不只可以看到学员的学习成果，还可以感受从技能培养到实际创业的过程。另外活动还安排了2场创客讲座与6场体验工坊，内容结合创新与生活应用，让民众透过动手做，实际体验斜杠创业的可能性。高雄市劳工教育生活中心课长陈仲志说，
5: 主题展活动规划3大展区，串联舞台展演、20摊创业市集与体验空间，欢迎大小朋友趁早报名，相信一定会给各位满满的惊喜哦。
4: 劳工局提醒，体验课程的名额有限，建议民众提早报名，未报名成功的民众也可以到现场参观精彩的表演与市集，感受满满的创意与活力。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南部地区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18到22度，中部地区18到24度，南部地区21到30度，东部地区19到27度，离岛地区17到24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进来哦，小娇西灰金菇赏樱季又开始了。
1: 2026灰金菇的故乡小娇西活动定于115年4月1日到5月31日止，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8点，管制路段为跑勺轮路137-3号到小娇西桥。
0: 活动期间共安排12场免费生态导览解说服务，欢迎预约报名。现场管制站也贴心设置 QR Code 线上语音生态导览，随扫随听，自由赏萤。
1: 详情请上真爱去礁溪网页查询。礁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到礁溪。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0: 你看对面那间超市在特价啦，我们赶快从这里穿过去，不然哦，等一下就被抢光了。
1: 哎呦，阿猪啊，啊你不要乱跑，这里又没有斑马线，车这么多，这样乱穿马路很危险嘞。
0: 哎呦，走去红绿灯那边好远哦，车子看到我们会停啦。
1: 你想太多了啦，过马路要专心啊，不能靠运气。来，我们走那边的行人穿越道。
2: 过马路时停看厅，先在安全地点停等，遵守号志，秒数够长再走。过马路别再看讯息，要听车子的警示音。
0: 好啦好啦，听你的，安全第一，我们走斑马线，

0: 价品等我们一下下没关系。
1: 这才对嘛，专心走路不违规才聪明。
2: 行人过路专心走，不滑手机不低头，遵守号志与规则，平安回家最开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欢早安 Morning Call。
1: 秋天38分，将近39分咯，路况上面没有什么太大变化哦。哎，不晓得台九线北上在120.9K， 在南澳路段的这个大回头湾的砂石车故障排除了没有？如果还没有的话，请小心哦，因为这边刚好除了是回头湾之外，又是一个有坡度的路段哦。这是在台九线120.9K。

0: 工资、工时、资遣、退休、职灾、雇佣，问题这么多，该怎么办呢？没关系，就让我们来请教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欢迎收听《老师帮帮忙》。
1: 老师，老师，我亲爱的老师，到底哪个老师最棒呢？
2: 每个老师
0: 好，老师帮帮忙为您邀请到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老师您好。
3: 嘉威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老师，我们今天继续要来谈那个旧辅以及的今年的第一次考试的考题解析，我们进入第四大题了。
3: 嗯，
0: 好，老师说

0: 这是冷门题啊，对不对？
1: 哎，冷门法规。
0: Okay, 好。身心障碍权益保护法，对不对？
1: 哎，对，嗯，好，今年考的是那个身保法的一个部分哦，嗯，所以他讲到就是说，为了保障及促进身心障碍者就业了哦，嗯，那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哦，定有哦身心障碍者的定额的禁用相关规定哦，嗯，所以对一定员工人数以上的一个机关哦，课予禁用那个身心障碍者这个义务哦，所以请依照哦这个身保法这个相关规定回答下列的问题哦。好，所以它一样有五个大题哦。嗯，那第一小题就是先讲到这个 A 公立学校的员工总人数32人啊，哦嗯，那依规定哦，应禁用具有哦就业能力的一个身心障碍者人数至少有几人哦，这是第一小题的部分哦。哦嗯，那第二小题就讲民营机构哦，嗯，因为民营机构的一个员工总人数哦，在多少人以上的话哦，那就要具禁用哦，具有这个就业能力的一个身心障碍者人数哦，那不得低于员工整总人数的1%哦，且不得少于一人哦，嗯，那这是第一大题跟第二小题的部分了哦，嗯，那因为两个其实法规是同一个哦，嗯，所以都是在我们的那个38条里面哦，第一项跟第二项哦，嗯，那第一项是讲就是说各级机关政府机关哦，嗯，跟我们的这个公立学校哦，还有公营的事业机构哦，员工总人数如果在34人以上的话，嗯，哦，那他禁用就要禁用一名的这个3%的一个身障者哦，因为禁用那个身障人数哦，不得低于员工哦总人数的3%哦。那因为我们都有就是说小数点的算法的问题哦，所以他是无条件禁位
0: 哦，
1: 就是在34人以上的一个事业单位的话哦，他的规定是这样子哦。好，那这个第二项里面提到的是私立的哦。那私立的一个学校团体以及这个民营的一个事业单位哦，员工的一个总人数哦，在67人以上的时候，那他禁用这个具有工作能力的一个身心障碍者的一个人数哦，他是不可以低于员工总人数的%哦，就是第三小题的部分哦。
0: 老师，我要吐槽一下，
1: 嗯，
0: 当初这法条谁定的啊？为什么定这种数字很奇怪的人数？他为什么不定个整数呢？这样人家考试要背也比较好背。
1: 小公司哦，哦，其实讲真的哦，嗯，小公司要达到这样的一个人数，真的
0: 比较难，是不是？
1: 对，而且之前哦，有一个常
0: 常，所以小公司你就不要要求他啦，对不对？
1: 而且这个之前我先讲一个哦，在以前实务上，我们常常遇到有人在问，因为我们公司员工人数啦，因为67要一个嘛，嗯，对不对？那我们哦，就很多人会讲啊，那我134，
0: 嗯，
1: 我要几个？
0: 134就是67的2倍，
1: 欸，
0: 对
1: 对
0: 对，那就2个啊，不是哦，他是要多少？他有百分比吗？
1: 对，因为他是百分比，所以有人就讲，嗯，这个有时候他们问就是说，哎，欸，那这个问的不是很好，因为67的2倍134嘛，
0: 嗯，
1: 哦啊，我们很习惯啊，134就1.34嘛，啊，不可能就1.5的什么1.34的人一定是2个，对吧？
0: 嗯，
1: 那我们现在就有人就在问说，那如果是那个。67嘛，
0: 嗯，
1: 乘以3的时候，
0: 3倍啊，我算一下，67乘以3多少？
1: 刚好是201，
0: 嗯，
1: 对不对？那个就还比较好一点哦。但4倍的时候，
0: 67乘以4是268，
1: 对，因为3倍的时候是201哦，嗯嗯，哦，那答案又是一样，就是要3个人，嗯，哦
0: ，OK。
1: 那4倍的时候呢？
0: 4倍的话，67乘以4，268，
1: 对，这个时候是3个人还是4个人？
0: 3个人啊，
1: 对，
0: 因为他268，
1: 对，他是1%的概念，
0: okay
1: 哦，所以常常有人会误会说，
0: 嗯，
1: 67嘛，要一个，
0: 哦，那这是 double 的话，就要再多一个，
1: 对嘛，所以那个 double 嘛，哦，就2个没错嘛，
0: 是，
1: 那如果是201嘛，嗯，也是3个没错嘛，
0: 没有，我就觉得这34、67这种东西，为什么会有这个数字？为什么不来个整数啊？
1: 哦，那个比例对不对？
0: 对啊，欸，對，这样人家背真的不难，不好背哎，欸，哈。OK， 好了，这是题外话了，嗯。我只是觉得说，对于如果考试的人来讲，一定觉得我准的，没事，
1: 欸。但是我要讲，刚刚佳慧问的就是很好的一个部分，
0: 嗯，
1: 就在4倍的时候哦，
0: 嗯，
1: 哦，那因为
0: 这我倒是没有想到，
1: 所以因为我们实务上常常遇到这种情况，
0: 哦，
1: 就我员工有这么多个嘛，
0: 嗯，
1: 哦，那是4倍啊。

0: 所以我要用四个吗？嗯，还是说因为两百多嘛，四倍嘛，两百多没有超过那个300啊？嗯，所以应该还是只有三个人。嗯嗯，哦，其实实务上他的规定是67人以上而已哦。哦，那我们不管你几倍哦，那我们只要求就1%的标准。
1: OK。但是他如果有多请，应该是有什么可以
0: 也有奖助，
1: 对啊，一定是有的嘛，
0: 对对对，
1: 因为要鼓励嘛，
0: 对，要
1: 鼓励禁用身障者，
0: 对对，没错。
1: OK， 好，老师，我们继续哦。
0: 好，那我们看这个第三小题的一个部分哦，就提到了事业单位依照公司法成立关系企业的一个禁用员工人数哦，因为你们是那个集团嘛，哦，那所以分公司禁用的哦，跟这个整个的部分可不可以合并哦？所以第三小题讲的是这个哦。他说，事业机构依照公司法成立关系企业之禁用身心障碍者人数达员工总人数的20%以上的话，得与该事业机构合并计算身障者这个定额这个禁用人数哦。那这个是第三小题的部分哦。通常这种百分比的话哦，也是都是蛮关键的，大概几个数字啦哦，不是那个1/5的百分比嘛，那大概就是1/4的百分比比较多哦。那这个可以猜一下，那应该也不好猜，
1: 不好猜啊。
0: 所以我们直接就讲答案，
1: 答案是什么？
0: 20%，
1: 20%，所以1/5。
0: 哎，对，1/5的概念哦。好，那第四小题的部分就是，这个禁用这个身障者义务的一个机关哦，如果没有足额禁用身障者的话，应缴纳多少的一个差额补助费哦？那金额怎么算哦？如果你要禁用两个嘛，你只有禁用一个嘛，那就是以什么？你少一个哦，就是算一个人的什么最低工资额，就你少一个就直接罚最低工资额。
1: 真的，一般民间机构也会被罚，
0: 也是一样这样罚。
1: OK，
0: 哦，所以我们这个第四小题的部分就依照差额人数乘以每月的最低工资计算哦。那这个是第四小题的答案哦。那我们第五小题就是刚刚佳慧提到的啊，有没有奖励？也是有超额禁用哦，也是有奖励哦。所以奖励的部分哦，它就是直接按哦你超额禁用的一个人数哦乘以哦刚刚罚也是罚
1: 最低
0: 工资嘛，那奖励
1: 也是最低工资，
0: 但没有奖励那么多哦，奖励就一半而已。
1: 哦，最低工资的一半。
0: 对，哦，我多用了两个嘛，那当然就两个乘以最低工资，然后乘以1/2。
1: OK， 好，了解，好。所以一般的，如果企业的话有禁用身障者的话，可以去查一下看看。
0: 对对。
1: 或者是像有一些劳工，他可能搞不好他有身心障碍手册，但是你可能不晓得他是身障，有身障手册的，可以调查一下呢。
0: 一般事业单位在刚雇用的时候可能不会知道，因为有些人可能也不讲，
1: 对。
0: 但是当你收到那个劳保费、健保费的时候，
1: 就知道了，
0: 就知道，因为它有补助
1: 哦。
0: 员工个人哦，它是有补助的。
1: OK OK，
0: 那会分，就是说身障等级哦，所以它的人数的算法也会分哦，身障的一个等级哦，那也会有不同的一个算法。
1: OK， 对，好的，老师，我们今天先讲到这儿哦。
0: 好。

好，9:52，听众朋友有任何的劳基法或者是劳资问题要请教吴信生老师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93341009334100。如果想要重听我们的单元的话，也可以上 Podcast 去搜寻景广宜兰分台，这样就可以喽。

0: 家好，我是王彩华，王为生活轻松有感，摇摆姐妹 Let's go。
1: 好，时间早上的9:56，我是佳慧，
2: 我是慧玉。
1: 刚刚慧玉妹妹跟我说，那个消防车又来我们前面了，
2: 真的。
1: 哎，阿丽霞，你在睡下？
2: 哦，
3: 因为我在看消防车啊。
2: 哎呦，
1: 你刚不看过？还在
3: 看，我今天跑掉一台了啦。难怪我昨天跟听众朋友讲说跑了，一个小时之后，我说哇、哦、又来了。
1: 他
3: 有时候就跑掉了，有时候又回来啦。
1: 哦、我刚刚也看了一下，真的不止一台
3: 哎，不止不止。
1: 所以大家如果要走我们那个民权路二段的话，稍微留意一下下，就我们。电台前面这里稍微注意一下，但是不要好奇啦，他就是没什么事，他就只是在做一些演练而已。
3: 对啊，一般来讲演练都会有那种，就是那个涉水啊，好，然后就是有
1: 搭云梯车啊，
3: 对对对，然后有你从高处这样子垂挂下来这样啊，有啊，就是有一些演练的动作，
1: 但是不一定是很
3: 多，但是我现在都完全没看到，
1: 现在走的是巷弄吧，
3: 巷弄里的，巷弄里怎么样？
1: 对啊，因为他总是要各种状况都有可能啊。所以就是要模拟一下，
3: 是是，
1: 对，我觉得这个是有必要的，就是一旦有遇到一些状况的时候，你有模拟过，好歹比较知道怎么处理。
3: 像我们家是死巷，其实这个消防的问题一直也都存在。我们家是死巷子啊，
1: 对呀，
3: 对
1: 对，
3: 这个部分我自己觉得也还蛮担忧的。对，哦对哈，我们那边有没有消防柱啊，或者什么的？我们自己家里面有消防，消防那个设备
1: 灭火器，
3: 有有，我们家有，
1: 我之前曾经去买过，买过更新型的，
3: 对对对对，我反正家里。面是有的，可是问题是说，那个巷弄这边我就不知道他们，如果说真的发生了问题的时候，那怎么拉那个水线出来这样？我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对，然后我们就是死巷，的确是自己要了解一下，
1: 对啊，自己就是自己要注意了，
3: 对
1: 对
3: 对，
1: 你总不能老是靠别人来救啊，有时候要先自救。如果真的有什么状况的话，
3: 是是是，所以灭火器是一定要，然后再就是侦烟设备啊，侦火的那个设备，家里面都有的，对。其实我们都还蛮在意的，

0: 邻居很难讲啊，就是因为邻居跟我们关系密切啊，万一左边或者右边哪里起火了，然后延烧到我们家里面来，那也是一种灾难啊。
1: 所以你知道吗？什么那个什么，哎，房屋综合险记得要买哦。
0: 好好好，哎，我现在卖房子，你贷款他呀，他一定要你买
1: 哦。
0: 对，
1: 但是你说是旧房子的话，哎呀，旧房子你没有贷款啊，你要记得自己去，要自己去买
0: 哦。这样子，
1: 像我们家也有买啊，
0: 是是是，哦，没有贷款就没有了。
1: 我们家对啊，我们家他没有强迫你啊，对啊。那我们家是一直都有在买，因为我们家那个老房子的还是得要买。
0: 啊，好好，哦哦，这个部分那应该不贵吧？
1: 一年大概还是几千块啊？
0: 那个叫火灾险啊，
1: 它是综合险，因为就是之前有分那个火灾险跟地震险嘛，
0: 那
1: 后来就把它合在一起了，叫综合险，综合险，
0: 综合，哦，这样子啊，就两种，
1: 就是没有另外再分什么地震啊，归地震啊，火灾归火灾，没有，它现在合起来了。
0: 地震比火灾频繁啊，对不对？三不五时摇一下摇一下，地震嘛，对不对？我们宜兰地区啊，花莲地区不常震，
1: 反正它就是买一个保险嘛，你不希望发生啦。说实在的，我宁可那些保险费浪费，我也不希望真的发生。对，
0: 嘿呀嘿呀嘿，就是
1: 只是说万一真的有什么状况，好歹它有一些损害填补的作用嘛。
0: 是是是啊，嘿呀，可以去了解一下。
1: 是啊，没错，嘿呀。哎呀，没时间讲你的配爪。
0: 对对对。
1: 对啊，所以哎，这个就是最近会又那个有
0: 什么又？
1: 你不是啊？
0: 我第一次
1: 你身体有状况，然后你去看
0: 皮肤
1: 科，皮肤科医师说那个是带状疱疹，就是
0: 我还不相信嘞。我跟皮肤科医师讲说，我打过疫苗了，怎么可能
1: 我
0: 又得配爪？
1: 听你讲，我也很惊讶，因为我有打。
0: 对对对，所以我要告诉有打过的朋友，有机会的，
1: 还是有可能会发生。不要以为打了疫苗什么都不会，
0: 对对，
1: 就跟我们流感一样啦。对，
0: 没错，他也是这样跟我说。
1: 哦，好吧，
0: 那
1: 这样我可以
0: 认了吧？
1: 这样我可以接受，不然想说那个疫苗那么贵，
0: 对啊，认了吧？
1: 好吧，好吧，就是告诉自己要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了，不要太累，好不好？早一点睡觉哈，
0: 早点睡。
1: 对了，好啦，时间到了，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
0: 拜。

0: 权，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以及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车速都不到40公里。南下344公里过了高科，外线车道有休旅车停放。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到台中系统车速不到40，北上65.5公里在平镇系统前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在10到3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不到40，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多速缓，车速低于40公里。国三甲西向木栅到万方，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西向4公里，在大竹交流道外线车道以及路间有纸箱散落。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现在时间10:07，哈，慧玉在帮朋友们看一下啊，看一下什么呢？当然就是道路的情形了哈。那我们会从国五开始帮朋友们整理一下了哈。国道五号的状况呢？好，我来把它呢浓缩一下啊。好，就留东部地区跟国道五号的这个项目。我们看一下国五现在是南下有状况哦。好，北上目前的话呢并没有。南下的话是南港到头城的外侧有移动式清扫在进行的情形。好，目前呢就是这一起啊。好，北上的部分呢目前还没有发现啊。好好好，那如果有的话呢我们再跟朋友们补充。

的地方有砂石车故障的情形，现在呢已经是排除了。来，我们看一下目前的行车速度的部分呢，都很正常良好。国道五号的北上呢，将近80，在南下的部分也有74公里到81公里之间的行车速度哈，所以呢都是正常良好的，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OK OK 的啦啊，今天天气的情形还是不理想，朋友们记得呢开启您的车大灯。好，当然在隧道里不要任意变换车道，以及跟前方车子要保持行车的安全距离是50公里。

0: 刚刚讲完哈，讲完这个呢，故障车已经排除的状况啊。好，眼睛瞄到我们的赖好友呢，说呢，哎，已经排除，谢谢您，还有再帮我们关注哈这个问题，就是呢，苏花改的部分在北上的南澳路段的稍早的砂石车故障的状况，谢谢您。这个情形呢，现在呢已经不在了哈，所以我们用路朋友们通行的时候呢，就没有困扰喽。
1: 现在收听的是慧玉报报，慧玉妹妹，宜兰天气报报呀。

好，我每次看到那个大雨特报，第一个联想到就是啊，又在宜兰了吗？好，赶快呢往下挪了一下这个游标哈，还发现说呢，哎，最近呢宜兰都被幸免哈，就被幸免，代表不在宜兰哈。那发布的状况是说呢，受到华南云雨区东移的影响，所以发生局部大雨的状况呢，会是新竹到南投还有花莲的山区哈。所以朋友们如果要往这些方向移动的话呢，注意一下瞬间大雨，山区呢要注意探方及落石哟。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往花莲地区去的话，不走山路为宜哟。好，如果发现了这个探方落石状况呢，麻烦大家再赖进来，谢谢您。好，怎么样加入我警广宜兰分台的主播台赖呢？我们的 ID 是0800000123.4。好，欢迎您，邀请您成为的我们的马路小天使哟。今天看起来全台湾各地和各县市的天气情形呢都不理想。那宜兰的状况呢，宜兰呢现在是有部分地区出现的是降雨的画面，大有一半哈，好，其他是阴天的状况。我们来看一下呢，现在有在下雨的地方包括呢宜兰市双连皮、礁溪、玉兰、南山、头城、大礁溪、北关、英子岭、大福、平林、石牌啊，这个在北宜路上啊，还有鸳鸯湖、多家屯、桃园谷、大溪渔港、石城、淡江大学、南洋校园这边在礁溪哈，好，还有明池哈，在山上，所以靠山的了，靠海的了哈，比较容易出现呢下雨的状况。那至于温度的部分的话呢，也是低的。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太平山呢，太平山目前是12.7度。好，我们在平地的地方的话呢，目前大概就是19度的哈，19度的上下，好，比较冷啊，大家多穿一件。

昨天我在节目当中跟朋友们讲说呢，昨天跟今天啊都是呢100%的降雨率。好，那今天我们再分析一下，今天的上半天呢降雨100%哈，到了晚上降雨缩为70%，明天的话呢则是50%的降雨率。好，再看起来呢，未来这一周天气方面的情况呢都是偶有雨的情形。你说雨是很大吗？啊，目前看起来。

0: 还不至于，它都是有下雨的状况啊。因此呢，朋友们雨具一定会记得带着的啊，因为没问题吧？那温度的下降的话呢，就到今天，今天的高温大概就在22度的上下啊。明天的话会升高，接下来的几天的时间呢，这个温度呢也会往上跑涨哈。像明天的话，高温26，礼拜四就到29度喽。虽然没有太阳，但是那个温度会到29度哈，我也觉得蛮纳闷的哈。啊，波姐的啊。搞不好呢会变化哦，反正我们随时呢会帮您做更新。那礼拜五的话呢，高温在28度，好，所以我才说明天开始起呢，这三天的时间呢会比较热一些。礼拜六日一的话呢，温度也会有下降的情形。好，至于低温的部分，大概就是21度左右，啊，凉凉的了哈，这样天气的状况凉凉的。来看一下呢，今天的风浪情形。今天是浪高1到2公尺，属于小浪到中浪等级。啊，那今天如果朋友们呢，这个有安排一些户外活动的话呢，注意一下呢，会伴随着雨哈的情形，所以呢，一定要注意哈，一定要注意呢，这个备妥雨具再出门。
1: 大家好，我是苏澳镇长李明哲。路上不游戏，搭车守秩序，莫争先恐后，多照顾老幼。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 FM101.3。
0: 好了，一天要接掉的一光呢是许富凯和冰球乐团所唱的叫《爱丽甘有梦》，有希望不？

现在时间10:21，慧玉再帮朋友们看一下呢，公路局的部分呢，有在做施工的地方，相关的内容。现在先来看这个啊，好，我们礼拜二了哈，所以呢，在早上的10:00到11:00，还有下午的2:00到3:00，苏花改的百米西桥高架道路这边有一栋是清扫在进行的情形，好，所以清扫的过程当中呢，会让朋友们稍微停一下下啊，这个部分你要请您配合我们现场的指示来停等了哈。好，然后在新澳隧道的北上，新澳隧道北上的路标呢是117.5到118.9公里的地方，今天跟明天两天呢，从早上的8:00到下午5:00呢，在画设标线，好，它是北上线画标线，所以北上线的话呢，道路是封闭的。那南下的部分呢，让大家轮流换放行，好，所以呢，这个不一样了哈。我记得之前的话呢，都跟朋友们提到的是，新澳隧道的南下封闭，调拨北上隧道让大家来通过。但从呢今天开始呢，不一样了哈。好，今天跟明天两天呢，为期2天的时间而已，比较短哦。好，请大家呢注意一下，您就北上线的部分呢不能走了哈，请改利用南下线来通行。

还有在苏花改的惠德隧道的南口的部分呢，这边有边坡的施工，它是呢一个小时放行两次，每个整点跟半点呢各会放一次。不过遇雨的话呢，这个施工呢就会有这个顺延的情形。今天呢比较多的地方呢目前是在降雨的状况了哈，所以朋友们如果说呢您到了惠德隧道这里哈，它是呢天气稳定的状况的话呢，它就是一个小时放行两次，但如果下雨的话呢您就可以通行了啊，就现场呢是开放大家来通过的。好，惠德隧道的南口目前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哈。其实我们来看一下台九丁线的部分，就是旧的苏花公路，旧的苏花公路呢在观音路段的部分呢，好，有两个路标处现在做边坡的刷坡作业，它是一个小时放行一次，那十点已经放过了，所以下一次放行时间是十一点钟哦，然后会是十二点，再来是一点、两点、三点，以此类推的情形。在台九丁线的观音路段39.8好的这个地方，另外第二处呢是45.2公里的地方，这两处呢目前都在执行呢边坡的刷坡作业，哎，会到5月29号哦，啊，一个到5月29号，一个到6月30，好，不管怎么样呢，这两个目前都合并进行的状况了。好，下一次放行时间呢在半个小时之后的11点钟哦。好，台九丁线还有一个情形，就是在东澳到和平，东澳到和平路段的部分，17.7到51.8，哦，这么长的范围里啊，那到5月11号到下个礼拜一，好，假日不施工，在办理的是呢树木的修剪作业哈，会礼拜六日休息不做啊，但是呢会延伸到礼拜一了。那您在通行的时候呢，请特别注意呢现场的交管，一样是单线双向做机动管制的情况。

好，我们再来看的是台企甲线啊。好，台企甲线的话呢，目前看起来呢，这个管制严格的地方呢，大家啊也要把它记起来。我们先讲台企甲线的嘉兰路段，嘉兰路段的话呢是9.4公里的这个地方，好，它是2个小时才放行一次嘞，啊，10点钟的呢已经放过了，所以现在呢道路是给再次封闭起来哈。台企甲线的9.4K 的这个地方，嘉兰路段的施工到5月底哦，好，从礼拜一到礼拜五，从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5点钟，好，它只放行了3次的机会，不过下午的5点钟过后它就不管制了。那白天的时候您可以通过的是早上的10点哈跟下午的3点钟，大概放行一次是10到15分钟了哈。好，那中午的话呢是更长的一个放行时段呢，有1个小时，中午的话是12点到1点钟，朋友们通行的时候呢，您就这边时间呢比较有余裕。这讲的是嘉兰，那接着我们再继续走哈，往米摩登到思源垭口路段的部分，在34到44.5公里的沿线，那这边在做灾害的抢修工程，到这个月底，好，它是才1个小时才放行一次10分钟哦，好，所以在半个小时之后的11点钟呢，您也才可以通过这里一次了，1个小时放行一次。

好，再来我们看一下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的部分，在南洋隧道的南下的话，目前呢有做照明系统的维护作业，好，它是今天跟明天两天呢，从早上的8点到晚间的6点钟哈，几乎也是我们上班时间里了，它在办理施工哈，所以是单一车道管制，另外开放另一个

车道的话是单线双向轮流放行的情形，好，在滨海公路的南阳隧道的往南的方向是如此的管制。接着呢，慧玉再来看一下滨海公路的两个状况啊，这两个状况哦，它是有预雨的话呢，就会顺延或者是停工的情形。那在滨海公路上啊，朋友们，如果你经过的时候呢，大溪到耿坊好这一条路段，像目前是在降雨的状况的话呢，那这个道路的施工呢，它就会呢稍微停止哈。好，大溪到耿坊是做自行车的车道改善工程。好，到5月8号，好，早上的6点到晚上的6点，12个小时时间呢，在进行交管哦。好，请您配合现场指挥来通过。另外是在头城的金马桥137.2，好，在台二线上有伸缩缝的改善作业，好，这个会到下礼拜一。好，但是它假日不施工，下雨也不施工哈。那也请朋友们注意一下呢，您在通行的时候呢，哈，如果它是没有下雨，是阴天稳定的一个状况的话呢，这边是半半施工哈，所以呢是单线双向轮流放行，也请大家经过工区的时候要减速慢行哦，注意小心。来，时间快到10点半了，我们准备来进行新闻联播。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经院公布四月台湾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达到 60.3%， 连续七个月扩张，主因是中东地缘冲突带动制造业提前拉货，以及 AI 供应链持续调高产能配置和定价。记者吴依妮报道。
2: 今年三月塑化供应中断停止报价，使制造业厂商纷纷提前拉货，再加上 AI 带动半导体与电子零组件供不应求，迭代产品价格上扬。中华经济研究院四月台湾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回升 4.9 个百分点，是2021年9月以来最快扩张速度。院长连贤明说，
3: 这个月的数据是从 55.4 上升到 60.3， 非生产的采购经理人指数它同样是上升，从 54.3 上升到 58.3， 整个这个电子业带动的这些其他产业也有相当不错的表现。
2: 中经院也指出， PMI 组成指标中原物料价格指数跃升到 93.9%， 化学暨生技医疗产业、食品暨纺织产业与交通工具产业对未来展望呈现紧缩。相对而言，高附加价值的电子暨光学产业与电力暨机械设备产业可以将成本转嫁客户，较不受原物料波动影响，未来半年展望指数已经连续五个月扩张。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高雄一名女大学生误信交友诈骗，到超商购买点数，要帮男模网友赎身。警方获报联手超商共同劝阻，保住他的20,000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4: 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左营派出所获报，迅速赶往左营区孔营路超商耐心询问。
5: 原本是要约他出门，但是他一直跟我说叫我传身份证，然后给他的某一个什么像经纪人的样子。
6: 哦，交友诈欺，
5: 然后
6: 在交友软体认识的。 对，
5: 然后
6: 他说他可能是什么流浪啊，还是什么，要先拍点数给他的经纪人这样子。
5: 对，
4: 经了解，20岁邱姓女大生四月间透过交友网站认识一名自称成宇的年轻男子，一周来感情直线升温，相约见面。没想到对方却以从事公关公司工作，需要经纪人放行为由，要求他以超商点数支付新台币20,000元作为保证金。女大生信以为真，索性机警店员察觉有异，立即通报警方，跟警方联手成功阻诈。到场阻诈的警员黄建林录制阻诈宣导：
7: 甜言蜜语先别信，涉及金钱要冷静，不是投资在成长，而是诈骗在收网。左营分局关心你。

0: 己方表示，这不是帮男模赎身，更不是月老牵的红线，而是诈骗。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响应2026年世界气喘日，医界共同呼吁，气喘治疗策略已经明确转向及时抗发炎控制，降低对短效缓解吸入剂的依赖，呼吁病友建立正确的用药习惯。记者杨欣报道。
2: 根据2022年台湾成人气喘临床照护指引，全台约有200万名气喘患者，但只有约70万人诊断并持续追踪。气喘发作主因是气道慢性发炎。台湾胸腔暨重症加护医学会理事长陈玉明表示，许多气喘病友以短效缓解吸入剂作为急救使用，但如果使用过量，反而会增加气喘严重恶化的几率。
3: 最后我们研究了，每年使用超过三次或三次以上短效药，吸入性药剂，那你的风险也会增加。所以追根究底，就是你要针对气喘的那个根源，就是慢性发炎来处理，才可以避免这些不良的情况发生。那今年我们所谓的金啊，在推的我们这个世界气喘，我们想告诉大家，就是治疗最重要就是使用这个控制你慢性发炎的吸入剂。
2: 健保署副署长张宇斌表示，今年也同步放宽部分治疗是一红性白血球型严重气喘生物制剂的给付条件，将口服类固醇门槛由6个月缩短至3个月，让更多患者得以及早介入治疗。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4: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受到华南雨区的影响，各地都有降雨的情形，是多云到阴，偶有短暂阵雨出现。那特别又是以中部以北地区降雨较明显，整日都是阴雨的天气形态。那这种长时间累积之下呢，在整个北部地区及中部的山区都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哦。那一波这波的雨势是要到明天的清晨才会明显的趋缓，所以今天外出记得都要携带雨具备用了。再来温度方面，因为云多下雨，各地大多感受湿凉。在中部以北跟宜兰花莲，白天的高温只有22到24度，南部及台东是27到30度，而在夜晚各地低温稍微回升到20至23度，我感受都是比较凉一些，外出行记得增加衣物，注意做好保暖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无论日头晒，也是风雨难，有我陪你做阵行。开车路上，阁有警察广播电台做伴，随时了解上新的路况，和咱打拼的路上顺顺啊行，袂孤单。大家好，我是黄兴浩，祝你开车平安。

0: 最近常下大雨，开车走省道有点担心呢。防汛期间要注意些什么啊？
1: 首先要注意气象资讯，如果有豪雨或塌方警报，最好就延后行程。另外，行经山区或沿海道路的时候，要特别留意落石、土石流，还有积水路段的警示标志。
0: 原来如此哦，那还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1: 有啊，要随时收听路况广播讯息啊，这样才能够掌握及时路况。
0: 对吼，安全第一，多一分准备，少一分危险。
1: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5月31日，世界无烟日，今年主题揭开诱惑的面纱，烟品用甜甜口味、时尚包装，让你不知不觉掉入糖衣陷阱。吸食电子烟，恐危及你我的健康，拒绝电子烟，远离尼古丁。不抽烟的你，最帅最吸睛。戒烟专线0800-63-63-63，宜兰县政府关心你。
3: 林茂盛，你要去带啊？
4: 我要去捐。

0: 鞋啊，你不知道景广今天在办活动吗？
1: 不要哟，阿尼我马贝来去。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景广宜兰分台的空中传爱晚秀捐血活动又来喽！
2: 时间是5月14号星期四上午9点到下午4点，地点在宜兰东岳庙，地址是宜兰市中山路2段299号。我们有星月电影票、随身型负离子空气清净机、环保抽取卫生纸，还有修甲护理套装组合，
1: 还有精美的礼品要赠送给热心的捐血人，送完为止哦。
0: 你的一袋热血可以圆满一个家庭，希望大家捐热血做爱心，帮助伤病患者挽救宝贵生命。
1: 捐血时请记得携带身份证明文件哦。
3: 景广，谢谢您。
4: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好，这是飞乐团所唱的叫另一端，时间10:43，您所收听是金广言论分台的慧语报一报节目，我是摇摆妹妹阿优。好，我们来看一下呢道路上的状况啊。好，刚刚呢

在公路局的部分呢，和我们讲说呢，这个路段呢，因为下雨的关系啊，所以呢，目前呢是没有在施作的一个状况。

好，讲的是哪一段呢？就是在宜兰市的环市东路三段，环市东路三段呢，在台九线的78到81公里之间呢。好，原本在做人孔盖的这个提升作业了哈，所以影响到的是轻慢车道的部分。那因为下雨而停工啊，所以呢，那明天就要看天气的状况了。只要是下雨的话呢，这边就会工程暂停。好，其实像是呢路面跑铺，好，路面跑铺的这个工程的话呢，遇到下雨它也会是顺延的一个状况了。好，所以大家就是看天气方面的情形哈，来了解一下说这个现场的原本的刨除路面的施工呢是否有在进行。好像是刨除路面的有哪里嘞？在那个台七丙线的罗商和罗商的五叉路，一直到广兴水源路口的地方，这边呢原本有跑铺哈，那我想说呢，这个状况呢都会是往后延的情形。像台七线的话，轮皮到冷水坑，还有台七丙线的天颂皮到三星，原本也都是呢在办理路面跑铺的了哈，这个全部都是因雨而顺延了。好，您在经过125线的时候呢，东山乡的富农路一段，好，这边的话呢在拆除珍珠桥，好，所以这个作业呢影响到道路呢有缩减的一个情形，那朋友们通行的时候比较不方便，所以都建议您改道行驶。那在东山乡的梅林路，好，这边有水沟工程，现场的道路也比较小一些，好，所以请大家呢改道一下比较方便。好，在宜兰市的有两个地方呢做这个人行道的改善工程，一个是东港路，一个是环市东路。人行道改善工程的进行的话呢，是周一到周五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好，所以呢您通行的时候，现场人员在帮大家做交管哈，这个部分呢配合交管来利用就可以咯。

好，我们来看一下台九线的兰阳大桥到纯清路段的部分，和这个范围相当的长，和就是 85.6 到 90.3 公里的地方。兰阳大桥到罗东的纯清路段的部分呢，现在呢也在进行这个工程中。好，但是呢今天跟明天两天还有两天的时间，就在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经过的时候呢，也是机动管制的。好，那我们看一下有桥梁的检测跟伸缩缝的清洗作业啊。好，这个呢已经来到了第2天了。那所有的这三个状况的话呢，它的施工期呢会到5月22号，好，都相同，5月22号周一到周五呢，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呢就动工了哈。所以呢现场这边呢也是采机动管制的，是哪三处呢？滨海公路的龙德大桥到新滨海桥的路段，那台二务线的话呢是爱丁岭桥哈，一直到百米桥路段，在台九线的话是苏澳的五老坑桥到苏澳海事学校的这一大段。好，所以这三个状况呢都是在做桥梁的检测作业跟伸缩缝的清洗工程，那朋友们通行的时候也请您呢特别注意小心喽。

10:48哈，我们今天呢在跟佳慧交接的时候啊，慧玉有讲到了说呢，我打了那个带状疱疹的疫苗，但是呢，昨天医生跟我说。

说呢，我得了带状疱疹。好，那刚好是礼拜六的时候啊，就觉得身上怪怪的，怎么有点点那个，哎，这个痒痒的感觉哈，痒痒的感觉，刺刺的感觉，哎，后来就起疹子了。好，我一直以为说呢，可能是被毛毛虫蛰到啊，还是被这个虫啊哈咬到的那个痕迹哈，我都不是很注意哈，因为我想说呢，起了红疹我们就擦擦药就好了，我不会往那个带状疱疹的方向想，因为我有打疫苗啊。好，那刚好呢礼拜六礼拜天呢医生也没看哈，所以我就想说呢，诶，擦药好像有点效哈，所以就想说呢，那就礼拜一再给医生看就好了哈，就这样子。等于是说呢，我的发病已经有两天以上的时间了。好，当然如果说大家哈能够尽快的去就诊的话呢，以尽快哈能够呢控制病情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就从一边哈一个地方呢有了红疹子之后呢，第二个地方又长出来了，然后没有隔几公分的地方又来了第三处哈，所以我身上变成有三个地方出现了红疹的一个状况。啊，礼拜一确定说呢，赶快去看个医生啊，因为我觉得说医生可能会给我那个药，就是那个被虫咬的那种治疗的药剂哈、啊，就没想到呢，医生一看就跟我说呢，哎，罗小姐，你长了带状疱疹了。我说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他说你什么时候打疫苗的？我说三年内啊，那个疫苗不是十年内有效吗？我才打了三年哈、哦，然后就跟我说我得了这个带状疱疹呢，皮抓，我怎么样也不敢相信啊。医生就跟我讲说，的的确确是哦，你那个地方啊，红肿的地方啊，红疹的地方啊，会刺痛，对不对？会痒，对不对？哈，好，那这些都是呢，这个带状疱疹的这个症状啊。好，我刚才讲说，那打疫苗啊，如果说打疫苗还没效的话，那我干嘛花那么多钱打疫苗？哎，真的，一剂不便宜哎。那医生又问慧玉了，说、你三年前打的应该是旧式的哈，旧式的疫苗，现在都有新型的疫苗，新型的疫苗要打两剂哈，它的保护力可以打九成以上。哦，那我之前打那个旧的啊，叫做新安利士哈。好，那我打那个旧的是怎样？是只有五成的保护力吗？会，所以慧玉刚 Google 了一下啊，他说呢，打那个带状疱疹疫苗，并非保证100%不会丢破爪，但是呢，能够显著的降低发病的风险与减轻并发症哈。好，这一点呢，那个医生有跟慧玉讲，他说呢，好在呢你是有打疫苗的人，所以呢，你就算是得了这个破爪，你的症状会比别人来的更轻微啊。我想说啊，好像打了一剂5000块哈，好像有赚到2500块钱的那种感觉了啊，但的确是不舒服的了。好，现在新的要打两剂哦哈，两剂并不便宜哦，所以很多朋友在考虑说啊要不要打这两剂哦。好，但真的得的人真的非常多呢哈。我身边呢，就是大概在我前面一个礼拜哈，我前面一个礼拜呢，我的弟媳呢，她得了哈这个皮疹，过了一个礼拜之后呢，变成我得了。这边呢也看到打疫苗的好处呢，即便呢不幸在接种之后仍发病啊，疫苗能够发挥以下的关键保护哈、啊。那我看看到底有什么关键保护呢？第一个，减轻痛楚哈、啊。好，水泡跟发炎的反应会比较轻微，病程也比较短。再来，预防后遗症哈、啊。最重要的功能是降低带状疱疹之后的神经痛的发生率，避免长达数月甚至数年的神经的剧痛。哦，安内小。
好，再来就是说呢，得过普利兹的人还要打疫苗吗？哈，我回答说呢，建议哈仍旧要施打。得过普利兹虽然会产生抗体，但并非终生免疫，仍有5%-7%的复发的几率。所以打疫苗可以进一步的降低再次发作的风险。还要我再去打2剂吗？

哦，真的，真的，真的哈！啊，这种东西的话呢，仅仅是看运气吗？我说免疫力下降的话呢，比较会遇到呢皮肤的问题。啊，新型疫苗的保护力通常可以维持10年以上啊，比旧款的疫苗呢更加的持久。啊，我打的是旧款的疫苗，但也不过打了3年而已。好，总结来讲呢，疫苗能够帮皮蛇从可能卧床多日的剧痛的威胁降级为比较轻微的皮肤的问题，对于50岁以上或者是免疫力较弱的人群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预防的手段。现在你想打旧式的哈，那个比较便宜的一剂就有的那个疫苗，现在呢也没有了哈，现在只有2剂的疫苗，所以呢要打2剂的这一款哦。就借由我打了疫苗之后呢，也得了皮蛇哈，这件事情呢跟大家做以上的提醒啊。所以如果你真的跟辉宇一样打过了疫苗哈，你若在皮肤上呢出现了那种红疹的一个状况的话呢，你不要以为说啊我擦擦一般的那个蚊虫咬伤的药膏就可以了，其实你有可能会得这个皮蛇哈，还是一定要去看皮肤科的医师啊，让他帮你呢开一些的药物啊，像我现在就在吃抗病毒的药物，也很贵呢。

好，所以呢，我昨天呢打电话给妹妹，然后跟她说呢，因为我在打疫苗的时候有揪朋友去打哈，所以我妹妹也是其中之一哈。我跟她说呢，你如果身上起疹子的话呢，要强烈怀疑哈，也是可能是皮蛇的问题，尽快就医哦。好，这首歌曲林夕子所带来的叫《云端漫步》。

啊，时间快到11点钟了，来11点钟啊，就整点呢、啊。我们知道呢，在县境当中有很多的路段呢，它是施工哈、啊，只有整点可以通过。所以这边呢，再跟朋友们复习一下，在台九丁线旧的苏花公路的部分呢，39.8K 哈、啊，还有45.2公里，这两个地方都是在观音路段，好、啊、办理这个边坡的刷坡作业。所以待会儿呢，1分15秒之后，就11点钟。您可以呢通过一次了。那我们再讲一个呢，苏花改哈、啊，它是呢1个小时放行2次，好的地方，所以整点半点都有放啊。这里叫做惠德隧道的南口，在162.8公里的地方啊，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待会呢也会让大家来同行一次喽。

好，另外台七甲线的米摩登到思源垭口路段的部分呢，也是整点放行一次。好，但台七甲线的嘉兰路段没有哦，嘉兰路段是两个小时才放一次，所以嘉兰路段呢要等到十二点到一点哈，这一个小时时间呢会让您通行。好，我们接着进行十一点的全省路况联播了。

大家好，我是杨书浩。在这个世界，拢爱配合机台，只有警察广播电台永远陪阮，勇敢为家己活一摆。提醒你，即马时间中昼十一点。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一，南下北斗到西罗夫区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南下288.1公里，在新营前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南下288.5公里，过了新营交流道外线车道有站板掉落。国道一号北上丰原到台中系统，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都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68公里，过了龙潭外线车道有货物绑绳掉落。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19线北上嘉里奇美医院前有自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台78线东向4公里，在东势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以上路况由陈瑞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电用品，并且随手关好水龙头，避免漏水。让我们珍惜水资源，一起爱护大自然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高蕾雅。大自然孕育无数的生命，当我们珍惜大自然，大自然也会守护我们。欢迎多多使用有神水标章的家

0: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2026绿博格致保障开始咯，今年有18个展区，包括土壤化育定木具、实境解谜游戏、亲子设施、美丽景观艺术及千场手作课程。3月28到5月10号邀请合家来宜兰五老坑风景区探究真理，寻找永续知识哦。
1: 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提供。
2: 阿花、啊、你看对面那间超市在特价啦，我们赶快从这里穿过去，不然哦，等一下就被抢光了。
3: 哎呦，阿珠啊，你不要乱跑，这里又没有斑马线，车这么多，这样乱穿马路很危险呢。
2: 哎呦，走去红绿灯那边好远哦，车子看到我们会停啦。
3: 你想太多了啦，过马路要专心啊，不能靠运气。来，我们走那边的行人穿越道。
4: 过马路时停看厅，先在安全地点停等，遵守号志，秒数够长再走。过马路别再看讯息，要听车子的警示音。
2: 好啦好啦，听你的，安全第一，我们走斑马线，特价品等我们一下下没关系。
3: 这才对嘛，专心走路不违规才聪明。
4: 行人过路专心走，不滑手机不低头，遵守号志与规则，平安回家最开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肝脏是沉默的器官，罹患肝炎初期不会有明显的症状，不容易被发觉，因此容易演变成肝硬化或肝癌。为了让民众能够提早发现肝炎并及早治疗，远离肝硬化及肝癌，政府提供民国75年前出生，包括75年一直到79岁的民众，终身可以享有一次免费的肝炎筛检。肝炎筛检不需空腹，只要抽血 2cc， 简单又快速。符合免费筛检资格的您，只需要携带健保卡到卫生所或健保合约医疗院所，就可以接受筛检喽。若有必须行肝炎筛检相关疑问，欢迎洽询本县各地卫生所、医疗院所，或拨打卫生局咨询电话03-9322-634，分机1312，主动接受免费肝炎筛检，是远离肝癌三部曲最方便、准确的方法。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本广告由国民健康署烟捐经费指引。
5: 治安不打烊，
6: 全年无休的警察为了维护您的生活环境，穿梭在街头巷尾，打击犯罪，整顿交通秩序，提供无所不在的服务。
7: 警察是我们的好伙伴，如果有需要报案请拨110，反诈骗请拨165。内政部警政署祝您平安顺心。

好，是梦妍所唱的叫白鸽。好，今天礼拜二，我刚刚看了一下窗户，看窗户干什么？当然是看天气了。好，雨下的还不小呢。好，我们目前呢在宜兰市区的部分呢，好，雨下的不小，那我相信呢其他的地方尤其是靠山靠海，这个雨势呢应该是更大的感觉了，所以朋友们开车一定要特别注意小心哦，跟前方的安全距离要有，要有专注的精神，还有在路口的地方呢一定要确认在斑马线上呢并没有行人啊，再通过，自己呢要稍微慢一点，慢一点呢才会安全一点哦。好，记得开启您的车大灯。现在的国道五号南下呢，好，稍早的南港到头城外侧的移动是清扫，目前是排除了。那增加一个呢是南下的头城出口匝道内侧这边呢的移动式的清扫，所以朋友们小心一下了。现在南北双向的行车呢都是正常好利用的，在75以上哦。好，所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如果朋友们有发现新增的部分呢，也请您赖给警广宜兰分台的主播们哦，感谢您。礼拜二的远景的为民服务的事项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啊。好，三星分局呢他们所管辖的范围呢山区也占了一大部分。好，我们看一下呢，就在呢这个清明节的连假的时候呢，好。

远景呢有发现一件事情哈，哎，那几天的天气是不好吗？哎，好像是哦，清明时节雨纷纷呢，有出现下雨的状况。啊，当时呢，三星乡的圆山村的太雅一路啊，这个往天送皮的方向，在台七丙线上呢，哎，就有人通报说呢，这里有路树呢倾斜的情形，快要倒下来了，快要倒下来了。一倾斜的话呢，它那个树枝的部分呢，一定呢也会呢占据了这个车道的部分哈，所以车子呢车顶啊可能会被打到的情形。好，所以接获通报之后呢，牛豆派出所的所长啊杨文清呢，他看到这样的情形呢，就因为身上呢哈、当时是他刚好路过了哈，他说没有携带任何的相关的工具啊，所以呢就到附近的圆山村的村长服务。处这边呢，跟村长借用锯树的工具啊？你怎么知道村长有锯树的工具？啊，我觉得呢，应该是大家有相关的经验吧，哦。因为台七丙线呢是山路嘛哈，所以呢沿线都有这些路树种植的情形了啊啊，再来呢打个电话也可以问一下村长说，村长啊应该就在这附近不远的地方啊，所以直接问村长说啊，你遐有咧锯树的工具不？就是锯子嘛。啊，所以说有哈，我们所长呢赶快回到现场之后呢，就把这个倾倒的路树呢分段哈，把它先锯断了之后呢放在路边了哈，这个也可能要吃蛮牛啊，要点力气哈，你要锯断它哦，要使用锯子，我觉得它如果是电动的就好了，好，很快就锯断了，如果不是那个电动的，你要慢慢的锯节锯节路节路节又节又节来，那可能真的要费经一番的功夫哈。好，的确是历经一段时间的努力哈，终于把这个障碍给排除了，好，所以道路上呢就恢复了正常的通行安全喽。今天又在下雨中啊，所以三星分局也呼吁说呢，天气呢，嘿，好好坏坏的啊，所以您经过山区啊，或者是林木比较多的路段呢、啊，看到了落石还是呢有路树倾倒的情形的话呢，好朋友们，您就打110电话啊，赶紧呢来通报联络了。好，那经过呢这个山区路段要特别注意减速慢行哦，要提高警觉，并且呢随时注意前方的动态。像今天下雨呢，我也要淡疏哈，就是朋友们您尽量别走山路啊，尽量别走。但如果说呢，工作的关系或者跟人家约好了，你必定要走的话，自己都要多加的注意哈，尤其是在这个山边呢、啊，有看到说容易落石的区域范围的那个指标的话啊，那朋友们这边就要快速通过，不要停留哦。如果有发现到说呢，哎，这个石块已经掉下来的情况，不要冒险过去哈，您赶快通报一下呢，公路单位。或者打电话110啊，都会非常方便。好，现在时间11:17，您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的会议报一报节目，我是姚北妹妹阿优。阿优呢，这个眼睛的视力哈、也是呢有逐步退化的情形。最近才约那个眼科医师呢，打算呢来检查一下眼睛怎么了哈，怎么才刚配了眼镜哈，就觉得这眼镜不好使了呢。好，就在三星的这个新义路啊这一带呢，有一个老先生呢在这边徘徊啊，看起来呢就像是有迷路的感觉哈。好，所以呢热心的民众赶快打了110哈，请求这个远景呢赶快来，赶快来。好，我们三星派出所的员警呢到了现场的时候呢，了解一下什么状况哦。好，这个老先生呢，他说他要出门办事啊，但是眼睛的视力不佳了，所以呢看不清楚呢回家的路线呢。好，所以如果说自己本身呢是有这个视力问题的朋友哈，一定要先去跟眼科医师这边了解一下。假设呢眼科医师跟你讲说啊，你的眼镜的度数不对了哈，这个时候呢你可能真的要另外换一只了哈，真的视力对我们来讲呢做什么用途都很重要了哈。好，眼睛是灵魂之窗嘛哈，你人走出去之后呢，哎，眼睛看不清楚那个路标啊哈。

0: 结果记不得方位哈，这样的话也会影响到您这个回家的安全哦。我有一次呢去那个大卖场哈、啊、买那个生活用品，他、啊、就遇到了一个呢太太哈、啊、他就靠近我跟我讲说，哎，来来来来，你帮我催姐的哈，那我是要买那个头发的哈、啊、就是抹头发的护发的那个凝胶哈、啊、你帮我看一下呢这一排哈、啊、还是在什么地方我可以买到凝胶呢？我在想说我又不是店员哈、啊、可能感觉起来长得蛮和善的哈，所以他就问我说呢，你帮我看一看呢、啊、到底哈这一个我手上拿这一瓶是不是哈、啊、这个区域是不是我就想买的那个东西啊。好，我稍微帮他看了一下，说真的我的视力也不好哈。好，然后呢我因为我很少买这种护发的商品哈，好，所以我看了一下之后就跟他说，哎，这个地方这一区块应该是哈。好，但如果不是的话呢，哎，我其实不是很确定哈，因为我这一区我很少来逛这样哈。你是不是问一下店员哈，他们会更加了解哈，他们可以提供给你呢更多的服务啊。所以眼镜很重要哈。如果我们出门要买东西的时候，我发现呢很多的商品上面那个字真的很小很小啊，你根本看不见啊哈。好，这时候呢怎么办呢哈，真的要问店员了哈。啊，不然的话呢就是记得哈，外出买东西的时候啊，这个眼镜呢您要随时戴着哟。好，这回到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林先生呢，因为眼睛的视力不佳啊，所以没有办法辨识呢回家的路线啊。好，那我们的远景也到现场了之后呢，哎，先问了一下说呢，那你家住哪里啊？确认一下他住家的位置。哦，还用警车护送回家哦，哈，真的是加大心呢。好，我想我们这位民众呢，他应该是走路过来的啦。39年次，哦，也已经70-80岁了，
1: 我没有算错吧？
0: 好，所以呢，能够护送他回家是更安全的。

好，还有呢，到山区的时候呢，那个轮胎呢突然哈、爆掉哈、糟糕，在山区里啊哈，那个如果说你到的时间呢，又是呢比较属于呢，快要到入夜哈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山区呢其实可以提供你服务的店家也不多哈，所以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形的话呢，这个民众呢，很善于利用电话啊，就打了110电话呢来求救了。好，这位民众是在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啊，在行车的时候呢，就遇到了轮胎爆掉的一个情形，受困在山区呢，是左右为难哈、啊。因为那个时间呢，6:45啊，就快要到晚上的7:00了，你也太晚上山喽。啊，因为山上呢，的确呢，在下午2-3的时候就云雾缭绕了哈、啊，所以我们也提醒朋友们，要上山去的话呢，您一定呢要提早出门哈、啊，提早出门。其实早早的就要下山了，不要搞到6-7了，这个时候又遇到了困难怎么办，所以他赶紧打了110电话。那当时英氏派出所的副所长古世杰跟警员蔡明辉呢，接到报案了之后呢，赶快到现场去做处理，才发现说我们这个民众呢，他的右前轮胎呢，这个有个破洞，所以呢胎压不足呢，车子没有办法继续行驶了。有备胎哦，一般来讲我们车子后面是不是有备胎啊，但是呢有备胎怎么办，不会换嘛。啊，那人问我，我也跟你讲说我不会换嘛。啊，我真的不会换，可能要学哈、好，车上应该有备那个小型的千斤顶嘛。很多朋友很厉害哦，一看到这个状况我自己来哈，就不用等待这个有人来帮你的忙了哈，因为自己来是最快的了。好，但没有办法，不会的话呢，哈，这个就打110哈。那远景呢，马上呢帮他把损坏的轮胎拆卸了之后，换新的上来。换了之后还发现胎压仍旧不足，这怎么回事啊？换了之后胎压还不足，那这是？

性轮胎的问题吗？好，所以呢，这个后代级哈，后俗呢，要办呢，就要把它办完整哈。所以别再发现换新的之后胎压仍不足啊，就让这个车主说呢，啊，你继续往前开这样哈，不行。好，所以我们远景呢，真的更细心的，他就协调了邱志泽温泉区的人员呢，说，哎，来支援一下啊，来帮我们呢那个打气一下。好，打完气之后下山，赶快找个地方呢，再帮你做一个维修，这样哈，这样会更加的安全了。

警察维护治安是咱生活上妥当的靠山，咱嘛爱予警察上温暖的外壳。我是汪丽瑶，您即马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京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京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5月5号的东台湾新闻。花莲一名64岁妇人诬陷网络投资广告，累计陆续交付330万元，想取回获利时才惊觉受骗。警方获报后成功逮捕车手以及监控手，全案依诈欺罪嫌移送侦办。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花莲这一名64岁的谢姓妇人在网络上看见保证获利的黄金 ETF 投资广告，先后四次交付330多万元进行投资，直到打算取回获利时，对方不断以各种方式推脱，他才惊觉可能受骗。四月初报警，吉安警分局副分局长涂国才表示，与被害人合作约定在吉安乡中正路一家超商面交，由事先部署的12名精锐埋伏警力，当场逮捕51岁的曾姓车手、29岁的江姓监控手，随后在大六街落网。
3: 在获报后，立即与被害人合作，在诈团想要再次面交取款时，由专案小组人员在面交地点旁埋伏守候，在车手取款时，警力一拥而上，强势压制，成功逮捕车手及监控手各一名。全案依违反刑法诈欺罪嫌，将二人移送台湾花莲地检署侦办。
2: 吉安警分局呼吁，投资应透过合法金融机构，切勿轻信社交媒体上保证获利的投资广告。正规投资不会要求在超市、公园或街头现金交割，务必秉持冷静查证、报警原则，以免财产遭受损失。有诈骗疑虑，请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台东县政府为了振兴在地渔业，推出捕获台东第一尾黑尾鱼奖金20万元的活动，而今年台东第一尾黑尾鱼由新港籍渔船盛泰丰号陈武盛船长调获，以24万7040元顺利拍出，正式揭开今年黑尾鱼季的序幕。请听以下的报道。台东县长饶清林表示，台东拥有丰富海洋资源与多元渔业的文化，透过黑尾鱼季系列活动，不仅让渔业成果被看见，也串联在地观光与特色美食，创造更多产业的效益。而每年四到六月为台东黑尾鱼主要渔汛期，黑尾鱼因肉质细致、油脂丰富，具高度市场价值，长期深受消费者喜爱，不仅是重要经济鱼种，更是带动地方渔业观光以及餐饮产业发展的重要指标。而今年持续办理黑尾鱼首尾彩头活动，除第一尾20万元奖励之外，也设第二名及第三名奖项，分别可获3万元与2万元，透过竞赛机制提升渔民参与意愿，活络渔港经济。
4: 接下来尾鱼季开始，希望大家有机会都来到台东，来到成功镇来吃最新

0: 今年第一尾黑尾鱼4月28号在绿岛东方海域由盛泰丰号调获，重量约193公斤，取得今年第一尾资格，展现了渔民专业与作业效率。而另外第二名金丰盛号林船长捕获的245公斤的黑尾鱼以每公斤810元拍卖出。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宜兰稻作迈向高质化转型，宜兰县政府引进了清酒专用的酿酒米新品种， 在壮围乡设立试验田区， 并启动AI智慧农业计划， 要以科技管理，以确保农药零检出，提升宜兰严选品牌的竞争力。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1: 宜兰拥有纯净水源与一年一期做的优势，极具发展高品质原料的潜力。这次宜兰县政府引进的酿酒米品种南藏，市中面积约1公顷，全面纳入宜兰严选验证体系。农业处处长李新泰说：“2年前我们参加东京石云展，还有三行县，他们有400多年东方酒厂。那我们也知道说，米除了在吃之外，他们 制成酒的部分，其实会创造很大的一个产值的。台南21号，它是80%是这个日本的长野县的美山井，加上20%台南16号的。”
2: 这次的技转试验还将建立一套结合风土与科技的可复制模式，未来将由农会作为推广平台，把智慧农业技术扩散到各个稻作产区，带动整体产业转型。此外，工研院也将规划酿酒米应用，延伸到循环经济，研发副产品加工，提升附加价值。县府将透过国际型展览，将宜兰的科技农业成果推向国际市场，让宜兰严选成为台湾 智慧农业的新标杆。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警广气象站。
0: 今天东北季风稍微减弱，北部、东北部以及东部天气偏凉。 华南云雨区东移，台湾中部以北地区有短暂阵雨，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为局部短暂阵雨的天气。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士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4: 小礁溪灰金钩赏萤季，搁开戏喽！2026灰金钩的故乡小礁溪活动，定于115年4月1日到5月31日止，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8点，管制路段为刨勺轮路137至3号到小礁溪桥。
5: 活动期间共安排12场免费生态导览解说服务，欢迎预约报名。现场管制站也贴心设置 QR Code 线上语音生态导览，随扫随听，自由赏萤。
4: 详情请上真爱去礁溪网页查询。礁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到礁溪。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荒山亮。如果你在路上看到左顾右盼慌张失措的老人家或小朋友，他们很有可能是找不到回家的路，请发挥您的爱心，将他们带到附近的派出所寻求警员协助。谢谢你的爱，谢谢你的好，有你真好。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

现在时间11:44哈，这个雨势呢，时大时小的。好，目前呢，感觉上有我讲的是宜兰市区的部分呢，哈，好，感觉上呢是有在这个雨比较小的情形。道路上的状况的话呢，我们在国道五号的南下一样是在头城出口匝道的内侧，目前有一栋是清扫在进行。好，那现在这个方向的话呢，大家走一下外侧车道呢会比较方便哈。您在变换车道在转弯之前要记得打灯号，除了打灯号之外啊，那你在呢挪动你的方向的时候呢，一定要确定说旁边的人有看到你的灯号哈，没有跟你贴得很近哦。如果你贴得很近的话呢，你就晚一点再变换吧啊。好，那代表说他没有看到你了。啊，目前行车的速度的话呢，都是相当好利用的，在77上下。

好，若有新发现的道路状况呢，朋友们可以再赖给我们哈。好，请广宜兰分台的主播台的赖 ID 呢是0800000123.4啊。好，您加入了之后呢，我可以看到你，你可以看到我。那之后的话呢，我们就可以互通有无了。你就可以把呢您所发现的，不管是说呢这个车祸的发生啦、施工的增加啦，还是说呢有什么故障车的出现的情形，还是红绿灯、号志灯呢有故障的状况，都可以透过来跟我们各节节目主持人说，我们第一时间可以看到您，好，节目当中就可以做立即的转达。也谢谢大家来当我们的马路小天使，也欢迎您哦，感谢。

好，中央气象署的部分呢，我们再来更新一下资料。好，看到大雨特报的范围呢，持续当中哈，宜兰并不在列。那哪些地方有发生这个大雨特报呢？说是新竹到南投，还有呢花莲的山区。好，现在花莲就在我们的隔壁啊，所以朋友们呢，如果你要往花莲啊来行驶呢，靠山的部分呢，今天呢恐怕会有瞬间大雨哈，还要注意呢是否有发生的塌方跟落石的情形。您到华东地区呢，请收听 FM 94.3兆赫。我们花莲台跟台东台呢，会为您掌握啊，为您掌握这个最新的马路的一个状况了。好，我们工程部的部分呢，提醒说呢，四堵山的发射站啊，待会儿中午的12点钟呢，会做讯号的切换啊，大概有30秒钟。您在收听广播的时候，起起擦擦啊，这个部分我们先跟大家致歉了哈。时间是12点钟的时候哦，目前是11点过48分。

天气的方面呢，在宜兰各侧站呢，我们看看回报的情形，下雨的地方呢增多了哈。好，哎，大概都在下雨吧。只有少部分的地区呢，目前呢是阴天的情形，但我觉得呢，阴天的可能也会做下雨的变化。

因为今天的降雨率呢是100%的。我们来看一下呢太平山目前的温度哈，目前温度跟这个早上10点多的时候来比较的话呢，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现在太平山是12.5度，现在的宜兰市呢是20.3度。在平地地区的话呢，我们看到了温度呢就是在20度的上下了哈。好，那20度的上下，那这样的温度情形呢，有点点凉的感觉，所以大家呢要多穿一点哈，尤其是骑摩托车的朋友。好，不变的是呢，上半天的降雨一样是100%，到了下半天的话呢是70%的降雨率，明天呢会缩小为50%啊，但是50%啊，听到这个数字呢也知道明天也还是会下雨的。今天全天温度的一整天的温度变化并不大啊，在20到22度之间徘徊。那明天的话呢是20到26度之间，所以明天的高温呢会上升哦。礼拜四、礼拜五的话呢，就甚至会到30度了啊。但是呢，依旧呢在天气图的部分是有降雨的显示啊，所以大家这几天的时间里哈，甚至说这个礼拜呢，您外出的时候都要特别注意哈，要检查一下车上是不是有雨伞哦。好，先检查。比较安心啊，有时候说哎，应该有吧，应该有吧，可是真的要用的时候，他的确是不在车上哈，啊，那都就麻烦了呀。好，我们来看一下风浪的情形的话呢，今天是1到2公尺的浪高，属于呢小浪会转中浪的情形哦。

好，您开车的时候呢，有没有发现有起雾的状况啊？仿佛呢漫步在云端呢。好，特别注意小心啊，尤其是说呢天气不佳的一个状况之下啊，大家呢在行驶山区道路的时候，恐怕除了下雨之外还会有起雾的感觉哦，你要更加的小心哦。好，起雾的话呢，记得把你的雾灯也打开了，那今天呢全天记得开启您的车大灯。好，今天这安排这首是萧煌奇跟阿令所唱的《迷路在云端》。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仁欣，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天下的妈妈们，除了工作、家庭，要记得多爱自己一点点。子女们也应该随时跟妈妈说声您辛苦了。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2: 尽管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3: 很有趣的哈，这个礼拜天是母亲节啊。其实呢，你能够挪出时间来回去陪陪妈妈，我觉得妈妈会很开心吧。好，你能够再帮她煮个这个晚餐，那她一定是这个高兴的不得了。全家在家里面吃一顿也蛮不错，也是一个很好的安排哦。我现在发现在外面怎么吃都很贵。在家里煮的话呢，这个全家一起动手哈，那种感觉真的很好。就你洗菜，我切啊，然后给你女儿煮啊，吼，好，然后再帮她吃，还给她酱，我嘟嘟好不好？这个画面真的是很美哦，感觉好幸福哦，这也是我希望的。不过我已

我已经订了饭了，订了餐厅了。你在家多停留个两天的话，虽然有一餐是订餐，但是你可以其他的不管是晚餐或者中餐自己料理，一家人在一起的感觉也真是很好啊。现在时间快到中午的12点钟了，我们来讲这个路况呢，朋友们你应该也是等蛮久了哈，好，总算可以放行一次了。这是在台七甲线的嘉兰路段，在9.4公里的地方进行边坡的施工，它是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5点钟只放行3次啊，好不容易等到它中午的这一个小时放行的时间呢，待会儿30秒后12点好就可以通过，一直到下午的1点钟喽。好，在台七甲线的米摩登到思源垭口路段的部分呢，是整点放行一次啊，所以待会儿呢，在12秒钟之后就可以通过10分钟了哈。以上呢资料给你做参考了，我们来进全省路况。

现在时间是中午12点，有人感觉看在红鸭面里面才是最漂亮，其实不用多分点胭脂，各人都有各人的美丽，自己的路要自己去找，中午放轻松休息一下，祝福你下午一切顺利。大家好，我是地平，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基隆端到基隆，南下后里到中立台中系统，南下西罗夫区到西罗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比较多一些，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低于60公里。国三甲双向木栅到深坑端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只是还会想想你，就想想而已。
2: 生活常常不怎么温柔，但一定要记得照顾自己。
0: 想家想妈妈的时候，就趁母亲节这天跟妈妈说声母亲节快乐。
3: 大家好，我们是
0: TPE48，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请广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1: 各位听众，2026宜兰国际同安艺术。

节工作人员招募开跑喽！今年活动时间是7月4号起到8月16日，预计招募288位短期工作人员，还有31位随队翻译人员。从5月1号开始起到5月18号止受理报名，欢迎有活力、主动积极的朋友们。

0: 守交通规则。
1: 没错，不违规才是最强的护身神功啊！
2: 别让你的灵魂在低头间迷失在斑马线上。救狐狸是降本压，前提是你要专心过马路。
1: 平安才是唯一的江湖路。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金广宜兰台 FM101.3。
1: 尽管风，尽管雨，尽管宜兰台陪伴你，不怕塞，不怕挤，FM101.3守护你。

0: 代办事项所唱的叫云端漫步。
1: 你是宜兰人，要知当地事，
2: 要听来报，
1: 海报、花报、情报，善有善报，
2: 拢唔是，听广宜兰分台南洋动动报。

好，南洋动动帮我们先跟朋友们讲到金广宜兰分台啊，在下个礼拜四，下个礼拜四啊，就5月14号，好，我们要办一个捐血的活动喽。好，地点呢是在呢宜兰的东岳庙。东岳庙离那个新月广场很近哦，就在对面哈。我们知道捐血的活动哦，每一年呢会办好几场啊。这捐血的活动都是从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4点钟，你不要太晚来哈。我们希望当天天气还蛮不错的，好，非常欢迎朋友们呢，您到宜兰市的东岳庙这边呢来捐出您的爱心跟热血哦。好，我觉得这一次送的礼物呢还蛮不错的哈。好，我们已经很久没有送电影票了，那这一次呢有提供大家电影票的这个赠送啊。另外呢，我眼睛一亮啊，空气清净机，你说哈多大哦，空气清净机不办一年哈。后来听仔细的说呢，是随身型的啊，随身型的负离子空气清净机，这个也蛮不错的哈。我有看过朋友呢把这个随身型的这个空气清净机呢，把它系在脖子上这样哈，哇，那你吸到的空气呢，都会是蛮清新的。那当然还有其他的礼物要送给朋友们，我们非常欢迎您哈，共襄盛举呢，一起来参与这一场的捐血活动哦。啊，您可以把这个讯息告诉您的亲朋好友，大家呢在下个礼拜四，下个礼拜四哈，好的，这个9点到下午的4点钟，欢迎光临宜兰市的东岳庙啊。你刚讲说啊，那你们怎么办在礼拜四了哈？怎么不是礼拜六日了哈？这个有。有时候就是要瞧哈，瞧到呢刚刚好站哈，所以呢这天刚好大家都这个比较方便哈，那您中午可以过来呀哈，中午的休息时间呢欢迎。

大家来哦，好，吃饱了再过来，好，记得带上你的身份证明文件哦。好，这场活动先跟大家来报告啊。那再来我们看一下呢，为了这个遏制啊这个废弃物呢跨界来到宜兰这边做非法的弃置啊，所以县政府呢也启动了蓝洋智慧千里眼的计划。好，就在呢我们宜兰县内重要的连外道路跟热点区域啊，来建置这个智慧监控的设备啊，透过 AI 科技导入环境治理哈，好，可以呢更准确的这个查缉的机制啊，把这个呢来到我们县内的这些非法的弃置的废弃物的车辆呢，好，让它呢无所遁形，好，马上拍下来。这透过 AI 的学习呢，自动辨识啊疑似的载运废弃物车辆的特征，并且呢也评估运用监控资料的这个模拟回溯车辆行驶的轨迹，借由这个千里眼般的及时掌握可疑的车辆的动态，达到看得更广、抓得更快的这个目标了。建制的这个路线呢，包括是国道五号啦、台二线啦、台七甲线、台九线跟台九丁线啊，在关键的道路节点的部分呢，都已经完成了智慧监控的设备的部署。这个非法弃置废弃物呢，严重破坏了国土的安全，后续的环境复原的改善作业的成本呢，啊，对于环境的影响呢更大啊，这个成本会更高哈，啊。那这是呢违反了我们的废弃物清理法第46条的非法废弃。非法弃置废弃物者啊，这个有相关的管理条例的啊，这个最高呢可以处5年有期徒刑，新台币1500万元的罚金。啊，这罪责很重啊哈，那涉案的车辆呢也会作为是犯罪的工具予以没收或者是扣押，犯罪者呢将依法吊销你的驾驶执照。呼吁呢业者不要违法，还有呢县民朋友哈，这也是呢这个最常发现到呢这个违法事情发生的朋友哈。好，我们县民朋友，如果你有发现到说呢，哎，也有这个车辆呢违法弃置这个废弃物哈，或者是呢发生了这个环境污染的相关情节的话呢，您可以呢立刻拨打电话来检举啊。好，这个电话号码是，这是环保局的电话，9907733。环保局说呢立刻派员处理哈，大家共同来守护蓝洋的环境，打造永续的家园。好，刚刚是呢乱倒废弃物，好，那么再来是呢把那个子弹呢占为己有了。好，就是有人呢很天真呢。

就是有一位哈，在那个之前呢，在陆军南洋地区指挥部担任上等兵的这个阿兵哥哈，曾经他在呢被派到屏东的恒春呢去参加三军作战联合演练实弹射击的时候呢，他把那个卫射的机枪实弹五发哈，还有呢机枪。异光弹，这个对我来讲都很陌生的这个名词，叫做机枪异光弹，有两发，跟已经涉及的空壳弹有四个没有按照一规定缴回，就自己呢把它收起来，说呢要做纪念品了。结果呢，这陈姓上兵啊，他在退伍前一周啊，被发现，在做安全检查的时候呢，发现说他的手机里哈，有他在他的住处所拍摄的子弹的话。

免哈，所以呢就赶快去查了，查获他侵占子弹的内情。那由宜兰宪兵队呢将这名呢这个上兵哈移送了宜兰地检署侦查起诉。

你知道吗？依照这个法律的规定哈，如果侵占了就军用的弹药罪哈，这个罪行真的很重啊，最高可以判到10年哦。好，那我们一审的法官呢，考量他呢有坦诚犯行，而且颇具悔意哈，所以呢判了他呢这个1年6个月哈，等于是说给他自新的机会了哈，因为他年纪也不过是21岁了，轻判了1年6个月啊，缓刑4年，让他逃过了牢狱之灾啊，之后呢可要好好的小心行事啊。他本身呢并没有前科，有悔过之心，那侵占的弹药啊跟空弹壳的数量不多哈，所以呢法官认为说呢，对于军事法益的侵害呢尚非重大哈，他也没有拿去做犯罪的使用，那历经此事之后呢应该会知所警惕了，所以呢除了他有期徒刑1年6个月啊，缓刑4年，不过在缓刑期间呢是约保护管束哈，缓刑期间还要到这个去时常去报道，这样哈是保护管束，并且呢向公库支付呢10万块钱，也提供了100个小时的义务劳务啊。那侵占的这个东西呢怎么办？哈，当然是要依法没入喽。

时间中午的12:21呢，其实这个牙齿呢，对每个人来说呢都是非常重要的。牙齿好的话呢，我们的肠胃就会好啊，肠胃好的话呢，我们身体就会健康。好，那在年纪越大呢，越发现到说呢，哎，牙齿的重要哈，因为年纪长的朋友呢，多少呢都有一些牙齿的问题啊，甚至呢好几颗的牙齿啊，崩起啊，叛起啊，哈，必须要做那个嘴齿了。我爷呢，甚至呢，你会有的路段哈，还跟吹气都还做几摆对吧？我觉得做假牙呢，真的是很困扰人的事情哈。假牙如果没有做好的话呢，常常都会去刮到牙龈啊，或者假牙没做好的话呢，隔壁牙齿可能会受灾哈。好，所以呢，做假牙真的是一件呢，这个要找对人哈，找对那个牙医师。如果你发现到说这个牙医师不行的话，你要换呐、啊，要换呐、啊、哈，并不是每个牙医师都不行了哈，所以你要换，或者是问问看哈，你的朋友好哪一位牙医师呢，做牙齿的这个部分呢，做牙假牙的这个部分呢，他很厉害啊，很多事情呢真的要多打听啊。不过慧玉是以做植牙的方式来处理哈，我的牙齿很不好哈，我很年轻的时候好就很喜欢吃甜食啊，我妈妈又很会做这种甜食哈，好，所以呢知道我爱吃哈，然后就也就是做给我吃这样哈，然后我就是我爱吃，我妈妈也爱吃哈，所以呢大概在我在对30几岁哈，我就开始做假牙了。到后来呢，这个假牙市场哈，他们不是越来越厉害吗？哈，这个医疗呢越来越进步啊，哈，就开始流行说植牙这件事情了。好，所以我在很早的时候呢就做了植牙了，嘴巴里面就是上百万嘛，应该没那么多哈。如果以现在的行情价是上百万哈，不过早一点做的时候呢，这个植牙没那么贵了。我们要讲的是呢，哈，您不用做植牙的模式，也可以呢做假牙的方式。

是就找对医生了哈。那苏澳镇公所呢，在今年三月开始起呢，有开办在镇内的65岁以上的弱势长者的假牙的补助啊，最高补助的金额是4万块钱。好，这个是有名额的限制哦。因为呢需求还蛮大的哦，所以呢又新增加了20名65岁以上的弱势长者的假牙的补助哈。但这个部分呢全部都额满了哈。但有些这个因为您就算是登记已经登记上了哈，但申请者呢必须要经过医生的评估是不是能够做假牙啊。有些条件不合的话呢，可能也没有办法做这个全口的假牙，所以你判定不合适的话呢，这个名额就会释出啊，就会有候补的名单呢依序来递补。那另外每个人补助上限是4万块钱。那因为不是每个长者呢他在做假的时候呢费用都到满4万块啊，可能有3万多块钱的了哈，所以呢剩下的这个额度的话呢也可以呢让他再增加补助的名额。好，所以朋友们如果看到这个新闻的话呢，您如果本身呢还没有做登记的话，还是可以跟苏澳镇公所的部分来做登记哦哈。但注意一下呢，他是65岁以上的弱势的长者哈，才有假牙的补助这样的一个服务的项目哈。所以这个部分详情的话呢，您可以直接洽询苏澳镇公所。好，那最后的目的呢就是让大家呢有很好的这个假牙啊，可以呢来就是吃东西嘛，总是要用得到牙齿了。那镇长说呢，希望这项的政策呢可以让长辈不再因为经济的考量牺牲了口腔的健康，帮助他们重新找回自信的笑容跟进食的乐趣。好，我们还没有呢这个做牙齿需求的朋友哈，牙齿真的健康很重要哈，牙齿的健康很重要。你看看呢，我们整口的牙呢有20几颗哈，好，那每一颗都很贵呢，现在一个牙套就要上万元了哈，最便宜也要8000块起跳吧哈。好，所以你看看我们整口的牙哈，如果没有好好照顾牙齿的话呢，我们到以后哈，到底要花多少钱才能够让你的牙齿保持这原来的样子呢？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呢，消基会啊，他们现在目前呢，要征求志工。大家也知道，消基会是一个民间的公益平台哈，是一个为社会服务长达45年的公益的组织。好，所以这个部分需要志工。那志工呢，也是消基会的平台当中重要的支柱啊。好，那工作的项目包括什么呢？像是呢，接听咨询的电话呢，还有进行市场的调查。目前呢需要呢招募志工哈，那对象呢就是热心的消费者保护运动，而且每一周在上班时间确实有3个小时可以提供服务者，年满20岁以上，具有大专以上的学历啊，或有具备特殊的专长跟经验呢，都欢迎到消基会的平台受训啊，跟参与服务。报名的方式呢，包括呢可以通讯报名哈，可以到消基会的网站去下载报名表，填妥之后呢，以挂号邮寄的方式呢寄到了消基会。好，你在那个信封上面呢注明说要参加消基会的志工团，哈，这样的通讯报名的方式可以哈，那也可以用电邮的方式来报名。啊，也可以到呢这个消基会啊去现场报名。截止日期是5月31号啊，所以这个部分呢，若有兴趣的朋友呢，也欢迎大家洽询哈，联络电话是02-2700-1234，02-2700-1234。

感谢您的收听。好，天气不太好，所以大家呢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哦。好，务必要开启您的车大灯，跟前方车子有安全的距离，小心最重要。我们明天呢节目当中10点钟空中再会，也祝您一切都平安。

0: 京广午间新闻。
1: 赖总统出访反国发表谈话，台湾人有权利走向世界。美国伊朗波斯湾捕火停火协议面临考验。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5月5号星期二金光午间新闻。总统赖清德成功抵达非洲友邦史瓦蒂尼进行三天的国事访问，今天上午抵台，他表示这次行程一度受阻，反而让世界看到台湾人民走向世界的坚定决心和意志，确保全球安全稳定不受任何破坏，已经是当今国际社会必须重视刻不容缓的关键议题。记者 Jason 报道。
1: 历经84小时来回25000公里的飞行，赖清德总统圆满完成拜访友邦史瓦蒂尼的外交任务，平安返抵国门。总统在机场发表谈话时，首先感谢史国副总理札杜利的全程陪伴，是航空版温馨接送情的最佳女主角。总统指出，这次访问同时也见证了台湾和史瓦蒂尼在能源安全、产业投资、农业合作、智慧医疗、妇女妇权与教育交流等全领域交流的具体成果。
2: 这趟国事访问，有媒体用突破来形容过程中的外力波折，但实际上国家元首之间的相互访问本来就是再频繁不过，是每一个国家的基本权利。这一次行程的一度受到阻挠，反而让世界看到台湾人民走向世界的坚定决心和意志。
1: 总统强调，台湾有权利走向世界，不会因为压力而退缩。热爱和平与自由的台湾人将会继续以稳健、负责任的态度，在世界舞台上提供更多的参与及贡献，也乐意在互助基础上和世界每一个角落的人民一起为更美好的未来共同努力。经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0: 美国4号启动自由计划，协助受困的船只撤离霍姆兹海峡，却马上和伊朗爆发交火，停火濒临破裂。美国总统川普宣称，美方击沉7艘伊朗快艇，并表示除了一艘南韩货船遇袭之外，通行的船只并未传出损害。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指控伊朗发射数十枚飞弹跟无人机攻击阿联国营货轮石油储存区，这是美伊停火宣布近一个月以来，伊朗首度攻击海湾国家。数百名护理人员今天雨中集结，呼吁三班护病比入法不要再延宕，已公告的护病比标准不能打折，且无需重新讨论，别让缓冲期变成空窗期。记者尤若淳报道。
3: 来自各地的护理人员集体向卫福部陈情，认为卫福部早在113年公告三班护病比标准，每年编列奖励金，但法制化作业却卡关超过2年。护理师护士工会全国联合会理事长陈立勤说：“
4: 我们不是要政府给我们一句安抚的话，我们要的是明确时程、具体条文、实质配套真正落实。我要再强调一遍，三班护病比不是口号。”它是病人安全的底线，同时它也是

0: 是护理人员能不能留下来的关键。
1: 两大护理工会呼吁政府在520前明确宣布三班护病比进入医疗机构设置标准的入法程序，既有公告护病比标准应该直接入法，不能随意变更打折，制度缓冲期不是空窗期，应该视为改革期，需要资讯公开稽核监测，让制度可以真正落地。陈情书最后由照护司司长蔡淑凤接下，他表示卫福部将在5月8号邀集相关团体召开入法的实质讨论，盼能用制度来撑住护理人员。金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2: 台南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破获伪造院检官房诈欺案，查缉集团成员五人到案，主先自导自演一条龙式作业，诈骗金额高达6000多万元。记者魏金妮报道。
3: 日前台南地方检察署接获检举，有不肖人士持伪造的地检署公函行骗，不仅文书内容全属虚构，更离谱的是文书出现三长会审等用语，疑似仿效古代三次会审而来。台南地检跟台南市刑大成立专案小组深入追查，锁定陈姓主嫌等人身份，将犯嫌五个人查缉到案，并移送台南地方检察署侦办。陈姓主嫌不仅未科地检署官房，还有地院银行等机关印文，甚至连检察官、检察事务官跟银行行员的职章都一应俱全。科侦队队长苏玉祥说，
4: 陈姓主嫌作案手法系谎称土地买卖，并以需缴纳地检署提存金发能完成过户为由，诱使被害人持续汇款，未取信被害人陈贤更每日前往地检署拍摄照片传送，佯装确有其事，另更进一步为博取信任并持续行骗，竟与共犯分别假扮法官、检察官、银行行员等角色，出具伪造的司法及银行等机关公文对话行骗，经统计其诈骗所得金额高达新台币6000余万元。
3: 警方呼吁有疑问应主动向相关机关查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一名赖姓男子骑机车在有人外出时，疑似因持有违禁品，不服新北原警的盘查加速逃逸，不过人遭优势警力拦截围捕，起获毒品安非他命、凯他命以及上膛的改造手枪，全案依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5: 新北市警局汐止分局员警案发当天巡逻时，眼见一辆机车行踪可疑，正要上前拦查时，56岁赖姓骑士见警靠近，便不断变换车道加速逃窜，却在3分钟车程的忠孝东路434巷口遭拦下。赖男眼见无法突脱，便乖乖留在原地。至于后座53岁林姓男子，则趁隙钻进巷弄内抛给警方追，在机车停放不到20公尺处，仍遭制服。汐止派出所副所长徐林泉指出，原警随后在林贤随身背包当中搜出2级毒品安非他命、3级毒品凯他命、已经上膛的改造手枪，还有子弹等。
6: 现场立即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枪爆弹药盗窃管制条例现行犯，将林男逮捕，几巡后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
5: 汐止警强调，后续将刨根彻查毒品还有枪支来源，瓦解不法，呼吁民众，毒品不仅重创身体健康，更会衍生不必要的治安问题，切勿因为朋友怂恿或是好奇吸食毒品，以免身陷囹圄。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竹联帮成员林姓男子经营派遣公司，纠众凌虐身障求职者，致死后弃尸，一审法院重判17年，高院审酌他认罪赔偿，依伤害致死等9罪改判6个月到11年10个月的不等刑期，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记者李明宗报道。
7: 宜兰苏花公路前年1月间，有民众发现了无名弃尸，检警查出死者是领有身心障碍手册的简姓男子。巡线进一步查出，具有黑帮背景的林姓男子在桃园成立永成社，从事人力派遣和公庙镇头工作，并借此吸收年轻成员。案发前，被害人从花莲到桃园求职，因系故与林姓负责人发生争执，遭到囚禁。期间，林姓负责人纠众加以凌虐，不仅殴打，还喂食面包虫和猫粪。被害男子最后因横纹肌溶解症死亡。一审法院依伤害致死及遗弃尸体罪，将林姓男子判处17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审酌男子明知被害人有智能障碍的情形，竟动辄打骂，还指使少年共犯喂食猫大便、面包虫，凌虐被害人，及竟以多欺寡、恃强凌弱之能事，行为令人发指。但考量他已给付被害人家属赔偿金，伤害致死减轻改判11年10个月，另外伤害遗弃尸体、加重私刑拘禁等8罪，各判7个月到2年4个月不等刑期。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

0: 检察官将向法院申请定应执行刑。尽管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中国湖南省浏阳市昨天下午4:43发生烟花爆竹厂大爆炸，造成21人死亡、61人受伤，当局已逮捕负责人展开调查。另外，哥伦比亚昆迪纳马卡省的一个矿坑昨天发生爆炸，造成12人受困，据称爆炸是由于气体累积所造成。被爆炸困住的15名矿工当中，已经有3人成功逃生，其中1人正在医疗中心接受治疗。哥伦比亚矿场灾难频传，经常造成人员伤亡，尤其是在非法或临时的矿场。立法院会今天处理检察总长被提名人徐锡翔同意全案，民进党团认为徐锡翔是学经历完备的适任人选，但在野党团质疑其中立性，最终仍遭到封杀。记者 Jason 报道。
2: 检察总长邢泰昭任期于5月7号届满，赖幸德总统提名最高检察署主任检察官徐锡翔为新任检察总长。立法院5号行使同意权投票，民进党团干事长庄瑞雄表示，徐锡翔学经历完备，绝对是检察总长的适任人选。
3: 我们也呼吁啊，中国国民党跟台湾民众党啊，根据自己的一个判断，如果是优秀的一个人选的话，那应该让检察总长这一次的人事同意权呢，可以来顺利通过了。
2: 民众党团副总召王安祥会前公布党团投票意向时指出，检察总长是涉国家司法公信力，民众党团用严肃的心情看待。
4: 他曾经担任这些比较最无关的角色呢，我们也比较担心呢，如何在司法跟政治上做一个明显的区隔。我们决议呢，这一次的人事任命权呢，我们会投下不同意票。
2: 国民党团总召傅昆萁则质疑徐锡翔无法独立行使职权，在国民党及民众党团都决议投下不同意票的情况下，最终表决结果50票同意、61票不同意、无效票1张，依法不同意徐锡翔为最高检察署检察总长。尽管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劳动部今天公布115年第一季全产业重大职业灾害死亡统计，重大职灾死亡人数为50人，比114年同期减少9人，降幅约15%。其中，营造业仍为职业灾害风险较高的产业，占全产业超过50%。记者李一晨报道。
5: 劳动部职安署纵规组组长曹长成指出，整体职灾数字虽呈现下降趋势，但营造业仍为职业灾害风险较高的产业。115年第一季营造业死亡人数为27人，占全产业54%，其中以坠落事故最为严重，致死比例高达63%，显示高处作业风险仍急需加强防治，持续列为各县市防灾重点。
6: 比如说，我们也会跟经济部、内政部的国土署等等哈，那我们也会透过山区治安中心跟当地的县市政府，好，不管是直辖市的或者是一般县市，都会透定期的召开平台会议，好，就针对辖区里面啊它的职业灾害发生状况啊来进行检讨。
5: 此外，针对各县市分析，115年第一季新北市及桃园市各有7人死亡，为全国最高。台南市6人次之，与114年同期相比，台中市减少8人，彰化县减少3人，但新北市增加3人，南部科学园区增加2人，显示仍有精进空间。劳动部表示，为进一步保障劳工安全，降低职灾风险，从今年1月起推动强化职场减灾行动计划，从多面向同步精进。尽管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民间团体与立委指出，社区规约与托育安全冲突衍生3大问题，造成监管黑洞与访视失真，已经影响访视制度及儿少保护机制，呼吁主管机关尽速建立通行机制，并厘清相关的法规冲突。记者任南星报道。
7: 彭婉如基金会研发组长李廷兴指出，部分集合式住宅要求住户亲自接引访客，导致访视人员难以进入。 保姆若下楼接人，恐让幼儿独处，与托育规定产生冲突。他表示，访视过程常被迫等待或提前通知，无预警查核因此失去效果，监管机制形同打折。
8: 这样子一个利益良善的无预警访视的制度，其实它最终就只能沦为纸上谈兵，这是我们觉得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还是非常迫切跟真切的希望主管单位之间能够针对这种集合式住宅在访视辅导上面如何落实，能够谈出一个比较

0: 可行的执行机制。那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让这样子好的房市机制能够落实，那能够好好的守护儿童的安全跟照顾品质。
1: 对此，内政部国土署回应，以公寓大厦管理条例、社区规约属住户自治决议，且不得抵触法律。卫福部则指出，现行可依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利保障法要求配合房市，违者可进行裁罚。另外，儿童托育服务法也明定不得妨碍访查，后续将透过跨部会协调与行文强化地方落实执行。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美国新闻界最高荣誉普利兹奖得奖名单出炉，美联社历时三年查阅大量的文件并进行多次访谈，发现美国科技企业协助中国建立监控公民的系统，因此荣获国际报道奖。华盛顿邮报则因为深入检视美国总统川普政府对联邦机构的大规模削减及改革，获颁公共服务奖。迈阿密前锋报记者布朗揭露性犯罪富豪爱普斯坦性侵案件，荣获特别表彰。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路段受到工程事故影响，时速不到40。国道一号北上159.8公里过后里交流道内侧两线封闭处理事故当中，导致后方目前车速低于20公里。北上的大叶隧道外线车道有工程施作，后方车速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路段时速30到50公里。目前国道五号北上的苏澳路段有散落物，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尽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午间新闻。
1: 亚洲最大自然盛会2026台湾自然大会正式开幕，来自全球超过20,000名自然专家和产业代表齐聚，从技术到实战，建构亚洲指标性自然生态链。记者游淑燕报道。
2: 随着 AI 发展，自然威胁也同步升级。今年台湾自然大会以韧性未来为主题，强调自然已经从单纯的防护转为在遭受攻击时得以维持营运、快速复原的能力。总统府副秘书长何志伟代表赖清德总统出席开幕活动时表示，台湾今年自然产值已经来到912亿元，稳健迈向千亿大关。除了提升全民自然意识、守护数位主权，台湾也将结合半导体产业优势，成为全球标准的制定者。
3: 我们将与森迈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以及我们台积电携手推动森迈E187半导体设备的自安标准，这是第一个由台湾主导推向全球国际自安认证。台湾不仅仅是技术的参与者，我们也正成为标准的制定者。
2: 本次自安大会吸引来自国内外400家顶尖厂商参与，即日起到5月7号，共超过250场专业自安议程，呼应全社会防卫韧性的重要性，为下一世代的自安防御架构提供务实指引。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环境正义基金会指出，四大政府基金在气候揭露与转型计划仍有重大缺失，呼吁政府将环境与社会永续纳入基金治理，停止新增化石燃料投资。记者杨欣报道。
4: 环境正义基金会发布台湾政府基金的气候相关财务揭露分析报告，气候专案主任陈廷玉表示，四大基金劳退、劳保、退抚及邮政储金的气候转型计划可信度只有介于 33% 到 43% 之间，普遍都没有揭露投资活动相关的碳排放，缺乏气候对基金收益冲击的情境分析，也没有制定量化减碳目标。
5: 那应该要能够成立一个跨部会的平台，那来把我们四大基金的净零贡献来纳入我们整个净零的政策治理跟管考。那第二个部分的话是气候揭露的法制化，因为我们发现现在基金，当然我们会首重的是收益部分嘛，可是在收益之外，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要更多的去考量的是环境跟社会的永续，就是四大基金应该要去比照民间的金融机构有受到非常多的绿色金融，不管是揭露或是转型相关的政策规范。
4: 中华邮政资金运用处长叶纯富表示，已经

0: 因应气候相关风险财务揭露要点，劳金局副组长李慧珍表示，会陆续修法将气候风险纳入投资决策的评估参考因素。退辅基金管理局副组长游淑君表示，未来会持续研议化石燃料范围的标准。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科技大亨马斯克今天同意支付150万美元以终结美国证券管理委员会提出的民事诉讼。本案起因于马斯克在2022年以440亿美元收购推特前不断增加持股，却没有依规定及时通知主管机关。证管会指控马斯克延迟11天才申报，得以持续以低价买入股份，估计因此为自己省下约 1.5 亿美元，其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卖出股票的股东则因此蒙受损失。麦当劳分店先前传出主管疑似性侵17岁的工读生，导致少女轻生案，主管两度获得不起诉处分，但家属不服处分申请再议，高检署认为侦查确实尚未完备，发回续查，市立地检署将第三度查办本案。记者吕明宗报道。
2: 年仅17岁的少女两年多前在住家附近麦当劳分店打工，生前指控遭主管数度猥亵性侵。少女母亲前年在社群发文控诉主管以排班职权性侵女儿，时间长达一年，女儿因罹患忧郁症导致轻生憾事。市立地检署转换涉案主管及母亲等被告证人到案，并调阅相关资料。检察官侦查后认为少女报案时对受害过程供述不一，证词有瑕疵，加上主管提供对话记录证称曾经和少女交往，分手之后还有联系，主张双方互动属于合意，认定主管罪嫌不足，作出不起诉处分。少女父母不服侦查结果，申请再议，高检署发回续查。士林地检署虽然重启侦查，进一步理清案情，但仍以罪嫌不足第二度作出不起诉处分。家属与律师不服处分，认为检方没有审酌少女生前罹患创伤压力症候群病程，而且没有详查相关疑点，因此再度申请再议。高检署审查后认为侦查确实尚未完备，再度撤销不起诉处分，发回续查。士林地检署也将第三度侦查这起案件。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中一名45岁的女子在社群平台上看到免费的妈祖结缘品广告，到银行要汇款时，行员机警察觉异状，立即启动警银联防机制，成功守住女子账户与存款安全。记者陈依林报道。
3: 台中市丰原警分局丰原派出所日前接获辖内银行通报，指称一名女子临柜准备开通网络银行功能并汇款，行员在关怀提问时听到客服认证、开通网银等字眼，立即警觉可能是诈骗话术，随即报警协助查证。丰原所副所长曹志伟说，
4: 经到场查处，该女子系于社群平台看到38元运费索取妈祖结缘品广告，遭假客服以身份证证为由诱导开通网银及操作汇款，警方研判为常见卖货变假客服诈骗手法，当场说明关键疑点，成功劝阻其操作。
3: 丰原警分局提醒，近期适逢妈祖绕境进僧，诈骗集团趁机在社群平台刊登免费结缘品广告，再以订单异常、账户未认证等理由，诱使民众点击钓鱼连结，或依指示操作网络银行 ATM， 一旦配合，恐导致存款遭盗领，甚至账户沦为洗钱工具。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台中第六警分局员警拦查到一辆未开大灯的汽车，原以为是单纯的交通违规，却意外查获到通缉犯及多名逾期拘留移工。记者陈玉涵报道。
5: 台中第六警分局西屯派出所员警晚间在西屯区环中路一段执行守望勤务时，发现一辆汽车未依规定开启大灯，便依法进行拦查。员警上前告知违规事由时，驾驶阮姓男子神情紧张，并以哀求语气希望开启大灯后即可离开，引起警方注意。
6: 打 B 档熄火一下好不好？我查一下，灯都不开，车灯
7: 忘记的。
6: 忘记了。
5: 第六警分局西屯派出所副所长林成华表示，进一步查询身份时，发现阮姓男子竟为通缉犯。员警随即呼叫支援，强化现场警力。经查，车上六人中有四人为逾期拘留的失联移工。
8: 经员警查证后，发现车内多人皆为失联移工或通缉身份，并试图趁员警不备下车逃逸，但最终还是遭警方成功追回，将人带返归案。
5: 第六警分局表示，将持续强化巡逻与拦查。

0: 查勤务，确保治安与交通秩序，同时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违规或从事不法行为，以免触法受罚。金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高雄市环保局提醒民众，锂电池以及各类危险物品切勿丢入垃圾车内，以免造成火烧车甚至人员受伤。记者黄义豪报道。
2: 环保局指出，像是发酵喷雾、杀虫剂、瓦斯罐与打火机等高压瓶罐应先排空，再交由资源回收车处理。另外，电器或 3C 产品在丢弃之前，一定要先把内部的电池取出，像是锂电池、纽扣电池或者是充电电池，都要另外分类回收。如果混进垃圾车中，经压缩后容易因为摩擦产生火花，引发燃烧甚至是爆炸，不只危及清洁队员的安全，也可能损坏垃圾车及焚化设备。环境管理处处长陈伟德说，
3: 会依规定进行垃圾分类而进行排除者，可依违反废弃物清理法裁处新台币1200元至6000元罚锾。请市民朋友务必配合法定规定，做好垃圾分类回收事宜，发挥公德心，共同携手守护城市环境的整洁与安全，落实资源循环再利用。
2: 环保局也提到，过去垃圾清运的过程当中，已经多次发生电池混入垃圾引发火警的案例，呼吁民众落实一般垃圾、资源回收、厨余三分类，并将电池单独包好，交由清洁队、量贩店或者是超商回收。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花莲大西瓜进入产季，县政府将举办一系列活动，要让各地民众品尝到花莲西瓜的好滋味。记者张涵报道。
4: 加西瓜哈，它就会有告诉我们那个熟度的。
5: 花莲大西瓜宣传会上，南台科技大学校长黄能富发表 AI 敲击棒，透过敲击声音以及亮灯快速判别西瓜熟度。花莲一期西瓜种植面积约800多公顷，今年产量20000多公吨。在支援农友执行清园复耕计划下，以及良好气候环境影响，今年花莲大西瓜品质更加提升，每颗价格含宅配运费为750到900元。只要购买行路上西瓜，还能参加抽奖。花莲县长徐祯蔚邀请全国民众透过多元通路选购，一起品尝1200度阳光熟成的夏日滋味。
6: 花莲的这个西瓜还有1200度的秘密，才会有沙脆甜，这是花莲西瓜能够一级棒的通关秘语。
5: 花莲县政府除了请来花莲子弟兵魏全龙球员曾胜安为花莲大西瓜站台，5月16号南滨公园夏日好瓜市集将有魏全龙啦啦队成员李多惠帮忙卖瓜，5月30、31号在天母棒球场也有主题活动。另外还有一系列的活动可以上花莲县政府官网或脸书粉丝专页花莲县政府农业处查询。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屏东 SOLO 旅游专书第三集正式上市，完整呈现地方的人文历史、在地美食与地理风貌。记者宋玲报道。
7: 屏东 SOLO 内容撰写了屏东33乡镇深度旅游行程介绍，由于相当的精细，吸引不少读者按图索骥前往旅游，从纸本走入真实的场域。而今年出版的是第三集，县长周春敏说，第三集上市之后，象征历时3年完成的33乡镇深度旅游拼图圆满完成。
8: 总共有11个乡镇，有这个太武来意春日，还有呢嘉东林边石斑鱼跟莲雾的故事，还有九如长治，还有我们的屏东市，那另外呢还有竹田内埔林落我们的客家庄。
7: 屏东 SOLO 第三集除了可以在县府的官网免费浏览电子书之外，也已经在部分通路上架。县府强调，屏东 SOLO 不仅是一套旅游书，更是一种旅行态度的倡议，未来将会持续透过多元行销与内容策展，推动深度旅游发展，邀请更多人走进乡镇，看见屏东，感受这片土地最真实而且动人的故事。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稍微减弱，北部、东北部及东部天气仍稍凉，华南雨区东移，台湾中部以北地区有短暂阵雨，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阴短阵阵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1到22度，中部地区22到24度，南部地区24到30度，东部地区21到27度，离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虫哦。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西罗服务区到西罗，还有南下的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都是受到工程事故影响，时速不到40公里。先前国道一号北上159.8公里过后里路段内侧两线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交流道时速40到5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苏澳交流道往苏澳服务区的匝道有散落物请小心留意，省道台61线南下117.7公里过新埔交流道的内线跟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另外还有油罐车停放在路间。以上路况由黄思云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喽。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呐、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直道，要礼让干道，吼、哦，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1: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下午一点，觉得昏昏沉沉、精神不济吗？就让警广 LOHUS 用好音乐和即时资讯为您注入满满能量。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再次的收听景广 Low House 节目，我是迷你猪。一开始送上的歌曲来自廖佩玲，这首作品《说不定》。的确，很多的事情都说不定，我都觉得进入五月份之后啊，应该不会觉得冷了吧。可是你看哦，封面一来，整个温度往下降。今天早上出门，我还是觉得

还在犹豫说，哎，我需不需要再多套一件这个薄外套，因为已经穿长袖了啦，就觉得五月份穿长袖就应该够了吧。可是说实在话哦，我后来加了外套之后啊，

0: 好像还是套个外套会比较 OK 一点这样子。好吧，今年的这个天气怎么感觉比起去年就是这个热的时间点稍微比较晚一些。我怎么记得我去年五月份好像就已经很想很有冲动想要开冷气可是还是没有啦，没有那么早就开但今年目前为止我没有这样的冲动就热的时候吹吹电扇也还 OK 呀像这波封面之前也是气温蛮高的那 吹个电扇就觉得还好这样但是回想也许我的记忆有点模糊但是去年我记得啦应该是五月真的进入五月之后连我们办公室好像都开始开空调了吧好所以这天气的变化真的是说不一定的没有说今年怎样明年就一定会怎样很多事情都不是我们所能够精准预测的只能这样说了好继续再请朋友们来欣赏的这首作品这是由郭嘉璐所带来的带我去飞呀
1: 带我去飞

0: 往上爬。
1: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编舞王洪恩。外出用餐时，记得自己携带环保餐具，平时也要多多节约用纸。景广跟您一起身体力行，环保爱地球。

来关心一下国道五号目前的状况哦。现在南北双向车行速度都还算是正常顺畅，但是呢，有一些施工在进行。国五北上苏澳入口匝道这边哦，外侧持续有割草作业，请驾驶朋友们要注意哦。那另外呢，在国五北上苏澳交流道往苏澳服务区匝道这边哦，刚刚传进来说有散落物掉落，也请驾驶朋友们留意一下了。

在东山乡的125线哦，也就是东山乡富农路一段珍珠桥拆除工程呢，这边会有道路限缩的情况哦。那它整个工期会到9月30号，每天施作的时段是早上8点到下午5点，所以建议朋友们呢事先改道来行驶哦。

好，讲到了驾训班，很多人想到的应该是考汽车驾照会去报名驾训班哦。可是实际上呢，也有针对机车推的驾训课程哦。也许大家都会觉得说，机车有需要学吗？其实它的这个主要的驾训内容，还是要教导大家，如何防范事故发生啦，好，就是要有正确的一个认知，道路行驶的一些安全认知，你才不会容易成为这个事故的受害者哦。交通部公路局在108年开始持续推动汽车驾训补助计划哦，今年还是有哦，再度结合民间资源要来扩大办理哦。总计呢，就是会加码，结合民间企业来加码200万元好的一个补助经费。这样子算起来大概就会增加1400名

好，机车驾训的补助哦，是五月份开始，一直到名额用罄为止。好，所以你如果早一点的去申请，就有机会可以获得补助哦。对象分成两类啊，是一般民众还有中低收入户啊，这两类。那一般民众如果报名普通重型机车驾训班啊，并且考取驾照者，就可以获得每人1300元的补助。另外，针对中低收入户的朋友啊，他们则是全额的来补助，以减轻经济负担。

公路局说有意愿要参加这一类机车驾训的民众哦，可以上监理服务网来查询邻近地区有没有机车驾训班，好，或者就是直接洽询监理站去做报名，就可以享有补助了。

光良的作品《伤心地铁》。好，这几天因为受到封面还有华南云雨区东移的影响哦，降雨非常的明显哦。诶，有些人已经在问说啊，我们现在是进入梅雨季节了吗？因为真的气象署定义上的梅雨季哈，就是大概在五六月份啦。可是呢，最近的这些封面都不是属于梅雨封面哦。最近的雨势还是属于春雨的范畴这样子。通常梅雨季啊，就是要等到台湾出现一段晴朗高温的时期之后才会真正展开哦。而且梅雨封面呢，它的特色就是会滞留，对，它就是会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这样子上下的来挪动，然后不会很快的就离开哦。

是曹猛的二人世界。好，时间下午的1:29，邀请大家关心一下5分钟，对，没错，5分钟的景广新闻。

0: 警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教育部新版高中以下教师解聘办法及考核办法在立法院委员会实质审查的期限将至，教师团体呼吁立委即刻排审并修订当中有关巡堂观课等规定。记者吴依妮报道。
2: 教育部今年一月修正发布新版高中以下教师解聘办法及考核办法，立法院会交付委员会在三个月内实质审查，期限将至。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召开记者会强调，新法增订学校可以透过巡堂观课等方式及早建立亲师生沟通预防机制，却可能导致老师受到行政监控，抹杀教学热忱。全校总理事长侯俊良说，
3: 观课这件事情是在整个108课纲里面放进去，它就是一个教学专业的成长跟互动，当时就防止主管机关拿这些东西来做老师的考核，因为观课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要原始的展现学生的一个样态嘛。结果他现在把他放入解聘停聘不续聘的办法，不是更荒谬吗？
2: 全教总也指出，过去备受诟病的校方外聘调查员专业度参差不齐，以及部分家长学生滥诉责任的问题，新法依然没有处理。针对上述议题，呼吁立法院委员会应尽速排审，并做成废止或退回教育部重订的决议，切莫因程序延宕让新法自动生效。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桃园杨梅一名妇人因为网络购物不慎落入诈骗陷阱，所幸依指示汇款前，警方获报到场及时拦阻。记者静杰报道。
4: 当时杨梅分局草南所接获热心民众通报，辖区便利商店有妇人久站 ATM 操作且持续通话，疑似遭诈，立刻到场了解。警方询问发现，该六旬妇人先前网购时系统显示交易失败，其后就接到自称客服人员来电，要他到 ATM 进行实名认证才能完成订货，同时转接所谓银行专员线上指导如何操作汇款。当事人不疑有他，前往超商的 ATM 依指示操作，原警研判此为典型的网购诈骗手法，详细拆解歹徒惯用话术，最终成功阻止妇人汇款。杨梅警分局草南所陈新所长说，
5: 警方到场了解杨姓民众因于网络购物进而落入诈骗圈套，所幸依指示汇款前遭警方及时拦阻，避免新台币91,000元之财务损失。
4: 杨梅警分局表示，诈团常假冒电商客服或金融机构，以订单错误重复扣款、需操作 ATM 解除设定等话术诱骗汇款，呼吁民众切勿听从指示或提供个人资料。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一名9岁的国小学生每次运动后就很喘很累，就医被诊断为大峡谷型漏斗胸，医师建议如果要手术矫正，理想时机最好是在青春期前。记者徐海伦报道。
6: 据了解，父母亲发现小朋友每次运动后就很喘很累，胸部呈凹陷状态，医病沟通后执行微创手术，手术时间约2小时，小朋友术后3天出院。中国医药大学新竹附设医院胸腔外科医师谢义山说，
7: 其实漏斗胸大概有300个小朋友里面大概就会有一个，青春期的时候其实大部分对自己的外观都会越来越注意，如果小朋友再长大的话，那其实会影响到他原来正常的生长发育，所以我们会另外一个建议开刀可能就是在青春期之前。
6: 医师表示，漏斗胸成因目前仍未完全明朗，临床观察发现多数孩童合并驼背，使胸骨更易内陷，医师会评估漏斗胸严重程度，透过影像检查计算黑视指数及胸腔横向宽度除以前后径距离，一般正常值约为 2.5 以下，若大于3即属中度以上异常。目前主流治疗方式为微创支架矫正手术。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

风稍减弱，北部、东北部及东部天气仍较凉。华南雨区东移，台湾中部以北地区有短暂阵雨，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1到22度，中部地区22到24度，南部地区24到30度，东部地区21到27度，离岛地区18到2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无论是微雨纷飞或是狂风暴雨，都别忘了还有我们在空中守候。大家好，我是邵雨薇，提醒您开车出门遇到下雨天视线不佳的时候，请务必点开车灯，放慢车速，小心驾驶，以及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店那间超市在特价啦，我们赶快从这里穿过去，不然哦，等一下就被抢光了。
1: 哎呦，阿猪啊，啊你不要乱跑，这里又没有斑马线，车这么多，这样乱穿马路很危险嘞。
0: 哎呦，走去红绿灯那边好远哦，车子看到我们会停啦。
1: 你想太多了啦，过马路要专心啊，不能靠运气。来，我们走那边的行人穿越道。
2: 过马路时停看厅，先在安全地点停等，遵守号志，秒数够长再走。过马路别再看讯息，要听车子的警示音。
0: 好啦好啦，听你的，安全第一，我们走斑马线，特价品等我们一下下没关系。
1: 这才对嘛，专心走路不违规才聪明。
2: 行人过路专心走，不滑手机不低头，遵守号志与规则，平安回家最开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现在时间下午的1:38，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AS， 我是 mini 猪。好，目前路况网页上，有一个新的路况进来哦，这是国五在南下的头城出口外侧目前进行工程，所以朋友们如果经过的话要留意一下哦。先前说在国五北上苏澳交流道苏澳服务区匝道这边的散落物还没有排除哦，好，所以请大家要注意哦。另外在台九线的部分哦，159.4K 这边的一个明隧道的修复工程哦，现在是早上7点到傍晚6点。会来进行施工，所以有机动管制。原本是说工期到今天就要结束了哈，可是他们后续还是有延长在施作了哈。所以相同的一个管制也都还在持续，请驾驶朋友们就注意配合一下了。继续要请大家欣赏的这。

好，来关心今天台北股汇市哦。台北股市呢，今天其实一开始，当然先涨，然后后跌哦，跌了大概上百点之后呢，那个跌势又慢慢收敛哦，甚至到中场呢，是又翻红的一个状况哦。好。中场是上涨64.15点，跌幅有0.16%。大盘指数呢，就收在跟昨天差不多的位置了哦，还是在40,769.29点哦。成交量也稍微比昨天，因为昨天实在是写下太多记录

论哈，不能说稍微，就是成交量是比昨天要量缩的哈，但其实还是算大量了哈，9976.43亿元，好，这个是台股的表现。那今天再来看雅股的部分哦。

好，在日经指数的话呢，是目前上涨228.22点，韩国综合指数是上涨338.12点哦。欧股的话，昨天全面都是收跌的，英国股市下跌0.14%，德国股市呢下跌1.24%，法国股市是下跌1.71%。那美股四大指数昨天也都是收跌的哦，道琼工业指数下跌1.13%，Nasdaq 下跌0.19%，标普500的话呢是下跌0.41%，费城半导体下跌0.57%。继续再来看外汇市场的表现。美元兑换新台币，目前是一块美元兑换31.59新台币。美元兑换人民币的部分呢，是一块美元兑换6.82人民币。美元兑换日元，是一块美元兑换157.23日元。那美元兑换欧元的话呢，是一块美元兑换0.855欧元。接下来要请大家欣赏的歌曲，这是由杜新田所带来的作品，叫做《都情城》。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伟忠，咱的厝是美丽的厝，保护环境，好朋友手牵手一起来，不论是携带环保餐具或是减少塑胶袋的使用，让我们一起守护美丽的台湾。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在京剧的世界里，每张脸谱代表的是故事里的众生相，在真实的世界里，每张脸谱代表的是生命中的酸甜苦辣。让我们一同探寻世间脸谱中值得传颂的故事。

好，在今天的世间脸谱单元当中，我们要来介绍的这一位这张脸谱，他是日本的一位职人。好，日本呢，其实在各行各业都有所谓的职人，他们也很强调职人精神，就是他们在那个领域其实专业是不容质疑的，而且呢他们也都非常尊重自己的工作，然后让别人也不得不因此而尊重他们。这位职人呢，他是拥有30年专业洗涤经验的一位职人，叫做志村悠和哦。那他最擅长的事情呢，就是能够把所有的绒毛玩具洗得焕然一新。相信朋友们家里面应该也有一些绒毛玩具，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绒毛玩具它外观看起来应该都会有点脏脏的。好，

或者是说他的那整个绒毛的部分、哦、也都开始会有一点破损破旧不堪了、哦、可是如果你把你的绒毛玩偶带到志村优和他的小店的话，保证他就可以让他再重获新生哦。好，志村先生呢，他就解释哦，他每一只绒毛玩具哦，都是透过手洗的方式来清洗哦。那为什么一定要手洗？他 没办法、透过机器的协助吗？他说只有这种方式他才可以利用指尖去、感触到整个材质，还有就是这只绒毛玩偶的受损状况、哦、洗涤的时候呢，他会像帮绒毛玩具做按摩一般的来、轻轻的搓揉、哦，因为他自己可以了解到，就像这些绒毛玩具哦，被主人们送到他的手中，都是因为主人对于这个玩具他是充满情感的，不然很多人可能就觉得哦，我长大了哦，我不喜欢了，就直接丢弃了哦。

好，在小店当中呢，每一年哦可以处理超过10000只的绒毛玩具，甚至还有那种外籍的游客会来到日本啊，只是为了要帮自己心爱的玩偶洗个澡哦。那在他的眼中呢，这些客人就很像把家人托付给他们一样哦。当然了，也不是说他就在那边等着，他们可能会先去安排其他的这个游玩的行程之后再来接他哦。在行程结束之前呢，回到店里面把焕然一新的玩偶接回家哦。这也成为在日本的一个很特有的另类的观光模式哦。像这样子提供玩偶清洗的一个服务呢，他们把它称为是所谓疗愈经济，就是它就算是疗愈经济的一部分哦。因为玩偶可以给人疗愈，那帮这些玩偶做清洁的动作呢，让他们再恢复到崭新的状态哦。当然给予顾客的安慰，好，也是一种疗愈哦。不过呢，志村先生也强调啦，有一些顾客会很特别，他们会要求保留那个玩偶身上特定的刮痕，或者是一些笔迹，好，也许就是原子笔的这个痕迹这样，因为这一些部分可能就代表过去的一段回忆吧，他们并不想要刻意的把它给去除掉或者是清洗掉哦。那志村悠和就说，看到顾客拿到玩偶的那一刻，那个表情其实就是他们最大的回报。当然他还是会收取费用，这、就是一定的啦。但是最有成就感的时刻应该还是那一刻，就是当他们看到哇，怎么本来可能脏脏的这个玩偶送到这边待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又恢复到全新，几乎啦，不能说全新，就是几乎像新的一样的样貌哦。

好，提醒一下，在台二线哦，台二线的113.9到140K 石城竹安路段哦，目前有护栏改善的作业进行，会到6月24号。那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5点来施作哦，请朋友们要配合他们的机动管制通行了哦。关心整点的路况会诊。

0: 什么上亲？景广的路况上亲，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基隆端到基隆，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以及南下西罗服务区到西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不到50。国三甲双向木栅到深坑端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6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常下大雨，开车走省道有点担心呢。防汛期间要注意些什么啊？
1: 首先要注意气象资讯，如果有豪雨或坍方警报，最好就延后行程。另外，行经山区或沿海道路的时候，要特别留意落石、土石流，还有积水路段的警示标志。
0: 原来如此哦，那还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1: 有啊，要随时收听路况广播讯息啊，这样才能够掌握及时路况。
0: 对吼，安全第一，多一分准备，少一分危险。
1: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肝脏是沉默的器官，罹患肝炎初期不会有明显的症状，不容易被发觉，因此容易演变成肝硬化或肝癌。为了让民众能够提早发现肝炎并及早治疗，远离肝硬化及肝癌，政府提供民国75年前出生，包括75年一直到79岁的民众，终身可以享有一次免费的肝炎筛检。肝炎筛检不需空腹，只要抽血2cc， 简单又快速。符合免费筛检资格的您，只需要携带健保卡到卫生所或健保合约医疗院所，就可以接受筛检喽。若有必须行肝炎筛检相关疑问，欢迎洽询本县各地卫生所、医疗院所或拨打。

卫生局咨询电话03-9322-634，分机1312，主动接受免费肝炎筛检，是远离肝癌三部曲最方便准确的方法。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本广告由国民健康署烟捐经费指引。

时间下午的2:05，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 MINI 猪，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一点陪伴您到4点钟。好，在国道五号哦，目前北上苏澳入口匝道这边外侧的割草作业还在进行当中哦。另外再来看一些施工路段，台二线呢在121.6到130.5K 哦，大溪到耿芳路段这边有自行车道的改善工程，会持续到5月8号，每天早上6点开始施作，到傍晚的6点钟。那另外在台二线137.2K 金马桥有伸缩缝的改善工程哦，会到5月11号，每天早上的8点开始施作，到傍晚的5点啊，现场是半施工。有交通管制，朋友们行经这些施工路段就麻烦减速慢行了哦。那另外在台二线153.3到159.3K 五节到立泽路段哦，则是有路面零星修补的工程在进行哦。除了这里之外呢，台七丙29.5到30.4。立泽路段也有相同的工程，然后台九线啊85.6到90.3K 莱阳大桥到纯金路段也有路面零星修补的工程，都是这几天会来施作哈，就明天会结束了，昨天开始明天结束，那都从早上8点进行到傍晚5点钟，现场也会有机动管制哦。听到歌曲张力昂跟紫红合作的《我们之间》。

0: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1: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2: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3: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呐、
4: 我们都是后速兵，
5: 一起现身说法，
6: 拒绝上当。
7: 网络购物方便又快速，已经成为民众的日常。但是在网络上买东西而被告知付款方式被设定为分期付款，而要求到 ATM 提款机来解除设定，进而被诈骗的新闻频传。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案例是从事警务人员的江先生，他要分享他的姐姐在网络书店购买书籍，但是不久后姐姐就接到一通客服的电话，要求姐姐协助操作 ATM 解除分期付款。
8: 当下我那个时候刚回到家里就休假，那看到我姐，她就一脸很惊慌的跟我讲说她要去那个便利商店，然后而且还要去操作 ATM。然后我当下直觉的反应就觉得、是不是被诈骗的？然后可是我那时候还想说老神在在，我就想说啊，我就是警察，我姐一定会听我的劝，不要去理会这种诈骗的。结果没有想到不讲哦，完全不知道，一讲不得了，我姐根本不相信我，然后还真的一直以为会被白白的扣款好几个月这样。然后就算我举出我在派出所遇到的案例啊，我们去银行去阻止那个汇款这些的是如何相似的这些手法，那我姐仍然是不相信，她依然觉得自己就是那种万中选一，刚刚好真的是扣款系统设定错误的幸运儿这样。后来之后呢，我姐就依照对方的指示去操作这个 ATM， 那当然这个辛苦工作的血汗钱就像那首歌唱的一样，昨日东流水，离我远去不可留啊。那不过当然幸运的就是其实我在她心中留下那么一点点的疑虑，所以我姐在这个操作 ATM 那个金额的时候就只有汇给对方5000块钱。关键其实就在那个当下的情境之中，很多的那个受害者在那个环境下会被困在一种思维之中，因为这都是对方他们精心编造巧编出来的一个情境，让你深陷在那个里面，好像你不这么做其实立刻就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而很多的时候我们其实就会被这个东西给困住，他没有办法去判断这个东西到底是真是假，他宁愿，他有时候都会宁愿想哦，那我相信我不会被骗，你让我试试看去做这件事情，那被骗了我也甘愿啊，这个是很不可思议的这种心情。但是他们已经精心的安排好，毕竟他们24小时想要做的事情就是把你的血汗钱从你的口袋中骗出来。
7: 身为警务人员，家人却还是受骗，让江先生有小小的沮丧，但是他认为这件事也是一个转机，让姐姐在心里建立起一个诈骗的防御机制。
8: 所以呢，这件事情我想这就是个很好的机会，从此之后我们家只要有类似这种电话或是手法的，我姐就会立刻一马当先跳起来大喊说，这个就是诈骗啊，绝对不要相信他，这个电话给我，我要先骂他。所以我其实也觉得在这个听众朋友们在当下其实也能够明白，就是受骗的案件是这么的多，不乏医生啊、明星啊、教授，甚至是我们警察的家人。那受骗的这个身份和学识地位其实是没有任何关联性的。那而且现在呢，其实有许多经更新过的那些手法，还会以各种理由或是方式去阻止你去挂断电话，或是去联系其他的人。关键其实就在于他们不愿意你有查证的机会，或是向别人或向他人求援，或去询问这些事情的可能性。所以一定要切记，就是多一次的这个求证就可以保护自己以及家人。
7: 就是警察局刑大大队长赖耀宗表示，解除分期付款近年来都是高发诈欺的手法之一，主要的原因是部分的网站资安防护不足，遭骇客攻击入侵系统窃取订单个资。
9: 诈骗集团通常会利用不法的管道先取得民众在网络购物平台的交易记录，

0: 与个人资料，再以假冒商家、客服或银行来电，谎称因员工设定错误将被重复扣款，要求民众操作 ATM 或网络银行进行解除设定。因为诈骗集团已取得民众的个资及交易记录，又搭配篡改的来电号码显示，导致民众很容易信以为真，按照指示操作而遭诈骗。
1: 警方还是提醒各位听众，当您接到这样的电话，请您注意他们的来电显示。
0: 当您看到来电显示出现加886或有加号，就是境外或遭篡改的电话号码，记得一听二挂三查证。只要听到员工设定错误及操作 ATM 或网络银行的诈骗关键字，请立即将电话挂掉，直接向电商客服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
1: 提款机 ATM 只有提款跟转账的功能，不能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网络购物之后，只要接获客服人员来电称订单有误，并要求到 ATM 操作，这就是诈骗。

0: 听到的歌曲陈芳语的《让我待在没有人的地方》。
1: 一直在往前走的我们，过程中犯了许多错误，试着接受，试着坚守，总会有个尽头。但是一定要继续勇敢追求。我们是
2: COMS 康姆士乐团，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2: 警察广播电台。

0: 妈妈，我肚子痛。
1: 老婆，这么多营养补充品要怎么吃啊？
2: 小腹越来越大，怎么减就是瘦不下来。
3: 你也有相同的困扰吗？打开健康视窗，让你生活保健、医药新知、营养食补、运动养生，所有资讯一手掌握，

好，你是属于鸡不离手的人吗？我这边讲的鸡当然就是手机、哦、如果说每天早上你起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先滑手机，还有你睡前的最后一个动作也是在滑手机，那你真的是哦，对于手机的依赖、哦、非常非常深哦。那最近这几年呢，开始啊出现一个话题，叫做数位戒断哦。因为我们太常使用手机啊，除了机不离手，眼也不离机，就是眼睛一直盯着在那边滑滑滑，我个人真的做不太到、哦、但是我看到别人可以这样子，我也是、哦、很佩服，就是他为什么可以中间完全、不用休息的、啊、我觉得、那个其实也是蛮耗，不要讲体力好了，眼力的一件事情、哦、滑手机也是蛮耗眼力的一件事情哦。OK， 但是因为手机可以提供给我们的功能太多了。好，如果它纯粹就只有比较少的功能，让你听听音乐啊，然后通通话啊，或者是说就是导个航啊，也就算了。偏偏现在的手机，它就等于一台小型电脑了。好，对，你好像可以在上面处理很多的事情，然后。大家也都很习惯、就是不断的要、透过滑手机来获取资讯、或者是参与网络社群、等等的。那有一项研究就显示出、你如果愿意的话，只要透过14天的网络戒断、就可以改善、社群媒体成瘾的所导致的认知能力下降、而且、这样子的改善程度、相当于让你的大脑回春10年、只要短短2个礼拜的时间、

好，他们是邀请了467名的成年人来参与这项研究，14天内呢完全停用手机上面的网路功能，只要是需要联网才能做的事情就完全停止这样子，包括你要看短影音 TikTok， 或者是你要用这个社群网站 Instagram、 Facebook，或者是影音网站 YouTube， 或者是搜寻引擎 Safari， 或收发电子邮件啊，反正这些事情就不能做了。好，可是你还是可以带着手机，你的手机就是只剩下最基本的我们讲的通话啊、简讯啊这样子的一个功能哦。参与这项研究的人，他的一个荧幕使用时间真的就是骤降哎、欸。每天平常哦，可能每天都至少五个小时起跳，但是呢，在功能变少之后，他只剩下三个小时，然后可能大部分时间是在讲电话，好，讲电话眼睛也不用看嘛。对

OK， 而且呢长达14天之后，我更明显的这群人他的一个专注力是有提升的，注意力竟然可以恢复的像年轻十岁一般的敏锐，另外连忧郁的情绪也减少了，也改善了。好，那参与研究的这个心理学博士 Kushlev 他就说呢，包括就是社群网站啊，然后游戏啊，短影音啊，它都会带来短暂的多巴胺激增啊。那这个多巴胺分泌增加会改变你大脑本身去控制冲动啊，或者是奖励这样子机制的这个神经回路，会产生负面的影响哦，很容易发生就是注意力缺乏，然后人容易忧郁、甚至是会容易焦虑等等。那经过两个礼拜的数位戒断，真的这些断网的参与者包括他们的注意力也恢复了，然后对于生活的满意度也增加，然后整个整体个人的正面情绪都是提升的。

少了使用手机的时间，当然就会多了你可以去从事别的事情的时间。比如说呢，他就会花更多时间，跟人家面对面的进行社交互动，而不是透过网络嘛，哈。然后就会多出时间去运动，去亲近大自然，或者呢把书拿起来，就是把这个阅读的习惯再重拾起来。

听到的歌曲是夏天所带来的歌曲，叫做《无奈之举》。好，时间下午的2:29，来关心一下5分钟南台湾新闻。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两点半警广南台湾新闻。台南市政府推出 RSV 疫苗接种补助计划，率全国之先提供收入户提供低收入户跟中低收入户、怀孕28到36周的孕妇免费接种服务，强化母婴健康照护，并降低婴幼儿感染的风险。台南市政府率全国之先提供 RSV 疫苗接种补助计划，帮助弱势孕妇减轻负担，从孕期守护新生儿健康。市长黄伟哲说：“
2: 打在儿身，痛在娘心。那现在是打在娘身，孩子就受惠了哈。这个可以出生后自己就带抗体。”
1: 台南市医师工会理事长赖俊良表示，研究显示 RSV 病患住院率跟急诊率大约是流感的16倍。死亡率大约是5倍，而且目前没有特效药，多以症状治疗为主，因此预防尤为关键。卫生局疾病管制科长黄婉琪说：
3: 第一，就是要达到早期保护；第二，减轻负担；第三，希望健康平等。
1: 涉及台南市怀孕28到36周、符合低收入户或中低收入户资格的孕妇，携带相关证明文件、妈妈手册以及身份证、健保卡，即日起可向全市37区卫生所预约接种。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4: 保武总队警务组吴美惠的母亲潘玉兰女士，勤奋自律和关怀社会，独自教养子女，家中五位成员跨世代投入警职，今年荣获警政署全国警察模范母亲的表扬。记者徐俊秀报道。
5: 当警察是前世派来的菩萨，保护人民的安全真的很棒。
6: 75岁潘玉兰女士家住屏东，秉持勤奋自律和关怀社会的理念，独自肩负教养子女之责，家庭成员深受影响，纷纷投入警政和公益领域。长子吴志良服务于高雄市警局林雅分局警备队队长，次女吴美惠担任保武总队警务组，女婿林志昌则是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民防组警务员，外孙林宗焕任职古山分局内卫所，外孙女林于璇则在男子分局加昌所，长女吴淑慧长期投入社会公益，并担任桃园八德区大同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子女常年在外地打拼，潘玉兰更加重视自身健康，
5: 自己管理好，就是去游泳啦，参加一些那个活动，志工啦，他们就很放心的去为民服务。
6: 吴美惠警务组表示，他们都是被妈妈的积极乐观所影响，
7: 她经常就会觉得说，哎，不要问我几岁，健康万岁。然后她的这个乐观主动就是积极的态度也深深影响我们，让我们就是在外地打拼的我们能够放心的去在我们的工作上，在我们的家庭上。
6: 吴美惠警务组感谢保武总队卢廷章总队长的推荐，让妈妈潘玉兰可以当选警察模范母亲，全家都与有荣焉。总队长更特别在母亲节前夕举办女王节和母亲节活动。
8: 母亲节快乐！
6: 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4: 迎接温馨五月母亲节，高雄市政府卫生局推出守护月系列活动，结合高雄捷运还有医疗院所，规划了25场健康筛检，希望鼓励女性朋友定期检查，用行动守护自己的健康。记者黄义豪报道。
9: 这项结伴护妈咪的活动从5月1号一路到5月31号，在捷运和轻轨站周边举办社区筛检，提供子宫及抹片以及乳房 X 光摄影服务，只要符合资格完成检查，就可以拿到捷运单程票和精美的好礼。首次参与者还有加码车票，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卫生局健康管理科科长张素红说：
10: 为了鼓励尚未筛检子宫及抹片或乳房摄影的女性参加检查，卫生局也规划了守护你健康进如此简单首次筛检奖励活动。30到70岁女性完成子宫颈抹片，45到70岁女性完成乳房摄影，同时线上填报资料，完成一项即可获得100元全联礼券。
9: 卫生局也呼吁，母亲节不只是送礼，更可以陪妈妈一起做

0: 健康检查，用实际的行动守护家人的健康。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稍微减弱，北部、东北部跟东部天气仍然稍凉，华南云雨区东移，台湾中部以北的地区有短暂阵雨，北部地区跟中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以及澎湖近了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南部今天21到28度，北部19到23度，中部地区20到24度，东部则是21到27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金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各位听众，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工作人员招募开跑喽！今年活动时间是7月4号起到8月16日，预计招募288位短期工作人员，还有31位随队翻译人员。从5月1号开始起到5月18号止受理报名，欢迎有活力、主动积极的朋友们加入童玩节的服务行列，共同创造今年夏天最美丽的回忆。活动详情请上文化局官网及童玩节粉丝专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5月31日世界无烟日，今年主题揭开诱惑的面纱，烟品用甜甜口味时尚包装，让你不知不觉掉入糖衣陷阱。吸食电子烟恐危及你我的健康，拒绝电子烟，远离尼古丁，不抽烟的你最帅最吸睛。戒烟专线0800-63-63-63，宜兰县政府关心你。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37，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目前在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出口这边外侧有施工进行当中哦。另外，台七线在122.5到124.4K 宜兰市东港路市公所呢在进行人行道改善工程，工期要到年底12月31号，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现场会有机动管制哦。同样的人行道改善工程呢是在台九线82.8到84.3K 在环市东路临近的路段哦，这里的工程会到10月12号，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现场也是会有机动管制哦。另外来提醒大家，在台九丁线哦，好，台九丁线的台九线124.5到145K 苏花改的南澳到和平路段哦，在明天会有进行一个标线的施工，它从早上9点开始施作，到5点结束。会封闭北上线，就是苏花改南澳到和平的北上线的路段。那5月7号呢是早上9点开始到傍晚5点封闭的是南下线，所以到时候呢都请朋友们配合人员指挥去改道行驶台九丁线哦。继续要请大家欣赏的歌曲，这是由 Sway Lee跟 Aiko 合作的这首作品 Mural。

要舒服，有时候得选择屈服；要回顾，有时候得换个角度。我是刘佳，提醒您，遇到挫败时，换个角度看世界，勇敢面对逃避的心情以及让你心烦的事情，让一切经过都成为最珍贵的成长轨迹。转个弯不怕绕路，跟景广一起在沿途看见世界的美好。

在这个地球村的时代里，每一起国际事件的发生都可能牵动到身处于海岛上的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关心世界发生什么事。

好，现在呢，荷姆兹海峡哦，还是在双重封锁的状态哦。那联合国就有做一个统计哦，说荷姆兹海峡遭到封锁两个月以来呢，大概有20,000名的船员，他们是受困在波斯湾的海域，就是进出不得的一个状态哦。那大家都不敢去通过荷姆兹海峡，因为风险实在太高了。其实，在

星期天的时候啊，这个美国他们有宣布说要启动一个计划，叫做自由计划哈。那自由这两个字啊，听起来就有一点讽刺啦，就是其实一点都不自由哈，没有办法像过去一样就可以任意进出这样。好，那他们的自由计划呢，是说啊，美方将会引导这些受困的船只可以通过霍姆兹海峡。大家听出端倪来没有？就是它是引导哦，它并不是护航哦。好，那因为在伊朗方面哦，他们已经提出警告哈，说一旦如果这个美国有介入海峡交通的话，就是我们刚刚讲，如果真的派船只去有这种直接护航的行为，就等于是违反目前的停火协议。现在其实双方是在一个停火状态的，所以因为只有所谓的引导，即使那些船只已经受困那么久了，他们还是不敢随意的来通过。

好，同样也是船啊，这个是荷兰籍的游轮，叫做红迪亚斯号哦。因为在游轮上面爆发了汉他病毒的疫情，而且已经造成了三名乘客死亡哦，还有三人是病重当中，所以这艘游轮哦，现在呢只能够停泊在大西洋岛国维德角的外海，等待救援。因为呢，当地政府就是这个大西洋岛国维德角哦，是以公共安全为由拒绝游轮靠港哦，而且呢也禁止他们撤离那些非感染病患，不能说病患了，就非感染疾病的游客上岸。因为有些人会认为说，哇，船上有疫情，那至少应该要隔离嘛，就是如果没有感染汉他病毒的人，是不是可以让他们先下船？但是这个国家就是说不准，因为他们很怕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一点那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当初的新冠疫情也是有爆发类似的这种游轮上面的一个疫情传播，那结果呢就被拒绝让船上的这些游客可以先撤到陆地上来的状况。那现在类似的情况又再次的上演，不过这一次呢是所谓汉他病毒的一个疫情哦。这一艘船呢，其实它是四月一号从阿根廷的乌斯怀亚出发，展开为期好几个礼拜的包括会去到南极跟南大西洋岛屿的极地游轮哦。在船上呢，他们载了大概150人哦，其中呢有61人是船员。那第一名感染者是在4月11号的时候在船上病逝的，他是来自荷兰的一位70岁的男性哦，症状包括了发烧、头痛跟腹泻哦。而这名死者的妻子随后呢就被送往南非去就医，然后当时抵达约翰尼斯堡的机场的时候呢也是一样就不治了，好，死后一样是验出汉他病毒阳性。第三名的死者呢是在4月27号确诊的，是来自英国的一位男性的乘客，也是一样

汉他病毒阳性哦，那他就被送往南非去做一个紧急的救治，现在还在隔离当中哦。这是第三名的病患，那第三名的死者是德国籍的乘客，是在五月二号离世的，那他的遗体目前还在船上哦。

而这个维德角就是这个国家当局呢，他们面对现在的这个状况就觉得情况很棘手，因为这是一个公卫事件啦，在他们优先保护当地民众的这个考量之下呢，就拒绝让船只入港。

好，刚刚讲到就是霍姆兹海峡还是在封锁状态嘛，那全球油价呢也一直都是在每桶$100之上这样子的一个高价位哦。对于一些企业来讲，真的是承受非常非常大的压力，特别是这种航空产业。美国的第八大航空公司哦，它是属于廉价航空哦，叫做精神航空，它呢就成为航空业当中算是第一家因为这次的中东冲突而倒闭的航空公司哦。他们公司就宣布在5月2日开始取消所有的航班，停止所有的客服服务哦，旗下的员工17000人就在一夕之间呢没了工作哈。那另外还有好几百万名的旅客，先前已经跟他们定位的，现在是不知道何去何从哦。在公司给员工的这个一封信函当中哦，是有特别点出了说，受到冲突影响而导致的燃料价格大幅上涨，是让他们必须停止营运的原因之一哦。那他们现在能够做的，当然就是后续啊，要怎么样子去退款，因为有些人已经给他们订了票了。如果说民众是直接跟精神航空来购票，就会用原来支付的方式退款，你用哪一张信用卡去付款，那他就会把款项退到你的这个信用卡账户里面。可是现在其实有很多的一些机票都是透过第三方来购票，你可能是透过一些平台来购买的，那就麻烦了。对，就是必须要自行跟那个平台来联络，看后续的退款要怎么样子来退。因为透过第三方的话，他不见得会退现金给你，他会比如说利用什么coupon 抵用金或者是退一些什么积分啊积点给你，就是说你下一次消费的时候，在他们这个平台消费的时候可以再抵用这样子哦。好，那这些人虽然说好票就算退了，好可是他们的旅程他可能还是按照原定计划，那怎么办呢？就变成说在美国国内的其他家航空公司必须要去接收这些精神航空的乘客说只要出示原航空公司的定位确认码还有付款证明呢，就可以转搭其他航空公司。可是没有办法是免费的啦，就是他最多最多会给一些折扣的票价

还有刚刚讲到的这17000名的员工怎么办？顿时之间，哎，公司就停止营运了，他们就没工作了哦。好，倒是就是美国国内的航空公司也还算团结，他们就有说哦的其他家航空呢会为这些精神航空的员工提供协助啊。如果呢他们把履历递到其他家航空公司的话呢，会排定优先审查这些投递履历的精神航空的前员工哦。

好，有些人呢真的是吃完午餐之后就会觉得啊、哦，怎么眼皮这么的沉重对，就是会很想来睡个午觉哦。尤其呢春天天气又没有到那么炎热哦。如果是属于这种还蛮凉爽的气候的话，就会让人更想睡觉这样。现在呢在韩国首尔啊，你会发现他们一些位于闹区的这种咖啡厅啊、已经在悄悄变身当中哦。本来他们的咖啡厅主题可能是漫画咖啡厅，好，应该就是书架上面会摆满漫画的这个空间，现在全都撤了，撤成什么呢？就他们会摆上很多的一些就是单人可躺的一个空间，好，它不见得是床啦，也许是沙发什么之类的，然后上面呢就会放上很蓬松的枕头啊、毛毯啊，好，让大家可以在午后来这边好好睡个觉哦。好像这种专业补眠需求而催生出来的一个空间，就除了刚刚讲的咖啡厅之外哦，另外还有那种电影院，对，也开始哦，他们就把一些电影院里面的豪华躺椅全部改成就是你可以午休的一个专属的位置这样子哦。而且这个比起在办公室这么不舒适的一个环境，来午休要舒服很多哦。

听到的歌曲是 Westlife 西城男孩的这首作品，叫做 Your Love Amazes Me。 好，时间是下午的3点整，关心一下整点路况。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南下先前在62.7公里过中立交流道占用中线的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后方回堵约1公里车流还在疏解当中。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圆山，北上基隆到基隆段时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先前在中和出口占用内侧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总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缓慢，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82线西向鹿草出口匝道有大木板掉落。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昆仑之巅，万年雪山，这里除了救狐狸，还有一样世间最难求的珍宝，安全回家。
1: 大侠，求求你救救我，我被困在酱板鸭的诅咒里了啦。
2: 姑娘莫慌，救你不难，难的是下山这条斑马路。
0: 武林传言，过马路若是不专心，比中了一掌玄冥神掌还要命。
2: 切，前方何人竟敢在过马路时施展低头滑手机这种自废武功的邪术？你看那行人红灯未灭时便心紧强行，此乃兵家大忌。
0: 记住，真正的绝世高手过马路必备三招：眼观四面，莫看手机，收起那骇人的夺命荧幕；耳听八方，拿下耳机，警惕那呼啸而来的钢铁神兽；步步为营，遵从绿灯指引，走在斑马线，方能立于不败之地。
1: 大侠，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遵守交通规则？
2: 没错，不违规才是最强的护身神功啊。
0: 别让你的灵魂在低头间迷失在斑马线上。救狐狸是酱板鸭，前提是你要专心过马路。
2: 平安才是唯一的江湖路。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2026绿博格致保障开始咯，今年有18个展区，包括土壤化育定木具、实境解谜游戏、亲子设施、美丽景观艺术及千场手作课程。3月2

0: 28到5月10号，邀请何家来宜兰五老坑风景区探究真理，寻找永续知识哦。
1: 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提供。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06，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AS， 我是迷你猪。好，在台二线还有台二雾线跟台九线哦，有几个路段呢，目前都在进行桥梁检测跟伸缩缝的清洗施工哦，包括了台二线的161.3到166K 龙德大桥到新滨海桥的路段，还有在台二雾的8.3到11.9爱丁路桥跟百米桥的路段。以及台九线的99.2到103.8.9K 的乌老坑桥到苏澳海市的路段，都有刚刚讲的桥梁检测还有伸缩缝工程清洗工程哦。那它的这个工期呢都到5月22号，每天早上的8点开始施作到傍晚的5点钟，现场会有机动管制啊，请驾驶朋友们呢就要特别注意了。那另外台九线在116.9K 东澳路段的边坡保护工程呢也是持续到22号，早上8点开始施工到傍晚5点结束，现场是单线双向管制通行哦。接下来请大家欣赏的歌曲，这是 Niall Horan 所带来的 Little More Time。

0: 出发吧，我的异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在今天我的异国生活单元当中，我们又要跟人在英国的 Casey 聊聊他的异国生活。 Hello Casey。
2: Hello 大家好，
1: 今天要请 Casey 来跟我们聊一聊最近你意外的发现，你身边还蛮多人在学中文的哦。
2: 因为我在年前的时候有转到一个新的 team， 然后其实我之前在我们公司就有耳闻到有人在学中文这件事情，就是在我们这一个 floor。 然后我那时候就在想说，哎，是谁啊？但是其实我不认识他，然后我也是听说有这么一号人物，但不认识他，然后我也不知道是谁，所以那件事情就这样过去了。但是后来呢，我加入到一个新的 team 之后，我就发现我们 team 里面有一个女生，她的中文很好。后来我才得知说，原来常常跟她走在一起的另外一个她的朋友，坐在她隔壁的另一个组的一个同事，他们两个都会讲中文，也有在学中文。
1: 嗯，
2: 对，所以他们两个算是我认识的外国人里面中文讲的最好的。但我之前也有在别层楼，就不是我们这一层楼，但是别层楼，然后也有认识到就是会讲中文的外国人，以及我在我们公司的健身房更衣室的时候，也有遇到另一个就是有在学中文，然后中文好像讲的也还不错的一个黑人女生。
1: 嗯哼，因为当时你进到你们公司的时候啊，你有特别观察，其实你们公司真的是亚洲面孔非常少，对不对？
2: 对，我们公司的亚洲人真的很少，要撇开印度人，因为印度人也是南亚嘛。
1: 哦，对。
2: 但是撇开印度人的话，就是东亚人的话真的很少，而且就算有，他们给我的感觉也大部分是不太像是就是很晚才来的那种感觉，但其实我也不是很确定。
1: 是，
2: 对，所以其实要在这边找到就是跟我类似背景的人，我觉得好像偏难，但可能也是我没有去问啊。对，所以我也不太知道。
1: 好，有可能这些亚洲女生是父母辈或者是祖父母辈就已经到英国去，他们其实是那种土生土长的英国人，只不过是有亚裔的一个背景。那回过头来讲一下你学中文的同事，他们为什么会开始学中文啊？
2: 我是加入这个新的 team 之后，我才跟他们变熟络嘛，因为他们的年纪跟我其实差不多，所以呢，我们就变成算蛮好的朋友这样。所以下班之后，我们有时候会约，就是一起去吃饭之类的。
1: 是，
2: 然后或是说工作到一半的休息时间，我们可能就一起去泡一杯咖啡，然后聊一个天这样。那我觉得很有趣，因为他们两个其实原本也是不认识的，他们两个现在虽然是好朋友，但他们其实是透过学中文才认识的，非常的神奇。就他们两个是在他们的 university， 就跟台湾一样是大学，因为其实他们读完 college 之后，就有点像是类似台湾的高中的那个 level， 其实就可以结束了，他们就不用一定要念到就是大学。但他们两个都是因为基于就是对语言的某种兴趣跟热情嘛，所以他们就选择学习中文，就是在 university 的时候选择修这个当做他们的主修这样子，我觉得非常的酷。
1: 所以他们是大学的主修就是中文哦？
2: 对对对对对，他们是从大学的时候就有开始接触，然后就是out of interest， 就真的就是因为兴趣然后就想要学这样子。对，所以他们其实是因为同班的关系所以才认识，所以他们其实是大学同学。
1: 好，你刚刚讲说就是 out of interest 纯粹是出自于兴趣学中文。
2: 对，
1: 可是我觉得啊，像现在很多人学韩文是因为他们喜欢 K-pop， 他们喜欢看韩剧然后跑去学韩文，就是那所谓的兴趣有没有一个就是促使他们产生兴趣的东西呢？
2: 我记得他们跟我分享的原因好像是他们其实会想要学一个跟英文很不一样的语言，那时候就是看一看看一看，就觉得中文好像是一个很难的语言，那如果他们能够学好这个语言的话就会非常的棒。对，而且讲中文的人越来越多，到处都可以看到，所以他们就觉得说如果能够学好这门语言

0: 语言应该是不错的事情，所以他们才会选这一个语言。其实他们两个我觉得算是非常的特别嘛，因为他们两应该算是他们班就是学的最好的吧，其他人他们其实都学一学没有付出努力嘛，所以就是学一学就忘了，可能到现在就是他们已经还给老师了，还是不会讲中文这样。那他们两个算是特别努力的类型。
1: 其实这个跟在台湾一样啦，像很多人都是从小就学英文，到大了还是讲不好。
0: 对，他就没有付出一些额外的努力，但他们两个应该在课余时间，甚至是他们之前有到大陆去交换，算是交换吧，一段时间。对，所以他们是有亲临现场，直接去听讲中文的人是怎么讲的这样子，所以他们的口音也比较偏大陆口音。
1: 哦、OK， 好，就是要看他是到什么地方去进修他的中文，他就有可能会受到当地的一些影响、特别是腔调啊口音的部分。基本上我觉得他们选择中文这项语言就是有一点自我挑战啦，就像你讲的嘛，他觉得难度很高，一旦他学会了这种语言，他好像就有点解锁了什么东西的那种感觉，对不对？
0: 没错没错，因为我觉得中文跟英文真的很不一样嘛，所以其实真的是一个全新的挑战，然后我真的觉得他们很厉害。
1: 那他们有觉得说你的英文说得很好吗？相对的来讲，
0: 我们偶尔还是会用英文讲话啦，就是说在办公室的时候我们偶尔会用中文，偶尔会用英文，就是因为我常常会跟他们说我觉得他们的中文很好，然后他们就会说没有，我觉得你的英文也很好啊，什么什么之类的，互相夸赞，互相夸赞，但是都还是有进步的空间。
1: 嗯哼 ，OK， 好，他们有没有跟你分享过学中文最困难的部分是什么？
0: 他们学中文最困难的部分应该是首先是认字嘛，因为毕竟中文的话不是只是拼音的字，它是你拼音完了之后，它还会有很多音一样的字在那边嘛，所以首先就是你要认得那个字，并且那个字是用在哪一个场景。我觉得对他们来讲就是会需要蛮长的一段时间去学的。对，但是他们还没有碰到一个更难的是注音，毕竟他们还是用拼音嘛。对，所以像注音的话他们就看不懂。
1: OK， 对啦，的确所谓的注音就是在台湾的我们所学的一套发音系统，就跟外国人他们也没有音标这件事情、
0: 对
1: 不对？
0: 对对，所以其实母语者跟外国人的学习方法就真的很不一样。
1: 所谓的音标也是 for 那些非英语系国家的人要学英语的时候，他可以用来了解它可能是什么发音的一套系统，因为英文本身就是一个拼音文字，所以你只要看得懂字母，你基本上都可以一看你就知道该怎么发音。他们因为没有学过注音，他们就是用一般的拼音，看起来有点像是英文字母式的那些拼音法来去学怎么说中文的。那像我们如果去看那些拼音，我们自己也是不见得能够很快的去反应的过来。
0: 对，我有尝试阅读过拼音，但是我真的没办法，因为我会不知道它的音调是什么，所以我就觉得好困难哦。因为像我有些就是大陆朋友嘛，他们打字也都是拼音打字，所以我也看不懂他们打字，然后他们也看不懂我打字，而且他们给我的反应是他以为我在打日文，因为我们的注音他们觉得有点像日文，觉得蛮有趣。
1: 回到你的那两个英国朋友，他们本身是除了会讲之外也都会阅读会写吗？
0: 他们的话其实主要是会听说跟读，写的话他们好像真的有点太困难，而且他们因为也没有什么需要写的必要，所以其实他们就比较没有付出努力在写的部分，但是我觉得他们的听跟说是很不错的。对，然后他们的读的话我觉得还是就是需要练习啦。对，如果他们有要考试的话他们可能会加强阅读的部分，但是平常的话大部分就是听跟说，我觉得这个部分在他们去大陆交换的时候应该是有强化非常多。然后再来就是他们两个虽然都很厉害嘛，但是他们两个一个男生一个女生，然后那个女生呢是比那个男生再厉害一些，就是那个女生因为她遇到一个大陆男生，后来他们两个交往之后就结婚了，所以她老公是大陆人，陶家波。
1: 那这样就更快了啦，因为我们其实也

0: 知道，就是有的时候你要学另外一个语言，你如果可以找到说那个语言的人当做一个练习的对象，这样子进步是最快的。
1: 而且他会教你非常道地的用法，你还可以直接问他，他也不会嫌你，所以我觉得是挺好的。而且听力你会大幅的提升，口说的话如果你要骂人的话也是大幅的提升。
0: 他们在口音上面啊，因为我觉得中文来说一声二声三声四声这个部分对于很多外国人来讲，他就是还会有没有办法说得很准确的那个状况，他们在所谓声调上面就不见得能够掌握得很好。那你那两个朋友有这个问题吗？
1: 嗯，也是还是会有耶，就他们还是会有就是外国人讲中文的口音，懂，就是他们讲的话我听得懂，但是没有到真的让我觉得哇完全听不出来他们是外国人，还是会有外国人的口音，以及他们有时候还是会有一些我有点没办法听懂的时候，就有时候他们讲一些字可能会让我有点疑惑说哦他是要讲什么，又或者是因为他们学的是大陆人的用语，所以他们其实有时候讲一些东西我会听不懂他在讲什么，因为台湾人不是那样子讲的，有时候大陆跟台湾讲同一个东西的方式是完全不一样，
0: 就是使用的词汇是不同的。
1: 对对，所以我觉得也是蛮有趣的。对，所以有时候跟他们聊天的时候我会跟他们讲说哦这个是什么，他就说哦是什么，我就说哦台湾都讲这样，就是台湾人不会那样子讲，有时候会互相
0: 交流
1: 一
0: 下,
1: 流
0: 一
1: 下。
0: 那你不是说你还有认识一个朋友他甚至去参加中文检定吗？
1: 哦，就是他们，就是那个女生，她之前我没有问过她是多久以前，但是应该是在她开始工作以前吧，就可能还是在学校交换结束，可能也是差不多两三年前吧，他就有去参加，他们不说我都不知道有一个叫做 HSK 的中文检定，然后他们是口说一个，然后听力跟阅读是另一个，所以是分开的，然后都是六级，然后那个女生她两个都考到六级了，考到最高都通过了这样子。
0: OK， 所以她真的是算厉害的。
1: 然后像另外一个我刚刚说的那个男生啊，他最近就是正在 pick up 他的中文，就是他想要再更精进一点，所以他每个礼拜就在线上上中文课，他想要去再去考就是那一个刚刚说的那个中文检定，但是我不确定他想要挑战的是第几级，他以前应该有考过比较中间的等级的，对，他想要挑战就是再高级一点，所以他最近有在学中文，然后我就有偷看他的课本。哦，他的课本的阅读难度我觉得还蛮高的耶。
0: 诶，是到什么程度啊？不会到什么古文诗词了吧？
1: 没有没有没有，他的是蛮就是实用性的，可是我觉得有一点像是新闻嘛，会放在报纸上那种的。
0: 好，就有点类似我们看到的报道。
1: 对，报道，然后他们的用字比较不是口语的用法，就是一般人讲话不会那样子讲啦，可是它会出现在文章里，所以它都是一些文章的内容，我个人是觉得哦，我自己读起来虽然是很简单啦，但是我觉得对外国人讲说好难理解，他们要怎么理解这样的文章哦。对，
0: 好，他之所以想要再精进自己的原因是什么？
1: 可能就是想要趁他还有那个学习的动力，因为他们都觉得其实趁年轻嘛，就是能够挑战一下是蛮好的，而且再加上他的好朋友都已经考过六级了，虽然是以前，但是他就会觉得自己可能不能输这样子，所以他就觉得说他要再努力一下。
0: 那另外像你在健身房遇到的黑人女孩，她是为什么会学中文呢？你有跟她聊吗？
1: 哦，对，我觉得他也是很有趣，我记得是他就跟我搭话这样，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直觉的觉得我会讲中文，就是也是蛮怪的，反正他跟我搭话好像是用英文先问我，然后后来之后他又自己跟我讲说哦他有在学中文，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哦我母语是中文，然后我就问他说那你为什么会想学中文，然后他也只是觉得说哦因为中文感觉很酷，就是感觉很难，所以他就想去学那些难的，所以我记得他有跟我分享他会好几个语言，然后都是那种难到不行的，什么俄罗斯文啊什么阿拉伯文那种的，他都是挑难的去学，因为像就是欧洲语系的他应该比较好上手嘛，所以他就去选那种字母长得跟英文就不一样，可能整个句子的可能结构都不太一样的语言去学。我就跟他说你很厉害，因为我只会英文。
0: OK 好，所以也是自我挑战型的人就对了，都要挑难的来试。 好，除了他们之外，你还有认识其他的也在学中文的人吗？
1: 嗯，

0: 因为我就会仗着说哦，大家都听不懂中文，所以我蛮常就是比如说休息时间或是中午去别层楼就是加热我的便当吃饭，然后在洗碗的时候，或是有时候我下班的时候会就是也是边洗杯子啊等等的，我就会跟我爸就是用 LINE语音聊天，然后我就戴着我的耳机大讲话这样子。我没有讲得很大声，只是我就会用中文讲，然后比如说讲说哦，我在公司最近怎么样啊，然后怎么怎么之类的。就有一次我就被一个男生，就是一个我不认识的人，从后面搭话说，哎，你是不是常常来这里吃饭？我就说对，我都会来这里吃饭。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他也会说中文，对，他就说他听到我在讲中文，他就觉得很有趣，然后他就用中文跟我讲话，然后我就吓到，我就 Oh my god， 还好我没有讲什么很不雅的内容吗？没有讲一些不就是公司的坏话之类的，不然就被他听懂。他的中文没有像我那个那两个同事那么好，可是他也是可以跟人家就是用中文讲话的。然后我后来就是偶尔遇到他的时候，我都会跟他打招呼。后来才知道，原来他中文会比较好的原因，也是因为他前妻是大陆人。
1: 哦，原来如此。虽然你们公司没有太多背景跟你类似的人，可是没想到却遇到了一些都会说中文的人，
0: 所以我觉得很亲切，我觉得倍感亲切。而且我的同事也都说他们很想去台湾玩。
1: OK， 所以也欢迎他们啦，好，有机会的话可以来这边走走看看，然后呢也听听我们这边的人说话的方式跟他们在其他地方听到的有什么不同。
0: 没错没错。
1: 好，今天谢谢 Casey 的分享咯，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拜拜
0: 拜拜。

现在听到的歌曲来自 Miley Cyrus， 这首作品叫做 Younger You。 好，时间下午的3:29，关心一下5分钟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宜兰近期地震频传，加上五月进入防汛期，宜兰县政府启动应变的 SOP， 严密掌握天气的资讯，落实各项防灾准备的工作。罗家卫的报道。
2: 宜兰海域在一号晚间发生规模 6.1 震度4级的地震，而4号又接连传出4起有感地震，其中一起规模 4.0 的地震因为深度只有5公里，属于极浅层。

0: 人伴随轰隆隆的地鸣声，让许多民众备受惊吓，所幸并没有传出灾情。面对频繁地震，代理县长林茂盛指示各局处长必须及时启动应对措施。
1: 地震的这个不管是警报的发布，请依照我们县府的 SOP 啊来进行相关的了解。我们期望不要有地震的一个发生，但是万一有发生啊，我们一定要做好万全的准备。
0: 此外，五月起进入防汛期，林代理县长特别要求水资处严密掌握天气资讯，并与各乡镇市公所保持密切联系。他也呼吁民众，近期地震与雨量增多，行经山区道路需要特别注意落实与路况，并落实各项防灾准备工作。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桃园八德警方处理公庙纠纷，剧中都有的事件，剧组出动快打警力，到场搜证，巡线带回五名犯嫌，讯后依法送办。近期的报道，
3: 案发晚间，八德警分局获报辖区坎顶路疑似有涉及公庙纠纷，立刻派遣快打部队前往。不过到场时，两方人马都已离开，后经调阅现场监视器，巡线带回涉嫌聚众斗殴的吴姓和陈姓男子，两方共五人问讯。警方初步了解，双方早有嫌隙，在偶遇后情绪失控，进而爆发肢体冲突。求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八德警分局副分局长陈国煌说。
4: 警方获报纠纷，立即派遣快打部队前往，经调阅监视器，带回双方嫌犯共五人，讯后依妨害秩序、伤害等罪嫌，分别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后续将再持续追查，以厘清案情。
3: 桃园市警局八德分局呼吁，宗教活动应以理性、平和和相互尊重为基础，严禁类似暴力脱序行为。倘若民众发现相关不法，请即刻拨打110电话，警方将迅速到场处置。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台南麻豆国小同学步道一二期完工，目前全市有109校纳入同学步道改善的计划，守护学童同学的安全。魏景妮的报道。
5: 台南市政府持续推动校园周边通学环境改善，麻豆国小通学步道优质化工程第二期经历九个月施工，今年三月顺利完工。市长黄伟哲前往视察的时候表示，市府将通学的安全列为施政最优先的项目之一，透过中央跟地方合作，全面优化校园周边人行空间，让学童拥有安全平稳的上学还有回家的道路。
6: 对于这些通学步道优化列为施政的安全项目的最优先，因为我们经不起同学因为在上下学过程中受到因为没有通学步道或通学步道不好而遭到一些这个交通安全上的一个疑虑，或是受伤，或是说遭到碰到一些车祸，因此呢我们列为最优先。
5: 市长表示，目前全市已经有109所学校纳入通学步道改善计划，其中72校已经完成，另外有37校正积极施工中，预计今年底到明年初陆续完成。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1到22度，中部地区22到24度，南部地区24到30度，东部地区21到27度，离岛地区18到24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你在找什么啊？
2: 哦，我在找我的国民年金缴款单呢。啊，我要去缴费，可是一直找不到哎。
1: 哎呦，别担心啦，现在可以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直接到劳保局申请补发账单。
2: 哇，那太好了。哎啊，我想起来了啦，应该哦是因为搬家的关系，所以哦才没收到缴款单啦。
1: 那你可以顺便更改缴款单寄送的地址，一样是
2: 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直接到劳保局更改。
1: 哦，妈，你真聪明哎。
2: 那当然喽。
0: 遗失国民年金缴款单可以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亲洽劳保局等四种方式申请补发，也能更改缴款单寄送的地址，确保账单不漏接。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进来哦，小娇西灰金菇赏樱季又开始了。
4: 2026灰金菇的故乡小礁溪活动定于115年4月1日到5月31日止，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8点，管制路段为跑勺轮路137-3号到小礁溪桥。
3: 活动期间共安排12场免费生态导览解说服务，欢迎预约报名。现场管制站也贴心设置 QR Code 线上语音生态导览，随扫随听，自由赏萤。
4: 详情请上真爱去礁溪网页查询。礁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到礁溪。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0: 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1: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38，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宜兰分台警广 LOHA 所事迷你猪。好，来关切一下目前的路况。国五呢，南北双向车行速度都还算是正常顺畅的哦。先前跟朋友们讲的国五南下头城出口外侧有施工，已经告一个段落。北上的部分呢，在苏澳交流道往苏澳服务区匝道这边，原先说有散落物，现在也已经排除了哦。好，那另外再来看其他的这个施工路段哦。在台九线162.8K 惠德隧道南口路段呢，上边坡的工程会持续到6月5号。那请驾驶朋友们就是这段期间特别注意，早上8点到下午5点，他们是现场每30分钟放行5分钟的一个管制措施。另外在台九丁的部分观音路段有2个点哦，一个是在39.8K， 另外一个是在45.2K， 都有边坡刷坡的一个施工。那39.8K 这里是到5月29号，45.2K 这边是到6月30号哦。那每天早上也是8点开始到5点来进行工程，它的管制呢是每整点放行10分钟的一个管制，请朋友们要特别注意哦。另外在台七甲的部分哦，台七甲9.4K 嘉兰路段，这里有边坡的工程进行当中，从今天开始，应该是昨天就开始哈，昨天开始，然后一直到5月31号这段期间呢，每天早上的9点到下午5点哦，现场呢会有管制，放行的时段是10点一个时段，然后呢中午整整一个小时没有管制哦，就是12点到1点，然后下午3点以及5点之后就夜间嘛，就开放了这样子。好，所以朋友们就稍微注意一下。那台九线的34到44.5K 米摩登到思源崖口路段哦，灾害抢修的工程，5月底前呢，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现场是每个小时放行10分钟的管制，都请驾驶朋友们配合人员指挥做通行。

0: 啊？哦，怎么都听不懂啊？
1: 别紧张，多听几次就会懂了。
2: 请你听我这样说。

请你听我这样说，今天来听谁说呢？好，讲到了智慧型手机，现在是人手一机的时代，那你是真的会一天24小时都把手机带在身边吗？连晚上睡觉都一定是摆在床头吗？好，我个人当然这个手机是会摆在身边没错，但是我真的没有那么爱就是不断的去滑它，然后去想要透过手机做什么样子的事情哈。现在开始有一些人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这种科技成瘾的问题，他们

觉得就是因为像手机这类的3C 产品哦，它太方便了，太好用了，所以就很容易让人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哦。那于是呢，就开始有一些人，他们去开发出比较极简型的手机，这样哦。在世界通讯大会的会场外哦，这一类极简手机成为大家讨论的话题，因为一般的手机每一年嘛都会有那种什么旗舰机推出，然后就是大家都在比啊，我的功能在什么部分又更上一层楼这样子哦，反而有人就是返璞归真吧，就觉得对，不要再被这些智慧型手机这么多功能智慧型手机给操控，所以呢就在市面上开始要推出那种功能纯粹到只剩下什么呢，通话、导航、音乐播放而已的这样子功能的手机哦。好，就来听听这种极简手机品牌的创办人唐凯维他的说法。

0: what we're trying to do is giving people an option, a tool, a technology tool that's designed to be used as little as possible. You know, I see technology as, you know, similar to hammer. If I need a hammer and nail, I'll get it out, I'll hammer that nails and I'll put it back. This thing disappears in the rest of my day. I don't think about my hammer. I don't swipe the hammer for 5 hours so the hammer company can make money. Every tool in iPhone has a clear purpose. So iPhone is a simplified smartphone that has all the modern technology tools, but without all the bells and whistles that are distracting you.
1: 好，先来复习一些单字跟用法啊。首先呢，他们讲到说推出这种极简的手机，就是要给人们有选择的机会啦，好，就是选择嘛。你如果真的觉得说我的生活还是摆脱不了哈，就一般的智慧型手机，你就去选择智慧型手机。但是如果你真的不想要就是太依赖手机的话，那也有别的选择，选择叫做 option。Option, O-P-T-I-O-N, option, 它还是一种科技的工具啊，科技叫做 technology, technology, T-E-C-H-N-O-L-O-G-Y, 它还是一种科技产品啊，只不过呢是设计来让大家越少使用越好。好，然后他就说他自己会把科技视为像榔头一样的工具啊、哦，好，榔头叫做 hammer，H-M-M-E-R，hammer 哦，类似于榔头的工具，类似于什么叫做 similar to 相似的 S-I-M-I-L-A-R，similar 后面要用 to 这个介系词哦，就是你需要的时候，你再把它拿出来就好了。哦，你用不着一直把它握在手中哦。OK， 他就提到说，希望他们的手机也可以像是榔头一样，需要的时候再拿出来，不需要的时候就摆在一边这样子哈、哦，就可以从你的视线里面消失了哦。它不会像是这个智慧型手机一样，就是哦，你无时无刻都想着它，想到要使用它，也不会一直在那边。滑榔头嘛，对不对？他用了 swipe 这个字 ，S-W-I-P-E swipe 啊、哦，不会滑榔头滑个5个小时吧？啊、哦，这样子让那个就是制造榔头的公司来赚钱哦。但智慧型手机，就会有点像这样哈、哦，透过你不断的使用它的一些功能，它可以获利这样哦。OK， 那。在他们所

好，这个极简手机品牌的创办人唐凯威他就说到、哦、What we wanted to do is giving people an option, a tool, a technology tool that's designed to be used as little as possible. 他就说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就是给人们一项选择、啊、它还是一种科技的工具，只不过它被设计来让你尽量少用。然后他自己说 I see technology as similar to hammer、啊、他自己呢、觉得科技其实应该就像是、榔头一样的工具。 If I need a hammer and nails, I'll get it out, I'll hammer the nails and put it back。就像我们需要榔头的时候，榔头钉钉子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拿出来，好，然后钉了钉子之后就放回去。所以他们的产品，他说，就像榔头一样 ，the thing disappears in the rest of my day。你不需要用它了，它就在你接下来的这个生活当中可以消失，这样子。I don't think about my hammer. I don't swap the hammer.For 5 hours, so the hammer company can make money. 他就说我不会一直拿着我的榔头，一直想着它，一直要划它，然后让、这些、榔头的制造商赚钱、哦、他说 every tool in、他们自己的这个产品、哦、every tool in light phone has a clear purpose. 那、在他们的这个极简版的智慧型手机里面哦。还是会有一些工具，但是它都是很明确的一个目的嘛。你要听音乐啊，你就打开这个听音乐的功能，然后你要导航，你就打开导航的功能，这样哦。Light phone is a simplified smartphone that has all the modern technology tools, but without all that bells and whistles that are distracting you. 所以他们的产品就是

好，听到的歌曲这是由 Pharrell Williams 跟 Daft Punk 所合作的这首单曲 Get Lucky。 今天尽管 LOHAS 节目进行到这边要告一个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那林茂生请休假，好，所以就没有跟他交接了。明天下午的1点钟我们准时空中再会，拜拜。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坜服务区，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以及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台中系统到后里交流道，北上新竹到竹北时速都是低于40公里。其中先前在北上92.8公里过新竹 A 交流道占用内侧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后方回堵约1公里。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台北到圆山，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端时速都不到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鞍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58.7到58.8公里之间，在埔顶一隧道之前的路线有小客车停放。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的到顶金系统车多拥挤，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86线东向16.8到16.9公里之间，在归仁路段的内侧有方形的掉落物，要请小心闪避。台88线东向凤山往大寮的路段沿线是车多速缓。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 Yoko Rio。 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假如不小心打滑，请不要惊慌，可以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让车子保持向正前方行驶，等车子自然减速恢复控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0: 我想问你，
1: 你说什么？
0: 下班有事吗？
1: 大声一点啦！
0: 下班有事吗？
1: 即时重要路况、最新艺文消息，所有好玩好听

0: 2026年，今天是5月5号，农历来到的是3月19。下班有事吗？我是视频，从现在开始一直陪伴大家到晚间6点30分的节目时间。在国道1号北上92.8公里，过了新竹一路段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的状况，刚刚接我说排除了，但是回堵将近有1公里的车流正在慢慢的消化当中。国道3号南下58.7到58.8公里之间，埔顶一隧道之前的路间有自用车停放，有
1: 回堵1公里，车流正在消化当中，所以导致刚刚定点的状况呢已经排除，希望可以呢赶快让车流动起来。至于在国道3号南下58.7到58.8公里之间，埔顶一隧道之前有一台小轿车停放在外侧路间，没有看到警告标志摆出来，可能是抛锚锈斗了，停在外侧路间，经过时也要当心哦。那市区的话呢，也来关心台北市目前的车多路段。这个是在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哦，圆山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阵尾巴回堵到南京东路上方。那北投大渡路3段往淡水方向，就过了中央北路4段之后哦，内侧车道有往生的动物，小心闪避哦，避免二次再度压到它。希望大家都要小心闪避这个内侧车道的往生动物。如果您刚好是在大渡路3段要往淡水方向，过了中央北路4段之后要小心。新竹市北区西滨路一段472号这边有一起交通事故，希望人员都平安哦。目前这起事故已经转达有关单位帮忙处理。之前呢，有朋友说忠孝桥要往3重方向不太好桥塞车，这主要原因呢是受到施工的影响。不过呢，那个施工的地点是在台一线高架道路往3重方向，移动性的施工已经结束了，所以现场车流恢复正常咯。提供给刚刚报这个路况的好朋友哦，可以放心，忠孝桥往3重方向已经正常了。那在看到一些施工管制的路段哦，这段期间都是一些捷运工程，还记得吗？在台北市文山区木栅路2段双向92号到102号，这边是捷运工程，双向只维持一线车道通行。如果待会呢遇到车流瓶颈塞车的话呢，要启动分流措施，改道行驶会比较妥当哦。像是木星路、新农路、万方路、下轮路跟中顺街都可以作为大家的改道动线。这个施工呢要持续到明年7月底才会完工。另外一个捷运施工的现场呢是在木栅路3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路段。木星路一段麻屋哦哦，从这个开元街到木栅路3段都要依照现场人员的指挥通行，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新北市树林区哦，这是在我们最近的捷运工程当中最重要的路段之一，树林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到龟山万寿路一段，这之间内侧车道有捷运的工程施作，这段期间往来桃园跟新庄两地的朋友要小心注意哦。改道的路线不好你怎样，如果你是往桃园龟山的方向啊，改走三福街再衔接福兴街就 OK 了。往新庄方向的俊男美女记得改走俊宝街、俊兴街、三郡街跟三龙街，4选1，选择一条安全全又便利的路线就可以喽。那路况后续消息就要麻烦朋友继续的接力补充，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浪八浪浪浪浪浪一零三，欢迎大家多加利用。
2: Ladies and gentlemen，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卡斯大排档。

0: 来，今天的卡斯大排档魅力无法挡，我们这个单元已经好久没有进行了，因为呢上个月呢都在进行这个金钟的这个节目安排。那我们今天呢，因为考量到因为下雨天大家心情需要疗愈一下啦，哦，所以呢透过一首首动人的好歌还有新歌作品呢要跟大家分享。那今天我们这个单元线上呢非常开心邀请到了这一位啊，哎呦，我们上一次见面的时间是2年前哦，
1: 没错，时间就是这么快，2年前了，
0: 真的。

0: 了，时光飞逝啊！
1: 是
0: 哇，这一次呢，转型成为音乐才女，让我们隆重欢迎翁玉君。Hello， 玉君，
1: 大家好，我是翁玉君。
0: 哇，现在很多朋友哦都在听我们的节目哦，
1: 是，
0: 因为我们很多哦，像是张妈妈这边的朋友啊，她每

0: 个人的一个经历跟故事分享。
1: 对对对，那这次的专辑呢里面有十首歌，那这张专辑叫滔滔唱锦心、嗯、对，然后的主打歌是既然是安呢，
0: 既然是安呢，这首歌曲呢光看歌名就有一些故事要跟大家来分享，对不对？
1: 没错，其实这首歌它的原本的歌名叫做喜为，
0: 就是实话
1: 说实话、哦、对，那其实我那时候拿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很惊讶，我说哇这个曲风我好喜欢，因为让我想到我的偶像黄以玲、
0: 嗯、哦，以玲姐
1: 我觉得线上应该很多朋友都是以玲姐的粉丝，
0: 我就是其中之一，对，常常播她的歌啊，
1: 真的真的、嗯、然后我那时候然后就是看了这个歌词我觉得很有趣，因为、嗯、行为其实他是在讲说不管你是在感情上，像词义上面可能讲到的是情爱，
0: 嗯，
1: 对，但是其实我们生活上也有很多例如说会听到一些好听的话、
0: 嗯、
1: 或是可能有时候会有一些所谓比较攻击性的话，
0: 嗯，一些正面跟负面的一些字眼，
1: 没错，都有。那到底哪一个是实话？
0: 嗯，
1: 对，有人觉得好听的话可能是实话，
0: 对，
1: 不想听的可能不是。但是其实我觉得外面的所有的声音其实都不重要、
0: 嗯、
1: 重要的是回到你自己内心，
0: 自己内心的声音，
1: 没错，
0: 自己的内在才是最重要的一个点，
1: 没错，你心里面想那个东西消化过之后，那个才是你真正的实话、嗯、
0: 是，
1: 对，
0: 就是透过这首歌曲来帮助大家好好的认识自己的意思咯。
1: 对对对，因为像刚刚讲那种就是歌名嘛，既然是安内归期的安内熊干脆，就是这句话其实听起来好像有一点就是
0: 有点哲学哦，
1: 对，好像就是哦，不然算了吧、
0: 嗯，好像将就的那种感觉。
1: 对，但是其实他不是，他是要讲说、嗯，其实慢慢的我们要去体会，
0: 嗯，
1: 对，体会完之后，然后重新去感受你到底这个吸收完之后，然后重新转化，
0: 嗯，
1: 然后到最后你心里面到底真正的声音是什么，
0: 对，真实的想法要好好的去透过内化的过程，然后呢转换成自己想要表达的一个意境哦，
1: 没错，是，
0: 哎，我们今天呢第一首歌曲就来感受一下既然喜安呢我们这样的一个词义，还有整个曲风的展现，也可以看到说我们玉君呢在这两年呢已经进化了、哦、而且呢这一次的团队都是金奖组合哦，
1: 是，
0: 待会再跟大家好好的介绍一下、哦、
1: 没问题。
0: Thank you.

0: 播上的歌名叫做既然是安呢，
1: 是
0: 哦。这一次专辑呢，请到荒山亮老师来主导整个制作的方向，对不对？
1: 没错，那这一次从一开始就麻烦我们亮哥来帮我操刀了。
0: 你知道每一次哦，只要是台语歌手来到我们节目现场，他们一致性的都会提到亮哥，因为他这个多年来哦制作音乐、制作专辑的经验哦，已经帮助不少歌手在整个十首曲目当中呢找到一个新的出路，还有呢整个活跃整个歌曲的生命力。
1: 没错，是像这次其实十首歌曲的风格真的非常不一样，很多朋友都说哇，这次的风格好不同哦，
0: 然后
1: 唱法也很不一样。
0: 对啊，像我前阵子哦播了那个《柠檬爱玉》啊，哇，大家都觉得叫好又叫座，这个很轻。轻快，而且呢这种男女对唱的氛围真的很好听，
1: 很好听的。 对，而且那一次这一次呢就是合唱的对象居然是昌宪哥，
0: 是的，
1: 大家很惊讶。
0: 哎，你知道吗，宪哥啊，就是昌宪哥哦，
1: 对对对，
0: 他在那个以前我们台湾国片当中他可是有破亿吉祥物之称，
1: 真的希望你呢有这个机会可以
0: 沾沾喜气。
1: 对，没错没错。
0: 而且这一次专辑的风格还不止这样子哦，哎，还有很多比如说温暖啊、深情啊、轻快、俏皮。那接着下来呢，我们就要来介绍一下这专辑的同名主打，
1: 是这一首叫《滔滔唱几心》。
0: 哎，这首歌曲要表达什么样的概念呢？
1: 其实这首歌我的那时候在写的灵感是有两条路线，一个是亲情，一个是朋友。那这个朋友涵盖其实主要就是跟粉丝们之间。
0: 是，
1: 对。那亲情，因为当时我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刚好遇到我奶奶，刚过世不久，那我就突然觉得，这个人生怎么这么短，好多话就是突然想讲的是来不及了。
0: 对
1: 对，那所以其实我这首歌一开始的歌名叫做这条路，
0: 这条路，
1: 对，就这条路，人生这条路，或是说粉丝们陪着我从比赛然后到现在这样这一条路，对，发生的种种这样，然后粉丝们的来来去去啊，我其实心里面有好多的话很想说，不管是现在正在还在守护着我的朋友，对，或是说已经可能缘分已尽的朋友，都好，但是我觉得就觉得好像有很多话想要跟他们说，但是可能有时候就是没有机会，或是时机不对，对，场合不对，那怎么办呢？算了，我后来其实自己就是消化完之后觉得，不如就给他好好的藏在心里面，有些话其实不一定要说，
0: 不一定要说开，
1: 对，不一定要说，就让时间，然后让透过歌曲，然后让大家慢慢的去感受，
0: 就让时间证明一切，好好的品味一下我们这首作品哦，滔滔唱底心。
1: 对
0: 哦，不过听众朋友，如果你有看到路况的话呢，汤滔滔唱底心爱供出来哦。
1: 是，
0: 我们今天呢，请到玉君来到现场哦，也是要斜杠一下，看看最近好、哦、现在有没有什么路况重点要提醒。我看好像都是一些施工啦，或者是一些每天这个时间点会塞车的动线，对不对？
1: 对对，没错。像目前呢，要留意的就是在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这个北上的新竹路段呢，都是车多不好走的。那另外呢，在新北市的土城区中央路四段138号到204号这个之间呢，也有

0: 这个施工的进行，所以大家要注意。那另外在台北市文山区木栅路二段，从92到102号双向捷运的工程车道呢有缩减，所以呢也要小心的通过。那在这边呢特别祝福大家各位朋友呢雨天行车一定要特别注意平安哦。我是翁玉君，
1: 赞哦，好，大家一路发一路发
0: 没错、
1: 哦、平安到达目的地。好，那就来欣赏这首歌曲，偷偷藏入心，
0: 是偷偷藏入心。

0: 这首歌曲呢是我们玉君哦词曲创作的，这次呢在专辑当中呢也贡献了三首歌曲，都是出自于你的这个创作。哎，写歌的感觉如何呢？
1: 写歌的感觉其实刚好就是我的专辑里面还有另外一首叫虾瓜，
0: 没错。

0: 这就是我们节目最后的要跟大家分享的歌曲。
1: 对对对，其实这首歌夏瓜，因为我想要分享的是说，其实一位歌手在外面唱歌之外，其实常常会有朋友会想要点歌。
0: 对，
1: 但是有时候他们点的歌曲可能不是我们想唱的。哦，对，可能刚好他那个歌可能对他来讲有很特别的回忆，但对我来讲可能是一个可怕的回忆。
0: 可怕的回忆。
1: 真的
0: 有遇过这样的经历？
1: 有有，真的是有。所以我就觉得那既然这样，我就要自己写歌，然后把我写的歌唱给你们听。对，所以这首夏瓜其实有两个含义，一个是真的是写歌，就是从一个歌手身份然后来转为一个写歌的一个角色。那另外一个就是大家点歌，那我希望我能够写我自己的歌然后唱给大家听。
0: 这一次呢，透过我们玉驹的这个笔下温柔又坚定的这个风格呢，已经产生了，所以呢，我们很多专辑的其他曲目也会陆续在我们节目的其他时段安排。
1: 是，
0: 对。那后续呢，如果说呢，想要关注你未来的这个作品动向啊，还或者是说一些活动啊，要在哪边可以找到你的这个社群呢？
1: 是，如果大家想要知道玉驹呢，不管是活动还是说有最近有没有什么节目啊，甚至是宣传，你去哪里宣传啦、啊？对，其实大家都可以到我的粉丝专页，就是脸书的粉丝专页，打翁玉驹，对，或是追踪我的 IG， 那我所有的活动讯息，还有包括有时候会跟大家分享生活的点滴，其实都会在我的粉丝专页上。
0: 哇，所以呢，透过这个社群平台的力量，也可以感受得到我们这个歌手间人情味的展现，
1: 是
0: 以及歌背后的故事哦。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期待下一次喽。
1: 没问题、
0: 哦，期待你第三张专辑。
1: 好，然后很谢谢我们线上所有朋友，然后真的就是下雨天，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哦。
0: 是，好，我们下次见喽。
1: 下次见，拜拜。

0: 警广新闻。
1: 好，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新闻。亚洲最大的资安盛会2026台湾资安大会正式开幕，来自于全球超过20,000名的资安专家和产业代表齐聚，从技术到实战，建构亚洲指标性的资安生态链。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2: 随着 AI 发展，资安威胁也同步升级。今年台湾资安大会以韧性未来为主题，强调资安已经从单纯的防护转为在遭受攻击时得以维持营运、快速复原的能力。总统府副秘书长何志伟代表赖清德总统出席开幕活动时表示，台湾今年资安产值已经来到912亿元，稳健迈向千亿大关。除了提升全民资安意识、守护数位主权，台湾也将结合半导体产业优势，成为全球标准的制定者。
3: 我们将与森迈国际半导

0: 导体产业协会以及我们台积电携手推动3买1，1-8-7半导体设备的资安标准，这是第一个由台湾主导推向全球国际资安认证。台湾不仅仅是技术的参与者，我们也正成为标准的制定者。
1: 本次资安大会吸引来自国内外400家顶尖厂商参与，即日起到5月7号，共超过250场专业资安议程，呼应全社会防卫韧性的重要性，为下一世代的资安防御架构提供务实指引。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宜兰大学在今天迎接100周年的校庆，教育部长郑英耀亲临祝贺，肯定了宜大从农林教育扎根，成功转型为兼具科技还有永续特色的综合大学，更是东部地区的人工智慧和智慧农业人才培育的关键基地。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3: 国立宜兰大学5号举办创校100周年校庆大会，教育部长郑英耀与各界贵宾、海内外校友共同见证荣耀时刻。郑部长在致辞时强调，宜大近年积极投入 AI、智慧农业及无人载具等前瞻领域，展现了强大的数位转型能量。
4: 从立足南洋，放眼世界，宜大不仅在智慧农业、绿色科技领域持续领先，更敏锐地捕捉到数位转型的浪潮，将 AI 技术与人才培育深度融合，连无人机都进来了。
3: 校方也特别颁授名誉理学博士学位给前立法院长游锡堃。陈威荣校长表示，迈入新世纪后，宜大将以 AI 赋能、永续价值及社会责任为核心方针，透过新落成的电子资讯二馆与全新的宜春讲堂，提供师生美学与机能兼具的智慧学习环境。站在百年新起点，宜兰大学展现了领航东台湾科技发展的雄心。典礼在全场师生高唱校歌的感人气氛中圆满落幕。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高雄有一名男子开着小客车拒检逃逸，远警开枪制止，嫌犯仍旧是加速逃跑，最后自撞下车逃逸，遭到警方压制。在他车上查获了毒品，沿途的交通违规合计最高可罚19万多元。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5: 高雄市警局苓雅分局警组4号深夜9:50执行巡逻勤务，在苓雅区中正路和体育场路口盘查一辆黄线违停的自小客车，驾驶假意配合后趁机加速逃逸，过程中撞击警组机车。三都路派出所所长徐俊玉说，
6: 原警为避免自身及民众遭受危害，经喝令停车无效后，找左前轮胎射击发5枪制止，附近警组一路尾随伺机拦查，该车在苓雅区中正一路与三多一路口自撞路边原始停下，警组随即上前压制逮捕。经了解，本案驾驶为李姓男子，警方自李男身上起获2级毒品依托米子烟弹2颗。
5: 警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刑法公共危险罪和妨害公务罪，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另外，驾驶李姓嫌犯拒检逃逸过程中多项交通违规，苓雅警分局共计举发黄线违停、未依规定使用灯光、危险驾车、拒检逃逸和毒驾等，合计最高罚锾为192000元，当场移至保管车辆，吊扣汽车牌照2年，并吊扣驾照1到2年。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先为您播报气象，我们来先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7: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呢，受华南雨区东移的影响，各地都是有些阵雨出现，特别在中部以北地区雨势都还蛮明显的哦。那这样的水汽呢，一直会持续到明天的清晨，不过是今天的深夜到明天清晨这段时间，雨势上会逐渐的趋缓一些，而预估是到明天的白天之后，各地会逐渐的转为多云到晴，剩下东半部恒春半岛云量变多，偶有短暂阵雨，其他地方大多都可以见到阳光了。所以在气温方面，随着环境转吹偏东风，气温回升，在东半部高温是26到28度，西半部则回温到28至30度，局部温度会来得更高一些，而早晚的各地低温普遍是19到22度，感受还是稍凉，所以早晚外出要多加衣物，注意保暖哦。 另外是明天晚上开始呢，在这种回暖天

0: 实际形态下，马祖就要留意可能会有低云或雾影响能见度，交通麻烦请留意航班资讯了。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晨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掌声欢迎全国最红的亲子相声表演。
3: 今个咱们要讲的是拒绝贪腐，坚持廉洁。
4: 没错，
3: 廉能是政府的核心价值，贪腐会摧毁政府的形象，所以公务员要坚持廉洁。
4: 没错，
3: 我们要建立对贪腐零容忍的共识，发挥大众监督的功能。
4: 没错，
3: 我们要勇于检举贪渎，全民共同参与打击贪腐。
4: 没错，
3: 哎，你不能老是讲没错啦。
4: 嗯，我有说错吗？
3: 嗯，没错。快问快答，不接受不当馈赠。
4: 没错，
3: 不收红包不走后门。
4: 没错，
3: 拒绝贿赂与不法利益。
4: 没错啦，
3: 全民反贪廉政检举专线
4: 0800-286-586。
2: 谁贪渎，请打听，快检举拿奖金。
4: 没错没错。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5: 永远不回头。
6: Hello，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姚可杰。车水马龙的都市生活圈，塞车是难免的。此刻的精神信仰，我都听 Lucas 主持的节目，就在警广台北分台 FM94.3，赞哦。

4:38，欢迎回到 FM94.3 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北分台，如此美好的时光。刚刚国道三号南下58.7到58.8公里之间，埔顶一隧道前路间没有看到这台小客车停放的状况咯，排除。国道五号北上苏澳入口匝道，先前在外侧车道进行的割草作业已经撤除咯。台北市中山区民权东路二段往西方向跟中原街的交叉路口，先前中线车道有一起事故在处理，不过呢，在刚刚新闻时段的时候呢，就已经排除，那车流正在消化当中。那如果说您现在是位在天母一带啊，哦，请驾驶朋友注意一下，这边车多，地点呢就位在中山北路六段双向，介于德行东路到市东路口之间，这边车多。其他的车多路段呢，还包含了像是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永吉路一路到环河北路上方，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尾端是在南京东路上方。新北市的话呢，则是在快速公路这边是比较明显的车流，在我们台64线双向板桥到中和之间，双向车多，均速50公里上下。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跟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以及北上的泰山出口都是车多排队。淡水区的民权路要往三芝方向也是不好行进啊，雨中行车真的要特别注意一下，慎防车辆打滑或是水漂现象发生哦。我们要检查一下自己的这个仪表板有没有开启车头大灯哦，检查一下，打开点亮，你的前途才会大放光明，但不要开成远光指示灯哦。在下午的时候，我们台北市文山区中顺街一段往西的方向跟新隆路四段的交叉路口，这边的行人穿越道路面有凹陷掏空的状况，所以现场人员呢还在积极的抢修路面，预计这项施工呢会到今天晚上8:30左右。如果你是靠近新隆路四段68-6号这边的行川道啊，请小心一下哦。目前这个道路凹陷的情形，已经围设这个交通锥来做警示，并且呢积极的抢修路面哦。这是在台北市文山区中顺街一段往西的方向跟新隆路四段的交叉路口，行人穿越道的这个路面上，

0: 有凹陷掏空的情形。那之前呢，在台北市北投区大渡路三段往淡水，过了中央北路四段内侧车道的往生动物，不晓得还在不在现场，你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如果排除的话呢，记得告诉我们哦，0800-000-123。那这个长期施工工程呢，来提醒一下哦，这是台61线的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之间，过芦竹交流道施工封闭主线道，这段期间呢，车辆会引导到行驶台15线西部滨海公路，持续到2028年8月29号。台66线的话呢，哦，这个施工工期更长了，要到2029年10月才会完工。范围呢，就是在双向的 0.1 到 2.6 公里之间的观音路段，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封闭主线施工，请改走侧车道以测安全，并且遵循这个相关的交围布设减速慢行，就是为了让整个平交路口高架化改善工程变得更加立体，所以呢是做了这样的一个长期施工，预计要到2029年10月份才会完工哦。那如果说是在树林的话呢，目前刚好就是捷运施工的范围，除了先前提到的树林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万寿路一段，这里内侧车道有捷运工程的进行，所以呢往新庄方向的朋友呢，我们会希望你改走郡宝街、郡新街、三郡街跟三龙街。如果说呢是往桃园龟山车辆啊，可以改走三福街，再衔接福兴街就 OK。八德地下道也不可忘记哦，从前年开始进行的捷运施工，它是封闭主线哦，就是汽车快车道来进行捷运万大树林线的工程。我相信大家这段期间都熟门熟路了，改走中山地下道或者是丽人地下道。OK， 没有问题，机车道呢也是正常通行，请放心。啊，新北市土城区的话呢，这个捷运施工就如同刚刚我们这个玉君说的哦，中央路四段往三峡方向，从138号到204号，这边车道有缩减，也一定要依照现场人员的指挥通行，持续到5月15号，日间施工的形态，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5点施作。那目前在国道5号北上的 8.7 公里过了蓬山隧道要小心，有一只动物往生了，一看之下发现是一只猴子，目前猴子呢已经没有呼吸心跳了，就占用内侧跟外侧，小心闪避哦，避免二度伤害再度压到它，请帮帮忙，已经转达有关单位来帮忙妥善的安置。五羊高架北上在51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中内侧车道发生了四台自小客的追撞事故，这是最新的消息哦，请大家经过时要小心注意一下车前状况跟车流变化。目前在五羊高架北上的51公里就是有一起四台自小客的追撞事故，占用中内侧车道，已经体现在后方的行车速度哦，目前均速已经低于40，赶时间的话呢不妨考虑改走平面哦，提早改由国一北上的平面就可以呢平安过关，就可以不哦避开这个拥塞的路段。目前五羊高架北上机场系统已经出现车多排队的情形。最后呢是忠孝桥三重往台北方向，在桥中段的内侧车道掉落筒子，小心闪避咯。
1: 一首歌的力量你知道有多强吗？把心里的点点点通通抛到九霄云外，以歌会友的时刻到咯，歌颂者。

0: 太感动了 ，Oh my god！ 听到这个单元的片头，已经有多少时间没有听见了呢？我们这个歌颂者单元暌违一个月，我们要强势复出了。好，来邀请我旁边最强 partner 小玉。
1: Hello， 大家午安啊！容许我去那个角落哭一下。

0: 你有没有觉得很感动？
1: 我记得好像很久没听我们这个片头了，吼。
0: 对，上一次出现的时候是三月底耶。
1: 对啊，这就快一个月了、嗯。然后有时候还忘记，差点把这个播音室的门打开冲进来，然后打扰这个 Lucas。还好，一个月很快就过去了，忍一忍。
0: 啊，大家的这个心里话，这段期间你是不是憋得很紧呢、嗯？今天呢，透过 call in 的线上这个时间、这个机会，来跟我们互动交流，表白一下吧。你这段期间是怎么度过的？
1: 那蛮想知道，会不会有人觉得心痒痒、手很痒，又没有打那个 call in 电话、欸，觉得有点那么的不习惯。
0: 好像每个月一定要有四次 call in 给我们，才算是整个月份有过完的那种仪式感。
1: 哦，对吼、嗯，自己每天都在累积点数，有没有像 Trish 啊？嗯，
0: 对，确实已经好久不见了。
1: 对啊，而且他也乖乖遵守我们之间的那个
0: 约定
1: 吼、欸，就说好，那我就忍住不打，把机会先给其他没有尝试过的朋友。
0: 对啊，嗯、我们今天呢就是呢不设限，你想要听什么歌曲哦，跟我们讲，但是前提就是来说说对我们两个人的思念之情。0223751722，
1: 来
0: 哦，要接第一通电话之前呢，我先报一个路况哦、嗯，这个是在台北市的车多路段上，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已经是全线车多喽，请大家雨中行车真的要特别注意速度管理，还有安全车距、行车视线，样样都不可马虎哦。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自己的精神状态，不要疲劳驾驶。但我相信呢，听我们的节目绝对不让你睡，因为呢也睡不着，我们节目太嗨了，
1: 太嗨了。
0: 来哦，莫西莫西你好，
1: 然后哇哦，
0: 来大声一点。
2: 是龙潭的司机姐姐，
0: 好久不见了，
1: 欢迎欢迎啊！
0: 有没有很想我们？
1: 快一个月了，
2: 有哦，
0: 有
2: 哦，
0: 好啊！
2: 你
0: 先
2: 下班打开来听，哎，没有 call in， 哎 ，call in 呢？哎，
0: 我们是用另外一种形式合作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的这个情绪压力啦。
1: 对啦，
2: 对，我有听到，有听到，
0: 有哦，有没有说中你的心声呢？
2: 呜啦呜！
0: 哇，好，这样子我们就安慰啦。来，我们现在已经强势复出了，就是礼拜二跟礼拜四的单元会如常举行。嗯、那今天我们龙潭司机姐姐想要听什么作品呢？
2: 我要听一支小雨伞，要龙潭下大雨的啦。
1: 哦，
2: 你要打开车灯啊。
0: 嗯，好，这首歌很应景哦。透过昂银红的这支小雨伞，
1: 小雨伞，
0: 没问题、嗯。谢谢我们龙潭司机姐姐，
1: 拜拜，拜拜。
0: 哦，这支小雨伞真的很经典、哦嗯，
1: 很经典呢、啊，浪人郎、嗯。
0: 最顶鸟。
1: 我以为你会接歌词，以后你用唱的。
0: 我用唱的，我被那个金莲传染了。
1: 哎呀，对，金莲也是一阵子没有call进来了。
0: 对啊，他说他的那个设备哦，就是听节目的那个设备好像坏掉了。
1: 哦，那先让他去修理一下。
0: 对啊，
1: 可能下次换他强势回归。
0: 没错，下次呢可能就用唱的方式来迎接我们了。
1: 嘿，好，那我们刚刚这一位龙潭司机姐姐的点歌的歌曲，我们就给他安排下去喽。
0: 嗯，那也借这个歌曲呢提醒大家，雨天行车真的要小心啊。我像这个五羊高架北上51公里，过机场系统交流道中内侧车道四台自小客发生事故，爱注意哦。摩西摩西你好
1: ，Hello，
0: 洪大哥，洪、
1: 哦、
0: 大哥，来说说一下你的感言。
3: 尤其是我要蛮感谢这四位妈妈啦，因为下礼拜天就是母亲节了嘛。
0: 嗯，对哈、哦。
3: 尤其是我在住院的时候，这四个妈妈都有来医院看我，尤其是我女朋友的妈妈，
0: 嗯，
3: 还有在三峡的一个董妈妈，
1: 嗯，
3: 然后还有我妈妈，然后还有加一个三峡公车司机的一个女妈妈，八姐。
1: 哦，好多妈妈 哦, 哦。
0: 看来洪大哥的人缘不错哦。
1: 对呀、啊，
3: 这两个真的是。把我当做自己的儿子、嗯，真的很感谢他，
1: 给予不少关心吼。
3: 对，母亲节快乐。
1: 嗯好的。
0: 好，那有什么样的代表性的作品要送给这四位妈妈呢？
3: 妈妈的眼泪。
0: 妈妈的眼泪。好，妈妈的眼泪。没问题，待会给你安排哈。
1: 谢谢喽。
0: 好，谢谢洪大哥啦，拜拜。
3: 好，拜拜。
0: 的确，这个礼拜天就是母亲节了嘛。
1: 哎、
0: 欸，如果我们今天呢，哦，采取双主题的方式架构呢，也可以让没有办法参与我们刚刚那个话题的朋友、哦、有一个选择的空间。
1: 对啊，刚一打来就要先感谢他身旁的四位妈妈。
0: 对啊，可见得很多人的心声就是想要透过我们这个单元线上来感谢妈妈、
1: 嗯，
0: 平常可能说不出口的话，透过歌曲音符的力量，
1: 而且还可以。 可以同时跟四个妈妈说。
0: 对啊，
1: 好，平常如果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可能要打四通电话，啊，今天这样一通电话马上解决，
0: 一劳永逸，
1: 没办法，
0: 很有效率哦。好，来来，0223751722，2375-1722，摩西摩西，你好
1: ，Hello。
0: 嘿，这个阿明，
1: 阿明，
4: 卢卡斯、小易，你们好，
1: 午安呐、
0: 啊，午安快乐。哎，中和地区有没有下大雨啊？
4: 我现在在万华、欸。
0: 啊，万搞，
1: 你哪招来家？
0: 哦，你离我们很近了耶。
1: 对呀、啊。
0: Okay、
4: 对，等一下会从你们电台经过，你要出来窗户打开跟我打招呼哦。
0: 哎呦，我可能没办法做哦。
1: 吼吼，跟麦克风有点距离哦。
0: 对呀、啊，
1: 你确定他要伸这么长的脖子？
0: 没关系啦，哎、啊，你到我们电台哦，你就只要打卡这样就好了。
4: OK，OK， 小
1: 易啊，嘿嘿，瓦黎，
4: 好久不见，你有没有想我啊？
1: 我才要问说你有没有想我们两个？
0: 你有没有想我们两个？
1: 我们一个月这个时段都没有开呢。
4: 啊！我每天都要想你们，
0: 真的哦，难怪我觉得耳朵热热的。
1: 嗯啊，啾啾啊呢？
4: 对呀、啊。
1: 那你有什么歌？
0: 你有什么歌曲可以代表你的心？
1: 对啊，想我们的心，
4: 想你们的心啊、
1: 哦。
4: 哇、嗯啊，想你们的心真的是无法形容的，由你们决定好，
0: 无法言喻，对不对？
1: 一首歌也、啊、唱也唱不完哦。
0: 好啊，那这样子的话，你就是给我们机会喽。我们待会哦，五、啊、点的第三首歌曲。哦、就是送给所有的朋友、
1: yeah.
0: 哦、这段期间呢很想要 call in 的朋友
4: OK, goodbye
1: 你要勾嘴掉
0: 我们那个嘉义的那个千华刚才问说、哎、我们今天会不会合体呢
1: 哦，他已经在期待他想说时间算准准的、嗯、一个月过去了、
0: 哎、呀
1: 然后我们那个 special 的计划呀也完美的露出完毕了
0: 对、
1: 哦、是该合体了
0: 朝思暮想今天终于美梦成真、嗯
1: yeah.
0: 来如果说呢朋友呢想要来加入我们今天的这个 call in 的话题就是说、嗯你想要透过一首歌的力量送给亲爱的妈妈、
1: 嗯、
0: 还是说呢这段期间想我们两个想到好辛苦哦想要送歌给我们的话呢我们也是非常欢迎接受的
1: 都可以都可以哦
0: 经过齁、哦、国道五号北上在 8.7 公里这边呢是过了蓬山隧道、哦、中间车道有往生动物小心注意咯那刚刚平宁信工中心说啊那只往生的动物很可能就是我们一开始报道的猴子啊、目前呢已经妥善安置所以这个路况排除谢谢平林行控中心非常及时的补充这个状况已经排除了国道五号北上 8.7 公里往生的猴子已经妥善的排除摩西摩西你好
1: Hello 陆
5: 克斯你好小绿你好
1: 秘鲁
0: 秘鲁秘鲁
1: 秘鲁
0: 好久不见啦 Long time no see
1: Long time no see
5: Long time no see Long time no see
1: 高追高追，
0: 这段期间哦，有没有什么歌曲的灵感是竹心之外的呢？
5: 你说母亲节，
0: 母亲节的歌曲代表作啊，
1: 或者是说你这了一个月没有听到这个单元可以 call in 了，有什么样的歌曲可以代表？妈妈
0: 家里也保丢，
1: 哦，安内哦，这首歌也是很经典
0: 了，很经典呢、欸。那、啊、你想要听男生的版本还是女生的版本？因为这首歌很多人 cover 翻唱。
5: 女生的版本，
0: 女生的哈、哦
1: 嗯，
0: 好，我帮你注记一下哦，哈、哦，哦，那、啊、也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哦，母亲节快乐，我们先预祝
1: 快乐，嘿丢，
5: 也快乐，祝你们。
1: 我们的妈妈吗？
5: 快乐
1: 哦，天天快乐，
0: 天天快乐很重要。
5: 你们的妈妈，
1: 哎，
5: 你们的妈妈也快乐。
1: 玉妈跟卢妈，
0: 卢妈，
1: 好，谢谢啦哦，感恩，
0: 谢谢秘鲁，
1: 秘鲁，拜拜，
0: 拜拜，
5: 好，拜拜，拜拜，
0: 拜拜。哎，我希望哦，今天能够接到八通电话，
1: 八通像一二三四，
0: 哎，打开卡丘暧昧哦，
1: 来哦，
0: 来，平均一分钟接一通，
1: 这么快就来，你好，然后其他的话都不多说，
0: 可以的，嘿，莫西莫西你好
1: ，Hello。
6: 你好
1: 啊！你好，
0: 哎，你好，
1: 听这个声音就很美。
0: 泰山的小文吗？
1: 是你吗？哇
0: 哇哇！
1: 一个月不见，
0: 就很惊呢。来，小文今天有什么话想要对我们说呢？还是想要对妈妈说的、哦、都可以。
6: 都有，很久没有听到你们两个合体的声音。
1: 嘿嘿，我们也很久没听到你的声音了呀。
0: 好啊，这个今天的歌曲你想要听哪一首？
6: 想要点给天上的妈妈，
1: 哦，天上的妈妈，
0: 好、嗯哦，什么作品呢？
6: 感恩的心，
0: 感恩的心，欧阳菲菲的版本哈、哦。 没有问题，交给我们喽。好，谢谢泰山小文，拜拜。

0: 拜
1: 拜。
2: 真的做到了，哇，57分了，
0: 整57分整，
2: 欸，整哦，继续哦，
0: 来哦，再通下一通，来 ，Hello，
3: 哎，大家好，
2: 哎，阿龙你好，
0: 阿龙，
3: 对，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呢，
2: 真是忘年
3: 差不多

0: 撞事故占用全线车道。中美快速道路要往北投方向，就在大渡路这边，三角锥掉落在内侧跟外侧之间，小心闪避哦。忠孝桥要往台北方向，哦，在桥中间的这个地方有筒子散落在内侧车道上，小心留意哦。今天掉落物挺多的哦，除了在这个三角锥跟筒子之外啊，我们一开始呢也有听到说，在大渡路三段往淡水方向过中央北路四段之后哦，内侧车道有往生动物，不晓得还在不在现场，你经过时呢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哦。新北市三重区忠孝路二段跟例行路一段的交叉路口机车违规转弯，被点名咯。这个路口违规转弯的话呢会被罚钱的哦，请大家要小心注意一下。这边有许多的机车骑士违规转弯，已经转达新北交大来了解看看。台64线目前双向板桥到中和，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跟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还有北上方向的泰山新五路往国一五股交流道方向都是已经出现下班车潮了，均速在40公里上下。那如果说是在高速公路上面的车多路段啊，我们就要好好的来探究一下目前红到发紫的定点路段。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以及在它头顶上方的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国道三号南下安坑交流道路段，这边均速都不到20，其余的像是圆山交流道，还有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北上方向的新竹到公道五，林口 A 到泰山转接道前都是车多拥塞，均速不到40。西武高架北上环北出口前车多排队当中。国道三号方面呢，在南下的木栅路段均速偏慢哦，不晓得什么状况，你经过时呢再小心留意一下哦。好，那这个 19.6 公里南下路段是有一起事故的，但是它是在福德隧道里面，这起事故呢是在国三南下 19.6 公里福德隧道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的事故现场。再往前开到了这个中和隧道前呢，会有车流哦，这个时速呢大概也是40到50之间。土城到树林的话呢也是单纯车多，没有到回堵的程度哦，因为这边的平均速率呢大概都可以维持40到50之间，亮起橘色灯号。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一路到南桃园路段都是下班车潮，时速呢30到40之间。国道五号南来北往的车流状况都是稳定，都是正常的，请继续保持下去哦。桃园市几个行政区呢也是出现下班车潮，在中壢区的中原路往南，从内壢交流道要往南园二路方向，沿路都不好走，车阵尾端大约是在桃圳路口。如果说你要改道的话呢，改走东园路会是你最好的选择。桃园区文中路往东，从龙寿街开始往龙安街的方向，这一带啊，文中路往东方向是目前的下班车多路段，改走中华路是你最好的安排。台66线东行线平镇一到平镇二交流道车多，均速在40公里上下。台北市文山区中顺街一段往西的方向跟新农路四段的交叉路口，就是比较靠近新农路四段68-6号，这边的行人穿越道路面有凹陷掏空的情形，在稍早呢已经将它围起来做一个警示，所以呢请大家经过时不要撞倒交通锥。现场的这个工程进度呢预计要到今晚8:30抢修工程才会告一个段落，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过关。有路况记得报警管哦，0800-000-123，待会要进行特警巡逻网单元。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生活要安心，犯罪预防做得早，
3: 社会要安定，打击罪犯快又好。

0: 打炸台北队，今天来报队的就是松山队。每个月的分局长有约，隆重欢迎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松山分局的大家长李少瑜分局长来跟大家谈谈最近的一个诈骗的实况。分局长你好。
1: 是，卢卡斯好，大家好。
0: 听众朋友如果有在看新闻的话，应该都会看到这一则哦，就是一些不法集团在社群平台假借说要免费送一些小物品，但是最后呢却让民众损失了不少钱哦，在刚午夜啊。
1: 是的，这类的案件最近确实是有增加的一个趋势，那本分局也受起了多起类似的一个案例。
0: 这个类型的件数呢有增加的趋势，我们就好好的去做预防。那还没有遇过的朋友呢，我们也来听听看实际发生过的例子，也请分局长来跟听众朋友做分享哦。
1: 好的，我们受理的这名被害人是在社群平台的一个网站上叫翠，他看到了有人发文来表示说要免费赠送歌手韦礼安的一个应援手机挂绳，他觉得是啊，这只是一个粉丝的一个小礼物，就私讯给对方说他要去领取这个礼物。
0: 所以呢，他不疑有他，想说这听起来很单纯啊，东西又是比较迷你型的，感觉价钱也不会很贵，所以应该都会很有兴趣啦。
1: 没错，诈骗就是从这一个地方开始，对方只会要求说你要支付40块的运费，并表示用到我们全家好卖家来寄送商品，传送了伪冒全家好卖家的一个连结，那诱使这个被害人在网页填输一些资料之后呢，他就会产生了一个说显示交易失败的一个画面出来。
0: 哇，这个画面似曾相识哦！刚刚听到这个全家好卖家哦，如果说朋友呢，前阵子有用那个 Seven 的卖货变的话，就有异曲同工之妙了。
1: 对，
0: 所以呢，真正的诈骗呢、是在后面，对不对？
1: 对，关键就是在第二阶段，对方会接着表示说，你的账号有问题，需要实名认证。又听到实名认证这四个字的，就一定会有人冒充客服人员来引导被害人来操作，那过程当中甚至还会提供手机收到的要求，提供了不是提供、要求提供手机收到的一个验证嘛。
0: 许多朋友呢可能会觉得说这只是单纯的确认我身份啊，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呢陷阱就出在这里头啦。
1: 对，魔鬼就藏在细节里面，这就是陷阱。一旦你提供了一个验证码，等同是把账户的控制权交给对方，结果被害人的账户在短短的时间内就被多次用无卡提供的方式给提走了，总共损失的将近11万元。
0: 哦天哪，真的太夸张了，从一开始要求支付40元的运费而已，结果最后呢损失了将近11万元。
1: 是的，这一类的诈骗就是用小额来引诱大额收割的一个概念。
0: 那分局长要请教一下像这类型的诈骗手法有没有什么共同的特征可以来提醒大家的呢？
1: 有的，我们可以来归纳成三个步骤。第一，他首先会用免费赠送来吸引注意。第二，用小额运费来降低你的戒心。第三，用假客服外加验证码来进行盗领。
0: 那一般的民众呢，后续要如何去避免这类型的这个状况发生在自己身上呢？
1: 然后我们这里来提供三个比较简单的一个原则性。首先，第一，那免费的还要付钱，就要提高警觉。第二，只要对方说他是客服，要求你去操作 ATM 或是网银，那一定是一种诈骗。第三，也是最重要的，验证码绝对不能给别人。我要提醒大家一句话，验证码不是确认你的身份，而是让对方把你的钱领走。
0: 分局长这句话呢非常重要，大家要记牢哦。这个 OTP 验证码不要随便给别人，就算是你的至亲，你也要三思而后行啊。
1: 是。
0: 最后还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吗？
1: 好，现在最后提醒的部分就是，现在的诈骗手法越来越细腻，那不会一开始就骗你大钱，而是几十元几十元开始。只要遇到客服外加验证码的一种情境，几乎可以断定它就是一个诈骗。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做一个查证。
0: 今天呢，分局长在现场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诈骗类型 假赠送真诈财，希望大家呢都不要遇到齁。那如果说呢在跟亲朋好友聊天的时候呢也来灌输这些安全观念，拜托拜托。再次谢谢我们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松山分局的李少宇分局长在现场的讲解，感谢您，
1: 谢谢大家。
0: 好，关注完这个反诈的资讯之后呢，也要充实一下我们路况的内容啊。好，目前在新北市林口区中山路往东的方向，介于中原街到东林街口外侧车道施工养护当中，持续做到六月份才会完工哦。哦，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要小心注意外侧车道所摆放的施工机具。台北市内湖区堤岭大道二段往南基湖路到旧宗路口，要准备上国道一号之前车多排队当中，经过时呢也要留心一下哦。这个是在台北市内湖东湖路这边刚刚发生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哦，就是在东湖路121号公车跟自小客的碰撞事故，原本是占用全线车道，好嘎仔，北市交大说事故已经排除了。那桃园的话呢，目前有几个行政区啊都是有这个下班车潮，提醒大家斟酌一下行车动线哦。像是在中立中原路往南，好，从这个内力交流道要往南园二路方向，沿路都不好走，车多走走停停，尾端大约是在桃圳路口附近。那这个时候呢，想要改道的朋友呢可以利用东原路。桃园区文中路往东的方向，从龙寿街要往龙安街这一带哦，请大家也是改走中华路会比较好。目前桃园文中路往东的方向已经是车多拥挤了。桃园区的话呢，目前有一起事故是在大新西路要往国道二号的方向与国际路的交叉路口，据报有一起交通事故在这边，小心开车哦。哦，这边呢已经转达有关单位来帮忙处理，地点呢就是在桃园市桃园区大新西路要往国道二号的方向跟国际路的交叉路口。台66线的话呢，也看一看目前的车流表现。哦哦，东行线平镇系统到平镇二交流道均速变慢了，大概在40公里左右，亮起了橘色灯号。原本在国道三号南下 19.6 公里福德隧道外侧两台自小客事故已经顺利排除，车流正在缓慢的消化当中，导致南港系统路段车多速度慢的主要原因就是先前出现在福德隧道的事故所导致车流回堵，目前的平均速率呢是介于10到30公里之间。继续往前顺着这个国三南下的路廊走，到了安坑到中和隧道也是每天下班的老状况，车多。土城到树林路段也是不遑多让啊，均速在30公里哦。北上的国道三号大致上来讲都没有看到回堵的车流，但是你要注意要小心的是，像是大溪到埔顶一隧道之前，还有就是在中和出口前，目前的均速呢都已经降到50到60之间，亮起了橘色灯号。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路段也是不好走，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内湖到圆山，林口 A 到林口 B， 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还有湖口服务区过后，这边都是车多排队。北上方向的新竹到公道五路段，中立到中立转接道，内立到中立服务区，林口 A 到泰山转接道，这边也是车多速度慢。那因为现在是下班尖峰时段哦，林口的两个交流道出口都是车多下不去，请循序渐进，脚下留情，拜托不要违规插队咯。北上的三重到重庆北交流道以及汐止路段都是间歇性车多，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走走停停，环北到五股转接道也是 home brown 红通通的，车速低于40公里。北上的西武高架大致上来讲都蛮好利用的，五羊高架南来北往也 OK， 国道五号南来北往双向都是正常的均速，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下班车潮。台北市区的话呢，则是在市民

大到高架往西方向，全线车多速缓，永吉路一路到环河北路上方都在排队哦。建国高架道路往南方向，从起点开始就不好走了，圆山匝道一进去，一路到信义路上方都是如此的塞。往高速公路走的朋友也辛苦了，目前车流是集中在信义路到民权东路上方这一段呢，是不好行进。环东大道往西的方向，南港到内湖这边也是车多多。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方向，新店端上来一直到西洲街上方车流量大。环河北路要往这个往北方向的高架路段，准备要衔接市高的匝道，也是走走又停停哦。这边针对环河快速道路往北方向的朋友做提醒哦，现在要衔接市民高架的匝道是车流停等。基隆路高架往北方向，乐业街出口车多下不去，尾端呢已经排队到辛亥路上方了。忠孝桥往市区右转环河快速道路的引道也是车多不好走。后续路况就麻烦朋友继续的接力喽，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八定位，欢迎大家多加利用。来这首蔡佳麟的歌声《妈妈的眼泪》，听完之后呢，我们就来关注天气喽。

0: 快乐是什么？
1: 安全就是快乐。
0: 嗯，让我们一起
2: 快乐安全行。
3: 少爷，蝙蝠车的自动侦测系统刚更新完成，您可以感受一下更智慧的功能。
4: 我知道它能自动保持车距，侦测盲点，甚至能在紧急时刹车，很好。那我是不是可以稍微放松一下啊？
3: 少爷，如果您放松的意思是边开车边看抓小丑的直播，恕我直言，连蝙蝠车也救不了您。
4: 我才没有看直播哎，但这些系统啊，真的很准确。
3: 系统准确不等于万能，天候不佳，路况复杂，突发状况多时，再聪明的辅助系统也需要真正的驾驶，请您保持注意力。
4: 所以我还是得专心盯着路，
3: 如同您对哥谭市的坚持一样。
4: 说得好，辅助系统是工具，不是替身，方向盘在我手上，安全也一样啊。
3: 请记得，科技能辅助，但注意力才是最强的防御。
4: 好，我出发了，哥谭市需要我，也需要安全的道路。
5: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驾驶辅助系统 ADAS 为辅助而非自动驾驶，驾驶人仍需全程保持专注，双手握好方向盘，确保行车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6: 我刚刚在社群找到这个继续教育课程的网页，简直是长照人员的福音哎！
7: 咦，真的吗？借我看一下。
6: 你看，上面写说修这堂课可以线上抽奖拿红包，邀请同事加入，还可以额外得到奖励耶！我马上分享给你。
7: 可是，在官方查询网页根本没有这个办课单位的资讯啊！
6: 哦不，我该不会差点被诈骗了吧？还好你有及时发现呢。
7: 我们还是找官方认可的单位上课吧，这样才比较安心。
0: 同事之间可以纠团订饮料，但是千万不要相约掉入诈骗陷阱。近期有不肖人士假借办理继续教育课程名义，招揽长照人员参与免费课程等活动，实际上是诈骗传销或投资诈骗。诈骗集团以话术误导长照人员，这些课程不止无法累积积分，还可能造成财务损失。请务必透过长期照顾服务人员继续教育课程查询平台查询合法课程。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0: 拥抱台北，气象万千。不论是晴天还是雨天，都要让心情保持笑脸。天天是好天。
1: 究竟这场雨会下到什么时候呢？赶快来揭晓答案喽！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中心，请预报员黄恩宏来提醒大家。恩宏你好。
2: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今天是受到华南雨区的影响，主要是在中部以北持续都是有短暂的阵雨出现，那局部雨势也是比较明显哦，是有来到大雨等级。那预估这个情况持续今天一整天，是在今天深夜一直到明天的清晨，雨势上是稍微减少，那雨势会变得更为零星。那是预估在明天的清晨

0: 在北部地区及中部的山区仍然是有些局部短暂阵雨，但是明天的白天之后，西半部就会逐渐转为多云到晴，可以见到阳光了。那只有在东半部云量偏多，偶有短暂的阵雨。那环境上是转吹偏东风，气温回升，所以在明天呢，各地的高温像东半部是26到28，西半部则会回温到28至30度左右，那明显的温度是上升了，感受上都是比较温暖微热。那在各地的低温的话，明天是19到22度，感受也是比较凉，所以早晚外出还是要多加件衣物，注意保暖。那另外是回暖天气形态之下，明天的晚上开始，马祖可能会有低云或雾，影响能见度，交通麻烦要留意航班资讯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OK， 谢谢恩宏、
0: 谢谢、
1: 拜拜。
0: 好，拜拜。
1: 国道三号北上52.4公里，先前在三鹰交流道前中线车道发生的事故已经排除，车流回堵1公里，正在疏解车流中。大家要有信心，也要有耐心行驶这个路段哦。目前事故已经排除了。截至目前为止，在台北市的庸塞路段，包含了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都是全线车流回堵。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路段这边车流大排长龙啊，回堵到仁爱路上方附近了。赶时间的朋友一定要先改道行驶哦。目前已经堵到了仁爱路上方，准备要上国道一号的朋友辛苦咯。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进城方向也不太好桥，注意一下安全距离。滨江街往西的方向，从大直桥到国道一号交流道口附近车流量大。内湖区的堤顶大道二段往南，基湖路到旧宗路口，准备要上国道一号之前也是车多。国道三号南下之前，在福德隧道的事故哦，虽然已经排除了，但是同样的公里数又发生另外一起事故啊，伤脑筋呢。哦，这个南下的19.6公里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的事故，又发生在同样的路段，国三南下19.6公里福德隧道，所以呢，后方势必会回堵啊。哦，的确，目前南下从南港交流道开始，一路到福德隧道都是车多速度慢，请大家注意一下安全距离哦。哦，这边时速也是开不到40。台62线万瑞快速道路东行线8.1公里，暖暖交流道前中间车道掉落两块站板，已经转达公务段帮忙处理。五羊高架北上目前有两起事故哦，分别是在北上的52.8公里机场系统前，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追撞，造成一台小货车侧翻的事故，现场是在内侧车道占用，这个公里数字呢是52.8公里。再往前大概一点点吼，52.3公里新的事故是占用中内侧车道，这一次呢是三台自小客的事故现场。走五羊高架北上靠近机场系统路段的朋友要小心，后方已经车流回堵了，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过关。5点40分，接下来要进行资讯广场，把时间交给明安。
2: 谢谢 Lucas。
3: 资讯广场，
2: 听众朋友、驾驶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的资讯广场，我是黄明安。台北市加强鼠害防治，三大措施同步推动，记者王汝聪报道。
4: 近期台北市多处传出有出现老鼠的踪迹，引发民众的关注。台北市政府5日下午召开记者会说明防治作为，市长蒋万安表示，市府已经从年初展开全面清消，并且强调目前没有新增汉他病毒个案，呼吁民众不要过度恐慌。台北市长蒋万安说，
5: 市府团队会全面防治、全面清消、全方位跨局处来面对老鼠的问题，同时第一线 公务员的专业和尊严，我们一定全力维护。坚守岗位的基层同仁，我们一定全力支持。
4: 蒋万安指出，未来将推动三大措施，包括强化排水系统及建物孔洞的物理阻隔，加强摊贩垃圾及厨余的管理，以及要求列管摊贩设置的油脂截流器，同时将在最短时间内再度动员，针对全市12个行政区进行大规模清消。警广记者王汝聪台北报道。
2: 新北市淡江大桥通车在即，交通局为此新辟四条市区往返淡水区的公车，并于5月13号起试营运，民众可在跳蛙公车平台线上预约搭乘，每趟次只要5元车资，即可抢先体验全新路线服务。记者刘威报道。
6: 为了强化公车路线且配合淡江大桥通车，新北市府新设四条公车路线，包含988板桥快线、989机场快线、990机场快线，还有115淡水八里观光公车，串联淡水、板桥以及桃园机场，兼顾通勤还有观光需求。交通局运输管理科长徐元奇表示，四条新增公车路线将从5月13号起到6月10号试营运，每天会发3到6班不等，以此检视行驶效率、停靠站位、班次规划、转乘衔接还有乘车舒适度等，作为公车正式通车前的重要优化依据还有参考。
7: 在发车的前一天晚上10点半必须完成预约，民众线上完成预约之后，可以直接凭 APP 车票证明的画面就去搭车。那另外详细的试营运体验的预约方式跟注意的事项，都可以上网参考我们公车路线试营运的懒人包。
6: 交通局表示，试营运体验期间同步办理问卷调查，欢迎预约搭车民众以线上或是纸本方式踊跃提供搭车意见，共同打造更优质的大众运输服务。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基隆市政府今天举行新任副市长、秘书长等五首长宣誓就职典礼，原秘书长方定安升任副市长，原都市发展处长谢孝坤接任秘书长，新成立的法制及劳动处由刘邦秀担任首任处长。记者林梦平报道。
8: 配合基隆市政府组织自治条例修正，市府新增第二位副市长方定安。市府指出，方定安具备完整都市计划与建筑专业背景，将来将协助推动基隆市整体城市发展蓝图。原都市发展处长谢孝坤接任秘书长，谢孝坤长期投入都市治理和政策推动，将统筹市府跨局处行政运作。另外，陈耀川出任副秘书长，张淑维接任都市发展处长，五人同时宣誓就职。
9: 不滥用人员，不徇私舞弊，不收受贿赂，如违誓言，愿受最严厉之处罚。
8: 基隆市长谢国良表示，这次人事布局以专业领航、效能升级为核心，希望借由专业人力加入，提升政策执行力和市政服务品质。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2: 台北捷运 AI 客服遭恐吓留言，28岁男子落网收押。记者王汝聪报道。
4: 28岁郭姓男子在短短9天之内5度在台北捷运公司 AI 客服系统留言，扬言要放炸弹杀人纵火，引发捷运公司高度警戒，并且报警处理。台北市警中山分局获报后，立即组成专案小组全力侦办，前往彰化鹿港具体郭男到案。中山警分局侦查队长郑文学说，
10: 本分局在4月10号接获报案之后，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在分析相关资料之后，我们在4月15号持台北地检署以及法院所核发的拘票以及搜索票，南下彰化县鹿港镇查缉郭姓犯嫌到案，并且查扣犯案手机一支。全案侦询之后，依涉嫌恐吓公众罪移送北检侦办，而郭嫌也由台北地方法院裁定羁押候处。
4: 警方提醒，网络并非法外之地，散布恐吓言论将会触犯法律，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广记者王汝聪台北报道。
2: 为替身心障碍选手加油，新北市将于5月23号举办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开幕典礼，邀请知名艺人毕书尽、周慧、 UNUS 以及幻蓝小熊等轮番登场，共同见证这场融合运动与共融精神的盛会。记者刘威报道。
6: 115年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将在5月23号到26号在新北市登场。副市长刘和然指出，全障运不仅是一场展现城市温度还有多元共融的重要盛会，今年开幕典礼将结合表演艺术还有音乐能量，让更多民众看见身障运动员的努力还有价值。届时会邀请人气歌手毕淑静、美声天后周慧、新生代人气创作团体 UNAS 还有人气女团幻蓝小熊等歌手，结合舞台视觉呈现，打造充满感动还有力量的开场演出，
11: 包括用音乐跟艺术来呈现我们运动的活力跟热情。最重要的是再一次强调的运动平权，让我们运动选手不管他是哪一类，在努力的这些情况下

0: 有机会再被看见。
1: 体育局指出，全奥运开幕典礼将采线上登记抽签入场方式，登记时间从即日起到5月10号下午6点为止，后续将抽出3500名幸运民众入场。活动当天凭电子票券 QR Code 扫码检验入场，欢迎民众把握机会索票，共同见证全奥运开幕盛况。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以上资讯广场是由黄明安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将现场交还给 Lucas。
3: OK， 谢谢明安所带来的资讯广场。5点47分喽，国道小飞利让路况更给力，一同来关心高速公路目前的车流表现。我们连线到的就是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北区交控中心，我们请朱崇明朱大哥为大家会诊资讯。朱大哥晚安。
4: Lucas 晚安，各位驾驶朋友大家下午好。目前这个下班的尖峰时段呢，那现在这个天后又有这个下雨这个情况啊，这里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们，大家行车啊还是要多提高警觉了。目前在这个高速公路啊，国道一号车流南下，一路在东湖交流道前15公里过来之后，到了圆山路段是呈现拥塞，车速行速度都降速在30公里以下了。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从东湖交流道、内湖交流道往主线行车，要汇入车流，大家也要多发挥耐心。持续的车行过了南下的这个泰山转接道38公里往南下林口出口，也开始受到往南下林口出口车多影响啊。目前这个上坡路段的行车速率也是降速在平均40公里的时速。要提醒准备南下出林口的驾驶朋友们，请大家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顺序行车。车行持续过了这个桃园交流道，目前在机场系统52公里过来之后，一路到了中立转接道60公里这个路段呢、啊。也是行程车多，主要的行车速率都是维持在30公里的一个平均时速。尤其要下这个中立转接道往平面道路行车的这个驾驶朋友，请大家从高架下来之后要汇入车流，大家要多互相礼让了。而持续南下幼师交流道往杨梅出口啊，也有这个呈现车多了。现在下坡路段车行速度也有降速在4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率，所以要提醒南下出杨梅交流道的驾驶朋友，过幼师之后啊，请大家也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排队行车。车行在这个南下过了新竹交流道90公里过来之后，一路到了这个新竹系统路段呢、啊，也受到车流这个有交织影响。目前在这个路段的行车速率也都降速在40公里的一个平均时速，也要提醒从国道一号准备要往国道三号行车的驾驶朋友，大家也是要提早行驶外侧车道。那北上方面的话，目前主要新竹交流道95公里开始，一路到了竹北出口，也开始呈现排队了。现在车行速度都降速在30-40公里的一个时速，而持续在北上过了中立交流道62公里过来之后，一路北上到了这个中立转接道路段，现在的行车速率也都是维持在这个30公里的一个时速，车行速度也是相当的缓慢了、啊。也要提醒驾驶朋友，准备从这个平面道路北上要往高架道路行车的话，也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行车了。车行过了这个内坜交流道56公里过来之后，一路到了机场系统路段，也受到车流要往国道二号回堵影响啊。现在这个行车速率都维持在30公里，所以要提醒这个北上的驾驶朋友，虽然过了这个中立转接道，好像车行速度稍稍有提升的感觉，不过请您注意，前面车速又降速下来了，大家行车还是要注意前车的动态。持续北上在林口交流道从40公里开始，一路到了泰山转接到往五谷路段了、啊，也都是行程车多了。主要的车行速度在下坡路段的车速啊，只维持在30公里。所以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北上接近林口交流道往泰山转接到行车，请大家也要注意这个前车的动态跟车的安全距离。而持续北上从这个东湖交流道过来之后15公里开始，一路往北到了汐止、五堵。都受到出口影响啊，这个路段的行车速率都降速在20-30公里的一个时速了。也要提醒要往汐止跟五堵出口的驾驶朋友，也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顺序行车。那高架道路方面的话，主要在西武高架南下内湖堤顶交流道到圆山路段，目前的车行速度也都降速在30公里了。也要提醒从这个堤顶交流道准备要往高架道路行车的驾驶朋友，大家汇入车流啊，请大家也是要多注意互相礼让。而在这个北上方面的话，目前主要车型北上过了这个堤顶交流道15公里过来之后，一路到了这个汐止系统平面出口方面呢，是呈现回堵了。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那车型过了这个北上西武高架下塔悠路段，接近往堤顶路段的时候，要注意前面车速开始降速下来了，行车也要注意跟车

0: 安全距离。在国道二号方面哈，主要在东向一路从这个大园路段到了这个南桃园路段都是行程车多的一个状况，主要的行车速率只维持在这个30公里，车行速度也是相当缓慢的。要提醒从大园大竹入口往竹县行车的驾驶朋友，汇入车流，大家也是要多这个提高警觉。而在国道三号方面的话，目前主要车型南下，南港交流道一路到了这个木栅隧道入口路段呢、啊，现在的车行速度只维持在这个3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率，主要也是受到先前在福德隧道两起事故的影响啊，所以使得在这个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这个木栅路段的这个车速啊受到了一些影响，所以还是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雨天行车啊，大家在这个跟车的时候也要多提高警觉。而车型持续南下，安坑交流道往综合出口方向以及土城往树林出口方向都也呈现车多，主要都维持在4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率。而北上方面的话，目前国道三号北上过了大溪埔里隧道56公里开始，一路往北到了三鹰路段都也呈现车多，主要的行车速率都维持在30-4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度。也要提醒准备从国道三号往国道二号方面的驾驶朋友，过了这个56公里过来之后，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排队行车。这就是目前的高速公路路况，来提供驾驶朋友参考。
1: 好，非常感谢我们朱崇明朱大哥详细的资讯会诊，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到达目的地哦。
0: 是的，
1: 谢谢您哦，
0: 谢谢，
1: 拜拜，
0: 再见。
1: 接着换台北市区的车多路段呢，要提醒一下啦，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基隆路高架往南都是全线车流回堵，加上雨天的关系，速度会比往常还要来得慢，大家要保持钢铁般的耐心跟意志哦。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走走停停，车阵尾端是在仁爱路上方，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进城方向，南港联络道往国三已经呈现定点啦，均速不到10。滨江街往高速公路的方向，目前车流回堵到大直桥附近。堤顶大道二段往南，基湖路到旧宗路口，准备要上国道一号之前，车多排队当中。忠孝桥要往台北方向，后方已经回堵到三重的台一线高架道路了。环河快速道路往北方向，衔接市民高架的匝道，以及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新店端到西洲街这一带车流量非常大。环东大道往西，就是南港往内湖方向，沿路都不好走。那么如果是忠孝桥往台北市区，准备右转环河快速道路的引道，这边也是走走又停停，停停又走走，辛苦了。那先前呢，在五羊高架北上机场系统前，一共有两起事故哦。目前事故呢还在处理当中，分别在北上的52.8公里内侧车道小货车跟自小客的追撞，其中这台小货车是侧翻的状况哦。那再往前500公尺，大概在52.3公里的位置哦，这个中内侧车道有三台自小客的事故现场，后方回堵。好，目前这边是非常难走的，也请大家呢要斟酌改道了。这是五羊高架北上机场系统前的两起事故。原本在国道三号南下19.6公里福德隧道里面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事故，这一次呢总算排除了，车流回堵3公里还在消化车流中。国三北上52.4公里三鹰交流道前中间车道两台自小客事故也都已经排除搞定。桃园市桃园区刚刚有一起事故还记得吗？就是在我们的龙寿街往南、哦、这个龙寿街往南它跟中山路的交叉路口是车多，但是我们要补充的是刚刚大兴西路往国道二号的方向与国际路的交叉路口交通事故已经排除，谢谢桃园交控中心的提醒。富北地下道往市区方向现在也是全线车多哦，赶时间的朋友呢先改道行驶。

0: 希望我们秘鲁呢可以听到这一次的版本哦，是截然不同的一种中快版的节奏，由曾馨梅所诠释的《妈妈恰利亚波丢》。5:58，国道3号南下43公里，过了土城交流道爱素雨哦，中外侧车道有2台自小客发生事故。台62线万瑞快速道路东行线的8.1公里，暖暖交流道前的中间车道有2块站板掉落，大家都在小心闪避它。闪避的同时呢，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爱注意哦。而在高速公路上面的车多路段呢，我们一口气来报一下了。这个在国道1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桃园到机场系统路段，南下的湖口服务区过后到竹北，北上的新竹到公道5路段，中立出口之前，中立转接道一路到中立服务区，林口到泰山转接道，汐止系统到五堵出口前，这边都好堵又堵哦，车速不到30。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跟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的出口都是车流瓶颈，红到发紫哦，车速是不到20的。五羊高架北上，因为靠近机场系统这边有2起事故，其中的一起呢已经排除了，就是在北上的52.3公里这一起中内侧3台自小客追撞事故，这个已经先排除，所以后续还在处理的是之前小货车侧翻的那一起，就在五羊高架北上52.8公里的内侧车道，希望待会呢就可以顺利排除。准备迎接6点钟整点对时，让路况中心帮您统整全台的及时路况。
1: 暗灯没穿下好家，暗时6点，暗灯是要吃啥货的？打拼整天啊，足辛苦的，也要好好的犒赏自己啊。开车路上哦，要记得顺顺啊开，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平安快乐幸福在嘟嘟啊后。大家好，我是李美秀，也是 Lady 胖胖。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

0: 五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南下太阳服务区到台中系统，北上中坜转接到一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到，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高架汐止端到五堵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以及南下的环北到五股转接到，车速不到4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在机场系统前，分别在52.8公里的内线正在处理自小客车跟小货车侧翻的事故。继续往北，一样在机场系统前的52.3公里，先前占用中内线的3辆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西武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南下的新台五路到木栅，车速不到30公里。南下43公里过了土城，在中外线车道有2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2号东向的机场端到南桃园，国二甲东向圳头到大园，以及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七十四线东向的17.7公里过了崇德，外线车道正在处理2台车的事故。台78线西向的19.3公里过了土库，
1: 大家不能乱冲、乱切、乱插队。
2: 没错，要依照标志标线提早选择车道，切勿临时变换。
1: 人间最可怕的不是塞车，是最后一秒应急的驾驶啊！
2: 保持安全车距，减速慢行，自有平安相随。
1: 嗯，娘娘说的是，我马上下凡提醒大家。
3: 国道1号五股交流道北出衔接台64拓宽工程，将于近期达到通车标准及开放用路人使用，请用路人遵循施工标志行驶，不要随意插队变换车道，以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4: 1001夜，没有一夜不思念。
5: Good evening, everyone. 我是邰正宵，好久不见了。忙碌的都市生活圈难免塞车，此刻的精神信仰，我都听 Lucas 的节目如此美好，赞啊！

听到的歌曲来自邰正宵所演唱的《想你想的好孤寂》，希望小罗有听到哦。6:10，第三个阶段如此美好的时光，欢迎回到现场，继续来了解一下目前下班的尖峰路况哦。目前在台北市的几个车多路段上面啊，要再次的提醒大家，如果您赶时间归心似箭的话呢，一定要尽早改道行驶。像是呢，在民权大桥往市区、南湖大桥往东湖、重阳大桥往三重、福和桥往永和，还有忠孝桥往台北，目前车流已经回堵到三重的台一线高架道路了。那么在富北地下道往市区方向，麦帅一桥跟二桥也是通往市区进城方向在拥塞。堤岭大道二段往南，基湖路到旧宗路口准备要上国道一号之前车多排队当中。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走走又停停，回堵到仁爱路上方附近。市民大道高架往西以及基隆路高架往南都还是一样全线车多速缓。那阳金公路下山的方向有一个落石掉落，小心注意哦，它是在胜利街之前有落石掉落哦，这是走阳金公路下山方向朋友该留意的路段。那如果说是一些零星的事故哦，目前还在处理的像是五羊高架北上52.8公里机场系统前内侧车道小货车跟自小客的追撞事故，其中先前这台小货车是侧翻，目前还在拖吊处理当中，现场只剩下一线车道可以通行，目前这边均速缓慢，低于30公里的平均速率。国道三号南下43公里过土城交流道中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了。

0: 路口这一段是不好走的。巴黎龙米路一段要上官渡大桥，正好受到官渡大桥现在往淡水跟台北方向车流回堵哦，在整个车流交织效应之下，目前后方是回堵到龙米路一段，整个上桥处呢是堵车的。再来是我们提到南港联络道往国三的方向车多回堵到经贸一路这边，而且这边的平均速率是开不到20公里的，请大家改道行驶，斟酌一下行车动线。国道二甲大园支线圳头到大园东向的方向呢，目前均速也是开不到20。细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北上的堤顶到细指端的出口都是呈现定点啊。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东湖到圆山路段也是走走停停，南下的林口 A 到林口 B 机场系统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竹北路段都是辛苦哦。北上方向的新竹到竹北路段中立转接道开始一路到中立服务区，这个区块呢均速也是低于40，不好走。三重到重庆北路段内湖到东湖路段细指系统到细指交流道更是走走又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还有就是土城到树林路段都是满江红啊，均速在30公里上下。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一路到南桃园路段车流回堵哦，时速呢也是20啷当而已，开不到30哦哦，这个要留心一下了。那东向的大南到莺歌系统也是不好走。国道五号南来北往的车流状况都是稳定，都是正常的，请继续保持下去。台北市文山区目前在罗斯福路五段跟新农路一段的交叉路口，朋友说内侧车道就在这个中央庇护岛之前路面上有坑洞，那查看了之下发现啊，现场因为有这个自来水孔盖哦，造成车流量非常大，为了避免大家行车时的这个安全疑虑，已经摆放交通锥做警示哦，请大家注意一下管制的一个策略哦，就是因为呢现场有自来水孔的孔盖，这边造成车流量大，为了避免影响到大家的行车安全，暂时用这个交通锥围起来做警示哦，这部分呢要麻烦朋友配合一下咯。那今天呢在我们文山区还有一个状况，就是说路面有坑洞，但是呢整个下来看哦，它是因为凹陷的情形持续到晚间8:30才可以呢告一个段落哦。这项施工呢也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中顺街一段往西跟新农路四段的交叉路口，就是下午的时候发现啊，行人穿越道的路面有凹陷有掏空的情形，还在积极的抢修作业施工当中，持续到今天晚上8:30。好了，希望大家都能够一路平安，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要补充哦。
1: 交通 Easy Go，
2: 安全一定有，
1: 欢迎收听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与警广联合制播新北交安快易通。
0: 新北交安快易通今天呢要跟大家连线的呢就是我们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交通组，我们请邹明翰警员哦来跟大家谈谈今天的一个宣讲焦点。明翰你好。
3: 主持人好，线上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重分局交通组的警员邹明翰，很荣幸今天可以来和大家分享一些与交通安全相关的事项，并说明当前我们三重分局针对辖内交通所做的一些警政事项。
0: 嗯，好，那目前呢我们分局的这个交通工作重点项目是不是可以快速的带大家掌握一下呢？
3: 主要有四点，主要是我们取缔那个重大的违规行为，包含酒驾还有危险驾驶，那还有我们持续降低交通事故的发现，然后透过行为规划与热点分析加强预防。第三点是加像是我们的上下班的接驳时段的交通疏导，包含我们三重这边的国道的三重交流道，还有台北市临街的座桥梁、连外桥梁，还有取缔路障啊及违规占用道路的行为。
0: 嗯哼 ，OK， 快速带大家了解有个概念性之后呢，我们就要 focus 哦，在一些交通执法跟哦常态性的宣导事项上面做一个叮咛。头一个呢，我相信大家这段期间听我们的交通单元都耳熟能详啊，哦，都知道说无照驾驶新制度已经上路了。哦，有关这个部分呢，有一些相关的切入点要跟大家补充说明，对不对？
3: 对，没错，因为我们在115年的3月1日起，我们的无照包含汽机车的部分都已经有加重处罚的方面。机车的话，目前现在是提高到18,000-36,000元，那汽车的话则是36,000-60,000元，然后罚则有加重，然后明显有提高，有可以提升我们吓阻的行为，然后还有我们的累犯的加重，就是我们延长至10年，是我们第二次的话就 被抓到第二次会处罚到最高，那第三次以上

0: 每次被抓到都是直接会加罚12000，而且没有上限。然后第三点是我们的车辆一致保管，只要发生无照行为被当场查获，会一致保管车辆，并会扣缴牌照。
1: 嗯，
0: 那还有第四点最重要的是车主也会连带责任，就是车主会一并受罚，罚款是一样的。因为就是我们车子要借钱，一定要确认对方有没有驾照。
1: 没错，哦，结论就是说，你的车辆不是不能够借给别人，但是你要借他之前呢，一定要确认再三，对方到底有没有考上驾照，有没有拿到驾照，你再借给他，才不会呢连带影响到自己的一个权益哦。那接着下来呢，是关于这个停让行人没有礼让行人的这部分，要跟大家做一个补充，对不对？
0: 对，没错，因为我们目前停让行人的部分也是一样，在我们3月1日起。正式把罚则提高，只要是造成人行人受伤，则是18000至36000元的罚款；然后只要造成重伤或死亡，是直接最高罚到36000。因为很多事故其实是一秒钟的判断的错误，所以结论上，我们只要有行人通过，我们就应该停让，不要那个造成危害这样。
1: 嗯哼 ，OK， 好。那接下来的重点呢？其实不管是平日还是假日，甚至呢一年365天，我们大家都要做足哈，就是关于酒驾零容忍这一块哦。这部分呢，要从什么样的一个观点来跟大家分享呢？
0: 除了我们上面的那个交通行之外，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酒驾。酒驾零容忍是全民共识嘛，大家都知道。但是酒驾的危险还有后果，我就不再赘述。但是我们这边要提醒一个最常被忽略是宿醉的情形，
1: 嗯，
0: 就是可能我们晚上喝完酒睡完觉，我们觉得已经酒都已经退了，而且没有那个醉的情况，但是身体可能还没有代谢完，就是相对感觉精神变好，很多人就疏忽了，然后造成隔天可能上班啊的状况，其实是身体的宿醉内容都是还有，而且酒精浓度也是超标的情况。
1: 所以结论就是，有喝酒就绝对不要开车哦。我们可以透过大众运输系统或者是搭计程车的方式来降低、减少酒驾肇事憾事的发生几率哦。同时呢，我们要宣导说，酒驾越罚越重，酒后代驾的这个费用其实相对来讲并不贵，我们呢可以透过代驾的服务来作为这个补足哦。就是呢，绝对不要喝酒开车，拜托哦。好，那再来要跟大家提醒的重点是科技执法嘛？
0: 哦，对，我们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现在的交通执法有一个很明显的趋势，就是我们科技执法越来越普及。现在只要很多的重要的路口都已经有设计科技执法设备，而且是全天候在运作。除了我们最常看到的像闯红灯还有超速等比较常见的外，但是违规转弯或是跨越双白线，还有行驶人行道，目前也都有纳入科技执法的政策的重点里面。
1: 嗯哼，好，那我们先请明翰线上稍等一下哦。路况的这个后续消息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在台北市文山区罗斯福路五段跟新隆路一段的交叉路口，在这个中央庇护岛前面，路面有坑洞，但是一查之后发现啊，因为现场呢是有自来水管线的人孔盖，造成路面不平。那现在这个时间点车流量非常大啊，请大家要注意一下哦，现场已经摆放交通锥做警示了哦，现场员警呢都在管制哦，提醒大家要斟酌行车动线。台62线万瑞快速道路东行线8.1公里暖暖交流道前的中间车道掉落2块站板，小心闪避喽！闪避的同时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而在台北市的阳金公路下山的方向，在胜利街之前这个路段有落石。国道3号南下43公里，过了土城交流道中外侧两台自小客的事故，后续再麻烦朋友补充喽。以及呢，在五羊高架北上52.8公里机场系统前，稍早小货车跟自小客的追撞事故，其中这台小货车侧翻，目前还在积极的处理当中，现场进行拖吊哦。那这个事故的现场呢，是占用内侧车道，只剩下外侧可以通行，后方走走又停停，车阵尾端呢是在五羊高架北上的55.5公里附近，请大家要改道行驶哦。最后呢，是新北市土城区亚洲路110号这边有火警，靠近土城产业园区这边的亚洲路110号有火警，请斟酌改道哦，以免影响到救灾。那么最近呢，因为是这个妈祖绕境之后哦，有一些宗教盛事哦，就是在这个礼拜六之前，都还是有很多大型的绕境、进香等等的活动。那是不是呢？对于交通上面呢、啊，会有一些重点的提醒，我们在这边呢来跟大家补足说明哦。
0: 是像我们这边有重大的那个

0: 妈祖绕行活动，但是我们主要是会以用四种方式来执行交通管制。第一段是我们分段式的交通管制，我们不会一次封闭整条道路，会是依照队伍前进的状况才滚动式的调整，让车流可以逐步释放。那还有是在重要的路口，我们会加派警力，像是大型路口或桥梁出入口，都会安排远警或是义交，我们会现场指挥。还有路口疏导的部分，是我们针对用赛或教会的路口，交派警力以义交协助之外，我们还是会尽量。希望我们用路人尽量避免往那个在路口这样。
1: 嗯，
0: 那还有我们也要避免车辆占用道路或是影响绕境的交通，就是我们会主动先排除违停的部分。
1: 是，
0: 对，
1: 好。那这边有一些实务上的经验要跟大家补充说明的，就是常见的实际状况哦，常常看到说队伍啊想要趁空档穿过去哦，这一块呢是不是可以跟帮大家形容一下呢？
0: 但是我们可能看到路径。驾驶看到队伍会想趁空的穿过去嘛，或是直接从队伍中慢慢的切过去，因为可能他加速不定，但是还有甚至会有徒步的民众推车或有神教会突然停下来的状况，我们这个部分我们都还是建议是说还是以交通安全最为优先，虽然是绕境活动是我们文化与信仰重要的展现这样。那还有一部分是因为我们绕境很常会持续到晚上，在视线较差的情况下更容易发生事故，这点也是要特别留意的。
1: 是先配合远警的相关规划跟指挥，以此呢将整个影响程度降到最低哦，达到两全其美的一个地步。啊，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哦提到很多的重点项目，那是不是呢可以用一段话来作为一个完美的总结呢？明翰。
0: 哦，好，因为我们这些的工作虽然是我们警察的立场和手段，本来就是以执法为主，但是执法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是为了缔造更安全的交通环境，保障用户人的安全。那只要养成守法习惯，不任意违规，其实不必担心我们警方的取缔。
1: 嗯，
0: 还有我们也会利用一些那个像是我们的分局的官方网站，或是脸书，还有辖区内的电视墙、记者看板，或是我们的站会议，我们都可以直接跟用户人进行宣导我们的交通安全的部分。
1: 嗯，好。今天呢，非常感谢我们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交通组的邹明翰警员啊，在空中详细的分享以及解说，感谢您喽，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1: 来，准备要听晚间新闻了哈。在此之前呢，先提醒一下哦，在台北市的拥塞路段，加上天后状况不佳的效应之下，会比往常还要来得塞。因为呢，在这个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方向啊，都已经全线车多速缓，平均速率甚至开不到30公里哦，请大家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跟耐心。除了这个之外，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民权大桥往市区，南湖大桥往东湖，福和桥往永和，水源快速道路往新店，下师大路出口下不去，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剑潭出口的车阵尾端大约是在南京东路上方，基隆路高架往南准备衔接水源快速道路的引道车流停等当中，堤顶大道二段往南，基湖路到旧宗路口准备上国道一号之前车多排队，急速减速，急速定点。还有呢，在民权东路往西的方向，建国北路二段到承德路二段这之间都是不好走。南港联络道往国三也是呈现定点啊，平均速率呢只剩个位数而已。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也是红通通的，时速低于40公里。那我们看了一下路网图，其实呢有很多要注意的路段啊，像是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系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国一北上内湖到东湖，系指系统到系指交流道都是走走停停，均速不到20。五羊高架北上靠近机场系统交流道受到事故还在处理的影响，所以这边也是呈现定点的情形。还记得吗？就是在北上 52.8 公里，小货车跟自小客的追撞事故，现场拖吊处理当中，目前事故是占用内侧车道，现场也只剩一个车道可以过，但是呢路况是瞬息万变的，就仰赖各位好朋友充当我们路况的千里眼跟柯南，损损跨跨之类，0800-000-123再来告知刚刚以上报道的路况后续哦。尤其呢针对这个国三南下43公里过了土城交流道的中外侧两台自小客事故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好，我们呢要好好的看一下现场的一个处理情形。好， 看了一下电影画面，大致

上来讲，这个南下43公里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哦，目前呢已经搞定，但是呢行车速度还是比较缓慢哦，毕竟呢刚排除没多久的时间，又加上下班尖峰，所以这边的平均速率呢还是一样低于40公里，红通通的。土城要往树林方向的朋友要特别留意跟前车的安全车距，速度管理很重要，行车视线也不可马虎哦，打开你的车头大灯，检查一下自己仪表板是不是有确实的开启车头灯，打开点亮，前途就会大放光明。而刚刚才提醒完这个五羊高架北上52.8公里事故还在处理，无独有偶的，刚刚55.4公里中间车道也是有2台自小客的事故现场，但现在呢已经成为过去式了。就在刚刚一分钟前，北区交通中心说事故已经排除，车流回堵1公里。所以我们针对齁这个国一北上，如果呢你准备要上五羊高架的话呢，在机场系统前这边都是车流瓶颈，时速是不到20，那相对应之下，你这个时候改走平面下方，相对来讲会比较快一点哦。因为国一北上中立转接一到内力交流道是红到发紫，那过了中立服务区之后呢，它这边的平均速率呢就可以来到40到50之间哦。两者相比较的话呢，走平面的国一北上反而会比较快哦。新北市土城区亚洲路110号这边有火警哦，请大家注意一下，看看说现场的交通管制情形，我们再来好好的了解一下哦，请大家先改道行驶，避免影响到救灾。台北市文山区在罗斯福路5段跟新隆路1段的交叉路口，这边有用交通锥围起来，是为了大家的安全哦。毕竟这里的路面有坑洞，加上自来水管线的这个人孔盖啊，造成路面不平整，导致现场是车多回堵的情形。那请大家一定要配合现场员警的指挥，目前已经摆放交通锥做一个管制哦。希望待会新闻过后呢，这个路况可以排除。说时迟，那时快。五羊高架北上52.8公里，机场系统前小货车跟自小客的追撞事故，就在刚刚30秒钟前排除了。谢谢北区交控达人的回报，我们准备收听晚间新闻，关注国内外的大小事。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刘喜信脑脊髓膜炎新增两例，今年七例，创下10年同期新高。刑事局破获博弈洗钱链，查扣3000万。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5月5号星期二的金光晚间新闻。疾管署公布增加两例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的病例，分别是南部一个月大的男婴以及中部30多岁的男子，今年累计7例，已经创下10年同期新高。尤如纯的报道。
1: 两名流行性脑脊髓膜炎个案都出现发烧咳嗽症状，还在住院中，感染源待厘清。其中南部这名一个月大的男婴还是近10年来年纪最小的个案。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表示，今年累计有7人确诊，是近10年来新高。
2: 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是一个发展非常快速而且死亡率高的一个疾病，那即使呢经过了一个适当的一个抗生素来治疗，那死亡率还是有到 10% 到 15%， 所以还是要呼吁民众呢能够尽量避免呢长时间待在一个拥挤的一个环境里面，那也要注意手部卫生跟呼吸道的一个礼节。
1: 流行性脑脊髓膜炎传染途径主要是接触感染者或带菌者的喉咙、鼻腔分泌物或飞沫而感染。5%到10%的健康者可能是无症状但带菌，免疫低下的人容易感染。主要的症状是发烧、剧烈头痛、颈部僵直、恶心、呕吐、出血性皮疹，甚至是昏迷跟谵妄，严重还会引发肺炎、败血、脑膜炎，甚至休克死亡。1岁以下的婴儿症状比较不典型，不容易察觉。如果宝宝发烧、呕吐、躁动不安，要紧速就医。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以色列国会跨党派议员的访团，他表示台湾跟以色列共享自由民主的价值，也同样面临复杂的区域情势，唯有不断提升自我防卫的能力才能确保和平。朱瑞森的报道。
1: 由以色列前国会议长暨资深议员李威所率领的以色列国会跨党派议员访问团访台，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指出，台湾和以色列虽然距离遥远，但共享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且同样遭遇复杂的区域情势，深刻理解到唯有不断提升自我防卫能力，强化社会韧性，才能够确保和平，守护国人的日常生活以及民主制度。
2: 我们希望透过全球合作暨训练架构，携手以色列等友盟国家，在数位发展、跨境犯罪、永续发展以及医疗韧性等议题上，持续强化交流合作，共同为全球民主阵营贡献更多力量。
1: 李威致辞时则表示，即使以色列目前仍与伊朗及真主党处于冲突之中，但访团成员仍认为此次访台至关重要。台湾与以色列都是民主自由的国家，他深信两国未来在经济、人工智慧、先进科技等领域能够深化合作。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长荣集团的创办人张荣发去世后引发家族争产，案件缠讼十年尚未落幕。除了大房跟二房争产，张荣发基金会也提出告诉，要求遵照创办人的生前意愿，将遗产全数捐给基金会。吕明宗的报道。
3: 长荣集团创办人张荣发2016年过世，生前手写遗嘱将存款、股票、不动产都由四子，也就是二房独子张国伟单独继承。大房嫡起确认遗嘱无效诉讼，案件缠讼多年，最高法院判决遗嘱有效，张国伟胜诉定验，出估遗产规模多年下来已经突破了千亿元。不过张国伟认为四名遗嘱执行人恶意违背遗嘱，不仅控告四位遗嘱执行人背信，并向法院申请改定遗嘱执行人。就在遗产分配官司尚未落幕之际，张荣发基金会今年三月底也递状提起民事诉讼，要求遗嘱执行人给付赠与物。基金会主张张荣发生前多次借由口述自传或向员工宣示身后财产全数捐赠给基金会，继续用于公益。由于基金会近期得知有一笔确定遗产汇入遗嘱执行人的共同账户，为了实现张荣发生前意愿，因此向遗嘱执行人提起死因赠与诉讼，希望将创办人遗产持续造福社会，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而台北地院已经定这个月14号开庭审理。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刑事局侦破王姓犯嫌经营的博弈洗钱据点，透过人头账户跟公司操作游戏点数兑现金流，规避监管。解放查缉干部与员工到案，出库不法金流超过38亿。任兰心的报道。
4: 刑事局掌握情资，新北市土城区王姓男子长期经营博弈洗钱据点，收购人头账户，替星辰、包尼发娱乐城等平台进行游戏点数与现金兑换。因洗钱防治法修正，王姓男子转而以多家人头公司操作金流，经手资金超过80亿元。刑事局侦二第二队队长古三明指出，警方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执行两波搜索，拘提30人到案，并查扣现金、支票等证物，出国赌博出境金额高达38亿多元。全案讯后，以赌博、洗钱及组织犯罪等罪嫌移送。
5: 两次的一个行动，总共查获犯嫌共计30人，查扣不法所得共计3447万余元，手机76只，电脑51台。提款卡47张及公司大小章等相关证物，全案后续是依照赌博洗钱防治法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4: 刑事局说明，币商透过买卖游戏币牟利，实质已构成赌博金流，严重冲击金融秩序，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塞班呼病病入法的时程有具体的进展，卫福部长石崇良今天表示，力拼5月12号国际护士节定案，最快7月底公告。尤柔纯的报道。
6: 护理师团体不满三班护病比入法时程恐怕延宕，聚集在卫福部陈情。卫福部赵护司表示，5月8号将召集相关团体进行入法的实质讨论。卫福部长石崇良接见团体代表倾听诉求后表示，将力拼5月12号国际护士节拍板定案，最快7月底公告。
7: 讨论过之后呢，那我们就会下一步就会进行这个法规的预告，因为这毕竟还是一个授权的这个法规，所以需要按照我们法制作业预告60日，然后再正式公告。

0: 所以这个程序上需要这样，所以呢这个我们会尽量的赶哈，让这个如果讨论的顺利，520之前我们就来办理预告啊。当然如果来得及，很赶呐、哈，那能够在5月12号之前，在今年的护士节给大家一个回应，我想这个也是我们会努力的方向。
1: 石宗良表示，目前共识是入法修订医疗机构设置标准，把原本的全日护病比的条文修正为现行的三班护病比，并依照护理界期待以113年定下的三班护病比人力标准作为草案来讨论，并给予医疗机构2年的缓冲期，缓冲期间相关的配套措施待5月8号进一步讨论。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台北市政府加强鼠害的防治，今天宣布同步推动三大措施。王汝聪的报道。
3: 近期台北市多处传出有出现老鼠的踪迹，引发民众的关注。台北市政府5日下午召开记者会说明防治作为，市长蒋万安表示，市府已经从年初展开全面清消，并且强调目前没有新增汉他病毒个案，呼吁民众不要过度恐慌。台北市长蒋万安说，
4: 秀团队会全面防治、全面清消、全方位化局处来面对老鼠的问题，同时第一线公务员的专业和尊严我们一定全力维护，坚守岗位的基层同仁我们一定全力支持。
3: 蒋万安指出，未来将推动三大措施，包括强化排水系统及建物孔洞的物理阻隔，加强摊贩垃圾及厨余的管理，以及要求列管摊贩设置的油脂截流器，同时将在最短时间内再度动员，针对全市12个行政区进行大规模清消。警广记者王汝聪台北报道。
2: 行政院政委陈时中日前提出提拨部分的政教税挹注健保，不过审计长陈瑞敏今天表示，希望能够维持政教税统收统支，以维持财政纪律。朱伟森的报道。
5: 行政院政务委员陈时中日前表示，若将现行3%税率的政交税一定比例收入用于健保，就有机会确保未来约20年的健保财务平衡。但有学者认为此举将抵触财政纪律法。审计长陈瑞敏在立院被询时也表达自己的看法。
6: 政交税啊，现在是我们的那个统收统支的税。这个啊，我是希望维持政交税还是统收统支，因为这是维持财政纪律，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现在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税啊。
5: 此外，对于政府推动国家前瞻基础建设，陈瑞敏表示，经费总额上限8400亿元，第一至四期实现率为90.88%。然而，第一至第三期已经届期多年，仍有部分中央主管机关未执行完竣。第四期特别预算超过80%中央主管机关，需保留预算继续执行，预算执行力仍待加强。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环境正义基金会指出，四大政府基金在气候的揭露与转型的计划有重大的缺失，呼吁政府将环境与社会永续纳入基金的治理，停止新增化石燃料的投资。杨欣的报道。
7: 环境正义基金会发布台湾政府基金的气候相关财务揭露分析报告，气候专案主任陈廷玉表示，四大基金劳退、劳保、退辅及邮政储金的气候转型计划可信度只有介于 33% 到 43% 之间，普遍都没有揭露投资活动相关的碳排放，缺乏气候对基金收益冲击的情境分析，也没有制定量化减碳目标。
8: 那应该要能够成立一个跨部会的平台，那来把我们四大基金的净零贡献来纳入我们整个净零的政策治理跟管考。那第二个部分的话是气候揭露的法制化，因为我们发现现在基金当然我们会首重的是收益部分嘛，可是在收益之外，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要更多的去考量的是环境跟社会的永续，就是四大基金应该要去比照民间的金融机构有受到非常多的绿色金融不管是揭露或者是转型相关的政策规范。
7: 中华邮政资金运用处长叶纯富表示，已经订定气候相关风险财务揭露要点。劳金局副组长李慧珍表示，会陆续修法将气候风险纳入投资决策的评估参考因素。退辅基金管理局副组长游淑君表示，未来会持续研议化石燃料范围的标准。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台美的绿色和能源合作再添重要的里程碑，台糖公司今天跟美国谷物暨生殖产品协会签署合作备忘录，未来双方将就生殖乙醇的生产技术以及运用推广建立合作的平台。吴英妮的报道。
9: 在美国在台

0: 协会见证下，台糖董事长吴明昌与美国谷物暨生殖产品协会全球副总裁席弗瑞斯签署生殖乙醇技术交流与推广合作备忘录。吴明昌表示，生殖乙醇可以作为汽油及航空运输燃料的掺配来源，台糖预计今年有机会进入生产试验阶段。
1: 他们有相当多的经验，我们跟他签合作备忘录，就是说能够有一些技术，他能够互相交流。我们今年应该会有生产出来，就是说少量的，可能是在 pilot plan 的阶段。如果说以后政策的需要以及那个市场的需要的话，应该会进入那个 mass production 的阶段。
0: 我国交通部民航局目标在2030年所有国际航空器添加至少5%的永续航空燃料，生殖乙醇成为重要标的。台糖分析，只靠甘蔗无法供应全部所需量能，明年第二季前会完成盘点，还有哪些原料适合运用。美国谷物暨生殖产品协会则说明，生殖乙醇价格较汽油低1/3，台湾目前仅容许汽油添加3%乙醇，未来若放宽到10%，会更有市场。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中华民国棒球协会今天表示，第一届四国精英棒球对抗赛将于7月11号到15号在台中开打，邀请台美日韩的精英展开高强度的国际交流赛，台湾代表队将由汤登凯领军。棒协指出，赛事延续过往台湾代表队与日本队长期与美国明星队交流的传统，透过实战的对抗提升球员的技术以及比赛的经验。接下来带你关心最新的路况。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81.7公里过的新营服务区，先前停放在路肩的泡泡车已经排除。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立转接到一到中立服务区，北上内湖到东湖，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五羊高架北上的中立转接到一到机场系统，汐五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44.2公里过了土城，先前占用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受先前的事故影响，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和美到彰化系统车速不到30公里。南下在169公里中港系统，在外路间有自小客车自撞事故，经过时请小心。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线东向的4.5公里南屯一前，在路间有跑马车停放。台78线西向的19.3公里土库前，先前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2: 世界卫生大会本月登场，外交部为请外贸协会在大会的期间与瑞士日内瓦办理首届 WHA 台湾智慧医疗以及健康产业展，向世界各国展现台湾高品质的医疗产品、顶尖的科技产业以及人道援助经验。朱瑞森的报道。
5: 本次展览安排智慧医疗产品发表会以及台湾形象展示区，卫福部与财团法人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更规划举办4场公卫专业论坛。国合会副秘书长谢佩芬指出，智慧医疗是外交部长林佳龙推动八大旗舰计划中的关键领域，本届论坛重点定为数位健康转型。
6: 那国合会长期是透过数位赋能来协助伙伴国家提升公卫体系啊，打造医疗服务的可进性以及打造数位韧性，所以我们也期待透过这一次在 WHA 的场外论坛可以与更多的国际伙伴进行交流以及经验的分享。
5: 此外，南美洲友邦巴拉圭总统潘尼亚预定于7号来台国事访问，外交部指出，台湾与巴拉圭邦已稳固友好，双方基于共享的民主、自由、人权、普世价值，常年在各领域密切合作，成果丰硕，诚挚欢迎潘尼亚总统访问台湾。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近期鼠患严峻，今年更累计2例，和他

0: 病毒的病例。不过疾管署表示，今年的病例数和过去四年相同，目前没有成立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规划。柔纯的报道。
1: 今年1月，台北市70多岁老翁染汉他病毒死亡，近期又出现另一例70多岁的新北市个案，两个人的共通点都是有慢性病史。疾管署副署长曾淑辉表示，国内10年累计45例汉他病毒病例，过去4年每年都是2例，疫情并没有升温。
2: 我们目前呢还是在持续监测当中，目前并没有说要成立中央疫情指挥中心。那当然我们我知道各县市的一个卫生局或是环保局他们都有成立跨局处的一个合作的一个单位，那共同一起来防治有关于汉他病毒。
1: 汉他病毒为人畜共通的传染病，主要的宿主是老鼠等啮齿类动物，但有研究显示老鼠已经对部分的老鼠药产生抗药性，所以这些带病毒的老鼠仍可能会让疫情扩散。疾管署提醒民众落实不要让鼠来、不让鼠住、不让鼠吃三不原则，针对防火巷、排水沟、杂物堆、墙边鼠类族群活动热区要加强防治，如果发现老鼠的排泄物，务必戴上口罩、橡胶手套、开窗，用稀释的漂白水消毒5分钟后再来清理。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为了帮助户外工作者对抗热危害的风险，劳动部开始受理中小企业以及自营作业者申请高温作业相关的防护设施、器具以及个人防护具的补助，即日起受理申请到10月31号止。李怡晨的报道。
3: 劳动部职安署修正发布改善安全卫生设施及器具补助作业要点，开始受理中小企业及自营作业者申请高温作业相关防护设施、器具及个人防护具。劳动部职安署职业卫生健康 组长张国明说，
4: 那这次的修正主要是我们让它聚焦在一些长期在户外作业的这些劳工，譬如像营造作业啊、道路维修啊、那个电塔电力设施维修啦，还有一些农事的工作，这些人是我们主要的对象。
3: 张国民说明，补助项目方面，除了遮阳设施、喷雾风扇等降温设备外，本次新增热危害科技防灾设备，例如热危害侦测与警示装置，协助事业单位及时掌握现场温度与风险状况。另外也提供个人防护具补助，包括风扇衣、冰背心等。10人以下中小企业及自营作业者，补助比例最高可达80%，上限30,000元；11人至50人企业，补助比例最高50%，补助上限提高到50,000元，期盼强化第一线劳工防护。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0: 台北地检署侦办逃漏税案作出缓起诉的处分，要求被告制作预防犯罪的宣导影片，首播3支影片正式亮相，借而时下流行的占星话题，提醒民众切勿听信假爱情及假投资的诈骗话术。吕明宗的报道。
5: 知名广告传媒集团负责人涉嫌以虚开发票方式逃税近2亿元，由于负责人认罪，北检作出缓起诉处分，条件是制作7支预防犯罪宣导影片，首播3支占星系列真爱篇、家运篇和求财篇正式上线。
6: 我的投资群组说报酬会超过30%，我是不是要发了？
7: 但他要你小额加码换大钱，
6: 好准啊！
7: 不是我准，这是投资诈骗。政府
5: 模拟占星专家解析星座运势情境，巧妙带出诈骗集团常见话术和手法。北检检察长王俊立表示，希望借此提升民众识诈能力。
8: 那再次的提醒民众如果面对有这样的一个来源不明的资讯或者是可疑的投资机会千万要审慎。
5: 防务部次长黄模信也肯定北检侦办案件以制作反诈宣导作为缓起诉条件的做法。
8: 通过这个影片的拍摄之后，把我们检察官的公务代表的公务角色发挥到淋漓尽致。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典范专
5: 利。反诈影片将在巨蛋体育馆、公车站牌、转运站以及百货商场、机场人潮聚集地方播送，希望有效触及年轻族群以及网络使用者。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桃园机场以家庭旅客需求为核心，完善亲子友善设施以及服务的流程，让桃园机场荣获全球百大机场第24名，并进入全球最佳家庭友善机场前10名。杨欣的报道。
9: 桃园机场公司副总经理于崇立表示，携带小孩出国的家庭，从报到、通关到候机，都需要有更周全的照顾。目前航厦设有53处哺乳室及育婴室，并结合台湾黑熊、巧虎以及三丽鸥等元素，打造主题空间，营造温馨友善的候机环境。
10: 在今年度公布的 Skytrax 的评比之过程。

0: 程中呢，其中有一项就是全球最佳家庭友善机场这个部分，桃园机场首次得到这个全球前10名的肯定哦，也算是展现机场公司在这几年来持续投入亲子友善的环境跟优化品质的一个成果。
1: 余崇立表示，临近 C5 候机室的儿童游戏区以绿建材打造溜滑梯、积木墙以及互动游戏墙， A5 候机室旁的巧虎游乐区和 D1 候机室旁的海洋世界科技互动墙，也为亲子旅客增添互动乐趣。为了迎接母亲节，桃园机场免税店从4月底开始陆续推出 AI 互动、手作体验、购物优惠以及满额兑换香皂康乃馨等活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新北市淡江大桥通车在即，交通局新辟四条市区往返淡水区的公车，本月13号起试营运，民众可在跳蛙公车平台线上预约搭乘。刘威的报道。
3: 为了强化公车路线且配合淡江大桥通车，新北市府新设四条公车路线，包含988板桥快线、989机场快线、990机场快线，还有115淡水八里观光公车，串联淡水、板桥以及桃园机场，兼顾通勤还有观光需求。交通局运输管理科长徐元奇表示，四条新增公车路线将从5月13号起到6月10号试营运，每天会发3到6班不等，以此检视行驶效率、停靠站位、班次规划、转乘衔接还有乘车舒适度等，作为公车正式通车前的重要优化依据还有参考。
4: 在发车的前一天晚上10点半必须完成预约，民众线上完成预约之后，可以直接凭 APP 车票证明的画面就去搭车。那另外详细的试营运体验的预约方式跟注意的事项，都可以上网参考我们公车路线试营运的懒人包。
3: 交通局表示，试营运体验期间同步办理问卷调查，欢迎预约搭车民众以线上或是纸本方式踊跃提供搭车意见，共同打造更优质的大众运输服务。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夏天的脚步接近，这是亲近海洋的最佳时机。桃园市政府特别推出七大珍珠海岸主题的游程，横跨山海海滨，利用国人到桃园的珍珠海岸，创造夏日的美好回忆。静姐的报道。
5: 张善政市长表示，今夏桃园珍珠海岸主题游程除了延续去年的千古石户和藻礁导览，更推出山海大三元挑战。张善政说，桃园珍珠海岸拥有被誉为台版撒哈拉的草踏沙丘带，今年规划游程包括许厝港湿地珍稀鸟类生态、岁月静好客庄范江老屋群、纯白美学建筑永安海螺文化体验馆，以及历史悠久的甘泉寺，且只要799元起就有专业导览陪同深度畅游。
6: 珍珠海岸可以说是我们国内各个县市里面最具多样的一海岸，如果全家来走一走，绝对不虚此行。
5: 桃园市政府管理局长陈静芳表示，本次推出的七大深度主题游程结合低碳生态和在地体验，并以亲民价格让参加民众在山海间疗愈身心灵，且只要报名就有机会获得舒华乐淘淘行李箱旅游好礼包。相关主题游程报名及好礼套票5月6日下午2点起开放报名及购买，详情可参看桃园市观光导览网。金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中华邮政建构 ESG 的治理体系，中华邮政携手林包树来到台南南化区的北寮国校，种树共筑米园栖地。为经理的报道。
7: 中华邮政公司适逢创办130周年，在台南市南化区北寮国小携手林业跟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举办绿意邮递 ING 蜜园栖地共筑行动揭牌植树典礼。中华邮政公司董事长王国才说，
8: 就是今天在我们这个北寮里这个地方，也很谢谢这个林保署这边的协助，那个我们找到这个地点。那刚才也提到，就是我们会种的是光蜡、苦楝跟价果三种这个固碳，而且它里面也有延伸蜜源，它也算是延伸蜜源啊，应该是吸引这个蜜蜂来，那个是刚才谈到各种鸟类来的那个，所以总共有1600。
7: 与会人员在专业人员引导下手植树苗，以实际行动赋予地方生态系统。为确保专案执行成效，中华邮政公司也跟国立嘉义大学合作，专案期间进行生物多样性监测，透过量化数据建立生态资料库。专案也结合北寮国小自然学科课纲，由嘉义大学团队每年办理环境教育活动，将保育理念扎根校园。 警广记者

0: 李金妮台南报道。
1: 又登红迪亚斯号出现汉他病毒的病例，世界卫生组织今天表示，怀疑邮轮上出现汉他病毒人传人的情况，目前有7起确诊以及疑似的病例，已经有3人死亡。根据法新社的报道，世卫流行病以及大流行病防范部门主任范科霍夫表示，他们的确认为可能存在一些密切接触者之间的人际传播。他也补充，第一个生病的人疑似在登上邮轮之前就已经受到感染。
2: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气温回升，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以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槟城北部地区以及中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19到27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19到30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1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1到28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17到27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大家好，我是何梅。在你眼中，夜晚时光该如何流动？无论想和朋友开个 party， 或是独自品味愉快，都让景广为你的夜晚增添精彩。现在时间晚上7点钟。

哎，即时路况，听见。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8公里过内湖内侧两个车道，两台车事故。国一南下的322.9公里靠近大湾出口，两台车事故，占用外线车道跟减速车道。国三南下的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外侧路间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省道消息哦，台气四线东向4.5公里高铁台中。

中路段的路间小客车抛锚，后方车多。台78线细行 19.3 公里园长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事故。台74线东向26公里靠近太平路段的外线有交通事故，都要留心。路网图国一北上，从台北一路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泰山到林口都是车速缓慢。高架北上提顶到汐止端定点，南下的提顶到五股时速不到30。国三南下的环东一路到南港，南港系统往南到木栅，土城南下到树林都车多。国道三甲万方到深坑端不到60公里。在台64线的新店端往中和二、中和往中和一、板桥往中和不到60公里。台65的五股往南到新庄二、板桥二一路到土城都是拥塞的。桃园国一北上的中立转接道到机场系统，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时速不到50。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都车多。中部国一南下的后里到台中系统不到40公里。台74线的西屯三到北屯二，从德到太平不到50公里。南部的国一南下永康到大湾时速不到40。晚上开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1: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0: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0: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0: 找工作选警广，
2: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2: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1: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2: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1: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出资。

0: 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One Way。今天是5月5号晚上7:12，尽管全国站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接下来3个小时路况，请协助我们跟其他游龙驾驶朋友0800000110。

三公里园长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也有事故发生。国道三号南下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外侧路间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状况。你也可能会在里面听到这一首歌曲，它是 Miley Cyrus Walk of Fame。

0: 没错，在这个穿着 Prada 的恶魔电影当中，其实有好多的经典歌曲或者是一些新的音乐可以听到的哈。听完了 Lady Gaga， 来听 Miley Cyrus 还有 Brittany Howard 的合作歌曲，叫做 Walk of Fame。
1: If you can't love yourself, how in the hell you gonna love somebody else? Gonna get an amen here?
2: You gotta ask.
0: 台88线的东向3.9公里，过了凤山交流道，外线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状况。国道3号南下378到380.7公里的中寮隧道，外线车道有施工。在跟时尚有关的这一出电影当中所选的音乐，我觉得大家也会有一个印象，有一个 image。今天的开场半小时就来听听这些音乐作品吧。Sam Smith, I'm not here to make friends.

到两台车事故，台八八东向 3.9 公里过凤山交流道的外线车道两台车抛锚放警示哦。北部地区今天的雨势都蛮大的，国一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内湖到台北高工区到林口都是车速缓慢，高架的堤顶到汐止端，还有国三南下环东到南港都是定点的状况。

听到的音乐作品是Jolene蔡依林，叫做《美人计》，有 house 的元素，有 voguing 的感觉 ，pose pose pose 到下去，就是在时尚产业当中很常听到的词汇，还有这样的节奏感。国道二号东向8.3公里过机场系统的内侧两个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状况。在国三南下的土城到树林，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时速都不到30耶。好，这几天都会是下雨的天气状况哦。应该是明后两天天气会趋缓一下下，然后礼拜五开始又是雨势起来的时候了，带把伞吧。既然都已经讲到了时尚，就不能不播这首歌了，马丹娜的经典作品 Vogue， 待会7:30来听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外界质疑政府为了配合台美贸易协定放宽农业标准，食药署召开临时记者会澄清，未例行性的标准检讨，强调修正标准主要是为了满足国内的农业需求。遭质疑的两种农药经过严谨科学风险评估审查通过。尤柔淳报道。
2: 网络谣传修正农药残留容许量标准是为 ART 台美贸易协定开绿灯，食药署署长江志刚亲上火线驳斥这项不实的指控。
3: 跟 ART 没有关系，为什么没有关？我们在例行的滚动式的修正，每一年，其实14年呢，我们修了两次，所以预告完之后，牵涉到后续的就是公告。那这个公告呢，每年呢大概有两三次，而且经过很完整的风险的评估，带回大家做一个进一步说明，整个农药残余容许量它评估的过程。
2: 食药署表示，修正标准主要是满足国内农业的农药使用实物需求，也提到阿福平、特安博两款农药并非国际癌症研究机构认定的致癌物，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以及美国、日本、澳洲等国也都已经订定农药残留容许量标准，我国也早已核准使用，并经过严谨的科学风险评估，提送卫福部食品卫生安全与营养咨议会审查通过，并会商农业部后，并依程序办理预告及公告，强调会以维护国人健康为首要原则，从源头到市场严格把关农产品的安全。经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为了替身心障碍选手加油，新北市将在本月的23号举办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开幕典礼，邀请知名艺人毕书尽、周蕙、UNUS 及幻蓝小熊等轮番登场，共同见证这场融合运动与共融精神的盛会。刘威报道。
4: 115年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将在5月23号到26号在新北市登场。副市长刘和然指出，全障运不仅是一场展现城市温度还有多元共融的重要盛会，今年开幕典礼将结合表演艺术还有音乐能量，让更多民众看见身障运动员的努力还有价值。届时会邀请人气歌手毕书尽、美声天后周蕙、新生代人气创作团

0: 体 UNUS， 还有人气女团幻蓝小熊等歌手，结合舞台视觉呈现，打造充满感动还有力量的开场演出。
1: 包括用音乐跟艺术来呈现我们运动的活力跟热情，最重要的是再一次强调的运动平权，让我们运动选手不管他是哪一类，在努力的这些情况下有机会再被看见。
0: 体育局指出，全仗运开幕典礼将采线上登记抽签入场方式，登记时间从即日起到5月10号下午6点为止，后续将抽出3500名幸运民众入场，活动当天凭电子票券 QR Code 扫码检验入场，欢迎民众把握机会索票，共同见证全仗运开幕盛况。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高雄市政府农业局今天在大寮区举办特定纪念树木挂牌活动，大寮091芒果正式列管，成为企业主动投入树木保护的首例，展现公司协力守护自然的具体行动。黄一豪报道。
3: 这场活动以与自然共筑未来为主轴，除了进行挂牌仪式，也结合建筑理念分享与环境教育。现场除了透过导览解说，介绍如何在开发过程中保留既有的树木，并透过为气候观察与施工调整，维持树木原有的生长环境，让建设与自然得以并存。不少参与的志工表示，透过实际的操作与解说，不仅更了解日常树木照护的重要，也感受到人与自然之间可以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对于亲眼见证老树列入纪念树木，更觉得别具意义。高雄市农业局长姚志旺说：“
4: 那我想在农业局的态度里面，不对整个高雄的这个老树的保护里面有相当的努力。那这个芒果树刚好在这个地方生长，那这个营造公司呢，利用这个生长的环境，能够研究它怎么树的这样子一个这个环境生态，创造这个生活的空间，啊，这是我们这个保护树的一个重要。”
3: 农业局表示，未来将持续推动相关的政策，鼓励更多的民间力量投入，共同守护城市的绿资源，让爱树护树成为日常，打造更具韧性与生命力的永续城市。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气温回升，东半部恒春半岛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跟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多云时阴，19到27度，中部晴时多云19到30度，南部晴时多云21到32度，东部多云短暂阵雨21到28度，离岛多云时晴17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哪一号萨利克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岸古木。假结婚真诈财，小心骗取现金，人间蒸发。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前面明明没有红灯，你为什么要停下来？
2: 因为这里是路口啊，哦，要先看看左右有没有行人，嗯，四周有没有来车。
4: 可是我们先到的。
2: 先到不一定先走哦，嗯，在路口啊，转弯车要让直行车，看到行人呢，则要最优先礼让。
4: 嗯，那如果经过没有红绿灯的路口呢？
2: 那就记住这个口诀啊，少限道让多限道。支线道让干线道，
4: 哇，好像排队一样。
2: 没错，排好队啊，

0: 家才不会撞在一起。记住哦，路口不是比谁快，是比谁平安到家。
1: 知道了。
2: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提醒驾驶朋友，车辆行经无号志或是号志故障无警员易交指挥的交叉路口时，支线道车辆应暂停，让干线道车辆先行。未设标志标线或没有号志划分干支线道者，少线道车辆应暂停，让多线道车辆先行。车道数相同时，转弯车应暂停，让直行车先行。同为直行车或转弯车者，左方车应暂停，让右方车先行。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3: 春天不如预期，没能一起度过。
4: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5: 老王乐队。
4: 当感情发展不如预期，情绪勒索成了自以为是的温柔，分开或许才能让彼此治愈伤口。
6: 如果遭遇精神暴力，可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都有专人提供咨询服务，帮助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话后，我下回出现。
1: 7:43，来自曾沛慈跟韦礼安的合作。今天阳光就是特别耀眼，特别和谐啊！因为今天没有阳光，所以我们就用这首歌曲简单的来补一下没有阳光的部分喽。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北上18.3公里，堤顶前的外侧路间两台车事故。国二的东向8.3公里过机场系统的内侧两个车道两台车事故。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三车子多。对我来说，晚上的6-7点就是丢垃圾的时间，来听优嘎林优加吧，垃圾宝贝。

不管是现在丢垃圾或者是以前丢垃圾的回忆呢？国道一号的南下211公里过园林交流道的内侧两个车道有事故，后方回堵一公里哦。台74线东向18到24公里车多。听到的是 Timothy Chalamet Maggie's Farm。

Timothy Chalamet 歌曲叫做 Maggie's Farm， 收录在 Bob Dylan 巴布迪伦的摇滚诗人电影原声带当中。路网图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泰山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的堤顶到下台优环北到五股都是车速缓慢哦。

听到的歌曲来自林山祥山祥老师，有传统的三歌词，然后钟礼和老师的填词哦。歌曲叫《立山农场》，客语的作品。路网图国道二号大竹到南桃园，国一的北上，从新竹到竹北都还是50公里不到的。国道一号北上的87.5公里，湖口服务区前内线有2台车事故。国一南下的211公里，园林交流道路段内侧2线，这里有事故。山祥老师在南四县的这个6堆地区，所以他的这个乐器呢，会有一个乐器的元素在里面。这一位也有哦，戴小军，拜拜寻走专辑来听歌曲，叫做《面包咖喱刺猬》。Dipping咖喱蛋，这首祖语的作品。待会8点钟，我们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来到第2个小时节目时间喽。

晚上八点钟，我是小球庄君英。今天过得好吗？抬头看看美丽的夜空，想象心之所想，大大的梦想藏在小小的身体中，跟自己说声辛苦了，让景广继续陪着你走下去吧。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一南下的211公里园林加入道过后的内侧两个车道有事故，后方回堵。国道一号双向的163.8到161.5公里后里路段的内线车道施工到5月8号。国三南下的378到380.7公里中寮隧道的外线有施工。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在台66线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的平交路口主线是施工的。台88的东向3.9公里过凤山交流道的外线车道，两台客车抛锚有放警示。路网图，国一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圆山到台北泰山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西子端，南下堤顶到环北路段车速缓慢。国二的大竹到南桃园不到60公里，国一北上的新竹到湖口服务区车多。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真侪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杂色，就是要骗你的钱。爱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关心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 Yoko Rio。 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假如不小心打滑，请不要惊慌，可以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让车子保持向正前方行驶，等车子自然减速恢复控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0: 奶茶刘若英的歌声歌曲叫做《直接》。好，晚上8:09，第二个小时的卡尔爱享乐节目连线到的是大英法律事务所钟庆宇律师。律师晚安。
1: 晚安，各位听众晚安。
0: 好，我们今天讲到的呢是有关于传直销当中的法律哦。好，我相信呢大家听到传直销就会觉得说哈，又来了哦，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呢不是这么的受欢迎啊。而且啊，常常在过程当中呢，我们会签署一些契约或者是合约，事先要缴纳入会费或先买东西等等的，透过不断的去跟新的人做建立关系之后呢，来拉下线来进行交易的一个模式。所以我们是不是要先来了解一下哈，到底这个多层次的传销行为到底是什么啊？律师，
1: 是那个多层次传销，就是我们一般俗称的直销。
0: 嗯，
1: 那其实它的本质呢是，有些在现在的社会，我们要推广我们的商品，我们常常在打开电视或打开我们的网络、手机、平板，都会看到很多的广告。那透过广告才能够把我的商品给营销出，让更多人认识到我的商品，然后来买我的商品。那所谓的传销，多层次传销呢，就是它的那个就是。做广告的方法，它不是像传统一般的方式一样去投放到广告商，然后广告的平台，然后大家看到自己去买。它是透过就是客户在推给客户的方式，就是直接就是这样子传，就是给下一个客户，
0: 对，
1: 是把这个资讯传给下一个客户，把这商品传给下一个客户。所以说它叫做传销，也叫做直销，也就是客户直接销售给客户的这个概念。那为了去规范这种，所以说多层次传销，它会让像卡讲到大家感到烦的原因是，有时候这些卖这个商品的，他可能就是我们的亲朋好友，就是我们认识熟识的这个人。
0: 对，
1: 那他的交易的手法，像一般的商店的店员，他跟你推销的手法，那可能说，这个商品很好，有什么特色，有什么厉害的地方，但是在你的朋友跟你套交情跟你买的时候，跟你卖的时候，他可能对像刚讲，他可能会做套交情啊，他可能会跟你做情绪勒索啊，等等的这些就是处理的方式，所以会让大家感觉到压力比较大一点。那他同时也很容易去衍生比较多的乱象，所以说公平会有借由这个多层次传销管理法跟公平交易法去确保我们在台湾进行的，如果有这种必要用直销事业的这种商业模式可以合法，然后不会产生有问题的这个情形。那在所以说在法律上呢，它规定的就是什么叫做这个多层次传销，它就是透过像刚才讲的直接去推广销售一个商品或服务的方式来得到佣金、奖金或其他的利益。
0: 是，好，
1: 对，所以说就是用一个非常明确的定义的方式，就是你卖的东西是这个卖商品或卖服务，然后借由这个过程中得到奖金或其他的利益，然后其他人参加的时候呢，你也可以就是得到相当的佣金或是抽成的这个情形，就叫做就是传销商。如果你做这事情，就是在多层次传销的一个传销事业里。

0: 的其中一名传销商。对，
1: 嗯哼哼，好。所以刚刚呢，律师简单的讲到了，在这个多层次的传销当中，它有一些特点哈，人跟人之间的直接对到的，然后它是从这个转卖服务或商品当

0: 的范围，因为刚刚讲到商品跟服务嘛，所以到底怎么样是定义在这个类别里面的呢？
1: 是，那我们刚刚讲到商品，如果是就商品的话，就是你摸得到看得见的这个东西，
0: 对，
1: 有形的这个商品，那这个就是商品。那如果是服务的话呢，它像比如说教你学电脑啊，学语言啊等等，这些没有你看不到的东西，但是它会给你，确实会对你带来相当的一个利益，
0: 对，
1: 不同的便利，或是你想要的这个服务的内容，这种服务它也可以算是多层次传销来可以来推广的这个商品的范围之一。
0: 嗯，
1: 所以就是它会推出去某一个就是有价的可以卖钱的商品或者是服务。
0: 对，
1: 那在传销商呢，就在像刚刚卡尔讲的一样，就透过这种方式去，就是一个人他可能身兼他本身他是这个商品服务的消费者，
0: 嗯，
1: 然后他同时呢他也会把这个东西卖出去，他我会买这个商品，比如说买个保健食品，我买这个商品，我会再把这保健食品卖给其他的人，我会这时候我变成零售商，
0: 对，
1: 那同时我也可能再带其他的下线进来，那这个下线呢就是我教他怎么来做这个直销商传销商的角色，
0: 嗯，
1: 我变成这个下线的管理者，所以说在这个情况底下，传销商他就集消费者、零售者跟管理者的三个角色于一身。
0: 嗯，
1: 那这就是传销商的模式。
0: 嗯，好，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就是说啊，听起来很复杂，但有点像是说我自己做我自己的生意，然后所以我不只是买，我还要讲，我还要卖，然后我还要管理。感觉呢好像有点熟悉，就是其实我觉得现在有很多的一个服务或者是很多的一个商业模式都是有这样的，只是有没有组织化就是另外一件事。所以我们要来了解的是，在现在这么多类别跟样态的传直销当中，它到底怎么样是合法的，或者是说传直销这一个产业跟行业当中它是合法的吗？
1: 是，那个传直销它很容易有就是触及到违法的疑虑，那这个什么样叫做就是违法，就是它已经变成了像是老鼠会这样的状况而已。什么叫老鼠会呢？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它单纯就是抓下线而已。
0: 对，
1: 就是这整件事情它变成一个金钱游戏，就是我只要抓下线，然后抓了多少人进来，我就可以得到多少的这个奖金。
0: 嗯，
1: 那下线再去抓更多的下线，然后就再拿到更多的这个奖金。
0: 是，
1: 那如果是变成这样的方式的话，这个事情它本身成立的这个目的就已经跟原来的多层次传销这个概念有所差别了。
0: 嗯，
1: 我们要记得多层次传销它的目的它还是帮取代的是广告，
0: 对，
1: 所以它还是重点它还是要去卖一个商品或是一种服务。
0: 嗯哼哼，
1: 对，所以说我们要先去看说，哎，我们到底加入这个组织的目的是不是跟产品有关。
0: 对，
1: 那就是还是只是说，哇，我加入进来只是就是为了说我加入之后就可以再拉下线可以赚佣金，不是，你是为了要买这个产品，要使用这个产品或是推销这个产品
0: 才
1: 会进来的。那再来是，虽然你有一个产品的存在，比如说进来以后每个人会发一件衣服，但那件衣服根本不是重点，那重点是你再拉下线就可以赚更多的钱。
0: 嗯，
1: 所以重点要去看你虽然有个产品进来了，但是你获利的方式是不是跟这个产品本身有关。
0: 嗯，
1: 对，原则上应该一切都要，因为你是卖商品的，所以你的组织给你的钱，多层次传销的事业给你的钱，应该是要跟你的业绩有关。
0: 对，
1: 你卖的越多，那原则上销售的越多，销售的服务越多，销售的商品越多，你就应该会得到
0: 更多的钱，
1: 对，佣金，或者是你一次买越多会得到越多的这个折扣。
0: 对，
1: 对，而不是只是单纯的你拉一个人进来就给你多少钱，拉两个人进来给你多少钱，应该是你的下线卖了很多东西，你才可以在这过程中抽成。
0: 对，
1: 那这样的话才是一个健康的、看起来合理的在卖商品的这个多层次传销的事业。那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其实你就要有所警惕，这很有可能变成是一个类似吸金的一个组织，或是甚至是变成诈欺的组织，那会有违法的这个疑虑。
0: 嗯，好，所以刚刚讲到的呢，就是说 跟商品服务有没有直接关系，不然的话拉人进来缴会费，拉人进来缴会费，你拉越多人缴越多会费啊，这个就不符合我们有买卖商品跟服务这样的一个情况，就会直接变成老鼠会了。所以这个是其中一个要特别来注意的一个要点之一。那如果啊我们是已经发现，哎，好

0: 像是违法的情势的话，我们在违法的这个劳鼠会当中，它是怎么样子去做处罚，或者怎么样子的一个责任在呢？
1: 是，如果今天有这个就是违法的变质的这种多层次传销的话，在多层次传销管理法里面，它本身就有个法则，如果是以介绍其他人参加作为主要收入来源，就你不是在卖商品，你只是在拉人而已，那这个是可以罚7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科1元以下罚金。那如果呢，你为了拉人进来，然后你就跟他讲了一些不实的话术、骗术，让人家陷于错误的话，那这有可能被认为成立就是诈欺罪，甚至因为你的组织的人更多，你可能成立加重诈欺罪，也是1年到7年的有期徒刑。对，而且是用就是数罪并罚的方式，所以比如说你用这种方式，你骗他说来了之后会有多好多好，然后但其实你知道根本就不是这样，你招募一个就是一个加重诈欺，招募5个就是5个加重诈欺，那甚至是有可能会变成是就是吸金，就是银行法29条至125条会变成3到10年的这个重罪，所以一定要非常的小心，就是一定是要卖商品才在做这个传直销，没有卖商品没有卖服务的话，这就不是了，这就是变成是一个老鼠会，甚至可能变成吸金的一个严重的犯罪行为。
0: 是，好，所以这个是处于犯罪行为会去做罚金的部分，然后可能会有有期徒刑的一个部分。那其他的这个法律责任呢？
1: 其他的话就是针对在做传直销的时候有一些就是乱象的这些情形，也是由法律去规范，他会说认为这个是违法的这个情形。那比如说你在就是要招揽下线的时候，你讲的那个内容你必须要是如实的进行说明，不可以有虚伪不实或引人错误的表示。同时呢，你也不可以在招揽下线过程中就是去比如说用各种的名义去克扣别人，要求人家参加开会、参加联谊、参加训练讲习，要求传销商去缴纳跟成本显不相当的费用，或是要求他们去负担跟契约不符合、没有公平性的、相当性的保证金或违约金的其他费用，然后或者是你去骗他，就是说这个事情这个多好卖多厉害，然后骗他一下子买太多，这些情形，或是阻挠传销商去解约、终止契约或是退货，然后这种这些情形呢，它让传销商就是下线去负担了过重的一个责任的时候，它都是被认定是违法，是显示公平的。那这个虽然不是刑事的处罚，但是它会被禁止，然后它的这个行为会失去法律的效力，然后可能会有行政法的规定存在。
0: OK， 好，所以不管怎么样啊，我们要先去了解到我们所加入跟这个有关的传直销的东西，到底它有没有根据服务跟商品来获利，然后再去做后续的一个了解。因为不管是在这个刑事上面的责任，或者是传销商法律的责任呢，都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因为它可能会有一些不当获利的一个情况。那如果啊，我们就加入了传直销的一个公司，成为其中的一员，他是有权利去了解这间公司的财务状况的吗？
1: 是，因为我们在当传直销商的时候，传销商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帮忙他卖这家公司的产品嘛，甚至把他卖给我们自己的熟人，我们的就是信赖的亲朋好友。那这时候如果你卖的这个公司本身出问题的话，那我们当然就要就是可能要负担相对的连带的一些责任，比如说他如果到时候亏了，可能骂说你是不是公司也骗我，或者你有没有过失等等。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就是法律有规定，我们随时都可以去要求去查阅就是公司的财务的状况，他必须要把他们的就是财务报表放在他的主要营业所，然后每年最新的然后放在那个年度的资产负债表、损益表这些报表要放在营业所，然后让这些传销商随时可以去看去了解相关的这些资讯，那这样来确保说这家公司的确还在正常运当中。那如果你看一看发现有问题的话，那或许我们就可以适当的去退出，然后不要再继续推广这个产品。
0: 好，所以我因为其实有些时候为了拉人进来，或者是让人家觉得说我们有在赚钱，有些时候会有一些部分隐匿的一个状况，但是基本上我们都要可以有这样的权利去知道说，他公

0: 开的公司财务状况到底是怎么样子的。
1: 是
0: OK，
1: 他可以去看。
0: 嗯哼哼，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简单提到，就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害怕或担心或想要跟传直销保持距离，是因为我觉得很难拒绝人家，或者是说我如果真的进入了加入了，我做到一半我不想做了，好像有一点点出不来耶。所以一般来说我们到底是要怎么样来退出这个传直销相关的一个事业呢？
1: 是我们要退出的话，因为这也是法律规范的重要的一个项目之一。首先我们就记得，我们一般买东西大家知道犹豫期间是7天嘛，
0: 对，
1: 那如果是参加这个传销的这个多层次传销组织的话，你的犹豫期间是30天。
0: 嗯，
1: 对，在30天内呢，你可以无条件的去直接解除这个契约。
0: 嗯哼，
1: 那如果什么叫做解除契约？解除契约就是整个契约当作自始不存在，双方要恢复原状。
0: 嗯，
1: 就是到底就是你可能一时冲动，然后觉得哇，这个听起来很棒很厉害，然后我觉得我可以卖得掉或者用得到，我一次买了非常的多，但是呢那个我买了之后我又后悔了，或是我觉得这个事情不行，在30天之内的话可以无条件的让这个契约溯及的生效。那这时候不管那个传销公司跟你收了多少的什么入会费啊、商品价金啊，这些还是哪些钱、哪些手续费等等，他都全部退回去给你。
0: 嗯，
1: 那同时你也必须要把你受领到的全部的东西，像是这些什么资料的手册啊、说明书啊，或是商品，全部都还回去给他。
0: 嗯，
1: 对。那如果你有就是比如说你买了100瓶的保健食品，你觉得你可以卖掉，你这段时间用了3瓶，那这3瓶的钱你当然就要自己付，不能要人家退给你，因为你也还不去这个商品给他了。
0: 嗯，
1: 那除此之外你是可以把全部的这些商品通通都退货，30天之内无条件跟对方可以要求这件事情，这是法律上保障我们的权利。
0: 是，好，所以基本上呢我们是有一个时间上的一个安排，然后退货的部分我们这个原本的这个传销公司他也不能阻挠我们这些已经买的人来做退货嘛，在合理的一个时间范围之内。
1: 没错，
0: 嗯，
1: 就是30天之内的话是无条件一定要接受我们的退货的。
0: 嗯嗯，
1: 对。但是如果是30天之后，就是超过30天的话，那我们还是可以随时可以终止契约。只是在终止契约的这个时候呢，就是他就没办法到完全无条件的退货。
0: 嗯，
1: 他可能可以要求对方，哎，依照那个原来买的这个商品的90%的价格把它买回去。
0: 嗯哼。
1: 对，然后要把这些货款退还去给我们。那如果这个货物呢，它比如说它是有时间时效的限制的，你把人家弄到快要过期了，然后再要求人家全部退，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就是
0: 也不合理啦。
1: 对，对方会说要扣一些就是折损的这个价格等等的。
0: 嗯哼，
1: 但同时呢，就是我们在这个退货的时候，我们在这段时间我们要终止契约后，我们已经拿到的这个奖金就是也要退回去给他。
0: 嗯，
1: 就是你不能说他要退货把我东西买回去，但是这批货我已经领到了就是带货的这个奖金，我却不退给人家。
0: 对，
1: 那这个会是有问题。对，那甚至呢这个你去退货，你退出之后你的上限然后上限这些层层叠叠拿到的奖金通道一起退。
0: 嗯哼，
1: 就是他们也都会，公司都有权利跟他收回去。对，
0: 嗯，好，基本上来说呢，就是我们所在接触到传直销会担心的一些事情呢，都是其实是比较一般的公司，很多时候我们都可以要离开就离开，只是我们要注意一些时间点，然后也要知道说，因为有些时候会贩售跟商品啊或者是服务等等的，也不能全部没有理由的就退回去给人家，或者是相关的一个奖金的一个机制都要透过这个，都是有相关法律的一个规定。所以我们虽然会觉得有一点点的烦吗，或者是有一点点的不知道该怎么做，但是基本上还是有相关的法律保障跟相关的法律规范的。所以我们今天就请律师在空中跟大家讲到哦，有关于直销产业相关法律的一个内容。我们先谢谢钟律师的说明。律师晚安。
1: 晚安，拜拜。
0: 谢谢，拜拜。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国道三号的施工消息哦。国道三号的南下378到380.7中寮隧道的外线，北上382到378.5中寮隧道的中间内线是施工的。国一南下的211公里过园林交流道内侧两线的事故，看一下，应该是解决了。看一下，园林。好，这个目前路网图看起来是已经解决的事故状况。来看哦，在国道三号国三北上的220.1公里的事故有发生，再帮我们多加留心。好，全台各地的雨势都不等，有的是雷阵雨的情况，有些雨势还蛮大的，所以晚上开车出门务必打开行车灯，然后车速放慢，并且要留心周围的道路状况。待会8:30我们一起来听警广新闻咯。

0: 景广新闻。
1: 劳动部今天公布115年第一季春产业重大职业灾害死亡人数的统计，死亡人数为50人，比114年同期减少9人。李一晨的报道。
2: 安署纵归组组长曹长成指出，整体职灾数字虽呈现下降趋势，但营造业仍为职业灾害风险较高的产业。115年第一季营造业死亡人数为27人，占全产业54%，其中以坠落事故最为严重，致死比例高达63%，显示高处作业风险仍急需加强防治，持续列为各县市防灾重点。
3: 例如说，我们也会跟经济部、内政部的国土署等等哈，那我们也会透过山区治安中心跟当地的县市政府，好，不管是直辖市的或者是一般县市，都会透定期的召开平台会议，好，就针对辖区里面啊它的职业灾害发生状况啊来进行检讨。
2: 此外，针对各县市分析，115年第一季新北市及桃园市各有7人死亡，为全国最高，台南市6人次之。与114年同期相比，台中市减少8人，彰化县减少3人，但新北市增加3人，南部科学园区增加2人，显示仍有精进空间。劳动部表示，为进一步保障劳工安全，降低职灾风险，从今年1月起推动强化职场减灾行动计划，从多面向同步精进。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嘉义县警察局水上分局接获报案，辖区某上市公司工地发生电缆线的窃案，警方获报立即成立专案小组，锁定涉案的车辆以及犯嫌到案。周谦的报道。
4: 水上分局全力调阅监视影像并密集搜证，经过了解，是一名装信工程行的负责人伙同员工多次驾驶货车潜入工地，持油压剪、砂轮机等凶器窃取电缆销赃，金额高达497万多元。嘉义县警察局水上分局侦查队队长汪国权说，
5: 发现本案为组织性窃盗犯罪，遂报请嘉义地检署指挥侦办，具体犯嫌庄男等人到案后，并查获电缆线一批，庄男等人经法院羁押获准。
4: 水上分局分局长曾文勇强调，电缆线为重要的基础设施，警方对于各类组织性的窃盗与暴力案件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并将迅速侦破，严正执法，持续加强辖区内工地巡查和赃物的查缉工作，绝不容许任何人破坏产业安全与治安，维护企业与民众财产安全，确保社会安定。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从小严厉的教养儿子，培养出2位优秀的刑事警察人员，同时投入社区志愿服务超过20年。王桂兰女士荣获今年的警察模范母亲。为今年的报道。
6: 房事行独居

0: 老人呐、啊，经济条件不好，然后我反正我唐氏儿啦，哈、哦，他就重度脑麻啦，哈、
1: 哦。陪伴身心不便者成为黄桂兰的日常，哦、投入社区志愿服务超过20年，关怀弱势并推广阅读，屡获政府表扬。两个小孩投身警戒服务超过18年，大儿子林俊宏任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侦查队长，小儿子林威廷原本想朝数学专长发展，在爸爸鼓励下改考警大，原本的不乐意也在1年之后完全改观。目前任职台南市刑大副大队长黄桂兰说：“
0: 我对于个对哥哥我最严厉教导，尤其品格教养啊，个功课他们都不错啊，品格教养我就非常重视啊，所以吼、哦，因吼、哦、不计前嫌吼，阿、啊、哥那个报这种那个模范母亲吼，我干嘛讲吼？我感动还有心虚，心虚的是我小时候对他们那么凶。”
1: 严母教出行事专才，兼顾家庭、警政支持跟公益服务，获选为今年警察模范母亲。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19到27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19到30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1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1到28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17到27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神游戏。当世界下了一场大雨，在模糊的视线中，记得打开车灯，让前方路况更加清楚，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距离，来提高行车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打倒三明治。
0: 恶意的话语就像滔天巨浪，造成受暴者心中长久的阴影。
2: 当你遭遇言语暴力或骚扰，请不要沉默，
3: 必要时请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8:41-42了，他是 Jason Mraz 杰森马耶之，歌曲叫做 Getting Started。 为什么我要怪腔怪调啊？好，台64线的双向观音山隧道晚上10点内线会有设备保养的工程哦。国道3号的中寮隧道，国3的中寮隧道，南下的外线，北上的中间内线已经开始在进行施工作业。在台64线的新店端往中和二车速比较慢，好，有路况请持续协助警广吧，0800-000-123。他们叫做微醺开根，祖语的专辑作品，歌曲叫做《火》，开始的地方。

火开始的地方，他们是微醺开根，8:47。国道五号的雪山隧道在进行电力的转工作业，会影响照明哦，请打开行车灯，小心开车。当速度。

风中蝴蝶的花蕊，风中蝴尘的花朵，来自当属丢董事长乐团。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内线有施工。今天下午呢，我去看了一场电影，就是今天开场播的那一连串的歌，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我觉得呢，是跟着这出电影一起长大的人嘛，或者是已经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再去看这个电影的话呢，会非常的有感觉。除了跟上一集有连结之外，很强的连结之外呢，还有时代的演变，毕竟是跟着这个电影跟年代慢慢成长跟改变的一个过程嘛。听完打一卦，我们来听哈嘎狗咯，少女卡拉，歌曲叫问问问问题。

闻闻闻闻体，问问问问题，少女卡拉的歌声。国道一号五羊高架，五羊高架北上的环北交流道路段，小客车三八零八没开灯跟危险驾驶哦吼。国一的五羊高架北上小客车啊，3808在环北交流道路段危险驾驶没开灯，好危险的吼。待会来九点钟对会诊整点路况，强变乐团，一天一天。

四处乱走，只身漂泊，人生旅途用音乐交友，生活路途靠景广遨游。我是 Hush， 不管一个人回家，两个人回家，都让我们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一北上王田过后的小客车1111慢速行驶，国一五羊高架的北上环北过后，我小客车3808没开车灯，也是危险驾驶的。在国三北上的是45.3公里过树林内线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国三的中寮隧道南下的外线车道，北上的中间内线车道都是施工。国道5号的双向雪山隧道在进行电力公转，会影响照明。南下雪隧的内线施工到早上6点。省道的部分来听来看，台61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是封闭施工。行车安全上，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随着诈骗手法不断翻新。

0: 苗栗县警察局持续精进与金融机构及超商合作，强化联防机制。依据内政部警政署打诈仪表板统计，114年度苗栗县拦阻诈骗金额超过新台币3.868亿元，位居直辖市以外全国第二，成效卓著。数据显示，115年苗栗县前五大高发诈骗手法依序为假网拍、假投资、假交友投资、色情应招诈财、钓鱼简讯。为了提高民众防诈意识，苗栗县警察局公布三起成功阻诈案例。其一，一名男子透过社群平台接触自媒体收入资讯，进而认识一名海外人士，两人交流多日后，对方分享投资虚拟货币获利经验，诱使男子前往银行开户绑定账户。
1: 你是没有其他家的账户才来？
2: 有其他家，是不能去绑定的。
1: 不能去绑定什么东西？对啊，这个是虚拟货币吧？
2: 应该算
1: 是吧，
2: 算是的。
1: 我跟你说了，对方现在就是初步阶段，叫你去开户绑定虚拟货币，然后你之后可能会落入到他的话术之中。
0: 第二起案例为一名妇人陷入假军官爱情诈骗，对方谎称花甲之年想要回台定居，要求协助汇款新台币45万元赎身。
2: 安小姐，你是在哪里认识这个人的？
3: 在网络了。
2: 网络的哪里？FB 啊，
3: 哎，对对对，哦，
2: 那你有看过他本人吗？
3: 有看相片而已。
2: 相片而已哦，他是在国外是吗？他跟你讲他在国外，
3: 对，他是在当兵呢，他想说60岁了，他不要当了，要回来台湾了，要先救他。
2: 那我跟你说，这个是诈骗。因为联合国也不会跟你加赖啦。
0: 第三起案例则是一名妇人得知90岁男性友人准备卖房，双方口头约定以新台币50万元过户，于是妇人前往银行转账。
4: 你今天要办什么业务啊？
5: 我要转账。
4: 啊，转给谁？
5: 转给朋友。
4: 啊，这个朋友是什么朋友？
5: 是老朋友啊，
6: 因为他有一栋旧房子，
5: 就让给我，我就汇50万元。
4: 如果你们真的要这样子，你们要先签，你再汇。对，因为这样子保障你自己。
0: 刑警大队指出，诈骗集团除了诱使被害人临柜提汇款或设定约定转账外，近来更常以办理贷款、协助投资、代办账户等名义，诱骗民众申办账户并交付使用，成为诈骗犯罪的重要环节。因此，金融机构行员、超商店员等第一线人员正是防诈守门员。一名超商店员也分享协助阻诈的经验。
7: 我当时在柜台结账，就发现这个小姐在 ATM， 然后她手机是开着扩音，然后一直在跟对方在联系，就有听到有说要购买什么东西，还有以及她金额状况，然后我们就有上前先去关心她，然后她就说没事没事，是家人。后面我们越想越不对，因为她在那边已经操作了差不多已经有20分钟以上。我们又有再去询问他，并听到他扩音里面的男生跟他讲的一些在 ATM 操作的方式，然后以及汇款该怎么汇，我们就有想说那一定是诈骗，然后我就赶快通知我们临近的警察局，然后马上来帮我们协助处理。
0: 为了感谢第一线人员的付出，苗栗县警察局将拦阻交付账户、比照拦阻提款、汇款及约定转账案件纳入阻诈奖励机制。警察局长李忠平说：“
8: 到我们旧有的拦阻的奖励的制度，就是只有针对提款、汇款啊，跟这个约定转账拦阻成功的话，我们给行员奖励。”那这一次特别啊，增加了拦阻交付银行账户哦，也就是这个账户如果被拦阻下来，我们另外增加新的这个奖励的机制。那另外一个新的规定就是，我们现在就每半年会统计拦阻件数最高，还有拦阻金额最高的行员啊，我们会发给他礼券新台币10,000元。那希望透过这样奖励制度，能够提高行员的荣誉感。然后也积极的来帮忙诈骗的防止。
0: 李忠平局长强调，每一起诈骗案件背后都可能造成家庭破碎与遗憾，金融机构与超商站在阻诈最前线，扮演守护民众财产的重要角色，呼吁社会大众请不要苛责行员与员警的关心，感谢他们的用心守护，让社会多一份关怀，少一份伤害。 今天的治安。

0: 守门员，由台中分台记者陈一斌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啊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2: 杨松雅。
3: 大家好，我是邱淑昌。偶尔可以开车出门，请自己讲爱劲，一撒养松养哈，找最美的风景，一个人四处闲逛。但是请记得，车上一定要准备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假如车辆故障需要临时停车，请先穿上反光背心，再下车到适合的位置摆放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小心闪避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9:14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苍井翔太所带来的作品歌曲叫做 Start。 国道5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外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国道3号北上的45.2公里过树林的内线呢，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哦。好，晚上如果有遇到施工跟下雨的地方，减速慢行，保持好安全距离了。他们是欧巴雄青，崔洛克，崔洛曲当中歌曲叫《心情哪好》。

连续两首作品呢 ，Carly Rae Jepsen 的 I Really Like You 的前一首是什么呢？欧巴想勇气叫做心情暖后，心情如果好的话。在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的外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今天下大雨，心情要好起来可能会有点难度咯。国道一号北上的大叶隧道外线车道有施工，好，国三北上的4、5.2公里过树林内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状况。接下来都是女歌手了。V 当中，她是陈星月，歌曲叫《放弃》。

也是可以很 rock 摇滚的哈，陈星月，歌曲叫做《放弃》。目前看起来呢，在国道三号国三北上的369公里，这里是有散落物的情形。国道三号北上的45.2公里有事故，周围有回堵的状况哦。来听听 Erica Wifi。

待会九点半一起来锁定金广新闻咯，他是王乔颖。有黑王乔颖给哈嘎给转些哈嘎给狗 Q 客语作品歌曲叫做心电感应。

0: 警广新闻。
1: 基隆市政府今天举行新任副市长、秘书长等五个首长的宣誓就职典礼。李孟平的报道。
2: 配合基隆市政府组织自治条例修正，市府新增第二位副市长方定安。市府指出，方定安具备完整都市计划与建筑专业背景，将来将协助推动基隆市整体城市发展蓝图。原都市发展处长谢孝坤接任秘书长，谢孝坤长期投入都市治理和政策推动，将统筹市府跨局处行政运作。另外，陈耀川出任副秘书长，张淑维接任都市发展处长，五人同时宣誓就职。
3: 不滥用人员，不徇私舞弊，不收受贿赂，如违誓言，愿受最严厉之处罚。
2: 基隆市长谢国良表示，这次人事布局以专业领航、效能升级为核心，希望借由专业人力加入，提升政策执行力和市政服务品质。警广记者林孟平，基隆报道。
1: 台南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破获伪造院检官方的诈欺案，诈欺集团成员五人到案，诈骗的金额高达6000多万。魏吉尼的报道。
4: 日前，台南地方检察署接获检举，有不肖人士持伪造的地检署公函行骗，不仅文书内容全属虚构，更离谱的是文书出现三长会审等用语，疑似仿效古代三司会审而来。台南地检跟台南市刑大成立专案小组深入追查，锁定陈姓主嫌等人身份，将犯嫌五个人查缉到案，并移送台南地方检察署侦办。陈姓主嫌不仅未科地检署官房，还有地院银行等机关印文，甚至连检察官、检察事务官跟银行行员的职章都一应俱全。科侦队队长苏玉祥说，
5: 陈姓主嫌作案手法系谎称土地买卖，并以需缴纳地检署提存金发能完成过户为由，诱使被害人持续汇款，未取信被害人陈贤更每日前往地检署拍摄照片传送，佯装确有其事，另更进一步为博取信任并持续行骗，竟与共犯分别假扮法官、检察官、银行行员等角色，出具伪造的司法及银行等机关公文对话行骗，经统计其诈骗所得金额高达新台币6000余万元。
4: 警方呼吁有疑问应主动向相关机关查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为了落实长照 2.0， 高雄市前镇区瑞龙日照暨公托中心正式动工。王以豪的报道。
6: 因应高龄化社会与双薪家庭需求增加，高雄市政府公务局推动瑞龙日照暨公托中心建设，地点位于瑞龙路与宝泰路口，临近国道一号交流道、公车转运站以及学校，交通便利，生活机能完整。公务局表示，本案为长期照顾十年计划 2.0 的重要建设之一，导入在地老化与社区照顾理念，并结合市立民生医院资源，从规划到营运全面整合医疗与照护服务，提升整体的专业度。公务局新建工程处施工科股长潘俊明说，
7: 工程采老旧建物拆除后原地重建方式办理，规划幼童游戏区、安心照护空间以及长者认知训练与健康促进场域，打造全龄共融的优质照护环境。
6: 未来将串联前镇区第70期的重化区据点，扩大服务量能，从单一据点发展为区域照顾网络，提升南高雄整体的照顾资源，打造更宜居有韧性的城市环境。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19到27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19到30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1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1到28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17到27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 新住民培力就业资讯要到哪里找？
9: 新二代的教育和福利有什么最新消息呢？
8: 为整合中央及地方政府相关新住民或新住民子女资讯，移民署建制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站，包含7国语文版本、中文、英语、越南语、印尼语、泰语、缅甸语、柬埔寨语。网站设有最新消息、生活辅导、 培力就业、教育文化，还有医疗福利、资讯服务、基金与汇报等主题专区，提供新住民及民众全方位资讯服务。您可以上网搜寻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或加入官方 LINE 搜寻 ID at IFITW 获取最新讯息。欢迎大家多加运用，每天新住民的大小事不漏接。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w。下雨天开车视线比较模糊，请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前进的速度太快，想刹车时却停不下来。安全第一才是王道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郭婷云。吸毒不但花钱，更会破坏健康，甚至是造成家庭的破碎。所以，假毒的人是世间上戆的人，请你一定要勇敢的拒绝毒品，珍惜你的美好人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假兄弟。
1: 你有假兄弟吗？现在我们对于甜食的这个健康需求啦，应该这样讲，对健康需求的提高，所以我们对甜食的需求就会慢慢的下降了，是吗？好，还是可以吃，吃的适量，对身体健康真的是比较好的哈。羊驼小姐跟六王的合作歌曲叫做《耳朵糖果》。新闻回来9:42，国五的雪山隧道。雪山隧道南下的内线、北上的外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哦。好，都是新歌，前一个是羊驼小姐，现在是 Do Wanding 中。6月5号，个人的首次专场演出要登台了。Airplane Mode 的专辑歌曲叫做《啦啦啦》。

连续两首歌曲，汪定中 Do 所带来的啦啦啦，还有韦礼安收录在 Sounds of My Life 一口一口。其实哦，在我这个时段，很多时候啊，在九点半左右，这个我所接触到最后一档新闻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哇，怎么办呢？等一下下班到底要不要吃宵夜啊？不过呢，这根据医生跟营养师的一个说法哈，睡前四个小时不要吃东西，对你的身体负担是最好的。然后另外呢，身体脑内有一个调节机制，会在凌晨半夜的12点钟到2-3点钟分泌那个代谢比较好的一个激素，而且就这段时间，所以为什么熬夜的人常常会瘦不下来，或者是比较多会有内分泌的问题跟状况呢？就是你人体在该休息的时候没有好好的休息了。不过刚刚讲到吃，我们就用听的来解决吃这件事情，它是萧红人。

回到家里，如果有人可以煮宵夜给你吃，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事，是吗？啊，如果可以自己煮，好像也不错啦，齁。妈，你最想喝家，它是萧红人。今天用一首愉快的歌结束吧，来自米莎。我的算歌曲叫做《鱼目珠》，嗯，目足鱼眼睛。好快哦，明天礼拜三小周末，明晚的7点我们空中相会了，明晚见，晚安，拜拜。

0: Can you protect me from myself? 大家好，我们是
1: 深白色二人组。
0: 当你不走路也能跌一跤，连自己都想笑。别忘了，即使有点小迷糊，你也是独一无二、最可爱的你。
1: 夜晚时光，不妨聆听景广精心挑选的音乐，放松一下。明天再一起加油吧。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0: 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
1: 哎，及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晚上10:02，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的63.4公里过中立转接道外侧路间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在国一北上大叶隧道的外线车道有施工。国道5号的雪山隧道南下的内线北上的外线施工到早上6点。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64线的双向观音山隧道的内线设备清洁保养。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是封闭施工的。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4: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3: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4: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3: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4: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3: 找工作选警广，
5: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 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7: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妈妈恰利亚波迪翁，来自董事长乐团跟李炳辉的合作。这个礼拜就是母亲节啦，这是要提醒自己不要忘记过母亲节啊，没有要提醒你啦，但如果你刚好被提醒到了也 OK， 记起来好不好？国道一号高架南下63.4公里，过中立转接道外侧路间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要注意啊，北部地区可能是有下雨的状况啊，视线没有很好，可能有些积水，速度要请你放慢一点咯。接下来苏明渊的歌《妈妈的花香》。

为了不让妈妈伤心，歌曲来自王慧竹。10:23，国一高架南下63.4公里过中立转街道，外侧路肩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要注意哦。新北市三峡区安坑路70号附近有火警呢，按现场指示来通行。台64线观音山隧道双向内侧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哦。

这是来自 TY 的歌，叫做爸爸妈妈。好了，等一下我们来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哦。国道一号在北上25到23公里过台北，内侧车道有排面施工，要小心。那排除的是国一高架南下63.4公里，中立转接到过后这边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排除喽。待会在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喽。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林定仪。定仪你好。
1: 彦翔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目前在嘉义以北地区仍然是下着雨，宜兰以及花莲也有局部的短暂阵雨。那其中在云林以北还有花莲山区目前是有大雨特报的状况。那明天环境吹的是偏东风，气温会比今天回升，不过明天清晨在北部以及中部的山区仍然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在明天白天之后水汽会逐渐减少，西半部逐渐转为多云到晴，只有迎风面的东半部以及恒春半岛云量偏多，偶尔会有短暂阵雨。至于在中午过后各地山区仍然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气温方面，明天北部东半部高温是26到28度，中南部则回温到30到32度，局部近山区平地或者是河谷温度还会再更高一些，体感温暖偏热。而各地低温明天普遍在19到22度，早晚稍凉，户外活动请适时的增减衣物。而又位于关岛东南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 TD05 号向西移动，未来有发展为轻度台风的趋势，不过距离遥远，对台湾并没有直接的影响。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0: 好，谢谢定仪。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疾管署公布增加两例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病例，分别为南部一个月大男婴和中部30多岁男子，今年累计7例，已经创下10年同期新高。记者尤柔纯报道。
2: 两名流行性脑脊髓膜炎个案都出现发烧咳嗽症状，还在住院中，感染源待厘清。其中南部这名一个月大的男婴还是近10年来年纪最小的个案。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表示，今年累计有7人确诊，是近10年来新高。
3: 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是一个发展非常快速而且死亡率高的一个疾病，那即使呢经过了一个适当的一个抗生素来治疗，那死亡率还是有到 10%到15%，所以还是要呼吁民众呢能够尽量避免呢长时间待在一个拥挤的一个环境里面，那也要注意手部卫生跟呼吸道的一个礼节。
2: 流行性脑脊髓膜炎传染途径主要是接触感染者或带菌者的喉咙、鼻腔分泌物或飞沫而感染。5%到10%的健康者可能是无症状但带菌，免疫低下的人容易感染。主要的症状是发烧、剧烈头痛、颈部僵直、恶心、呕吐、出血性皮疹，甚至是昏迷跟瞻望。严重还会引发肺炎、败血、脑膜炎，甚至休克死亡。1岁以下的婴儿症状比较不典型，不容易察觉。如果宝宝发烧、呕吐、躁动不安，要紧速就医。警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以色列国会跨党派议员访团，他表示台湾与以色列共享自由民主价值，也同样面临复杂的区域情势，唯有不断提升自我防卫能力才能确保和平。记者朱瑞森报道。
4: 由以色列前国会议长暨资深议员李威所率领的以色列国会跨党派议员访问团访台，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指出，台湾和以色列虽然距离遥远，但共享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且同样遭遇复杂的区域情势，深刻理解到唯有不断提升自我防卫能力，强化社会韧性，才能够确保和平，守护国人的日常生活以及民主制度。
5: 我们希望透过全球合作暨训练架构，携手以色列等友盟国家，在数位发展、跨境犯罪、永续发展以及医疗韧性等议题上，持续强化交流合作，共同为全球民主阵营贡献

0: 更多力量。
1: 李威致辞时则表示，即使以色列目前仍与伊朗及真主党处于冲突之中，但访团成员仍认为此次访台至关重要。台湾与以色列都是民主自由的国家，他深信两国未来在经济、人工智慧、先进科技等领域能够深化合作。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三班互并比入法时程有具体进展，卫福部长徐崇良表示，力拼5月12号国际护师节定案，最快7月底公告。记者尤柔纯报道。
3: 护理师团体不满三班互并比入法时程恐怕延宕，聚集在卫福部陈情。卫福部赵护司表示，5月8号将召集相关团体进行入法的实质讨论。卫福部长石从良接见团体代表倾听诉求后表示，将力拼5月12号国际护师节拍板定案，最快7月底公告。
4: 讨论过之后呢，那我们就会下一步就会进行这个法规的预告，因为这毕竟还是一个授权的这个法规，所以需要按照我们法制作业预告60日啊，然后再正式公告，所以这个程序上需要这样，所以呢这个我们会尽量的赶啊，让这个如果讨论的顺利，520之前我们就来办理预告啊，当然如果来得及很赶啊齁，那能够在5月12号之前，在今年的护师节给大家一个回应，我想这个也是我们会努力的方向。
3: 石从良表示，目前共识是入法修订医疗机构设置标准，把原本的全日互并比的条文修正为现行的三班互并比，并依照护理界期待以113年定下的三班互并比人力标准作为草案来讨论，并给予医疗机构2年的缓冲期，缓冲期间相关的配套措施待5月8号进一步讨论。警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为强化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查查工作，警政署署长张荣兴赴基隆市警察局参与查会制报会议，除听取警局查会制报准备情形外，并要求落实执行选举查会工作。记者林梦平报道。
5: 警政署长张荣兴表示，年底九合一选举将届，查会及防暴工作相当关键，除了针对现金、礼品、餐会、旅游等传统买票手法查查分享经验之外，更要求积极查缉选举赌盘、网络假讯息、境外势力借选等各种影响选举的不法行为，并指出精准布雷及系统性扫黑的重要性，要从组织架构、金流来源等面向多管齐下，彻底切断帮派和境外敌对势力连结。基隆市警察局长林信雄指出，将全力投入查会制报工作，并鼓励民众踊跃检举不法。警察局将妥善规划警力投入选务工作，集中查查能量，全力打击贿选及各种不法介入选举，并严守行政中立，确保选举圆满平顺。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2: 为帮助户外工作者对抗热危害风险，劳动部开始受理中小企业及自营作业者申请高温作业相关防护设施、器具及个人防护具补助，即日起受理申请到10月31号止。记者李义成报道。
6: 劳动部职安署修正发布改善安全卫生设施及器具补助作业要点，开始受理中小企业及自营作业者申请高温作业相关防护措施、器具及个人防护具。劳动部职安署职业卫生健康组组长张国明说，
7: 那这次的修正主要是我们让它聚焦在一些长期在户外作业的这些劳工，比如像营造作业啊、道路维修啊、那个电塔电力设施维修啦，还有一些农事的工作这些人是我们主要的对象。
6: 张国明说明，补助项目方面，除了遮阳设施、喷雾风扇等降温设备外，本次新增热危害科技防灾设备，例如热危害侦测与警示装置，协助事业单位及时掌握现场温度与风险状况。另外也提供个人防护具补助，包括风扇衣、冰背心等。10人以下中小企业及自营作业者，补助比例最高可达80%，上限30,000元；11人至50人企业，补助比例最高50%，补助上限提高到50,000元，期盼强化第一线劳工防护。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台美绿色能源合作再添重要里程碑，台糖公司今天与美国谷物及生殖产品协会签署合作备忘录，未来双方将就生殖乙醇的生产技术与应用推广建立合作平台。记者

0: 吴依妮报道。
1: 在美国在台协会见证下，台糖董事长吴明昌与美国谷物暨生殖产品协会全球副总裁西弗瑞斯签署生殖乙醇技术交流与推广合作备忘录。吴明昌表示，生殖乙醇可以作为汽油及航空运输燃料的产配来源，台糖预计今年有机会进入生产试验阶段。
2: 他们有相当多的经验，我们跟他签合作备忘录，就是说能够有一些技术他能够互相交流，我们今年应该会有生产出来，就是说少量可能是在 pilot plant 的阶段，如果说以后政策的需要以及那个市场的需要的话，应该会进入那个 mass production 的阶段。
1: 我国交通部民航局目标在2030年所有国际航空器添加至少 5% 的永续航空燃料，生殖乙醇成为重要标的。台糖分析，只靠甘蔗无法供应全部所需量能，明年第二季前会完成盘点还有哪些原料适合运用。美国谷物暨生殖产品协会则说明，生殖乙醇价格较汽油低1/3，台湾目前仅容许汽油添加 3% 乙醇，未来若放宽到 10% 会更有市场。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以上新闻由林雨辰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经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货。侦查不公开，转接检察官，转来转去都是诈骗集团。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仁欣，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深夜开车，让尚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10:46，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跟 In the Night， 国一北上25到23公里过台北，内侧车道施工啊。另外，国三甲往西台北一隧道内侧施工，国三北上汐止隧道还有中和隧道内侧施工，国三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外侧施工，要小心哦。

还记得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非常感动，眼泪应该是夺眶而出啊，有太多自己小时候长大的画面。这是李荣浩的歌，叫做《爸爸妈妈》，他有唱到他们自己的一个从小到大成长的状况哦，冬暖夏凉那间房放的是他的床，短短的一个事实呈现就告诉你爸爸妈妈把最好的都给你了。自己当了爸妈之后更有感，虽然我之前听过的时候是还没有当爸妈的状态，但是我相信每个人对于亲情这件事情还是会蛮多感受的吧。在十一点前来听到的是831老妈最常说的十句话，那等一下十一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再回

0: 在时间晚上11点，你的眼皮正在抵抗想睡的自然之力吗？不要硬盯，真的疲累想睡的话，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上路哦。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夜晚开车不孤单。
1: 总是很健忘的你记不记得我，这样的夜晚想出去晃晃，带着那天菜的他，带着那路边摘的花，约会带点浪漫，别让塞车搞砸一切。收听警广，掌握路面，我是 Jay Sean， 在空中

0: 即时的路况，就能给你报告历史最新哦。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是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三号来关心一下北上中和隧道内侧施工，要请你留意了，以及国三北上汐止隧道内侧施工。国道三号南下新店碧潭隧道的外侧车道同样是施工的哦。国三甲往西台北一隧道内侧施工，请留意。好，再来国道三号南下378到380.7公里中寮隧道外线施工。国三北上382到378.5公里中寮隧道的中间内线车道，这地方是施工封闭的。好，接下来关心国道一号啊，北上的25到23公里过台北内侧车道这边施工封闭，还有国道一号北上大叶隧道的外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道五号在雪隧的部分呢，南下内侧车道施工，那北上雪隧是外侧车道施工。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你在找什么啊？
2: 哦，我在找我的国民年金缴款单呢。啊，我要去缴费，可是一直找不到哎。
1: 哎呦，别担心啦，现在可以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直接到劳保局申请补发账单。
2: 哇，那太好了。哎啊，我想起来了啦，应该哦是因为搬家的关系，所以哦才没收到缴款单啦。
1: 那你可以顺便更改缴款单寄送的地址，一样是
2: 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直接到劳保局更改。
1: 哦，妈，你真聪明哎。
2: 那当然喽。
0: 遗失国民年金缴款单可以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亲洽劳保局等四种方式申请补发，也能更改缴款单寄送的地址，确保账单不漏接。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电话响了星星，皮带绷得紧紧。Back to real life， 腿记得要踩的鸡排要切。

0: 还要加辣，晚餐吃完再来碗豆花，
1: 让肚皮 chubby 之后才有力气运动。
2: 运动时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与你很爱》。不管你一袋米要扛几楼，都能顺利完成哦。
0: 你好，我们是
3: 寻人启事，
4: 现在进行的节目就是
3: 尚恩与你的 night，
1: 你的米
3: 扛到几

李千娜，这首歌叫做《妈妈絮语》。11:09，第二个小时上 In the Night。国一北上354.8公里，过男子中线车道有个三角锥，还有国一台64高架桥要往五股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匝道啊，这边是封闭的啊，所以台64线的朋友呢，哎，如果你要北上接五股交流道是没办法的，你接到这边只能南下，哦，南下最快应该是林口出来了。哈棒团，妈妈不要担心。

胡建豪，歌曲叫《妈妈》。好，国一北上354.8公里，过男子，刚刚中线有三角锥的掉落排除了。好，再来台64线高架桥，你要往五股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是封闭的哦。这台64线的朋友，如果你要接五股来北上是不行的。刘若英，妈妈。

0: 来自安董，这首歌叫做《妈妈说》。格路环保警广0800000123，台64线高架。这边了解五股交流到北上的话，哦，没有办法呢，封闭，只能接南下了。男人呐，李圣杰的歌。
1: 偶尔

0: hey, 莱特兄弟有罪，你如果酒驾也是很有罪，不管醉了没，拒绝酒后驾驶，别让一切变成罪。我是艾怡良，你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好，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品冠。成语教学时间到喽，表面没有说，但却有这个意思，叫做言外之意。表面说你的购物被分期付款，要去 ATM 操作解除，这叫做诈骗手法，不要被他们的虚张声势吓到了。 ATM 并没有解除分期付款的功能，遇到这样的来电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确认。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然错过了那华丽大早餐，但我们都准时享用豪华大晚餐。即使错过了早安，还可以再说晚安。
1: 反正上恩都在夜里 online。你好，我们是
2: 清醒梦。
1: 我是鼓手维盛，
0: 我是主唱和吉他手嘉颖，
3: 我是长号手玉琪。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尽管全国自然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陪你一起做一场
2: 清醒

礼物兄弟爸爸妈妈11:38，国道3号北上219公里草屯前，3辆车事故哦，占用了内侧跟外侧路肩，这边要小心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妈妈妈吉，我是美丽。

11:46。好，国道3号的事故排除了哈，北上在草屯前3辆车事故排除了。另外，国一高架南下27.5公里过环北哦，路肩有一个人往南走啊，小心哎。

这首歌来自段芸芸，叫做《嘿妈妈》。在国道一号高架哦，排除了哈、哦，刚刚说南下27.5公里，有一个人在往南行走当中，啊，国一队说排除了。那另外台64线，你要接五股交流道的话，哈、哦，北上入口匝道是封闭的，所以你接国一只能走南下了。郭庭筠 Super。

0: 终于。
1: 这是来自郭婷云的歌，叫做 Super Mama。等一下呢，进入12点钟咯，5月6号我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首歌来自 Karen City， 叫做 Sorry Mama， 我们待会回来。

但对我来说，好好睡一觉才是我一天的交界。你好，我是宋博伟。还在开车的你辛苦了，千万别让半开的眼抵抗了光线，觉得疲惫就先休息一下吧，让深夜的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到达目的地。

时间来到了5月6号12:01，尽管路况导航。好，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哦，更正，应该是台64线的部分了。五股交流道要接国一北上的入口匝道是封闭不能走的，所以这边要麻烦你改道行驶，然后或者你到这边就只能走南下了。国道一号北上大叶隧道外线车道是有施工的哦。再来关心国三的部分，北上中和隧道内侧施工，还有国三北上汐止隧道内侧施工，国三南下新店碧潭隧道的外线是施工封闭的。国道三号南下378到380.7公里中寮隧道外线施工，还有国三北上382到378.5公里中寮隧道中间内线车道也是有施工的状况。国道五号要留意雪隧哦，南下内侧车道施工，北上雪隧是外侧车道施工。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风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起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总是想听一些特别的歌，成为一个独特的人，却越来越不认识自己的喜好吗？放松一下，其实有时候随波逐流比较轻松哦。你好，我是魏妙如，除了要收听我的歌之外，其他的音乐就让尚恩帮你准备。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一起听听同温的尚恩所选的好音乐吧。

来自林宥嘉，歌曲叫做 Runaway Mama。 第三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继续把路况告诉我咯，0800-000-123。

这是阿超的歌，叫做《妈妈便当》。12:19，接下来是双耳上荣《Mom Don't You Cry》。

这是 Lucas Graham 的歌，叫做 Mama Said。 12点25分，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台64线

空。大风吹来吹去，在车阵之中，到底哪个位置有空？想要变换车道时，记得打方向灯，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遵守交通规则，就能让行车安全更有保障哦。我是吴宇凡，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大风吹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浩庭。你说你的兄弟没人可以了解，不过如果是遇到亲人使用暴力，对你的身体或是精神造成伤害，必要时一定要打110专线，让警察提供专业的服务，这会拒绝暴力。

Hello， 你们好，我是 Nick Real 周汤豪。尽管是我的菜，跟我一起上 Facebook 搜寻 PBS 尽管会客室，按个赞，关注尽管的动态吧。

你好，我是戴爱玲。我跟你一样，生活也会遇到些挫折或者是不如意的事情。当我开始想念的时候，我会抬头看看天空；忍不住眼泪的时候，我会仰头听听星空。放心去飞吧，你会发现辽阔的世界有多美。但是也别忘记 You are not alone， 因为尚恩一直都在空中默默地陪着你。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京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路还长，一起跟着尚恩的安排大声歌唱吧。

12:32，接下来一首客语歌，他是江正荣，爱冲走嘞。江正荣是近期我觉得蛮喜欢的一位客语歌手，跟大家分享。

0: 他是陈建伟，这首歌叫《偶叫黑鸟》。12:41，国道一号在圆山 B 交流道北出，要往建国高架松江路跟民族东路匝道是施工封闭的，所以北上的朋友没有办法从里面出去喽。接下来听阿令，哇哦，他自荐金曲奖主持人成功了，这首歌叫《绕路》。
1: 心像旅店，梦寐心意到退房的时间。

刚听到歌曲来自曾沛慈，最后一次哭，12点49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国道一号在北上的朋友啊，圆山 B 交流道这边要接建国高架、松江路跟民族东路匝道是施工封闭的，再麻烦你改道行驶喽。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四分卫，叫做《当我们不在一起》。路况的部分呢，国三在北上的113公里过西滨，中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哦，通知相关单位来处理了。国一在北上哦，圆山 B 交流道，如果你要走到建国高架，或者是松江路，或者是民族东路匝道哦，是没有办法的。这边圆山 B 的交流道是施工封闭。再来台64线呢，往北的朋友，如果你要接五股交流道哦，这边应该说台64线这个高架接国一这里啊，这个引道没有办法接到五股交流道的北上哦，你只能走南下了。所以如果你是要往北的朋友呢，记得改道行驶。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如果还有碰到下雨啊，因为其实刚刚我来上班之前，大概的3个多小时前，雨势蛮大的哦，北部地区的朋友，其实那个雨势是蛮大的。那稍早其实也有下雨，蛮多地方有积水，这个就要特别的留意一下哦。因为车开过去，那个水蛮深哦，激起水花之外，你会感觉到，哎呦，方向盘好像有那么一点晃晃的哦，水漂现象可能还是有的，请大家还是要留意安全，好吗？那么今天6号了哦，环境会转偏东风，气温会回升，白天开始水汽会逐渐的减少。但是早晚温差还是比较大一点，比较凉，记得户外活动多穿一件吧。今天的最后一首歌要送上是 Coldplay 的作品，叫做 Everglow。 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等一下秋哥来陪你到凌晨4点。晚安咯，明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

深夜时刻很容易陷入思念的情绪里，这个时候我不会问自己任何问题，只会转开景广，让好音乐和空气一样存在，拯救快喘不过气的我。你好，我是潘迪智，现在时间凌晨1点。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一点钟，警广路况导航。国道三号北上113公里过西滨，中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请驾驶朋友注意一下。国道三号北上中和隧道内侧施工，还有国三北上汐止隧道的内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国三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外侧施工，还有国道三号的南下

378到380.7公里中辽隧道外线施工，火山北上382到378.5公里中辽隧道的中间内线车道，这地方也是施工封闭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在圆山 B 的交流道北出，你要往建国高架哦，还有松江路跟民族东路匝道是施工封闭，没有办法走的。好，再来台64线高架呢，要往五股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这边封闭是不能走的。好，再来要关心到在国道一号北上大叶隧道的外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小朋友早，路上小心哦，要走人行道，不要在马路上乱跑哦。
1: 好，谢谢保护妈妈。
0: 爸，我去上班咯。
2: 哦，路上小心，赶时间还是要走天桥或地下道，不要乱穿马路哦。
0: 我知道了，爸，再见。
3: 老婆，我出去跑步咯。
0: 哦，路上小心啊。
3: 好，我会面向来车靠边跑，放心啦。
1: 爷爷奶奶，你们要去散步啦，路上小心。
4: 好，你看爷爷奶奶穿了亮色的衣服，还戴了反光手环呢。
5: 是啊，小宝贝，我们还会学你过马路的时候举起手来跟驾驶打招呼啊。
6: 多一点关心，多一次叮咛，多一些注意，多一份安全。交通部提醒您，路上小心。
7: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8: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7: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8: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7: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8: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7: 找工作选警广，
9: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世上的遗憾本来就很多，但我们还是可以把握机会，勇敢追寻并珍惜当下的所有。要记得，人人都值得拥有一次幸福的机会。我是潘越云，陪你一起收听幸福的警察广播电台。我们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5月6号星期三凌晨的1:08，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今天可能不太开心啊，各地下了一整天的雨呢，哈啊，这个就算到了现在呢，其实不是只有北部地区在下雨，对不对啊？这个中部地区看到过去一个小时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监测，在台中、云林啊，还有在彰化啊，这个尤其沿海的地带哈，这个零零星星的阵雨还是有的。所以呢，不论晴天雨天啊，今天夜晚说不定一整个晚上都是大雨天了哈，所以麻烦朋友们夜间开车稍微注意一下嘞啊，这个下雨呢，这个地上的标线就很难看清楚，对不对啊？然后呢，要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拜托不要超速，不要抢快，甚至行经有这个积水的地带呢啊，可能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哈、啊，会有打水漂的状况，这个水花四射哈、啊，哎，这个造成其他的车子被喷湿喷脏了 或者是喷到机车骑士啊，或者是行人呢。哎，这其实也是非常的懊恼，对不对？好啦啊，总之接下来的3个小时，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啊，让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希望今天一整个凌晨哈、啊，都可以平安又顺心啦。初めて出会った時は苦手なタイプだなと。那么接下来的3个小时，1点整到4点整。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歌手 Lisa， 她是日本的歌手 Lisa， Home 是家哦啊，你现在是在回家的路上吗？啊，还是说正在这个前往工作的路上，都辛苦了哈。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的频道是 FM101.3、哦、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啊、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啊、但提醒您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哈，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目前看到在国道3号北上的113公里过西滨中线车道有掉落物，哎啊、即使呢现在仍然是有下雨的状况，那看起来哈，哎，没有其他的事故或是故障，车维持得非常的好哈。但是零星的夜间施工，提醒朋友们留意啊啊，在国道一号，哎，圆山B交流道啊，这个北上呢出口往建国高架还有松江路、民族东路的匝道是封闭的，哎呀，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了哈。台64线，这个高架桥接往国一五股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匝

来自831，如果我在明天就会离开，时间是凌晨的1:13啊。看到在省道呢，台61线北上的17:9-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还要麻烦您呢啊，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哦。台66线在双向的0.1-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改走侧车道来同行。

好，接着在台64线双向的观音山隧道内侧车道有设备保养工程，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钟。好啦，这个夜间开车保持充沛的体力，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静物 Lisa 想象自由。

来自柏林的歌曲《找到我》，时间是凌晨的1:27啊。持续提醒朋友们哦，中央气象署目前还是有发布大雨特报啊，在西半部的云林以北，还有在南投县，还有东半部花莲的山区，以及离岛的澎湖呢，目前都是在大雨特报发布范围啊。除了受到封面影响，还有华南云雨区东移哦啊，在清晨以前呢啊，以上地区都还是有机会出现局部大雨啊啊，尤其。这个雨下了这个一两天呢、有山区也就要更留意这个坍方落石还有土石哈、这个土石流了。那么、目前呢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19度到23度、也是稍凉、记得加件外套保暖了。那所幸呢到今天白天哈、这个云雨带就会过去了，所以天气状况就会转为稳定，气温回升，而且呢环境转趋偏东风啊，也就因此呢这个各地的气温逐渐回升，北部东半部今天高温可以回升到26到28度啊，中南部高温则大概是30到32度啊，这个开始会变得比较热了哈，早出晚归，日夜温差比较大，还要适时的增减衣物。但也因为呢环境风场偏东风，也就因此呢迎风面的东半部恒春半岛云量是会比较多，偶尔会出现短暂阵雨，也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哈。好，在国道三号呢南下的竹田系统啊，接台88线西向的匝道，这里说是有小动物在这里会影响到您行车哈啊，请您多加留意。一样在国三呢北上的113公里过西滨中线车道也有掉落物，要麻烦您小心闪避哦。

0: 唐盛世女皇登基，大臣献上西方交通工具，饰演金龟车，
1: 恳请女皇试乘。
2: 且慢，皇上您看，天色昏暗，应打亮的行车灯不会亮。夜间在市区要使用的近光灯，在荒郊野外适合使用的远光灯，就连转弯时提醒注意的方向灯都不会亮，这分明是要加害女皇，逆谋造反。
3: 大胆，
4: 冤枉啊，引擎尚未发动啊。啊，
5: 原来是爱卿多虑了，朕就来试乘看看。
1: 请为女皇系上安全带。
5: 护驾，竟敢将朕绑起来。
1: 启禀女皇，安全带可有效降低车辆撞击时造成的伤亡，不论前座后座都要系上啊。
5: 哦，妙哉，有了这一代，那我就是名副其实的一代女皇了。确保安全，请正确使用安全带及行车灯饰。交通部关心您。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7: Hello， 警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 Pia 吴贝雅。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打开你的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追踪他，和我一起关注警广的最新动态吧。

好了，现在出门的确要这个带着小伞花啊，以防随时可能会下雨了哈。时间是来到凌晨的1:36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店碧潭隧道外侧车道在施工，还有在北上的中和隧道、北上的汐止隧道，这里都是内侧车道有工程。国三甲在西行的台北一隧道内侧车道也在施工。台北市区朋友留意，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景福街匝道还有桥下平面道路有隔音墙的更新施工啊，在往北师大路道路永福桥的路段全线车道施工封闭啊，这里同步也封闭了景福街入口匝道还有福和桥转往水快的匝道。来自维里安的歌曲《为什么你总爱上不该爱的人》。

时间是凌晨的1:4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这一节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啊，这个日子过了呢，才想起来呀、啊，昨天5月5号不只是立夏啊，这个立夏呢好像还有点冷，对不对？但是这个天气变化，冷冷热热的，忽冷忽热哈，就必须要做好个人的卫生管理，怕是呢有病毒趁虚而入。对吧？啊，这个怎么样啊？这个从源头管理自己的健康呢？事实上，勤洗手就是最重要的事情了。没错，各位朋友们，昨天5月5号，事实上叫做世界手部卫生日啊。这个世界手部卫生日呢，既然叫做世界，是意思就是说这不是只有台湾定的，不是只有台湾在过的啊，这个是由 WHO 世界卫生组织呢定的，每年5月5号呢叫做世界手部日。那么今年的世界手部卫生日呢是以这个 Action Saves Lives 行动守护生命为主题，强调正确洗手是预防感染守护健康最简单而且是最有效的方法哈。事实上呢，在台湾啊，也有这个综合医院特别举办手部卫生宣导的系列，尤其呢医护人员呢 每天都要接触不同的病患，所以呢这个勤洗手这件事情，事实上也是让这个在第一线啊为大家抢命的救护人员呢也好这个保护好自己的性命安全，对不对啊？交叉感染啊，或者是抗生素抗药性长期的威胁之下呢可能会造成治疗的困难甚至可能会导致病人失能或者是提早死亡这个也会提高很多的医疗成本。也就因此呢，专家指出啊，预防感染最关键的第一步就是做好手部的清洁咯。那么既然今年的世界手部卫生日呢叫做行动守护生命强调正确洗手是预防感染最有效的方法，那么什么时候该洗手呢这个 WHO 提出洗手的5个时机，第一个接触病人之前第二个执行清洁或者是无菌操作之前，第三个暴露病人体液风险之后第四个接触病人之后，以及最后一个接触病人环境之后这个以上的这些时机呢，事实上是主要提醒医疗人员医护人员在关键时刻要落实手部卫生即使是有佩戴手套的状况下你在以上的情况呢也都还是要立即的洗手，避免交叉感染了哈。不过事实上呢，除了这个医护人员比方说这个执行清洁执行无菌操作之前暴露有这个液体风险之后，接触到血液或者是更换尿布等等不同的这个状况之前或之后需要洗手之外，各位其实我们一般人也要养成常洗手的习惯才能够保护自己也守护他人的健康，对吧？但是你洗手有洗对吗？事实上这个卫福部呢曾经推广过这个洗手的5个步骤，叫做湿、搓、冲、捧、擦。湿呢当然就是要先把你手淋湿咯，对不对？而且淋湿的区域包括手腕、手掌还有手指哈。接着要搓一搓搓洗肥皂或者是这个洗手乳哈。在这个手心、手背，甚至呢有一个地方常常会漏掉，这个地方叫做指甲缝都要仔细的搓洗，指甲缝也是常常藏污纳垢这个藏细菌一个非常关键的地方了哈。接着呢这个手心、手背、指甲缝都已经确实的搓洗肥皂，不用太久，其实20秒差不多接着呢你就要用清水把手彻底的冲洗干净咯。但是呢这个在搓肥皂的过程当中，可能会让水龙头上面碰到肥皂泡泡，对不对？所以你捧一点清水把水龙头冲洗干净，避免再次污染了因为这些泡泡也是脏的。最后呢要确实用干净的毛巾或是纸
纸巾，把双手彻底擦干净，这样才算是洗手完成哈。湿搓冲捧擦，但是呢，在这个搓手的时候啊，事实上洗手还有七字诀，在搓的时候的细节呢，啊，这个有七个部位，叫做内外夹攻大力丸呐。内呢，手心内部；外呢，手心外部就是手背了。夹呢，就是食指交错，要清洗指缝啊，这个会夹住的地方。攻，手指微微的攻起来，搓揉指背还有指节。大哦，搓洗大拇指还有虎口。力啊，指尖还有手心互相的搓揉。最后手腕事实上也挺重要的啦，哈 所以呢，哇，这个洗手的步骤看起来好像非常非常的复杂，对不对？又有什么湿搓冲捧擦的，又有内外夹攻大力丸的，事实上就是你手部手腕以下啊，一直到手指，一直到这个虎口啊，或者是这个关节这个夹缝处等等的哈，都给它仔细搓一搓了哈这个在什么时候洗手，对于一般人呢，吃东西之前，照顾小孩之前，上厕所之后，擤鼻涕之后啊，咳嗽之后，看病前后等等的，或者是你想到适当的洗一下手，事实上都可以保护自己的健康，保护他人的健康啊。最近呢，打开这个新闻哈，除了汉他病毒啦以及呢相关的一个

流感事实上也还是居高不下了哈，甚至新冠肺炎预期呢，到了这个夏天呢，还是有可能进入到高峰期，传染的高峰期，最后即将来到夏天了啊、也有可能有什么肠病毒跟登革热，对吧？洗手就是预防健康的第一道防线。讲完之后，等一下到服务区休息站。上个厕所就好好的洗洗手吧。其实有研究显示一件事情，哪里最脏你知道吗？手机比马桶还要脏个好几百倍啊！所以洗完手之后啊，也记得找个时机把手机给擦一擦哈。来自林忆莲这首《盼你在此》。

0: 手哈，这个有五步走：湿、搓、冲、捧、擦，对不对？可是呢，我最近发现有一个困扰，就洗完手之后啊，把这个手部给擦干净呢啊。这个手部好像开始有点干燥，不知道是不是开始年纪有些有了哈，皮肤保湿功能越来越差，所以呢啊，在洗完手之后，通常我还有一个步骤叫做擦乳液。哎，这个如果有相关困扰的朋友们哈，不妨也可以试试看啦。1:52，国道三号南下原本竹田系统接台88线西向匝道啊，这个路上有小动物哈，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以及呢，国三北上在113公里过西滨中线车道，原本有掉落物，也已经接获排除喽。
1: 其实我很喜欢老歌 ，That's right。
0: 每个人都喜欢老歌，对吧？应该不是只有陶喆喜欢，但是陶喆把老歌新唱，这首歌曲，他改编了《月亮代表我的心》。

现在还有人告白会用月亮代表我的心这种非常古典的说法吗？想着想着，居然有这样子的讲法，哇，这个能够想得出这句话的人也太浪漫了吧。来自陶喆这首歌曲《月亮代表我的心》。在两点之前，好，送给你一样有老歌魂的 IC Bo 这首歌曲《最后喜欢我》等等。来到两点整一下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啊，既然外面在下雨，等一下来一起看电影吧。等等两点整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一样空中见。

时间凌晨2: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首先在国道一号封闭圆山 B 交流道往北往建国高架松江路以及民族东路的匝道，所以改道方式呢，建议朋友们，首先你可以从圆山 A 交流道滨江街出口下去，然后接滨江街再转民族东路或是松江路，或者是提前走台北交流道，走重庆北路转民族东路，或再转松江路，提供给朋友们参考。那么在台64线高架往五股方向北上的入口匝道也是施工封闭的，邀请您提早改道行驶了。国道三号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北上的中和还有汐止隧道，这里都是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内侧车道在施工，但北上的雪山隧道则是外侧车道在实行工程。最后在省道路段，台61线北上的 17.9-15.5 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 0.1-2.6 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这个改道资讯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就 OK 了，但麻烦您一定要减速慢行，小心驾驶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3: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嘞，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接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5: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6: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5: 啊，还没耶。
6: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5: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7: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8: 每日一字，今天要为您介绍的这个字是诈骗的诈，知啊诈，四声诈，有欺骗、虚伪以及作假的意思。诈由一个言字加上诈，用言语话术让人信以为真，就像
9: 这里是地检署，你涉及诈骗刑案，我们要监管你账户，
8: 这是诈骗。
9: 我们提供高薪包吃住的出国工作哦，
8: 小心变猪仔。
10: 老朋友，好久不见啦，可以借我钱吗？
8: 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
9: 有我投资操盘哦，包准让你钞票赚不完的。
8: 遇到诈骗，静心思考，不被情感迷惑，求助玻璃士大人，就更容易看清事实。

0: 是真相。每日一字，我们下次再会。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是的，一间开车，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目前呢，虽然说没有最新路况传进来，但是持续的夜间施工啊，在新北市林口区的中山路往东中原街到东林街的路段外侧车道有工程，新北市泰山区的新五路往五股丰江街到中港西路啊，这里也是全线施工啊。以上这两个事实上都是长期的施工了哈啊。然后在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这个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这个路段呢，这个汽车快车道哈、进行捷运工程啊，要麻烦您提早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行驶了。台北市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南西周街道罗斯福路六段142号封闭施工啊，一样在水快往南师大路到基隆路四段啊，这里也是封闭施工的，要麻烦朋友们从师大路匝道下去之后改走汀州路或是罗斯福路往新店的方向继续通行。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肯邓这首《不工作》。

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这一节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啊，这个一勋会跟你分享啊，我看完一本书啊，或看电影，有时候可能看剧，哎，这个相关的一个心得或是衍生啊，有什么有趣的这个话题哈，跟大家来分享啊。在刚刚呢文艺复兴的小单元之前啊，听到来自肯邓的歌曲《不工作》。今天呢这个凌晨各地的天气状况不太稳定，尤其在这下雨的时候，觉得出门工作真的是很懒，对不对啊？虽然说下雨其实做什么事情都很懒了哈。不过呢这个工作这一件事情啊，或多或少哈，遇到大大小小的挫折，可能都会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懒啊，非常的灰心丧志。你曾经在工作当中遇到挫折，而且那种挫折是让你完全承受不了，觉得我明天就要离职，可是呢每天这个提着就说我就做到今天，我就做到这个月，我就做到今年啊，但是还是继续给他撑下去了，或多或少都有这样子的机会，对吧？事实上呢，我自己掐指算一算，我在警广也是主持了在7-8年左右的节目了，也是有好那么一刻哈，想说明年就不续约了啊，也许哪一天就提前解约了，但是很奇妙的啊，我现在呢居然还待在主播台上面啊，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每一天的节目了哈。工作很气馁，遇到很挫折觉得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一直以来有一部电影给我一个很大的力量，也许你也看过了。今天呢逸勋要在文艺复兴的单元当中和你聊聊这部电影，叫做穿着 Prada 的恶魔。穿着 Prada 的恶魔这部电影呢英文名字 The Devil Wears Prada 是一部以时尚产业为背景的经典职场电影这个非常明显嘛，穿着 Prada 它是知名的流行品牌时尚品牌，但它真正引人注意力的并不是对于时尚业华丽服装精品名牌的描写哦，事实上是对于在工作过程当中这个观察成功的代价还有自我改变的一些深刻描写。这个电影主角呢，主角在电影里面的名字叫做 Andrea 安德利亚，电影的简称通常叫 Andy 这个主角是位女生，但是简称起来好像是男生，对不对？没关系，以下就叫他 AndyAndy 呢原本是一个要梦想成为新闻记者的女性，但她意外获得了纽约一家顶尖时尚杂志叫做 Runaway 的工作机会，而且呢她也是获得了总编辑 Miranda 的助理，个人私人助理哦。这份工作在外人眼中事实上是非常梦幻，因为呢如果有办法在 Miranda 身边，这位总编辑 Miranda 身边待满一年，那就表示你什么难关都可以克服，而且她的人脉非常广，那么未来你进入任何的媒体产业都是无往不利的。也就因此呢 Andy 虽然说对时尚产业并不熟悉，而且电影当中他甚至是不修边幅他还是接受了这份工作，希望成为下一份工作的跳板。不过 Andy 很快就发现了这份工作太辛苦了，因为 Miranda 是一个极度

不懂品牌，也不了解自己这工作这产业到底有什么潜规则，常会遇到同事的排挤。后来呢，就在同公司的一个资深时尚总监 Nigel 的帮助之下， Andy 开始学习改变自己开始学习认识自己公司的精品服装，学习时尚语言，而且呢逐渐掌握工作结构，也因此呢他的能力被他的上司也就是总编辑 Miranda 认可了，甚至呢 Miranda 这个钦点 Andy 说你是我最信任的助手之一。可是就在 Andy 事业逐渐成功的同时，生活却失去了平衡，因为呢他忽略了朋友和男友的感情，长期的忙碌这些友情还有爱情都出现了裂痕。而且呢更重要的是， Andy 发现自己成为过去最讨厌的样子，为了工作他会牺牲别人的感受也逐渐接受了时尚圈冷酷现实的一面。直到有一天呢，他亲眼看见自己的上司 Miranda 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毫不犹豫牺牲了忠心耿耿也就是提点 Andy 的 Nigel 的时候呢，他终于理解成功往往是建立在残酷的选择之上。那么他就在思考了，我自己要这样的成功吗？也就因此他选择离开了他的上司 Miranda。 而且在电影的最后呢，他把这个 Miranda 要这个每天联络他的这个专机手机丢到喷水池里面，象征和过去切割，要重新找回自己真正想要追求的生活。不过呢，这部电影之所以经典，并不是因为它单纯描写时尚圈，而是透过华丽的外表讨论每个人在职场当中都可能面对的问题。成功和初心无法兼得，我们到底该如何选择？难道这个 Andy 在电影当中面临的重重抉择，也是你我在职场上压力很大的重要原因吗？

非常轻松的歌曲，它是 Katie Tunstall K 凯蒂·童斯朵这首歌曲 Suddenly I See。 这首歌曲呢，同时也是穿着 Prada 的恶魔这部电影的开场歌曲在这个开场歌曲呢的这个也就是电影的前几分钟了哈饰演主角，饰演 Andy 这个主角呢的这个角色哈是安海瑟薇在这个上班的过程当中，然后每一颗镜头就换一件衣服这样子的一个拍摄场景，后来成为了现在很多社群平台上面大家翻拍然后呢模仿的桥段时间是来到凌晨的2:22。不过呢，刚刚在歌曲之前呢，我已经把这个穿着 Prada 的恶魔这部电影主要它的故事主轴讲完了。这部电影呢，事实上是由小说改编的哦。小说呢是出自美国作家叫做罗伦·维斯伯格他的这个作品哦。罗伦·维斯伯格接下来称他叫维斯伯格好了 ，Lauren Weisberger 维斯伯格，他在2003年的时候创作了这本小说也就问世到现在大概20几年电影呢是在2006年上映的，上映到现在正好20年了。也就是说加上电影的前置拍摄总是需要的1-2年吧这小说事实上是刚出没有多久就决定要拍成电影了。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小说发行的时候是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是长达半年之久哦。而且呢，在被改编成同名电影的时候，邀请到很多的大咖来出演。首先呢，这个恶魔长官是由梅丽史翠普来担任。然后呢，这个一心想要在职业上面有所突破的这个女主角 Andy 呢，是由安海瑟薇来担任。那么她的工作当中还有同事了哈，同事呢是艾米丽布朗，三位天后事实上呢最近又合体了。这个作者呢，维斯伯格是在1977年出生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他从小就喜欢写作，后来呢进入到康奈尔大学主修英文大学时期呢，他其实就希望自己往文学还有媒体的领域发展，但没想到他毕业之后意外踏进了全球最具有影响力的这个时尚圈的媒体，也就是 Vogue 杂志这个穿着 Prada 的恶魔这本小说的作者维斯伯格呢，他在大学毕业没多久进入了 Vogue 杂志，然后担任了总编辑 Anna Wintour 这个安娜温图的助理。诶，这个情节怎么有觉得好像跟穿着 Prada 的恶魔电影主角 Andy 很像，他原本要走媒体业的就不小心走入时尚圈呢？没错，电影当中的 Andy 这个角色事实上也是作者 Lauren Weisberger 罗伦·维斯伯格呢自己职涯，他以自己的职涯为原型创作出来的啦。那么当然咯，他以他自己想要走媒体圈，但是意外踏进时尚杂志这样子的一个工作经历呢，创作了穿着 Prada 的恶魔这本书，也不会完完全全把自己的经历都搬进书里面书是小说，所以呢小说里面可能有真有假咯。据说小说和电影刚问世的时候，先是小说接着是电影，然后呢这个受到了更大的关注，很多时尚圈的人都在猜电影情节里面哪些是真的是作者亲身的经历，哪些是杜撰的呢因为不少情节真的跟时尚圈蛮像的了哈。不过呢，这个作者维斯伯格他后来也透露了，他当时的工作的确就跟穿着 Prada 的恶魔里面 Andy 经历的一样，全天候待命而且呢不只要安排会议接电话，还要随时处理突发状况，预判丧尸的需求几乎都不能够犯错，所以呢每天都处于高压紧绷状态，常常担心下一秒就会做错事情。这些经历呢后来都成为他创作了穿着 Prada 的恶魔最真实的养分。

那么他到底在 Vogue 杂志上了多久的班呢？他曾经啊在访问当中表示，这段上班时间是他人生当中最漫长的11个月，所以可以推敲得知，他应该在 Vogue 杂志上班不到1年左右。这个事实上也跟电影里面穿着 Prada 的恶魔主角 Andy 很像，因为 Andy 在这个电影当中、小说当中也是的确做了差不多1年左右，然后呢离开了电影里面的虚构时尚杂志，叫做 Runaway。那么这个喜欢写作的维斯伯格呢，他真正的兴趣是要成为一位记者或者是作家并不是处理琐碎的行政事务或是时尚公务。当时据说这个 Vogue 的一位执行主编也表示了他觉得维斯伯格是一位很可爱的女孩，但很显然不适合这份工作，因为她更专注争取写作机会，而并不是踩着高跟鞋然后送快递递送这个热拿铁。后来呢这位主编他也准备要离职然后这个维斯伯格也跟着这位主编离职，然后到了另外一个精品旅游杂志，然后开始做助理编辑，负责写简短的评论。然后呢他在工作之余开始报名写作班这个报名写作班这个动作就成为了他后来写穿着 Prada 的恶魔这本小说的契机。你知道吗，在穿着 Prada 的恶魔里面有这个虚构的时尚杂志叫做 Runaway， 但事实上呢还引用了 Madonna 这首歌叫做 Vogue 这个电影里外的这个世界虚虚实实真真假假还真的是互相呼应

要说谁能够 hold 住时尚， Madonna 一定这个跻身在这个名单之中吧。来自 Madonna 这首歌曲 Vogue， 时间是凌晨的2:32。好，看到道路上面状况呢，持续都是夜间施工，提醒朋友们在国一圆山交流道，圆山 B 的交流道这个北上出口往建国高架、松江路以及民族东路的匝道呢都是封闭的，建议朋友们可以从圆山 A 的匝道滨江街出口下去，接滨江街再转民族东路或松江路，或是呢提前从台北交流道下去，走重庆北路或是民族东路再转松江路了哈，提供给朋友们参考。另外呢，在这个台64线高架往五股往国道一号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是封闭的哈，往南的方向可以行走，但往北的方向是封闭的，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今天呢，在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很有趣啊、这个稍早呢讲到说，事实上啊，我觉得我在这个职场上，如果遇到困难的时候，有一部电影，这个通常会给我很大的安慰，是穿着 Prada 的恶魔。没想到这部电影啊，其实它根本就是作者维斯伯格他自己亲身经历啊的一个故事投射。不过呢，他把他自己的经历哈、写成小说，这也真是因缘际会之下。因为呢，他离开了 Vogue 杂志之后，调到了这个 Departure 的杂志工作。但是他利用下班的时间在曼哈顿报名一个写作班，啊，写作他就必须要交作品出来了，一直写一直试啊。据说啊当时他想要尝试非常严肃的文学作品，但是呢，这个老师觉得不是非常的满意。有一次呢，在导师的鼓励之下，他试着把他在 Vogue 的一个痛苦经历写成故事，没想到像这样子有点像是吐槽前老板的点子却大受欢迎，说只写了100多页的草稿就吸引了出版社的注意，然后呢成功售出版权。后来他写出了这个整部小说之后呢，就确实获得了很大的关注，更别说这个小说出版之后不到一年就确定要翻拍成电影版了。而且呢翻拍这个不但写成小说又翻拍成电影版，这件事情当然就让他的前老板 Vogue 的总编辑也就是 Anna Wintour 安娜温图知道了。后来传出其实他的前老板安娜温图其实也有看过电影穿着 Prada 的恶魔，而且还出席了首映会。但是他成为主角啊他有没有觉得可恶，你怎么把我写得这么坏呢？他反而表示电影真是有娱乐性啊。

所以呢，可以说这部电影事实上是一个曾经在这个工作当中带给自己很大痛苦的文学家、作家，然后呢，最后用自己擅长的文笔把写成的故事。那么作者维斯伯格他想要告诉大家什么呢？事实上哦，曾经也有这个相关的报道呢，岳阳然后对他做了一些简单的采访。他说呢，这个大家如果注意到哦，这个女主

主角 Andy 为了得到主管的推荐信，先是任劳任怨的配合，最后又警觉，其实生活当中比工作还要重要的是朋友和家人，最后选择离职了。那么正好反射了一件事情，我们应该思考在生活当中什么东西对我们而言比较重要，或者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

你是否觉得每天都在为工作和生活而平衡？到底要怎么样子挣扎才能够获得平衡呢？在这个不论是穿着 Prada 的恶魔小说或者是电影当中，你都可以看到女主角 Andy 呢在这个私生活因为工作受到很大的影响啊。作者维斯伯格呢告诉我们，其实每个人的选择都不同，他希望真正带给读者可以省思的部分是，当我们看着 Andy 的选择的时候，他每个阶段经历的都是这个重点不一样的部分，而你可以觉察出来现在你所重视的是哪一个部分，而这个部分是你决定要改变的吗？还是你要维持下去的吗？你应该要有你自己的想法。而在电影或者是小说当中这个描绘 Andy 呢进入虚拟的时尚杂志叫做 Runaway， 他其实是毕业之后面对的第一份工作。虽然说现在在听广播的你大部分你现在从事的工作可能不是你出社会当中的第一份工作了，对不对我们通常出社会之后所做的第一份工作会怀抱最高的热情，随着一份又一份工作的算是洗练吗对于工作的这个所抱持的态度可能会愈发越这个现实。但是呢作者维斯伯格告诉我们，其实从这位年轻女孩面对第一份工作的热情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她发现自己的过程其实也检视自己对于工作上面的这个热情在哪里。而且呢这个电影和小说所呈现的重心不太相同，但是这个一样的理念在于，我们每个人其实这个生活都希望部分这个有属于自己的成功，对不对那到底你会愿意为成功牺牲多少才算值得呢？你可以在电影里所某种程度不一样的角色当中得到你该怎么搏斗该怎么挣扎的线索。那么最后这个电影看完小说看完呢，事实上会发现这个作者维斯伯格他后来也不是只有出这本作品而知名而已哦。首先穿着 Prada 的恶魔这本书有续作，然后呢他还有其他的作品这个小说呢事实上也都充满了一些现代人们对焦虑的描写，渴望成功渴望被认可，但是也可能在追逐的过程当中逐渐迷失自己的过程。那么你在看完这些作品的结束之后或者是过程当中，你觉得在好好的内省之际找得出自己现在还在哪里吗？ Cash down with devil don't go, devil don't go, I'll make my home. Cash down. 那么祝我们都不要被工作消磨热情之余，然后我们都还懂得怎么样在取舍之间不要牺牲太多事情，然后又可以获得自己想要的目标以及成功吧。最后来自 Elkin 带来这首歌曲 Where the Devil Don't Go。

0: where the devil don't go. Devil don't go where I make my home. Cast me down where the devil don't go. Devil don't go where I make my home.
1: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2: 好东西就是要跟好朋友分享啊！来，这个 K 他命没试过哦，够义气的话就一口给他吸下去。
1: 真正的朋友是不会把毒品当成好东西，而因为朋友的怂恿去吸毒更不叫义气。毒品一时的迷幻，只会换得一辈子的懊悔。
3: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杨景聪。制作音乐时，我可以要求完美，不断的修改，但人生是无法剪接重来，请专心开车，不做低头族。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5: 开车不要当低头族哈，时间是凌晨的2:45，因为道路上面状况有事故，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47公里三义之前，这里说有小货车的自撞事故，外侧车道和路肩受到影响啊。这里是国道一号南下的三义之前哈，147公里，小心小货车的自撞事故，占用外侧车道还有路肩。新北市的新庄区环河道路往南过19号的越堤道呢，这里说有自小客车打横的事故，哎呦，朋友啊，开车爱开卡板。绝对不要疲劳驾驶，而且呢，事实上这个在中部以北还是有下雨的状况，这里指的中部以北是云林以北龙里落后啦啊，这个宜兰地区也是有这个零星的短暂阵雨，提醒朋友们雨中行车，拜托要确实打开大灯啊，这个雨比较大的时候，能见度比较差的时候呢，提醒您可以多开雾灯，但不要开远光灯，好吧啊，这个眩光会很严重，反而会让你行车视线更差，前后方要保持更长的跟车距离，随时减慢车速啊！这个连下了一天一夜的雨哈，可能会有积水的状况，这个如果出现打水漂，可就不好了，真的就很容易造成自撞事故哦。好了，小心开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它是911的春风，我爱你，再见。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唱出在自己人生道路上面的拉扯和挣扎啊。这个跟稍早呢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当中啊，这个和你分享啊，我看完穿着 Prada 的恶魔，哎，这每个人一辈子这个都会经历，在这个职场上面自我的一个定位寻找，人生道路也是一样，对不对？找一辈子，哎，事实上这个标准是浮动的，自我的这个定位价值永远都在改变，但要确实知道自己在找什么了。时间是凌晨的2:51啊，看到在国道一号呢，在圆山 B 啊北上的圆山 B 出口匝道往建国高架松江路还有民族东路匝道施工封闭哦。来自美秀集团纸花。

美秀集团和张芳瑜啊，张芳瑜是剧场演员，然后呢啊，这个唱音乐剧的剧场演员，所以唱歌功力哈、啊、也是非常厉害的。我曾经看过张芳瑜主演的这个一部音乐剧，担任这个女主角，哇，现场演唱功力不输给专业歌手啊！带来这首歌曲《抓灰纸花》，时间是凌晨的2:56。待会来到3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

0: 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灭火器、海岛冒险王等等，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喽。
1: 这是渺小的一天，也是伟大的一天，期待已久的冒险。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 当你找寻着属于自己的海洋，可能会担心迷失方向，但是请你大步向前，尽管会陪你一起走，等大雨过天晴。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国道1号南下的147公里三义之前。

有小货车的自撞事故哦，这里外侧车道外侧路肩都受到影响了。在新北市新庄区环河道路往南过19号月堤道，也有自小客车自撞打横的事故，目前都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要麻烦朋友们哦，现在还是有很多地方仍然下着雨哦，天雨路滑啊，麻烦您减速慢行，小心开车。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在国道1号圆山 B 交流道。北上往建国高架、松江路以及民族东路的匝道是施工封闭的一样，这个跟国道一号有关。台64线高架往国一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国道3号南下的新店碧潭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北上的中和隧道、汐止隧道是内侧车道施行工程，国五南下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雪山隧道则是外侧车道在施工。最后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来行驶了。

以上路况由易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4: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5: 110报案中心，您好，
4: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5: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3: 哇，这么厉害呀。
4: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员警双向对谈哦。
3: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6: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7: 我60岁，我收听警广。因为警广陪我从小一起长大。
8: 我40岁，我收听警广，因为警广是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
9: 我18岁，我收听警广，因为警广是我路上最棒的汽车教练。
10: 我5岁，我也收听警广，因为我阿公、我爸爸、我姐姐。

0: 只听经过，他们都不给我听别台呀。我们全家都听经广哦，那你呢？
1: 在生命的旅程中，一路陪着您的电台，警察广播电台。

0: Hello， 今晚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万芳。
1: 等天啊，我不记得你。
0: 如果路上遇到神色慌张、精神恍惚的老人家，他很有可能是已经忘了回家的路。麻烦你发挥爱心，将他引导到附近的派出所，向警察请求协助。也让我们一同用暖心来关怀阿兹海默症。

来自 Connie Talbot， 他是小康尼啊，曾经呢参加歌唱选秀比赛的时候就七岁，然后这个非常清新的唱了一首 Over the Rainbow 啊，让大家听到音乐的纯粹。但他现在长大了啊，应该叫做康尼少女，对不对？带来这首歌曲叫做 Fireflies 啊，这首歌曲是翻唱，是翻唱自 All City 猫头鹰城市的经典歌曲。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

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啊，这个夜间开车到现在，希望你啊一路都顺心平安了哈。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 FM101.3 啊，不过在花莲的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哈，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啊，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一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哈，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因为很粗细那就有车喝嘞哈。在国道一号小心哦，南下的147公里3E之前小货车自撞的事故，外侧车道和路肩目前都还在后续处理当中啊，我看到这个 CCTV 的即时画面啊，还在进行后续的拖吊处理了哈啊，那这个中间和内侧车道可以通行，那麻烦朋友们看起来这个地段还是有点天雨路滑的状况，减速慢行，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过好不好啊。新北市新庄区呢，环河道路往南过19号月堤道有自小客车自撞打横的事故，台北应该是阿格里落雨啦啊，减慢车速，慢

一体猫头鹰城市，而且它是一人乐队啊，一个人包办词曲，包办唱歌，然后再包办混音啊。刚刚听到这首歌曲《The Bird and the Worm》，哎，这个 bird 是鸟 ，worm 是虫子。

路还有民族东路匝道是施工封闭的哟，啊，所以建议朋友们改道啊。首先，你可以从圆山 A 交流到滨江街出口下去，接滨江街，再转民族东路或是松江路，啊，或者是提前走台北交流道了哈。然后呢，走重庆北路转民族东路，再转松江路来行驶。接着在国道三甲啊，这个西行的台北一隧道内侧车道有施工，国三主线道路呢，南下的新店碧潭隧道外侧车道有工程，北上的中和隧道、北上的汐止隧道，这里内侧车道有施工。好，国一在北上的大叶隧道也要小心，外侧车道也有在施工哈。虽然说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可以的话啊，赖在床上、赖在枕头上有多好？来自蔡依林的这首歌翻成中文就叫枕头。它是英文歌名叫 Pillow。

从容的走走走，当作散步，当作运动。林夕子带来的歌曲《云端漫步》，时间是凌晨的3:25啊。但是在这个道路上面哈，看到有一些事故哦，在国一南下的147公里三义之前，这里小货车的自撞事故哈，目前呢还在进行后续的处理啊，外侧车道暂时还是封闭受影响的。新北市新庄区环河道路往南过19号月梯道，也有自小客车自撞打横的一个意外啊。省道的夜间施工呢，看到在台61线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台66线双向的南北双向在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来替代行驶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袁亚维《关于我爱你这件事》。

0: 我准备好了，你可以载我去学校吗？
1: 好，我们出发。
0: 哎，妈，你怎么让旁边那台车先走啊？
1: 因为我们是开在支道的车，应该要礼让干道车啊。
0: 哎，妈，你怎么不先转弯？为什么要让那台车先过呢？
1: 我们是转弯车，它是直行车，当然要让它先走啦。慢慢来比较快，开车的时候啊，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够保持安全呢。
0: 嗯，我知道了。可是妈，我忘记带数学课本了，你可以载我回去拿吗？
1: 王小明，
0: 慢慢来比较快嘛。
2: 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8条第一项规定，支线道车不让干线道车先行，或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都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请共同守护彼此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我从越南嫁来台湾，在中文班学会说中文，社区常常有人来帮我们上很多课。
4: 我从菲律宾来台湾工作，认识我先生，他鼓励我考驾照，现在都是我骑机车接送小孩上学。
5: 好，我从泰国来这边做工程，公司老板好关心我们生活，常常给我们办活动。
6: 我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来读书，一面学中文，有时候也帮忙做马来语的翻译工作。
7: 我从天津嫁到台湾来10多年了，孩子已经上了国中，现在我在社区里教钢琴，还做点小生意，我认为我根本就是个台湾人吧。
8: 无论你来自何方，在台湾你可以跟大家一起过生活，受教育，找工作和参与各项活动。
9: 我在台湾，
8: 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时间凌晨3: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现在全台各地即时气温的北部啊，因为还是有下雨啊，天气气温是比较低的，20度、19度左右啊。过了云林呢，看起来天气是比较稳定，气温上比较舒服，大概是在22、23度。那么在云林以北哈，目前都还是有发布大雨特报，包括南投、包括花莲山区、包括澎湖。那这个提醒朋友们哈，今天呢，这个在白天哈，天气状况会逐渐恢复稳定了啊，一直到明天呢，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大概是这个礼拜天气最稳定、最暖的一天呢，各地呢这个白天高温都可以回升到30度以上。那么今天呢这个北部高温大概可以来到26、28度。中南部地区这个也可以回升到28到32度。可是呢到了星期五哈这个又有锋面要南下，变成全台有雨的天气了。届时呢北部宜花地区也会略微转凉。礼拜天是母亲节，天气又回稳了哈。预估呢一直到下周大致上是多云到晴了哈。这个这几天这个从南到北都是有下雨的几率，但是这一波算是梅雨吗？五月份虽然说是梅雨季了哈，但是严格来讲这个封面还不能算是梅雨封面所以这个典型的这个梅雨下雨季节哈，可能要再等等根据这个中长期的预估呢，可能要到五月中旬甚至五月下旬比较有可能。不过呢这个中央气象署哈，这个稍早是有对于这个太平洋上面有一颗热带低气压发布这个相关的一个讯息。目前呢在关岛附近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未来呢预估会持续朝西的方向前进，周末前后在菲律宾东南方海面移动过程虽然说会增强，但是所经过的海面不会这个不太适合发展，所以呢预估对台湾的天气影响事实上也不大所以接下来的这几天都是以一波一波的锋面可能会影响降雨为主咯。不过一波一波的锋面北部地区可能觉得才放晴不到一两天又要下雨，水库应该饱了吧？北部的水库是饱了据说这个南部水情还是很吃紧所以还是要节约用水了。巫启贤，我的心不曾改变。

来自巫启贤，我的心不曾改变，改变的是体重，对不对？3:38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事故呢，国一南下的147公里三义之前，小货车自撞的事故目前仍然占用外侧车道在处理当中哈。稍早呢，新北市新庄区环河道路往南啊，过了19号月堤道之后呢，有小客车自撞打横的事故啊，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哈。国三在南下的53.5公里靠近莺歌系统，说外侧车道有掉落物，然后呢，在北上的方向，北上43.4公里土城之前，中间外侧车道，哎呀，啊，说是有小动物在路上，似乎没有呼吸心跳了哈，我们都通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朋友啊，爱注意，各位落雨哈，减速慢行，尤其呢，有些路段有些掉落物，麻烦你啊。减速慢行，你才能看清楚路况，不然很容易酿起事故。而且呢，天雨路滑，开太快，事实上也很容易打滑，也很容易这个产生打水漂的状况。所以呢，不要开快，不要骑快，好不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庾澄庆。靠近。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紧急刹车或快速变换车道。消防署关心您。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时间凌晨3:50，稍早呢，中央气象署哈持续对于这个西半部云林以北，还有台南南投，还有在花莲县啊，以及澎湖呢发布大雨特报啊，华南云雨区东移啊，在清晨以前呢啊，以上地区还是容易出现局部大雨啊。有些地方是在山区啊，就要留意坍方、落石、土石流啊。这个部分，这个省道台八线、台九线啊，这个相关路段行车要多加小心了。事故部分，国道一号南下的147公里三义之前，小货车自撞事故仍然占用在外侧车道。国三南下53.5，这里是莺歌系统外侧车道有掉落物。北上的43.4土城之前外侧两线车道小心路上有小动物哦。

彭佳慧情歌手，彭佳慧的情歌很好听，对吧？啊，当然我们经过24小时节目也都很好听了哈。等一下呢，在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讯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持续到天亮咯。那么在4点之前也要送给你另外一首情歌，是来自林宥嘉的怪情歌啊。今天的天气真是奇怪啊，这个除了要多穿一件衣服，带件薄外套在身上之外呢，就算根据中央气象署预估说到了白天天气状况渴望会变得比较稳定，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这个以备不时之需咯。那么今天星期三一整天祝你平安健康愉快，我们就明天星期四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大家好，我是王力。回家最好的方式就是遵守交通规则，还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祝大家有个美好的夜晚，现在时间凌晨4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国道一号南下的147公里三义之前有小货车的自撞事故，目前仍然占用外侧车道在处理当中。新北市新庄区环河道路往南过19号月堤道，这里也是有小客车自撞打横的意外，都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留意，天雨路滑，麻烦您减速慢行，保持更长跟车距离，小心的开车。国三南下的53.5公里靠近莺歌系统外侧车道有掉落物，接着夜间的施工，首先在国一原本圆山 B 交流道北上出口往建国高架松江路民族东路匝道原本有施工，现在施工结束了这里可以顺畅通行。可是在台64线接往国一五股高架往北入口匝道

仍然是封闭的，邀请您提前改道。国三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外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中和还有汐止隧道都是内侧车道有工程，国五南下雪山隧道封闭内侧车道，北上雪山隧道则是封闭外侧车道在施工。省道台61线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 0.1 到 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行驶。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总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尽灵。

目前有大雨特报，澎湖还有云林以北花莲山区局部地区会有比较明显的雨势哦。今天在整体的水气部分哦，东半部恒春半岛有，还有澎湖有局部短暂雨。虽然说其他地区还有金门马祖多云到晴，但是在清晨的时候中部以北还是要注意局部短暂雨哦。那午后是各地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温度方面，目前平地最低温在马祖 15.8 度，而台湾本岛最低温新北石碇这里 18.3 度。

跟昨天比起来今天有稍微回升一点。好，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19到24度左右。

张学友，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在这个初夏的暗迷，有一些地方是下着雨的哈。哦，真的，我有几对朋友，他们真的是应该一个朋友啦哈，因为他就是去听演唱会，听着听着认识他先生哦，然后两个因为都有共同喜欢的歌手哈。听着听着就走在一起了，阿内玛奇没卖哈，这是一种机会了啊。哦，4:13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南下147公里三义前哈，外侧跟路肩要注意哦。先前是有小货车自撞事故哈，那以及在新北市新庄环河道路往南过19号的月堤道，这边也是自撞，但是整个小客车说是打横的情况哈，涉及拜托拜托。而国三刚通报不久，是南下53.5公里，靠近莺歌系统外线有掉落物，注意哦。

老鹰合唱团 You are not alone， 你在上个微博啊，暗暝的时阵，你看至少我们还可以空中相伴哦。

哎，4:16了，好，两个情况排除了，国一原本南下三义前自撞事故排除，然后国三南下靠近莺歌系统外线掉落物，说现在已经没有看见了哈。但是新北新庄这边依然要注意，环河道路往南过19号月堤道哈，这边也有小客车自撞，而且那个车子是整个打横的情况，涉及。

而国一目前封闭台64高架往五股交流道北向的入口匝道，要注意避开嘿。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哦，蔡伟忠、蔡家，曾伟忠、蔡家珍所对唱的歌曲《幸福的滋味》，已经4:21了。这是红牛林信廷对唱的歌曲《美丽等待》。

好，现在时间4:25了，尽管我是雅玲，在新北新庄这边还是要特别注意事故点哦。在环河道路往南过19号月堤道，这里有小客车自撞，而且整个打横的情况。随即国三目前北上中和隧道的内侧，还有汐止隧道也在内侧都有工程，而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外侧施工中。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好，已经4:31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哦，留意一下新北新庄这里，环河道路往南再过19号月提到哦，先前这里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而且事故车是打横的情况哈、哦，随即。再来，在国道上国一的话，北上大叶隧道的外侧有工程，还有台64高架往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也因为施工而封闭哈。国三是北上呢汐止隧道内侧，还有中和隧道也在内侧有工程，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外侧施工中。以及中寮隧道哦，北上的中内线、南下的外线都有作业哈。国五雪隧双向道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啊。哦，以目前即时雨量图来看哈，哇，中部以北哦，有一些地方雨，现在下的还蛮大的哈。雨中行车。

0: 搁等了这个暗暝哦，真正把这个背后金毛设计有新的都可以当补充，再麻烦卡电话哈，0800-000-123。
1: 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个银河，因为没有望远镜，远远看像一条河，像一条带子这样哈。好，借由500耶，果然先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啦。刚刚是在银河，接下来是在台湾的上空，就像无人机一样飞过来飞过去呀、啊。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假作是你的网络情人，也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真正不要你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哦，已经4:43了。尽管我是雅玲，哦，目前即时雨量图来看，哈，下雨比较明显的中彰投还有苗栗新竹的山区，哦，以及云林甚至屏东，哈，局部地区像屏东的满洲乡，哈，现在雨势也比较明显了。好，这就注意哈。再来，国一现在封闭了台64高架桥往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要注意避开嘿。有任何路况也当拨冲，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我们来讲一下来自美国一个外电报道哈，那个现在科技越来越发达啊，在未来的某一天，可能你去搭飞机的时候，你就发现坐在你旁边的不是人。啊，不是啥，有可能是机器人坐在你旁边。哎呦，这种事情已经出现了。而美国呢，最近有一个航班是从加州要飞到圣地亚哥，然后呢，那个本来就是有一个工作团队带着他们的机器人，他就是要移动嘛，哈。但是因为本来是想要把它当作货物来托运，可是这个机器人呢，身高有120公分，然后呢，它呢重量有70磅，大概31公斤多哈。好，那是一个人形的机器人，一个也惊了掉了啊。但是呢，因为它的重量超过了那个这一家航空公司的托运上限哈。所以后来工作人员想说，反正机器人自己可以走嘛，就帮他买了一张机票。哎呦，就一开始因为他的买的坐那个位置是靠走道的哈，结果机组人员就发现不行哦，这个机器人这么重哈，那万一遇到乱流，结果机器人倒在那个通道上，哇，这个会直接对那个逃生通道真的直接就封住了哈。甚至因为它那么重哈，又是机器，它万一摔来摔去说撞到其他乘客，这个也不行。所以呢，后来就帮他换位置哈，把它呢牢牢固定在靠窗的床位，绑得很紧啊。然后再来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他坐下以后飞机还不能起飞，因为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他的心脏就他那个电池啊，也是哈，就是去触碰到美国航空监管的红线哈，因为他们有要求那个电池的容量，那他那个机器人的那个动力锂电池容量已经超标了，所以航空公司说还不能飞来，先把他那个电池给我拆下来哈，那一定要先拆下来，所以拆下来以后，机器人就变成一堆废铁啦。他完全没有动能，哦，反正终于那后花了一个多小时搞定他以后，所以那个班机延误了一个多小时才起飞。哦，但是哦，接下来就是他要下飞机的时候，因为他已经是一堆废铁，他没办法自己动了哈，哦，所以带他去的这个工作团队，大家就要像苦力一样，要把这个像货物的机器人给搬下来，而且要走很远，你知道那个航道那个航下的那个路啊很长哈，哇，恭喜你到哈，但是这也是蛮特别的哈，哎，机器人要搭飞机哈，这是还有很多技术问题了哦。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已经5:26了，目前在国一北上365.7公里，过顶金系统，外线要特别注意抛锚车哈，而且刚刚通报不久，目睭仔背后金有车够久，听你国一北上365.7公里，过顶金系统的外线，外线要注意，拜托拜托哈。我们来讲一下来自高雄的报道。高雄这边有一个有一棵芒果树被斩一回哦，那是阿公级的芒果树了哈。那它是在高雄大寮这边，还有一个编号是大寮091芒果树。然后因为呢有企业哈。来帮忙守护，然后打造绿建筑共生，而且呢也是列管的特定纪念树木哈，蛮特别的哦。这在大寮81岁这棵芒果树哦，那因为呢当时是有那个建商把它买下来，结果在这边做空间设计的时候花了7年打造绿建筑，然后呢重点是建筑物是环绕着芒果树，不是说来我要盖房子把它砍掉，没有，因为它很重要哈，把它保留着，然后建筑物是环绕着它，连它的根系跟风向也都纳入考量，为的就是不要因为盖房子然后去影响到。就是不会因为盖房子而影响到芒果树的生长哈。然后最近高雄农业局为这棵芒果树举行挂牌的仪式了。

爱路上我甲你，林鸿明、张秀清对唱的歌曲。来哦，5:32了，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哈。国一目前北上365.7公里过顶金系统，要特别注意外线哈，有车子抛锚停你家呢。谢吉哈，这是在国一北上365.7公里过顶金系统，要特别注意外线，外线有车子故障了。再来，国一最新通报北上357公里南子前中外侧有在那陪让你家哦。而国一还要注意哈，台64高架往五股交流到北向入口匝道，这里也是封闭的状态哈。再来，北上大叶隧道外侧也有工程。国三的话呢，北上中和隧道还有汐止隧道内侧，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外侧，以及中寮隧道哦，北上是中内侧，南下在外线都有施工嘿。国五雪隧双向都要注意一线车道的作业哦。好，新北新庄黄河道路往南过19号月堤道小客车自撞事故还没有排除哎，谢迪。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OK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零。

哦，这是韩国的歌手曹承模所演唱的《陪在你身边》，5:38。对啦，咱空中互相陪伴，重点是你把酒陪袂当零气呢哈。那个有时候你在套餐的时阵，然后放你有一些歌，乒乒乓乓啊哟。有一天就比如讲，我其实你出来想要困哈，拍谁？因为我们哈比较想要那个怎么讲哈，帮忙的是我靠开车的人对吧哈？你提出来，你若要困，当时要困拢会使。开车的人总惊，就永永哎呦，把酒陪零气啊，那个危险哈。好，目前啊，在国义这边有一个最新通报，又多了一个点，也是抛锚车哈。这是在国一北上331.7公里仁德系统前内线小客车抛锚，这个才刚通报而已。而先前在国一北上365.7公里过顶金系统是外线有抛锚车哦。好，刚刚讲到这个国一北上仁德系统前内线小客车抛锚，然后现在热心用路人补充说，驾驶卡里车后边啊哟，拜托拜托哈，后方来车务必留意哈，拜托一定要小心，不止在内线仁。

德系统前内线有抛锚车，而且驾驶现在是站在车后方哈。好，再来，在国一北上357公里男子前中外侧轮胎皮，嘛是爱注意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0: 哦，辛晓琪的歌声《长假》。歌写得好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青藤阿欧伊，阁是落雨天，开车的路途雨水潺潺地，目睭拢看袂清。这个时阵，请你一定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来哦，现在时间5:45，尽管我是雅玲，两个点的抛锚车都已经排除了，好嘞，嘎仔，好，包括国一北上过顶金系统的外线，还有国一北上的仁德系统前内线，两个点的故障车现在都已经解除了，感谢。但是国一北上357公里南子线中外侧有轮胎皮，要先爱注意哈。再来，新北新庄环河道路往南过19号月提到，先前有小客车自撞打横的事故，还没有看到排除哦。那如果知道最新情况，朋友可以帮忙通报一下，感谢你，0800-000-123。健康按个赞。

享一下，昨天已经进入到立夏节气了。虽然说在北部这边，反而昨天立夏的时候，哎呦，温度降到20度以下，在早晨的时候。不过本来在季节交替的时候还没有那么稳定哈，但是因为已经转过来夏季了，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地表的暑气慢慢就要出来了。所以有时候你开始在这个夏天的时候比较明显一种感觉，你会闻到空气中有种土的味道，你知道哈？哎，那就是所谓的暑气。那暑气慢慢的要出来了，不过其实才刚刚转过来，还没有那么热。那个暑气只是一种感觉，

不过呢，在这个时节哈，要中暑还没那么容易哈，因为温度还不是真的那么高。但是要注意，会有一种叫心情会中暑，就是你的体毛肌非常哇累，就觉得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被闷住 hit 掉哎，你敢在哈？然后就觉得情绪有时候会想要，就是会比较躁动，会像现在什么熊气啊那哈。因为这个热气才刚要出来，然后它又还没有真的很明显，我们只是有一种感觉哈，所以在这个时候要注意，因为季节交替的时候，真的会让你那个情绪那个起伏比较大一些哈。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说哈，你要预防是心理中暑，心情紧张，我告白一时阵，我们。

可以怎么办？很简单的一个方式，也不用花钱哈，就是呢，你真的就坐下来，找一个你比较舒服的，看你买这里球啊卡，或者你要吹冷气啊，哦，哎呦，这个时间可能有人已经开始求冷气啊，对吧？啊，好，最重要的是说你就静下来，因为当我们身体很热的时候，你就要帮它扇风啊，哈，怎么样让它降热？吸气吐气是最好的方式，就慢慢的坐着，你就稳稳的坐着，然后慢慢的吸气，然后再慢慢的吐气。我们说的是慢慢的，你不能这样，哦，快速呼吸然后吐气，这样你也比较喘。我们要的是你沉淀下来，让你整个心绪都可以沉淀下来，所以慢慢的长长的吸一口气，再慢慢的把气吐尽。好OK， 好。还有的人这个吸吐过程当中，你发现，欸，奇怪，我怎么吸一半好像就满了哈？那就是你的横膈膜要注意它的活动没有那么灵活哈。所以包括在这个时间，尤其季节交替的时候，真的很适合透过慢慢的吸气、慢慢的吐气来帮我们自己调节一下哈。

哦，这一首歌是余佩珍唱的歌，叫做《会大这鬼》，很温柔的在讲公会大。哦，那他的方式到公那个到公园去跑一跑哈、哦。但是其实你情绪躁动的时候，有时候你可能会脱口而出说一些气话，或者你可能跟别人会产生一些冲突。那我觉得这个时候，最好的方式就是让自己先流点汗，真的运动是一个很好当下就你就可以走走的走走的、哦、在这个公园里面，在运动场上，你只要稍微、哦、微微有这个流汗出来，你其实当下就会觉得自己的情绪其实它会比较缓和下来、哦、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我们用生理的机制反过来、哦、来做心理的这样的一个调节哈，这个办法嘛是袂歹呢。好，5:55了、哦。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一的话北上357公里，在南子前中外侧要注意轮胎皮，这个刚通报不久了哈。然后呢，目前国一封闭了台64高架往五股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匝道。以及北上大业隧道外侧也在施工哦，还有在国五雪隧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哈、哦。阿哥吴金嘛，就是在这个清晨到上午时刻哈、哦，西半部这边还是要注意下雨的情况。那以目前即时雨量图来看哈、哦，下雨比较明显在南投水里鹿谷，主要在南投这边雨量比较明显，还有台中的和平区哈。哦，南投跟台中现在雨下的比较大一点哈，所以要注意安全呢。

0: 哦，这张涵雅唱的歌曲叫做《闺蜜》哈，虽然和朋友没算背离，但是其实你真的看好朋友，其实有他的道理可循呐、啊。
1: 世界知道我走着。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世界之大，人走着。如果边听着景广，在一样的路上就不孤单。哎呀呀，早上六点钟啦，记得确认东西都有带齐再出门。走吧，让我们和景广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0: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最新通报，务必留意南下在彰化系统路段哦，内侧以及路肩哦，有许多砖块散落哦。还有先前国一北上357公里，南子前中外侧有轮胎皮荡里加。国一目前台64高架往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还是封闭的状态哈。而国三的话，在中寮隧道北上中内一侧，还有南下外一线这边工程，施工也还没有排除哦。国五雪隧双下还有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哦。新北市新庄环河道路往南过19号月堤道，先前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mes 杨永聪。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来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东半部恒春半岛、澎湖都有局部短暂雨，但是在这个清晨到上午时刻哦，西半部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哈。到了午后，各地山区是局部短暂阵雨，而目前还是有大雨特报的提醒，针对的是澎湖、云林以北还有花莲山区哈。不过以目前的即时雨量图来看啊，现在下雨比较明显的地方呢，还是在中部这里哈，尤其是台中跟南投，那云林四湖乡现在也是有比较明显的雨势出现了。而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低温在马祖15.8度，台湾本岛最低温花莲凤林17.9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是18到23度左右。到了中午前后啊，北部高温可以来到28度了哦。中部的话有30度，南部今天上高32度，东部最高温28，离岛也有27哦。今天尤其在北部，温差是比较大一些哦。

哦，周杰伦的歌曲《稻香》，在夏季到来的时候，我觉得在夜间的时候，你有没有听到啊？那个虫鸣的声音，然后天气好哈，就是随着那个热气越来越高的时候，哇，你就会觉得好喜欢那个晚上到来哈，对吧？来，现时间6:10喽，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啊，在南下彰化系统路段内线跟路肩都要注意，因为掉落物是砖块，过来得怎样搞让你家哈，一定要小心。这是许多砖块散落在国一南下彰化系统路段内线以及路肩，爱注意哈。阿哥借问一下，嘿，新增啊，新北市新庄环河道路往南过19号月提到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比较长一段时间了，但一直都还没有看到排除哎哈。我们在今嘛情形如何？知道情况呢，可以帮忙通报一下甘霞里。如果补充，再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13。你知道夏天最清楚的一个标识听到什么？细卡尔霞音哦，这也是好山好水好环境的感觉啊！来，郑秋玄唱的歌曲叫《厝边》。

0: 哦，在厝边应该是真大片的田园，所以才有这么多呱呱呱，对吧？哈，啊，夏天到来，青蛙的叫声是一个非常重要指标哈。春天的时候你也没播音，夏天开始要谈恋爱了。哇，以前就觉得说，那个生活环境啊，可以听到蛙鸣啊、虫鸣鸟语啊，那哈，我们在挂很好嘞。后来有一次那个去旅行，然后也是好山好水的地方，结果呢，哇，夏天。夏天，然后尤其下过雨之后，那个青蛙是大爆发哈，他们不是在唱小夜曲，他唱的是交响乐曲。你知道，你如果听 CD， 你还可以关小声一点哈。他在那边开演唱会啊，规眉拢困眉去。
1: 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第三梯次投票活动即将正式启动喽。活动将于115年3月16号星期一开始，到5月17号星期天。欢迎想要参与的民众在投票期间内到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投票，就有机会让政府优先改善你选择的街道路段。现在参加投票，达成指定条件，即可获得抽奖资格，奖品数量多达100份，包括大奖气炸锅、万用调理机等。欢迎大家踊跃参加，想了解投票相关问题，可拨打咨询专线04-2371-8822，分机6799，也可以到内政部国土管理署人本道路资讯网查询相关资讯哦。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已经6:17了哦。来，国一在北上大叶隧道外侧的工程已经结束了，还有台64高架往五股交流到北上入口匝道这边的工程也已经告一段落了，而国三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再来啊，国一还是要注意南下彰化系统路段内线跟路间啊，这个掉落物是好几个砖块，整个港到你家吼，随即。好，从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上大致顺畅，但更小波起了哈。不过现在这个时间点，还是要注意下雨的情况哦。

0800-000-123。来讲一下来自台中的报道，台湾在去年就已迈入超高龄社会，65岁以上的长者呢，占比将近20%哈。那就是在那个公共厕所部分哦，因为有一些长辈觉得这个蹲式马桶它蹲不下去哈，使用不便，所以在台中去年9月开始就修改公厕的一个设置规定哈，在新盖的公厕里面呢，把这个坐蹲的这个比例呢提高到4:1啊。也就是说现在呢那个蹲的这样的一个公厕呢，它的比例会更加下降了。但是有一个情况哦齁，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认识或者你自己本身就这样的齁。我怎么觉得亲家的侠呢，他没办法，他说他一定要用蹲式的马桶他才能够疏解顺畅，他用坐的他就是没办法。哇，这个好奇怪齁，每一个人情况不一样齁。不过要有心理准备，现在呢未来不是只有在台中齁，未来公共厕所里面真的齁这种蹲式的马桶会越来越少啦。

哦，梅艳芳的版本用心良苦，6:24了。尽管我是雅玲，你这的吼，有一些地方吼，像是西半部，尤其中部这边吼，下雨是比较明显的，这就要注意安全呢。然后有时候经过路口的时候，跟你讲，不要理所当然认为，今麦我车顶啊，我行吼，然后看都不看旁边吼，我们还是要注意，因为安全还是要靠自己。因为我们怎么知道出门等到一种不遵守交通规则，或者因为有一些突发状况，所以你要经过路口的时候多看一眼哈。好，目前在路况方面啊，国一南下彰化系统路段内线路间有许多砖块散落哦，爱注意这个掉落物是怎啊讲哈，注意起来，拜托拜托。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哦，最近有 Michael Jackson 的传记电影，票房全球已经突破台币68亿了。

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0: 6:30哦。尽管我是雅玲，还有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在彰化系统路段内线路间许多砖块散落，现在已经排除了，感谢。还有先前新北三峡这里安坑路70号附近的火警也已经解除哈。倒是新北新庄环河道路往南过19号月提到小客车自撞事故还没有看到排除哦。知道最新情况可以帮忙通报一下，感谢你，0800-000-123。
1: 拆解犯罪手法，
2: 筑起安全防护，
3: 治安守门员。
1: 随着诈骗手法不断翻新，苗栗县警察局持续精进与金融机构及超商合作，强化联防机制。依据内政部警政署打诈仪表板统计，114年度苗栗县拦阻诈骗金额超过新台币3.868亿元，位居直辖市以外全国第二，成效卓著。数据显示，115年苗栗县前五大高发诈骗手法，依序为假网拍、假投资、假交友投资、色情应招诈财、钓鱼简讯。为了提高民众防诈意识，苗栗县警察局公布3起成功阻诈案例。其一，一名男子透过社群平台接触自媒体收入资讯，进而认识一名海外人士，两人交流多日后，对方分享投资虚拟货币获利经验，又使男子前往银行开户绑定账户。
4: 你是没有其他家的账户才来？
5: 有其他家是不能去绑定的，
4: 不能去绑定什么东西？对啊，这个是虚拟货币吗？
5: 应该算
4: 是吧，
5: 算是的。
4: 我跟你说了，对方现在就是初步阶段，叫你去开户绑定虚拟货币，然后你之后可能会落入到他的话术之中去。
1: 第二起案例为一名妇人陷入假军官爱情诈骗，对方谎称花甲之年想要回台定居，要求协助汇款新台币45万元赎身。
5: 安小姐，你是在哪里认识这个人的？
6: 在网络了。
5: 网络的哪里？FB 啊，
6: 哎，对对对，
5: 哦，那你有看过他本人吗？
6: 有看相片而已。
5: 相片而已哦，
6: 哎，
5: 哦，他是在国外是吗？他跟你讲他在国外，
6: 对，哦，他是在当兵呢，啊，他想说60岁了，他不要当了，要回来台湾了，要先救他。
5: 那我跟你说，这个是诈骗。因为，
6: 所以碰到这样的，
5: 联合国也不会跟你加赖了。
1: 第三起案例则是一名妇人得知90岁男性友人准备卖房，双方口头约定以新台币50万元过户，于是妇人前往银行转账。
7: 你今天要办什么业务啊？
8: 我要转账。
7: 啊，转给谁？
8: 转给朋友。
7: 啊，这个朋友是什么朋友？
8: 是老朋友啊，
9: 因为他有一栋旧房子，
8: 就让给我，我就汇50万元。
7: 如果你们真的要这样子，你们要先签，你再汇。对，因为这样子保障你自己。
1: 刑警大队指出，诈骗集团除了诱使被害人临柜提汇款或设定约定转账外，近来更常

0: 昂以办理贷款、协助投资、代办账户等名义，诱骗民众申办账户并交付使用，成为诈骗犯罪的重要环节。因此，金融机构行员、超商店员等第一线人员正是防诈守门员。一名超商店员也分享协助阻诈的经验。
1: 我当时在柜台结账，就发现这个小姐在 ATM， 然后她手机是开着扩音，然后一直在跟对方在联系，就有听到有说要购买什么东西，还有以及他金额状况，然后我们就有上前先去关心他，然后他就说没事没事，是家人。后面我们越想越不对，因为他在那边已经操作了差不多已经有20分钟以上，我们又有再去询问他，并听到他扩音里面的男生跟他讲的一些在 ATM 操作的方式，然后以及汇款该怎么汇，我们就有想说那一定是诈骗，然后我就赶快通知我们临近的警察局，然后马上来帮我们协助处理。
0: 为了感谢第一线人员的付出，苗栗县警察局将拦阻交付账户、比照拦阻提款、汇款及约定转账案件纳入阻诈奖励机制。警察局长李忠平说，
2: 到我们旧有的拦阻的奖励的制度，就是只有针对提款、汇款啊，跟这个约定转账拦阻成功的话，我们给行员奖励。那这一次特别啊，增加了拦阻交付银行账户哦，也就是这个账户如果被拦阻下来，我们另外增加新的这个奖励的机制。那另外一个新的规定就是，我们现在就每半年会统计拦阻件数最高，还有拦阻金额最高的行员啊，我们会发给他礼券新台币10,000元。那希望透过这样奖励制度，能够提高行员的荣誉感，然后也积极的来帮忙诈骗的防止。
0: 李忠平局长强调，每一起诈骗案件背后都可能造成家庭破碎与遗憾，金融机构与超商站在阻诈最前线，扮演守护民众财产的重要角色，呼吁社会大众请不要苛责行员与员警的关心，感谢他们的用心守护，让社会多一份关怀，少一份伤害。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台中分台记者陈怡琳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4: 大家好，我是一个无惊无出名，愈惊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警广》。

0: 哦，已经6:37了，先前因为一些路况纷纷排除了哈。那以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上也大致顺畅哦。好，如果有新的情形，会当补充，再麻烦卡电话哦，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杨栋才。Hello， 早安。
4: 早安，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下着小雨，气温21度。那我们有飞航的其他国内机场部分呢，马祖的南竿机场、北竿机场多云的天气，气温17度。离岛的金门则是多云，19度。离岛的澎湖也是下着小雨，气温22度。东部的花莲小雨，22度。东部的台东则是多云天气，气温23度。航班动态方面呢，国内线航班目前都正常，而国际及两岸。

0: 线也都是正常起降的。接下来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行安全，在机场四周的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我们松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河道，还有机场附近的河滨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要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哦，拜拜。
1: 好的，谢谢主任豪员杨栋才的提醒。

好，我们是挑够于这个歌曲里面还有渔村的环境声，来到红景江水的所在，来讲回去嘞，在心内了哈。好，陈一堂阿欧伊的歌曲，6:43喽。尽管我是雅玲，国五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有一起自撞事故哈，在国五南下头城出口匝道，国五南下头城出口匝道。外线要特别留意小客车自撞。

的情形，那已经有通报前往处理了哈。谢迪，拜托拜托。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我是驾驶，你是行人，我们也是注定会相交在这十字路口。红灯了，没关系，慢慢来，稍微耐心等待，请依照红绿灯指示通行，千万不要闯红灯或是任意穿越分隔岛哦。我是姚冠宇，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头城出口匝道，先前有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在外线哈，这个刚通报不久啊，一定要特别注意。好，除此之外，在路网图来看哦，国一目前哦，桃园到林口北向路段哈，哇，现在即时车速在50公里以下哎哈，车子比较多，速度也比较慢，好，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哦。然后现在国三最新提醒，在国三南下的122公里过竹南路间有货车抛锚了。

有新的路况提醒，加码环卡点位哈，0800-000-123。好，来讲一下来自美国的一个报道。可能很多人喜欢看影片，喜欢看那种法庭戏，对不对？或者是律师的主题。好，来讲一下现在呢，因为生成式 AI 逐渐的也变成诉讼前的辅助工具，很多人呢要出庭之前，他会先跟 AI 整理案情，然后还模拟答辩，再拿去跟律师讨论。哇啊 ，AI 真的无所不能哈。好，然后美国联邦法院最近有一个新的裁判案例哦，明确的否认这一类对话可以受保护，而且可以命令当事人交出你跟那个 AI 互动产生的文件，所有资料都要交出来。啊，为什么？为什么？好，法官的裁定就是说 ，AI 不是律师，他没有律师执照，所以他不需要负担忠诚义务，哈，也没有什么的这个保密的条定，哈。好，所以就是说，现在因为大家什么事情都会先问 AI 哈，但是要留意哦，法律上认为说，当你开始在电脑上然后跟 AI 对话的时候，他认定你是不打算保密这些建议的，所以会被要求要全部都把这样资料交出来哦。这是美国联邦法院的一个最新的案例。

梅根·崔娜的歌曲《Man's Tears》哦，他给就是大家早上醒来，很多人给自己是一杯咖啡、一杯茶，他给自己一杯男人的眼泪。我觉得这个眼泪过来给你当呢。6:54哦。目前啊，在国三南下122公里过竹南，要特别注意路肩哦，有货车故障停下来了。还有国五南下头城出口匝道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在外移线哦，先前已经有通报处理了哈。但是还是要特别注意国五南下头城出口匝道外移线这边塞及拜托。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日本的外电报道。很多人有心爱的玩偶啊，哦，不管是这个熊熊绒毛玩具还是皮卡丘，好，在日本哦，有一间非常特别的专业洗衣店，好，他呢，他的洗衣的业务有一项就是帮别人把心爱的玩具洗得像刚买一样，哇。说这是很多人修补童年记忆跟情感寄托非常神圣的一种仪式，所以他们的顾客哦是全世界都有哦，哇！看这个专业的哈、哦、洗就是清洗达人，他叫做志村优和，看他为那个宝可梦在进行蒸汽浴哦。他那个清洗不是提来露露哎，怎样？就是很繁复的、很细心的，然后帮他仔细清洗，是每寸每寸的绒毛这样慢慢的去清洗。哇！他说，其实他已经提供玩偶清洗服务已经数十年了，不过是最近这几年哦，才就是受到更多人的一个注目哈。说有很多外籍游客专门来到日本，只为了替他心爱的玩偶能够帮他洗干净，然后呢再把这个家人托付给洗衣店，他们出去玩，然后要回国之前再来把他那个玩具领走。哇，诶，这个可能是一个新的商机哦。已经6:56了，节目尾声。国一先来一个最新通报哈，国一南下五堵入口靠近主线草化线这边有旺旺出来给他大啦，注意一下狗狗的动态哦，他现在在国一南下五堵入口靠近主线草化线这边哈。而国三南下122公里过竹南路间要注意抛锚车，国五南下头城出口匝道外线有自撞事故，随即哈。待会7点我们还会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你把酒来背后金哈，希望大家当次的平安，我请阿玲，咱明仔在空中再会了。

现在时间是早上7点钟，不管你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只要拿出热情和活力在场上，我们就是那颗最闪耀的星，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们，今天也要一起加油哦。赛一直愣，我是五赛，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南下五堵入口靠近主线草化线这边有狗狗逗留哦，以及南下186.5到188公里王田前内线有散落物，是砖块哦。国三原本南下过竹南路间货车抛锚，现在已经没有看见了。国五要特别留意南下在头城出口匝道外线有小客车自撞事故，而且刚通报不久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Kiss on me now. Whoa. Kiss on me now. No. 这床很重。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在音乐的世界里，我奋力一搏，只为了超越期待。但开车时别顾着横冲直撞，行经路口记得遵守路口慢看停，做一个安全驾驶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Kiss me now. Whoa.
1: 阮是可爱的女风中，生做是个水啊淡薄啊爽。嘿，大家好，我是人看人恶路，鬼看鬼婆都会鬼婆。今仔日要来甲大家介绍，不管你是国民的女朋友，还是国民的欧巴，现在开始，咱大家拢有机会做到这个国民法官，甲这个法官坐到阵，做伙来审判，邀请你即马做伙来做国民法官，让咱的司法愈来愈好。是哩，是哩，是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宜兰台。
3: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那早起的人儿呢？
4: 被鸟吃啦！
3: 不对不对，是早起的人儿有好听的节目可以听，欢迎收听
4: 警广早

好，时间早上的7:06，景广站交通网宜兰台 FM101.3 兆赫，我是佳慧。好，先来关心一下路况哦。国道5号南下说是在头城出口遭到有一辆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了外线车道哦。好，不过因为是在头城的出口遭到，所以好像监视器方面也看不到。刚刚以为是在雪穗南端出口，结果不是，是头城出口遭到的地方哦。好，那目前我这个路段的话好像看不到那个监视器画面哦，请大家注意一下哦。如果你要下头城交流道的朋友们，好，要留意一下下哦，南下部分。哎呀，不过我突然想到，南下的话是听不到我们101.3的频道啊，就是在雪穗里面是听不到101.3的频道。好吧，这个部分的话就是可能我们全国网这边也会来播报啊，大家参考一下。今天是115年，也是西元2026年的5月6号，礼拜三。哎呀，今天早上的天气咋会是这个样子呢？我本来以为啊，昨天傍晚应该天气就会比较好，或者是我心里面预期它会比较好。为什么？我昨天又要去看医生了，然后呢晚上又要去上课，我就要想说要骑机车比较方便，但是雨就一直下，下个不停，而且那个傍晚4点多的时候雨还下得很大，4点多一直到5点多雨都下很大，刚好是我在外面的时候。我想说好吧，那晚一点总是会雨会停了吧，结果还是没有哦，只有那种大概7点多的时候雨稍微小一点点的哦，但是没有停，雨没有停哦。那今天总应该好天气的吧，结果一早看到怎么又是这样子一个下雨的天气啊。昨天不是在讲说今天温度会很高吗，我想说天气应该会很好，而且昨天应该是下半天就会雨势就会比较缓和了，后来发现咋没有啊。我刚刚看了一下那个新闻啊，说今天凌晨3点多的时候，气象署还有针对好几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虽然没有宜兰，但是你看那个凌晨3点多还在发布大雨特报。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就是呢，今天早上天气状况到现在为止都还不是很好，刚刚又在下雨了哈。所以现在这个时间点，待会准备要出门的朋友们，还是要携带雨具哦哈。那至于这个衣服的

穿着上面呢，今天白天说高温会突然那种剧烈式的一个上升啊，我就看到那个气象专家讲说，今天呢那个中部以北的天那个气温会剧烈回温，剧烈回温，常用这样这么的这么什么这么的一个严厉的一个词啊。但是说实在，早上我还是觉得有点点凉哎，所以早上呢，我还是穿了冬天的外套哦。有啦，里面我是穿短袖啦，但是外面是穿冬天的外套，因为怕冷了哈。早安，早安，早安！哎，这个是哪个地方？已经看到有一点蓝蓝的天了。哦，这个在西南哦。感觉上这是哪里啊？我怎么觉得这边有一点点的眼熟的感觉？东光吗？东光国中这个地方吗？感觉上很像东光国中啊。好啦，西南好像天气比较好哦，但西北呢？西北感觉上那个什么，好啦，天色有稍微好一点点哦，但是就是还是很湿啊哈。OK， 好，天气渐渐好转，天色点渐渐的更哦，好，我们听众朋友说，栗子工业区这边也有一点点阳光了。OK， 好，都在西南啊，西南可能目前天气都是先比较好，对嘛？你看，我就说呗，我们有听众朋友说，圆山现在还在下雨，所以西北现在天气还是比较没那么好，但西南的话，天气已经慢慢好转了哦。好，那有关于刚刚有提到国道五号南下在头城出口匝道这边有发生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啊，目前还在处理哦。我们刚刚有问了一下屏控，因为这边我看不到监视器画面了哈。好，屏控，哎，礁溪分局哦，这礁溪分局处理的，礁溪分局说还在处理啊哈，现在等待拖吊车前往，所以还没有结束哦。如果您现在要下头城交流道的朋友们，可能会有看到这起事故，但是它是在南下。所以如果你是北上的朋友们呢，是不太受影响哈，这个状况呢大家参考一下就行咯。哇，一大早我们听众朋友呢都起床了，都已经在用路了，都在路上了，大家辛苦啦，有没有吃早餐呢？

7:15。好，我们听众朋友大部分如果现在在西南的话，都会感觉上天气已经开始在好转了哈，远远的可以看到，已经看到蓝蓝的天了，也云在散了哈。但是在西北的话，像在宜兰市区啊，我刚刚又赶快跑到窗户边去看了一下哦，天色有比较亮一点呢，但是那个还在下雨哦，雨也不大，就一点点而已哦，但是就是还在下哦。所以在西北这边云还是稍微厚一点点，但是应该是等一下还是有机会会很快就会散开来哦。然后我就发现了，哎呦，我们听众朋友为什么你们随手拍的照片看起来都很漂亮啊？然后就发现说，哎，我那个有些时候我看到有一些风景觉得很美丽，就赶快把手机拿起来拍，但我觉得我用手机拍起来就是不好看，不是像我眼睛看到那么好看。好，那但是我觉得，哎，我们听众朋友怎么觉得你们随手拍的照片看起来都也还蛮美的呢？好，有些地方还在下雨哦，我们看一下哦。OK， 对，没错，小雨小雨还是在毛毛的下，毛毛的下，毛毛细雨啊。但我觉得，如果像这么小的雨的话，我应该有些时候路程比较短，我可能就会懒得撑伞了。好，但是地上都是湿的哦。我刚刚那个到了办公室之后，因为时间比较早嘛，然后我就去想说，哦，今天我需要一杯咖啡啊，哈，不是啊，主要是因为那个时间快到了，赶快把它换一换，就走路去换了一下，就发现我回来，裤管怎么有点点湿湿的，地上湿湿的，哈。讲到这个就觉得很好笑。我其实在还没有到办公室的时候，我就想说，哎，我今天比较早出门，比较早到，大家可以来去换咖啡。结果哪知道我一到那个我们电台前面这边，就发现一辆货车停在我们门口。哎，我就想到了什么事情，想到说啊，对哦，昨天有厂商说要来送卫生纸，因为我们要办那个是应该算是那种送暖的活动啊，哈，所以有厂商赞助那个卫生纸，然后厂商就很早就来了，然后我就想说，哎呀，不晓得会不会影响到我去换咖啡耶，哈。还好我们的那个大哥啊，哈，动作劲劲啊，哈，劲溜溜啊，是这样形容的吗？我发现这个物流业的真的是挺辛苦的。我问他几点出发，他说早上4点多就起床了，哈，起床后就从台北一路下来了，难怪这么早就到了，哈。阿公都会被休困着，我得给爸爸，因为他车子挡到我们入口了。好，7:18，有路况记得通报警广哦，0800-000-123.4是我们播音声 LINE 的 ID， 欢迎大家加我们播音声 LINE 好友。

OK， 来自小康妮演唱的歌曲《Hell the World》。那我觉得那种小朋友的童音啊，唱起来真的就是让人觉得很纯真无瑕哦，听起来就会让你觉得很舒服。所以我不是很喜欢听那种小朋友唱歌，唱得像大人一样，然后那种音这样那种颤，或者是那种颤音很大的那种，就是很听起来油腻啊。小朋友唱歌还是要天真无邪一点比较好。好，7:23，哎呀，刚刚提到那个卫生纸啊，我们同事听到我在搞不清楚那卫生纸做什么用，赶快哦，很急哦，赶快透过 LINE 传真啊，不是传真啦，赶快透过 LINE 传讯息上来告诉我说，哦，拜托小贼，那个卫生纸啊，是我们下礼拜要捐血，要办活动要送的啦，顺便赶快再把我们的捐血活动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这个尽管宜兰分台呢，今年第一季办的这个捐血活动呢，是第一季，不，现在不能算第一季了，算第二季。但是我们是今年的第一次办的捐血活动呢，就在5月14号，就是下个礼拜四，早上9点到下午4点，在宜兰市的中山路二段，就是东岳庙的庙埕这边广场这边来办捐血活动。好，我们这次捐血活动也准备了蛮多不错的赠品要送给大家哦，有包含那个电影票哦，还有刚刚讲的那个卫生纸，而且卫生纸是一串哦，不是送你一包两包而已哦，是一串哦。另外还有那个休假护理套装组啊，

如果你捐250cc， 像如果你跟我一样就体重不够重的话，只能够捐250cc 的人的话，至少就有这些赠品啊。好，那如果你是一次可以捐到500cc 的朋友们，那当然我们电影票就可以 double 啊，两张。或者是我们还有一个选项，就是可以选一个是随身型的一个负离子空气清净机，好，这个你二选一哦。那卫生纸一样是一串，然后都有一串，以及这个修甲护理套装组。好，下礼拜四哦，如果大家这个时间有空的话，可以一起来参与哈。啊，记得捐血前一天晚上一定要睡眠充足，千万不要以为说这个睡眠没有影响，真的有影响。因为我记得我有一次也是要去参加一个捐血活动，结果我前一天就是太晚睡了，然后结果隔天去捐血的时候一量，哎，是量血压还是什么东西，好像是血压就不够还是怎样，忘记了，还是那个血红素反正就不够啊。所以一定要记得睡眠充足，再来就一定要吃早餐。好，如果你是早上要去捐血的话，如果是中午过后才要去捐血，那午餐也一定要吃哈，身份证件记得要带哦。然后可能最近要把身体保养好，不要生病啊，哦，因为你生病的话吃药的话可能就不能捐血了。另外讲到那个修甲护理套装组，我觉得蛮好用的，随身携带一组蛮好用的。像我今天早上上班途中就觉得我那个指甲缝啊，有个地方又那个凸起来的，那你有时候不小心会去拉它的话，哇糟糕了，那你就会指甲缝就会很痛啊，对不对？所以我现在都尽量不去拉它，尽量用指甲剪去把它修一修。我早上就赶快利用等很红灯，一个大路口红灯时间很长，赶快利用那个时间，让我随身有带指甲剪，赶快把它剪一剪，嗯，不然它一直卡在那边真的是很奶油啊，我就很怕自己会忍不住会去把它撕下来，这样太危险了。因为呢通常这种状况呢，哎呀手就会很痛啊，哦。好，7:26，赶快来快速关心一下天气啊！气象署说，今天环境风场转偏东风喽，所以气温会回升啊。清晨到上午呢，西半部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但是白天起呢，水汽就减少了，西半部就逐渐转为多云到晴，只剩下迎风面的东半部跟恒春半岛云量偏多，偶尔也会有一些短暂阵雨。那中午过后呢，各地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哦。好。今天清晨我就说，今天清晨气象署还有发布大雨特报，大概就是在早上3:40左右，但是他发布的这个大雨特报呢依然没有在这个大雨特报范围啊。好，气温方面的话，今天北部跟东半部的高温大约是在26到28度哦，所以今天日夜温差比较大哈，早上清晨的时候都还觉得有一点点冷冷的呢。好，那中南部的话更夸张，中南部都可以回升到30度以上哦，30到32度，局部靠山区、平地或河谷温度可能会再更高一点，体感呢是温暖偏热。各地低温普遍大概就是19到22度，所以今天中部以北的日夜温差非常大，南部的话就没有那么差别那么大了哈。离岛的话，澎湖多云，短暂阵雨，22到27度；金门晴时多云，18到26度；马祖是晴时多云，17到22度。好，今天空气品质的话，宜花东良好等级，其他地区是普通等级，中南部局部地区短时间可能会达到橘色提醒。再来的话，有一个热带低压很有可能会在明天就会发展成台风了。那这个热带低压呢，它位在关岛的东南方海面哦，向西移动，目前看起来对台湾应该没有直接的影响了哈，因为它距离也很远。不过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还是得稍微关注它一下哈，可能隔个几天再来观察一下哦。那尤其是假设您未来几天啊，或者是可能下礼拜啊，会有一些就登山活动、健行活动，或者是一些户外活动的朋友们，像现在夏天到了，一定都要留意这种天气的变化，因为有些时候台风哦说来就来了哦，或者是有时候你看哎它不会来啊，或者是不会很靠近啊，可是哪知道可能隔个2-3天天气就有变化了哦，所以还是得3-5时注意一下这个天气方面的讯息。现在这

天气很重要，以前我们小时候真的不在意这种天气的一个预报哦，但后来发现说哦，没有，现在这个天气预报很重要，要了解一下天气状况。好，7:29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咯。好，我们听众朋友说梅林路，东山的梅林路哦，目前还是可以通行，那等一下晚一点应该会施工，可能8点过后才会施工，所以才会有封闭啊。好，现在这个时间段还是可以走哦，没有问题。好，国道5号我们看一下目前正在进行南下头城到罗东外侧的移动式清扫，大家参考一下啊。7:30我们先来关心新闻。

0: 谨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谨广新闻。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今天各地天气好转，气温回升，白天微热，早晚偏凉。周五周六梅雨季第二波锋面影响，中部以北南部山区转为有局部阵雨或雷雨，预计要到周日的白天锋面才会减弱。另外，太平洋上的热带型低气压预计在明天发展为第五号台风哈格比，偏西移动，周日到下周一移动到菲律宾东方海面，再减弱为热带低压，对台湾没有威胁。护理团体昨天包围卫福部大门，表达三班护病比520前入法的诉求。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将力拼在5月12号国际护师节定案，并且最快在7月底公告。记者尤如淳报道。
2: 护理师团体不满三班护病比入法时程恐怕延宕，聚集在卫福部陈情。卫福部赵护司表示，5月8号将召集相关团体进行入法的实质讨论。卫福部长石崇良接见团体代表倾听诉求后表示，将力拼5月12号国际护士节拍板定案，最快7月底公告。
3: 讨论过之后呢，那我们就会下一步就会进行这个法规的预告，因为这毕竟还是一个授权的这个法规，所以需要按照我们法制作业预告60日啊，然后再正式公告，所以这个程序上需要这样，所以呢，这个我们会尽量的赶哈。让这个如果讨论的顺利，520之前我们就来办理预告啊。当然，如果来得及，很赶呐哈，那能够在5月12号之前，在今年的护士节给大家一个回应，我想这个也是我们会努力的方向。
2: 石崇良表示，目前共识是入法修订医疗机构设置标准，把原本的全日护病比的条文修正为现行的三班护病比，并依照护理界期待以113年定下的三班护病比人力标准作为草案来讨论，并给予医疗机构2年的缓冲期，缓冲期间相关的配套措施待5月8号进一步讨论。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刑事局侦破由王姓范闲经营的博弈洗钱据点，出估不法金流超过38亿元，全案依赌博、洗钱及组织犯罪等罪行送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4: 刑事局掌握情资，新北市土城区王姓男子长期经营博弈洗钱据点，收购人头账户，替星辰、包你发、娱乐城等平台进行游戏点数与现金兑换。因洗钱防治法修正，王姓男子转而以多家人头公司操作金流，经手资金超过80亿元。刑事局侦二第二队队长古三明指出，警方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执行两波搜索，拘提30人到案，并查扣现金、支票等证物，出国赌博出境金额高达38亿多元。全案讯后，以赌博、洗钱及组织犯罪等罪嫌移送。
5: 两次的一个行动，总共查获犯嫌共计30人。查扣不法所得共计3447万余元，手机76只，电脑51台，提款卡47张及公司大小章等相关证物。全案后续是依照赌博洗钱防治法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4: 刑事局说明，币商透过买卖游戏币牟利，实质已构成赌博金流，严重冲击金融秩序，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劳动部公布今年第一季全产业重大职业灾害死亡统计，其中重大职灾死亡人数为50人，比去年同期减少9人，降幅约15%。其中营造业仍为职业

0: 灾害风险较高的产业，占全产业超过五成。记者李依晨报道。
1: 劳动部职安署纵规组组长曹长成指出，整体职灾数字虽呈现下降趋势，但营造业仍为职业灾害风险较高的产业。115年第一季营造业死亡人数为27人，占全产业 54%， 其中以坠落事故最为严重，致死比例高达 63%， 显示高处作业风险仍急需加强防治，持续列为各县市防灾重点。
2: 例如说，我们也会跟经济部、内政部的国土署等等，那我们也会透过山区治安中心跟当地的县市政府，不管是直辖市的或者是一般县市，都会透定期的召开平台会议，就针对辖区里面它的职业灾害发生的状况来进行检讨。
1: 此外，针对各县市分析，115年第一季新北市及桃园市各有7人死亡，为全国最高，台南市6人次之。与114年同期相比，台中市减少8人，彰化县减少3人，但新北市增加3人，南部科学园区增加2人，显示仍有精进空间。劳动部表示，为进一步保障劳工安全，降低职灾风险，从今年1月起推动强化职场减灾行动计划，从多面向同步精进。警广记者李依晨台北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19到28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19到30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0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0到28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17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现在。
1: 各位听众，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工作人员招募开跑喽！今年活动时间是7月4号起到8月16日，预计招募288位短期工作人员，还有31位随队翻译人员。从5月1号开始起到5月18号止受理报名，欢迎有活力、主动积极的朋友们加入童玩节的服务行列，共同创造今年夏天最美丽的回忆。活动详情请上文化局官网及童玩节粉丝专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2: 林茂盛，你要去带啊？
3: 我要去捐血啊！你不知道警网今天在办活动吗？
2: 不要去，阿尼我马上来去。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警广宜兰分台的空中传爱晚秀捐血活动又来咯，
4: 时间是5月14号星期四上午9点到下午4点，地点在宜兰东岳庙，地址是宜兰市中山路2段299号。我们有星月电影票、随身型负离子空气清净机、环保抽取卫生纸，还有修甲护理套装组合，
1: 还有精美的礼品要赠送给热心的捐血人，送完为止哦。
3: 您的一袋热血可以圆满一个家庭，希望大家捐热血做爱心，帮助伤病患者挽救宝贵生命。
1: 捐血时请记得携带身份证明文件哦。
5: 警广谢谢您。
6: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7: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欢早安 Morning Call》。
8: 好，时间早上的7点39分喽。现在这个时间点，路上的状况如何呢？现在这个时间点，很多路段肯定车多啊，哈。但是大家要好心情哦，为什么呢？因为呢，天色已经慢慢亮了，大家没有看到

蓝蓝的天了呢？就算你现在这个位置还下一点点雨哈，毛毛雨，但是你往天边一望，哎，远远的地方有看到蓝蓝的天喽。好啦，有路况还是要麻烦我们最新的马路小天使啊，直接透过 LINE 告诉我就行了哦，待会有个状况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哦。

好，伍佰演唱的歌曲《如果这都不算爱》。时间早上的7:43啦，太阳出来啦。刚赶快在我们的歌快播完前哦，赶快转身去把窗帘拉下来。为什么？因为突然发现哇，好变好亮哦，好那个电脑萤幕哦已经开始在反光了哦，所以不得不把那个窗帘拉下来。但是表示呢，太阳出来了哈、哦，终于啊哈、哦。好了，阳光出现呢，会不会突然间觉得很刺眼呢？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下哦。目前道路状况部分没有什么太大。

问题，国五南下头城到罗东外侧有移动式清扫哦，这个稍微留意一下。那另外的话，今天在台九线的苏花路廊部分，其实有蛮多路段都有进行施工，我们来看一下哈。像今天在台九线的120.7K 南澳路段，从今天开始到6月7号要进行一个刷坡的一个施工工程，早上8点到傍晚5点会采机动管制。是哦，好，这个是120.7，120.7，距离昨天我们有讲了一个砂石车故障在那个回头弯的路段，其实很近，大概200公尺左右而已啊。好，这个路段的边坡施工今天开始哦，早上8点就开始进行了。然后施工单位说会依现场的需要，有可能会实施单线双向，或者是短暂会双向封闭管制的一个状况哦。这个边坡施工的部分，就东澳到南澳之间，请大家注意一下，它比较靠近南澳路段哦，可能3不50会封闭双向封闭啊哈。好，先告诉你有这个讯息，所以你万一你要是被堵在这个地方，不用太担心啊，就是因为施工管制的关系。好，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也是台九线的一个，我看一下苏花路廊的一个状况，今天跟明天两天，苏花改的台九线的124.5到145，这个就是南澳观音路段，南澳到观音路段要进行标线的施工作业。那今天早上9点到傍晚5点封闭的是北上线哦，这是观音线，观音应该是算观音路段，就观音隧道了哈。然后明天早上9点到傍晚5点封闭的是南下线，那这段时间的话必须要改走台九丁线哦，所以今天要往来南澳到和平路段的朋友们哦，一定会受到影响哦，这个要特别留意咯。好，今天是北上线哦，就是主要是和平往南澳会受影响，那明天的话就是南澳往和平方向会受影响哦。另外我们再插播一则状况，这是国道5号北上在平林入口匝道这边有动物已经上天堂了，好，这个参考一下就行了，因为它是在北上的平林入口匝道，除非你下平林之后要从平林入口匝道要上来国五，然后不然的话不会受到影响哦。好，7点47分，我们有听众朋友说，就说在头城的青云路2段，大概就是金面桥上哦，都会固定停一辆货车哦，这辆货车常常呢警报器一直在响，从晚上响到早上，那这样它不会没电吗？好，我们听众朋友说希望哈，这个司机有听警广，然后我也希望他有听到警广，能够知道这个状况哦，不然的话每次都从晚上想到早上，那不就很快就没电了哈。重点是可能住在附近的朋友们就会觉得很困扰，想整个晚上哦，那个警报器想整个晚上真的会抓狂哦。好，那因为这个货车我们不方便把它的名字跟那个什么跟车牌讲出来啦，如果说您要是很习惯性的会停放在金面桥，就台二线的金面桥这边的朋友们稍微注意一下哈。好，我看一下啊，这是一家那种专门经营除草机的公司哈。希望他有听，他说他没有听，但是如果你觉得很像是你的朋友哈，赶快告诉他一下哈。但这个警报器为什么会一直响？一定是有被触发哈，会不会是警报器太敏感了？可能也可以去调整一下。

好，四大天王演唱的歌曲叫《阳光 Party》。嗯，我本来以为这首歌应该会更轻快一点，但没想到它好像也没有到很轻快啊。好，7:52。刚讲到那个车子的那个警报器响啦，我就想到我的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情，我应该有在节目中分享过，就是那时候我去搭游轮，然后那游轮好像是4天3夜吧，忘记了。结果好像是就那时候就停在那个基隆的那个要上搭游轮的附近的停车场，就我那个车上的好像是车子里面的灯忘了关哦。结果停了4天之后，等到我下游轮之后，发现说糟糕了，我的那个没电了，我的那个汽车的电池然后被耗电耗到没电了，这下子惨了，就没办法发动啦。结果你知道吗？后来就因为停在停车场嘛，然后就遇到也是一对很好心的夫妻啊，哈，他们应该也是去搭游轮，然后跟我们一样，就是停在那个停车场，然后就看到我们这边引擎盖打开，就知道我们车子有状况了，哈，他就过来问我们，后来哎，而且重点是他车上还有那个接电的那个线，然后就帮我们接一下线哈，然后就帮我们接一下电，然后就终于可以发动了。可以发动呢，很好，就可以动了嘛。但是很麻烦的是，糟糕，警报器一直响，然后你没办法解除它。你当下你也不敢把那个汽车引擎把它熄火，因为怕熄火的时候又发不动啊。哈，那就一直响，一直响，一直响，那怎么办呢？赶快就那个看看能不能附近有没有那个维修厂啊。哈，所以那时候我就一路开着我的那个一直警报器一直响的车子，然后就在那个基隆市区。后来呢，哎，这真的让我开着开着看到有一家那个连锁店啊，就是那种做汽车零卖那个汽车用品店，然后它有维修厂，我看到我赶快转进去，不然沿路一直响一直响，真是我真的觉得哦，有够醒目的，就怕人家会用异样的眼光看你哦。然后这途中还有在路口有经过警察局，我很想跟警察伯伯讲说，不是我不是小偷，我不是偷车，是他真的警报器就是一直响，我没办法哦。结果后来一到那个维修厂

之后维修师傅一把引擎盖一打开，然后其中他就做了一个动作之后，警报器立刻就不响了。我就想说怎么这么容易这么简单啊，那个师傅就说啊，你就把那个线拔掉啊，那个喇叭就不会响啦。后来发现好简单哦。所以如果说您要是不知道的朋友们哈，跟您提醒一下，万一你哪天那个汽车警报器一直响个不停，然后你又短时间没有办法去处理它的时候怎么办？你把引擎盖打开，找到有一个响的那个在响的那个喇叭，它一定上面有一条线，你把它拔掉就可以了，它就不响了。哦，真的是怎么讲，就是哎，你要是曾经发生过这样的状况之后呢，你就会学到一点点的哦。好啦，大家参考一下哈。那如果说您的汽车要是常常警报器在响啊，哦，有没有，如果说不是有其他的外力的因素的话，那可以去找一下到底原因是什么，不然的话有些时候真的你要是停在那种住宅区的话，万一半夜响，第一个可能也会把你吵醒，那万一你又不在家的话，就响整个晚上真的也是很困扰哦。那就算住户去报警请警察来，警察可能也没有办法帮你处理啊。

7:56，目前道路状况看起来还 OK， 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国道5号先前北上平林入口匝道的这个往生动物已经排除了。好，东山乡的富农路一段珍珠桥的拆除工程还是在进行当中哦，所以道路会限缩哈、哦。这个工程会持续到9月底，那这段时间白天早上8点到傍晚5点要改道行驶哦。好，我们再来欣赏来自灭火器带来的歌曲，叫《希望的明日》。

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嘿，你睡醒了吗？每天担心身材走形 ，IG 粉丝退订吗？其实这些都可以不用在意，因为自信才是最好的化妆品。微笑的你就是最有魅力。我是 Jasmine 张静雯，在金广陪你开启完美的一天。

0: 水翠涛，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系统以及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一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168公里过了丰原交流道，有大货车以及小客车的事故。稍早在北上42.4公里过林口 B 的大石头已经排除。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40。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南下223.9公里在中兴交流道前内线以及中线车道有黑色的散落物。国道三号北上新竹系统到宝山以及北上安坑到新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三甲西向木栅到万方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九甲线南下19.9公里孝义路段有土石滑落。台六十一线北上85公里在南港街106巷前有机车自摔的事故。北上49.8公里在永安前内线车道有一捆帆布掉落。台74线西向中清地下道前内线车道有3部小客车的事故。再往前一些些也是西向0.8公里在快官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2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台86线东向6.3公里过了台南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游览车以及砂石车的事故。行经时请多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陈瑞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你还在担心机车忘了定检被罚500元吗？免烦恼，宜兰县机车定检一化通知已经起跑喽！只要上网登录车号及行动电话，定检时间一到，我们就会发简讯提醒，简单又方便。现在登录还能抽礼券跟 iPhone 手机哦！邀请你一起低碳环保，南洋进好。
1: 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提供。
2: 肝脏是沉默